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2: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3: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2: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3: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2: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3: 那可是很贵的哦。
2: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3: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2: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4: 散装食品在购进、储存和上架销售等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不同生产日期混淆销售、标签标志不明、易于二次污染等情况，容易带来食品安全隐患。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购买散装食品时，请认准商家是否在外包装、容器外或货架、货柜等显著位置用公示牌标明了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食品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事项。不同生产日期的散装食品应分区销售。如果商家将不同生产日期的食品混装销售，必须在公示牌上标注最早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限，避免消费者买到过期或临近保质期的散装食品。
0: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嗯，是的，今天是9月9号，离中秋节还有个2周的时间。
1: 哎，
0: 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
1: 嗯，
0: 来选购一下月饼的礼盒。
1: 嗯，
0: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款的月饼，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无从抓起啊，不知道该买哪一款。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如果大家要选择啊，走亲访友啊，送礼的话呢，推荐大家去买广州酒家的万灯映月的这个月饼，包装还有品牌啊，哪怕是外省的朋友也都知道广州酒家，
1: 嗯，
0: 这个送礼还是更有面儿一些的。这是广州酒家。如果咱们要自己吃啊，你要喜欢吃五仁这个金腿的呢，你就去选择金酒的月饼，一斤装、两斤装、三斤装，团圆咱们在家这个中秋当天。家人们一起来吃就会很方便。再一个呢，就是你自己吃，你吃不了太大的，你吃小的话，推荐大家买华美的月饼，99块钱两盒，性价比非常高。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年轻的朋友，你想吃点新口味，不喜欢吃这种老的传统月饼，那你就选择榴莲的冰皮儿月饼。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方方面面我们都帮大家考虑到了，不用大家再去做其他的功课了。
1: 哎，是有不同这个口味的，有不同规格的，有送礼需求的，有自吃的，反正各种需求都可以满足大家。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看有哪一款月饼礼盒比较适合您啊。其实刚刚说到这个金酒啊，我相信有很多老广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了，因为一提到传统的广式月饼肯定是离不开这个五仁的，
0: 嗯，
1: 所以在金酒的这个五仁金腿大月饼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斤装、两斤装和三斤装，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家里的人口数来决定说是买多大的。这个呢可以自留也可以送人，因为它也是配合这个啊铁盒还有这个礼袋，也是送人也是比较体面的，而且呢价格也比较优惠，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去对比一下其他平台。像我们的一斤装的这个五仁金腿的大月饼礼盒呢是115块钱，
0: 嗯，
1: 相对于其他平台来说它可能会便宜那么几块钱，所以大家可以货比几家多家，
0: 嗯，
1: 然后最后可以选择来到咱们直播间下单，啊，
0: 没错，大家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几款月饼，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下单。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现在呢新学期开学啊已经1周多了啊，
0: 嗯，
1: 不知道广州的家长朋友们有没有踩进这个校园校服的大坑，
0: 啊，
1: 因为据说今年秋季开始啊，广州呢就开始推行了这个校服市场化改革，也就是说家长呢可以自主自愿的去选购校服啊。本来呢这个是便民利民的好事儿啊，但是呢，
0: 嗯，
1: 现实却是大批家长下单多月却收不到货啊，因为各区校服呢普遍都是断码缺货啊，还有孩子军训没几天，新买的校服呢就出现了像什么起球啊、破损啊等等的质量。

0: 样问题，所以家长们都非常的焦虑啊。
1: 是，你看今年开学季呢，很多家长在七月份就在线上去订校服，但是直到开学呢仍然是没发货，没有回复。
0: 嗯，
1: 那么记者也走访了越秀啊、海珠啊、天河啊很多门店的校服门店，就发现11家门店9家缺货，甚至部分学校的校服尺码呢是错乱的，货不对版。你想退换货呢又没有渠道，那很多孩子只能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去上学去上课，就很尴尬。
0: 现在广州好像是推行一区一校服，就是每个区它的这个校服款式都还不太一样。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你家孩子的校服采购顺不顺利呢？你支不支持广州统一这个校服款式，还是说保留这个一校一款的校园特色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畅所欲言，说一说你的想法。
1: 是，之前很多朋友很羡慕深圳的校服，就全是统一校服，你去哪儿都能买，你线上也能买，你线下也能买，是吧？但是相比之下，可能大家目前在广州还不是全是统一的校服。
0: 因为之所以会出现大面积的一个供货乱象，核心症结嘛，其实就是在于广州它是一校一款，所以全市1000多所的中小学各校校服款是互不通用，然后你再区分什么春款、夏款、秋款、冬款，还有男女的尺码品类非常的繁杂和细碎，所以有很多厂家，为什么说很多家长买不到呢？或者是你在线上去下单要等好几个月他才能给你发货，因为厂家他没有办法去预判家长零散的购买需求，也不敢太批量太多的去生产，所以呢最终就会陷入说备货就断码，多备货就滞销的两难局面了。
1: 是，我们更值得深思的是刚刚说到的校服的一个自愿原则。你看教育部早就明确了，校服是自愿购买、自愿穿着，禁止强行的摊派。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学校将校服啊、将仪容仪表啊、将校园活动啊、将素质综合评价就绑在一起，看似校服是自愿购买，但实际上呢是变相的一种强制，家长没选择，人家都得买，都得统一精神面貌，是吧？都得穿校服。
0: 还有部分的一个家委会呢也是形同虚设啊，采购流程不透明，还出现什么定价偏高、质量参差等等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这个全网出圈的深圳校服就堪称是教科书级的操作了。
1: 是
0: 啊，因为深圳呢早在2002年就推行了全市统一校服款式，就打破了这个校际壁垒，就彻底的解决了款式冗余的问题。像2018年呢就全面的放开市场了，学校是退出了这个采购环节啊，不指定商家，不参与定价，斩断这个利益链条，就是大家家长呢都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比如说商超啊、文具店啊、线上平台，甚至外卖渠道，他都可以随时购买这个校服。
1: 对，
0: 而且价格也很亲民啊，像短袖它是低到19.9元，全套的校服呢评价是比较亲民的啊，比如说有些男生嘛，可能你课间休息啊，或者是课后的活动要去踢球啊、运动啊，你这一身都是汗渍，你可能要多备几件来换洗，那如果价格比较昂贵的话就可能不太方便。但是现在呢深圳的这个校服呢价格还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啊。
1: 所以很多这个网友都说全国推广，是吧？然后之前有网友投过一次票，就说广州的校服要不要全市统一，还是保留一校一款。我们通过一个投票的结果来看呢，超过了半数的投票的市民是支持校服去优化这种供货和价格的，但是有少部分的网友就希望保留各个学校的特色。当然也有很多人去呼吁说采购流程啊尽量的更公开一些，更透明一些，去符合咱们大众的真实需求。
0: 其实说到这个校服改革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说只是需要统一款式，而是真正的放权于民，规范市场。广州的问题呢也不在于说市场化改革，而在于配套机制的缺失。你看一校一款确实呢保留了这个校园的特色，但是呢也堵死了市场流通。自愿原则写在文件里却被软性的强制架空了，所以家长呢想要的也非常的简单，无非就是买得到、买得值、质量稳、选择权真。
1: 没错，这也正是开学一周心里急，校服下单没消息，质量掉色太离奇，价格虚高没道理，隔壁深圳很便宜，学校别出馊主意，教育才能真落地。 有朋友说在广东报名连卖菜的大妈都在卖校服。
0: 那说明这个校服真的是，我觉得像深圳的做法就很好啊，你可以价格设置的比较亲民，然后你款式又统一了，在哪里都可以买得到，也不需要说像广州，你看1000多所的这个学校，不同的学校可能它的这个校服又不一样，有的些什么合唱的呀，参加表演的又得重新再买，然后你星期一升旗的时候要穿什么校服，然后平时又要穿什么校服，区分的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繁杂冗余。
1: 你看，有位朋友说 Tony 明说，在哄抬物价啊，一件衣服就是颜色图案不一样，导致一件短袖校服价格比外边卖的短袖衣服还要贵。
0: 哎，我想起我们之前校服的时候，大概应该也是全是统一的吧，大家的这个校服都差不多，然后可能你要那时候买的时候，确实也要40-50块钱，
1: 挺贵
0: 、
1: 挺贵，
0: 还确实挺贵。
1: 我在想，你说咱们要是说，有一些学校不是有校徽吗？就是每个学校校徽是不一样的。就咱们能把那个校徽做成那种小图案，就是贴或者是缝在这个衣服上，就是衣服是一样的，但是校徽不一样，这不就每个学校有特色了吗？是吧？这也属于一校一款呢。是吧？
0: 其实就是像他的那个学校的不同的标识，人家有的那个小 logo 一样啊。是的，大家都可以在咱们的这个评论区来说说关于校服的事儿。
1: 有位朋友说官媒真牛，说
0: 怎么牛法？
1: 他说我们没看见吗？我们刚刚在说新闻。你看这位朋友特别着急，说哎呀，有能不能说说有同学在学校吃不饱没饭吃的问题。我相信不会有没饭吃的问题。不会有没饭吃的问题啊。
0: 你如果有这个问题反馈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咱们稍后的10点的广东民生热线问节目，好不好？关于这个民生投诉的问题呢，我们专门会有节目，有主持人给你来解答。
1: 你看现在的网友的戾气太重了，我们在说新闻没看见他的消息，说我们真牛啊！
0: 谢谢，我们当夸奖了，是不是？
1: 谢谢，谢谢你。
0: 还有朋友说觉得学校统一购买好，把价格合理化就好了啊。然后还有朋友说现在还留着以前穿的校服，说真的很好穿。然后还有朋友说支持统一，然后还有说是全深圳市统一的，对。这一说现在家长多了买校服的烦恼，各种对比价格、对比质量，确实你全市统一了之后，确实也会出现一个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1: 但这是个过程，只要市场在经历过一段震荡之后，那些优质的供应商、优质的厂商，他会脱颖而出的，家长也会更加信任这样的厂商，他总会有优胜劣汰嘛。这是一段市场的震荡期，但是过这个期之后那就好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新闻资讯啊。眼看着这个中秋国庆马上就要来了，大家有没有在筹备你的这个假期出游计划呢？
1: 你已经在考虑了是吧？刚刚休假回来的聪聪已经在考虑中秋国庆假期怎么休了，
0: 怎么把它拼得更长，拼得让刘伟心里会更舒服一点呢。我想一想吧，认真的思考一下，大家也可以帮我想一想。
1: 你看现在广州确实很多学校啊，把超长假期的福利安排上了。南洋理工啊、东华呀、康大呀，还有华丽科技啊，这些院校是打通了中秋和国庆，再加上学校设置的秋假，一口气连休13天啊，很多学校的学生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0: 哎，你说到这13天假期到底是怎么拼出来的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学校把这个中秋国庆的法定假期和学校自设的秋假给整合在一起了。比如说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呢，是从9月25号一直放到10月7号，整整有13天。然后还有广州的东华职业学院呢，也安排了13天连休，中间的9月28号到30号其实就是学校设置的秋假。还有广州华丽科技职业学院和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呢，也加入了这场超长待机的行列，假期呢同样是从9月25号放到10月7号。哎呀，真的好羡慕啊。
1: 很羡慕吧。但是这13天假期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很多学校都说啊，得把一些周末的时间给调一下啊，就可能以后这几个周的周末得上下课。比如说南洋理工安排了9月12号、20号和10月10号是补课的。那么学校在通知当中也很贴心说，这样的调整呢是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去过节，减少来回奔波的劳碌，让大家去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家人啊，短途出游或者是好好的休整一下，放松一下。
0: 哎，我觉得这样调也挺好的呀，因为你为了把这个长假给拼在一起，你后续再通过周末的时候把这个课补回来，旅游跟

0: 学习两不落啊。哎，其实我觉得高校这种弹性放假也正在慢慢的变成一种趋势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国内啊已经有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呢已经落实了双节连休方案，放假时长呢普遍在10天到13天之间。
1: 哎，咱们就不说学生吧，就说现在正在上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会不会去调一下这3天假期呢？因为中间它就是隔了3天，
0: 对，很尴尬，
1: 很尴尬的时间。说长又不长，你说一周吧，5天啊，咱们正常上个班还行，那就是3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很尴尬。
0: 哎，是，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这3天啊，跟领导说要不要，请个假，或者是再休个什么假，把它拼在一起，就开始连休，从中秋一直休到国庆之后呢？
1: 所以你是在暗示我吗，领导？
0: 哦，没有啊，你不能休假。
1: 你是在暗示我说我可以休假，而且这个话还得你提出来，是吧？
0: 我可没有这样啊，我只是建议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小心思啊？
1: 你看，从调假、调休、凑长假，再到增设秋假啊，很多的高校甚至很多公司啊，也探索出了更为人性化的放假方式。在保证教学总时长不缩水的情况之下，在保证咱们的公司的业绩啊不减的情况之下，弹性错峰的假期既能够去缓解学生们的出行压力，缓解员工们的一些出行压力，还能够为文旅消费、为家庭团聚提供了空间，这个操作确实值得点赞。
0: 哎，是，百个音乐说刚开学不太合适吧，而且接下来要不停的补课啊，所以人家在公告当中也说了，因为放完假之后呢，就安排像9月12号、20号和10月10号来进行补课啊，提前补和后面来补，就把他这个13天的假给凑出来。哎，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能不能接受用周末补课来换取长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欢迎大家来聊聊你的想法哈。刚刚也有朋友说，我们给我们发的私信关于彩票的问题有没有看到呢？我们可能要在直播结束之后才能到咱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去看看。谢谢您啊，不用再继续刷屏了，谢谢。也和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咱们的这个拼假啊，这也正所谓是广州高校真给力，13天假。连一起，中秋国庆秋假期，学生听了笑嘻嘻，调休补课别叹气，总体算来还可以。

0: 看我们刚刚有说到校服的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也都很关心。
1: 嗯，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五哥说东莞现在是校服统一，但是校徽不同。啊，有朋友橙色的橘子说，深圳校服啊，穿出去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深圳校服，这就是威力，是吧？然后徐玉善说，
1: 汕尾
0: 现在也是统一了校服。
1: 嗯，
0: 另外有朋友也在评论区。美美律师说佛山去年就统一了啊，校徽就是贴上去的。还有 TEL 也说佛山校服是统一的，校徽是不一样的。
1: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拼价的这个话题呢，也有朋友发表了他们的评论啊，说土鸡哥说如果是带薪休假就更好了。
0: 嗯，
1: 哎，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应该就是带薪休假。
0: 带薪休假的。
1: 然后这说领导刚说你们两位就可以提前放假，怎么单方面的把我们俩给开除了？
0: 解聘了是吧？
1: 好，那接下来继续进入到咱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关于车的那些事儿啊。花钱买了车位的使用权，但是车子呢却被禁止停放。这样的糟心事儿你见过吗？
0: 哎呀，这个事儿呢，在
1: 说起来好像有点长啊，是不是？
0: 说起来好像有点长。我刚想说，我说我们时间不够。哎，你怎么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呢？
1: 啊，对，我就刚刚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发现哎，我们的这个时间马上进入到广告时间了，所以在稍后的节目时间段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买了车位却不能停车，原因到底在哪儿呢？哎，给大家留下一个小悬念。
0: 好像你把这个话题抛到我这儿，我就能解决了一样，我就把这个时间延长一样。
1: 没事啊，我觉得相信我们的粉丝朋友可以理解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这个买了车位为什么不能停车啊，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26，在电台端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那么我们继续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解答一下刚刚很多朋友们在评论区说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时间给大家做回复的，我们一一来回复一下。
1: 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的移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在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也可以来看看我们下方的小黄车链接，为大家准备的中秋月饼礼盒非常的实惠啊，很精美，然后价格也很实惠，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好的，那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咁啊，小哥，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防水咧，
1: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 搭载4G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7: 根治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8: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8: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8: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8: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9: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0: 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比如说抖音平台，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1: 没错，你看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了一下我们的榴莲冰皮月饼啊，很多朋友都在直播间下单。
0: 嗯，
1: 这个月饼确实性价比拉满。
0: 哎，
1: 第一个是它的价格138，有两盒，一盒六枚，一共有12枚月饼，平均下来11块多就能买到一枚果肉含量大于等于50%的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
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都在疯狂的咽口水啊，因为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款性价比达到了天花板的这个冰皮月饼了。因为他怎么你想、
1: 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中秋啊，就是走亲访友、或者你自己吃，你买那种很大盒的月饼你可能吃不了，或者你给别人的时候也是一种负担嘛、就是你不爱吃或者吃不了，你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你可以吃这种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
0: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拒绝别人送你这个猫山王的冰皮月饼吧。首先它送出去也非常的有面、而且如果你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肯定不会错过这款猫山王果肉的榴莲月饼。它们连的含量呢是高达50%的，所以你一口咬下去是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那一口非常浓郁的猫山王榴莲果肉啊！
1: 你看，我们算算价格，138买到两盒，一共是720克，里边果肉含量大于等于50%，也就是说你138能够买到360克的果肉，
0: 哎呀，
1: 将近半斤多，快一斤了。这个含量，但是138，你要想买个猫山王的榴莲，
0: 好像有点难，
1: 可能也就买个一两半儿吧。一两半儿呢，还得把肉去掉之后，实际的果肉就也就个100多克、200克啊，完远远达不到360克。
0: 所以我觉得这款呢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138块钱有两盒，每一盒当中有6枚，也就是说你花138块钱可以买到12枚的猫山王的冰皮月饼，而且呢，你也可以在中秋家宴的时候大家一起吃啊，或者送送朋友啊、同事啊，或者你想控糖解解馋呀，拿出来吃这么一两个，都是挺不错的选择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看这一款138块钱到手有两盒的王上流的
1: 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
0: 啊。
1: 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刚刚没说完的话题，就是花钱买了车位的使用权，车子呢被禁止停放，怎么回事呢？在福建一个小区，业委会投票通过一个新规，全面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哪怕是你自己已经付费的车位也不行，理由很简单，怕新能源车爆炸起火。
0: 那根据这个业主张先生介绍呢，他是购置了小区的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啊。近两年呢一直是正常的停放他的新能源车，也没有私自的安装这个充电桩。但是呢小区这两天突然就下发禁令，说要求所有的地库新能源汽车10天之内要全部移出。本次表决参与一共有659户业主，615户投了同意票，所以呢物业只能够依规执行。物业呢也坦言说，因为小区啊是2009年的老小区了啊，这个消防设施比较老旧了，升级改造可能需要大额的资金，无从筹措，无奈呢只能一刀切来规避这个风险了。
1: 所以这个业主就不服嘛，他说他买了车位，买了20年的使用权，说不让停就不让停了吗？而且他也压根儿没在地库里边装充电桩，就是单纯的停一个新能源汽车。他的车呢去酒店地库啊，周边小区的地库啊，然后其他的地库啊都能停，就是自己家里不能停。然后他向12345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建议走司法途径。
0: 哎呀，其实这类事件呢也不是个例啊，因为国内有多个老旧小区都出台过类似的禁令，都是以什么消防风险为由禁止新能源车啊下地库，引发了大量的车主维权。所以呢也想问一下大家啊，你觉得这个小区禁止新能源车进地库合不合理呢？老旧小区该怎么去平衡这个消防安全和业主的停车权益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讨论一下哈。
1: 你看他刚刚咱们这个新闻当中说到的是

0: 业委会投票，全体的业主来投票通过的，659户业主，615户投了同意票。我大胆的做个猜测啊，这659户业主当中，相当大一部分应该是传统的油车车主，而且他因为是老旧小区嘛，相对来说可能油车车主更多一些，新能源车车主呢更少一些，所以就投了这个同意票。
1: 但是我觉得现在新能源车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未来趋势了，以后如果大家换车的话，可能第二部车可能大概率会换成新能源车，对不对？那如果你换了车之后，然后你自家的这个小区还不让你进去停车，那不为难人吗？你出去外面的商场呀，地下停车场人家都让停，偏偏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区还不让停
0: 了。所以你看，这律师也给出了一个解答，就是小区啊全面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地库属于过度的限制，属于违规侵权，因为业主人家是合法的购置了车位的使用权，有权正常的停放合规车辆，这个业委会一刀切，它不具备法律效力，业主可以起诉申请撤销这个决议，要求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建议小区啊通过划分专属的停车区，升级一些消防措施，这样的科学的方法来规避风险。
1: 所以呢，这事儿看着好像是多数人投票赢了少数人，但是细想却让人后背发凉。民主的程序呢，不该成为侵害少数人合法权利的遮羞布啊！今天能投票进你的车，哎，明天好像也能投票进门了啊！一个怕爆炸就一刀切，其实暴露的就是老旧小区消防改造没钱管、没人管的尴尬。我也相信那些投了同意票的业主，未来如果你想要换这个新能源车的话，你也同样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啊！
0: 这个就跟之前电梯老旧小区装电梯一样，
1: 哎，是
0: 很多低层的这个业主一开始投票反对的，
1: 哎，装完了之后，
0: 装完之后都想要用。就想一想，我们这个小区啊，可能你在这个长时间的这个业主啊也更新换代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把油车卖掉，然后你把新的新能源车买回来，等你再买车的时候，哎，发现自己的车买不了，进不了停车场，还发现哎，当初的投票你自己可是投了同意票啊，
1: 哎，
0: 这个又回到自己的头上了。
1: 对，所以与其让业主之间相互投票互相伤害，不如呢就让物业和业委会动动脑子，怎么去升级这个消防设施，怎么去划定专属的区域，去加强这个安全管理，
0: 哎，
1: 办法总比困难多，毕竟邻里之间不应该靠这个投票来决定生死啊。
0: 这也正是有个小区出规章，新能源车不让放，600多户都通过，90%同意把车挡，律师出来把理讲，侵权违法没商量，民主不是挡箭墙，合法权益记心上。

0: 你看有朋友说合理啊，说人家投票不让新能源车进合理，新能源车本来是小部分的利益，这里边有问题，就是
1: 这个物业啊把这个矛盾转嫁成了业主之间的矛盾，其实真正的矛盾在于这个地库的消防和安全设施的升级和改造当中，就是这个物业规避了这个责任，他去把这个矛盾转嫁出去了。对，所以很多业主呢就开始讨论，就让你买新能源车，如果你不买新能源车就没有这档子事儿了，你们这新能源车很容易出现这种什么火灾呀、自燃啊这种风险，你看就把这个矛盾直接引到业主之间。
0: 间了，但其实从物业的角度来看，它不就是应该来保障我们全体业主的一个安全问题吗？那既然有这样的风险，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怎么规避这样的风险，怎么去划出专属的新能源车的停放区域，而不是一刀切的都不让进了。
1: 没错，你看有朋友还说，招财进宝说，按照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投不同意的回旋镖总会打回到自己身上的。对，我觉得说的非常对啊。
0: 今天这些业主们打出的这一枪子弹，等到20年后这个 子弹会打在自己身上的，就跟这回旋镖一样。
1: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讨论另外的一个新闻热点话题，也是在这两天大家热议比较多的啊，说在公共场合吃饭呢本来是一件非常愉快开心的事儿呢，可是呢福建女孩小熊她却在长沙的一家餐厅遇上了一场非常糟心的冲突。说在8月26号啊，这个福建女孩小熊啊在长沙的一家餐厅结账的时候呢，有一个4岁男孩从她 他的身后跑过，然后碰到了他的臀部，小熊呢觉得被冒犯了，
0: 然后就一把揪住男孩的衣领，男孩呢是当场大哭，男孩的父母当场之后呢也表示孩子呢是不小心碰到的，并非故意。那双方报警之后呢调解了3次都没有谈拢。这个监控到底拍到了什么呢？在画面当中显示啊，男孩在餐厅当中奔跑，他就是在小熊的身后这么一跑的过程当中，由于通道比较窄，他就是用手呢
1: 扒了一下，正好就碰到了小熊的臀部。小熊呢是要求这个男孩父母是书面道歉，并且承诺要管教好孩子。那男孩父母呢则表示说孩子被揪住衣领时颈部已经受伤了，要求这个小熊先道歉。那这个女生小熊也拒绝了，坚持要走这个法律途径。所以呢这件事一出啊，网友们直接吵翻了，有的人就说，一个4岁小孩他懂什么呀，家长都道歉了也赔了医药费了，还要什么书面
0: 道歉还要拍视频啊，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但也有人为小熊说话，说被碰到了确实不舒服，要求家长管教孩子，人家也没有什么错。还有人查了这个小熊的账号啊，说里面好几个视频都是跟人吵架的。刚刚欧阳一心也在评论区说，这个小熊视频里边都是
1: 专门就是都是一些跟人吵架的视频，好像这个专门起号的。是，更有人担心说，如果以后所有被孩子碰到的人都要起诉，那社会成什么样子了呢？其实这件事情这两天在网上都闹得沸沸扬扬，我也看了有很多的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评论员啊，他们都站出来说，其实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要判断一下小孩到底是主观的还是非故意的。因为刚刚 通过监控的画面，他确实是触碰到了这个女生的这个臀部，但是我看的好像就是因为他过道太窄，他需要把它扒拉开，他没有说故意去想要摸或者想要触碰的侵犯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呢从女生的这个言语当中呢就把它定性为你是不是在侵犯我，你是不是故意的。所以两方争吵的一个论点好像就是在这儿哈。
0: 是，其实有的时候啊这种纠纷啊还真是不少见，你看之前我们有 说过有小孩在餐厅当中奔跑撞到了服务员被烫伤的案例，也有孩子在公共场所打闹导致他人受伤的案例，这些事儿的核心往往不在于说你碰到了还是没碰到，而是你碰到之后怎么办。
1: 其实我好像也看到网上说，其实当时家长也是当面已经道歉了的，但是可能那个女生还是不依不挠，就是说一定要书面道歉还要拍视频，而且关键是他抓住那个小孩，我真的觉得有点 从原本很小的一件事已经升级到了一个故意伤害的这么一个层面了。
0: 其实我倒是在想啊，就是我看了那个完整的监控视频，就是这个小孩往那一跑，确实扒的那个部位有点太隐私了，
1: 有点敏感，
0: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 这个女生当天的心情也不是很好，她可能也很介意别人去触碰她的这个部位。
1: 嗯，
0: 然后因为小孩一跑，她就去一抓，小孩一闹，这个矛盾呢就在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当中就开始激化，情绪上头，揪着小孩不放，小孩又哭又闹，就揪得又更紧。然后家长一来，家长看到小孩被揪，第一反应是你怎么在欺负我的孩子。这两方的矛盾进一步的升级，这个说话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出现了，然后更加激化了。
1: 所以律师呢他也说得非常明白，说其实四岁的孩子他的心智是远未成熟的，是不具备性意识的，无法认定为性骚扰。而且呢，如果你过度的去渲染所谓的什么猥亵的一个概念，并且发布这个视频，可能会涉嫌寻衅滋事。
0: 是，
1: 你看孩子无意当中碰了你，你揪住孩子不放，家长又道了歉，又赔了医药费，你还要全家去录视频道歉。监控呢也已经还原了整个事情的过程，如果你还在用所谓的什么猥亵呀、侵犯啊等等这些二字来带节奏的话，这种维权的边界好像就已经慢慢的变模糊了。
0: 有人问说赔医药费他受伤了吗？他是说有点呼吸性碱中毒，然后去医院去看了，说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大概是在他的视频当中是这么描述的。
1: 是小孩子，那个四岁的孩子，我看他揪着那个衣领啊，人家那个脖子上也有勒痕了，
0: 勒痕
1: 也挺严重的看着。所以本来是一件不太

0: 太大的事情，然后就慢慢的演变成了一件大家现在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定性的一件事儿了。
1: 其实现场这个情况确实太乱啊，家长也比较激动，身体被触碰当然感到不适，能够理解。看到自己的孩子被人揪着，这种心疼爱子心切也能够理解。但是咱们话说回来，面对一个四岁的孩子，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先找家长去沟通，而不是说揪着孩子那衣领啊，孩子哇哇大哭，他都很害怕，是吧？成年人的分寸感肯定是比四岁孩子的分寸感要更加清楚一些的。维权没错，被人碰到了感到不舒服也没错，但是你把无意当成故意，把纠缠当成较真儿啊，这个就可能太过了。公共资源呢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啊，咱们社会的善意也经不起这样的透支。较真儿不是错，但是咱们得知道你跟谁较真儿，到底较个什么真儿。跟一个四岁的孩子去上纲上线，赢得了官司，但是输掉的却是人心。
0: 这也正是被人摸臀很烦恼，要求家长把欠到调解三次都不好，谁都不肯先弯腰。
1: 糖豆说，这是他表妹吗？这是你表妹吗？
0: 这是你妹妹吗？其实具体的这个事情，我也相信在后续的一个慢慢的这个事情的演化当中，可能最后我应该也会要调解成功吧，因为毕竟可能现在的大部分的舆论啊，
1: 现在反正这个据最新的消息说，这个小熊已经走了司法流程了。目前的接下来有了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有朋友馄饨说还有医药费啊，不能得理不饶人啊。一斌说这是小公主的装扮。
0: 我今天你知道我这个装扮进我们的那个楼下楼上不是人脸识别吗？他识别不出来我了。我说差别有这么大吗？
1: 你从陈聪聪的身体当中出来吧。
0: 快出来快出来哈。
1: 军哥说这个四岁是可以进异性卫生间
0: 啊。所以就是咱们各让一步嘛，就能达到一个和解的那个点，平衡点就行，也真的不要太较真了哈。
1: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个热点新闻啊。一位杭州的女士花了40多万的租金住了2年的时间，等到退房的时候呢，房东要求她全屋重新粉刷，要换全新家具，就是要恢复原状啊。但是租出去的房子怎么能跟新的一样还回去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
0: 你看啊，这个房租还不便宜呢。他说以19000块钱的价格租下了一套200平方米的精装房，2年的租金加起来呢是超过了40万。住满2年退房的时候呢，这个房东于先生啊发现，哎，你怎么使用的这个沙发有划痕呢？凳子又有破洞啊，墙面还有污渍啊，认为这个罗女士呢没有尽到这个维护义务。所以呢，罗女士呢就主动花了2000块钱来清洗沙发，并且局部喷漆。但是呢，房东认为这只是掩盖啊，我的沙发确实损坏了啊。房东呢坚持要求全屋通刷墙面，并且要更换全新家具。所以呢，双方协商不成，房东呢现在已经委托律师准备起诉了。那罗女士呢也感到十分的委屈，我说我这2年交了40多万块钱的租金，难道我现在退租了还要把所有的家具换成全新的吗？
1: 你看这事儿一出，网友就炸了。有人说这1个月2万的租金，4年40多万，房东早就赚回来了，你还要人家全屋给你翻新吗？有点太贪了。
0: 你看还有网友说，这个沙发划痕、墙面污渍，住了2年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呢？这应该是属于正常的损耗，房东要自己承担。
1: 这个让我们又想到了当年的提灯定损啊，就是拿这个灯来照这个房子当中因为租房产生的什么划痕呐、一些破旧啊、破损呢、都得让你给你补偿，都得索赔。
0: 所以大家租房的时候，退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不合理的索赔呢？比如说你觉得退租房子的时候应该恢复到什么样的标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说说你的经历哈。
1: 这个之前我租房的时候啊，当时那个沙发的一个腿儿是坏的，我就自己买了个腿儿
0: 装上去了。
1: 装之后呢，因为家里这个有猫啊，他把那个沙发给人挠坏了。挠坏之后也跟人房东就说了，那个坏了，确实是坏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就说那个房东，当然那个人也很好，一开始说要赔点钱，后来因为他那个腿本来就是断的，他那个沙发本来就是有点破损的，人说算了吧，你这个帮我扔了吧，我那个是8楼啊，没有电梯啊，
0: 你自己扛下去扔的，
1: 我给他扛下去扔的。
0: 这个房东好像也赚了，他在想着说这个沙发该怎么处理呢、
1: 沙发其实他本来就是那个腿是断的
0: 啊，是、
1: 其实他算一种损耗，因为律师也说了嘛，房东要求全屋通刷墙面并且更换全新家具，大概率上从法律来说是不合理的，因为法律有个概念叫做正常的损耗、墙面因为日常接触产生的轻微污渍，沙发因为日常坐卧产生的轻微划痕，属于租赁关系当中不可避免的、这是房东出租房屋应该承担的一个经营成本。
0: 所以呢，至于罗女士主动做的一个局部补漆呢，律师认为只要修补能够基本的恢复原状，就不应该强制要求全屋通刷了、就是恢复原状指的是恢复到能够正常使用的状态，而不是全新的状态哈、所以说到底啊，这事儿的关键就在于分清正常损耗和人为损坏、因为两年时间墙面有污渍，沙发有划痕，真的是再正常不过了、那房东出租房子本来就要承担这部分的折旧成本，
1: 是，
0: 所以你看40万租金都收了，两年的折旧费怎么还想让租客来买单呢？
1: 正所谓是房租交了40万，退房房东来检查，要求全屋刷一番，律师出来把话谈，合理损耗各自算，彼此体谅，路才宽。也许每一步都是瓦解。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7了，今天的早安广东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会继续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进行直播，直播到9:30，大家可以移步到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2: 超哥，我成日觉得呢，装修靓就等于舒服㗎啦、不过呢，装完先发现呢，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3: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2: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3: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2房1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2: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3: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3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2: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3: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墙。
2: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3: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2: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3: 冇错。
4: 北京时间9: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0: 广播。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2: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2: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3, 2, 1，
4: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5: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5: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 安全怎么说呢？
5: 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 哎呦，
5: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10几年的老房子了，
5: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

0: 没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0: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完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0: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

0: 让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
0: 嗯，
1: 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
0: 嗯，
1: 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哎，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1: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 对
0: 啊，那第2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 第2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1分钱。
0: 哎，等一下，
1: 嗯，
0: 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0: 哦，
1: 啊，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0: 嗯，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3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3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0: 哦，
1: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4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 那第4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0: 哎，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1: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哎，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1分钱。
0: 哎，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1: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5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0: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1: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0: 对。
1: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0: 5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1: 对。
0: 这5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1: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5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 监督样板房啊。
0: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 ,020-623-2033, 再报一遍啊，02062

0: 023-0032-33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3-0032-0333。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要买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2: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成的优惠福利，一成比一成实在。首先，第一成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2: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0: 嗯，
2: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2: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2: 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2: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2: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0: 哦，
2: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2: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2: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2: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2: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0: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7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2: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2: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2: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2: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好家伙，这7项升级全免费。

0: 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7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
0: 嗯，
1: 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
3: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
1: 嗯，
0: 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1: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0: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1: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
0: 嗯，
1: 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1: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嗯，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
0: 嗯，
1: 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0: 嗯，
1: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嗯，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1: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1: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
0: 嗯，
1: 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1: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1: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4: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3: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PCT 专利申请的密度为每百万人2259个，科学论文发布的密度为每百万人4060篇，风险资本交易量的密度为每百万人138宗。 广东省水利厅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广东省水土保持公报。 根据2025年全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16327.97平方公里，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9.15%， 水土保持率提升至 90.85%， 较2024年提高 0.14%。 与2024年相比， 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258.78平方公里， 减幅 1.56%。 广东又一项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入选全国案例。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在第四届营商环境论坛上发布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广东省深化12345热线平台集结集办改革，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新标杆入选。广东省已连续三年均有案例入选。 小鹏机器人生产线昨天在广州正式启用，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亮相，标志着小鹏机器人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小鹏机器人将于今年底正式进入规模量产阶段， 并于2027年上市交付。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启幕， 展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 持续至13号， 其中周六、周日两天对公众开放。 本届服贸会汇聚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 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将会集中亮相。 武汉市卫健委网站昨天发布情况通报， 针对网络平台反映武汉市五湖街道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问题，武汉市卫健委联合公安等部门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简松。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TV新闻客户端， 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 2.0
2: 升级版来了，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2: 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
3: 严雪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6: 020-3623-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 北京时间的10点06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

节目当中。今天横评啊，各位，今天横评，那个但凡是横评，大家就知道接下来呢，这个前一个小时是投诉版面，后一个小时呢是在线反馈的版面，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民生访谈室的这个版面。各位，前一个小时投诉版面啊。

发生了一些不能告诉你们的小事件，我只能悄悄的自己笑一笑。今天节目要来的人有点多，所以说可能时间有点冲突。各位，今天那个生态环境厅的在线反馈要延期了，要延期了哈，可能这个不是延期到明天，就是延期到下周了啊，各位。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时间节目冲突了。接下来啊，那个11点到12点钟是咱们民生访谈室的版面啊，11点到12点是民生访谈室的版面啊。

0: 来，咱打投诉人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了，不跟他这个不放歌了，各位来。天河教育局那个先打那个贫困家庭为政府清理河道那个刀疤老师啊，先打那第二个跟进的内容。天河区教育局这个大家，我看到你们的评论了啊，我看到你们在评论区一直在刷这个了啊，我看到了啊，有回复啊，有回复了，天河区教育局这个有回复了，尤其是这个关于收费的这个内容也都有回复了。这一次的回复呢，我们今天不用连它了，我们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回复当中的一些内容啊。我找一下这个回复啊，不用连它了，这个事儿这个有了一个解决的结果了，已经啊，已经有了一个解决的结果了，不用连了，咱不耽误节目时间了，我要抓紧时间连别人了。一会儿各位，我一会儿再说，现在新的这个投诉人已经在线了，因为我今天提太多了，我就因为有结果我就不连他了。你好，李女士。
1: 嗯，好，是的。
0: 哎，来，昨天进了节目之后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啊？
1: 我看一下，好像
0: 啊，
1: 没有
0: 有人打电话联系你吗？
1: 好像我队长吧，
0: 你队长联系怎么跟你说的呀？
1: 他说叫我留意今天有没有到站。
0: 那你留意今天有没有到站，是政府说今天要把钱打下来吗？
1: 没确定哦，他只是叫我留意今天，他说如果没到站的话就催领导催款。
0: 那个打给他合湖谷来，导播老师抓紧时间，我们就不今天这个第一个提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报道的，茂名化州市的这个水务局招了一些，咱们长崎镇的贫困户的群众去做河道清理工作，然后答应好给人家这个工资，结果一拖了好多年没给，啊，这样的一个投诉，我们昨天在报道那个长崎镇的那个镇委办公室的电话，竟然是个空号的那件事情，大家应该在我们的主页当中有看到啊，各位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联系一下。化州市水务局的河湖谷，看看什么情况。没有人给我们回复啊，关于这一起投诉没有人给我们回复，我们连出了短视频报道之后都没人给我们回复，没有。我今天提太多了，我来不及啊，各位，所以我就先没点名了，各位不好意思，大家理解一下，我今天没点名啊。然后另外就是今天呢也没有这个开场没有去连那个天河区

0: 教育局，因为天桥区教育局那个已经有了半截的回复了，一会儿给大家念一下，不连他了，不耽误时间了，这一个题总耽误时间也不行。河湖谷没有人听，河湖谷又没有人听，打给花州市政府办公室。天桥区教育局那个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结果啊，半截结果啊各位。然后那个现在连的是那个政府欠贫困户工资的那个题。哎你好，花粥吗？
1: 对。
0: 你好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昨天咱们联系过哈，还是这个贫困户们在做河道清理之后被拖欠工资的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我们留给咱们这边这个投诉内容之后呢，无论是化州市水务局还是咱们这个市政府这边都没给我们一个回复，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事情目前现阶段怎么样了。
1: 这个我们已经跟领导反馈了，但是后续的还要等他们那边相关单位给我们回复才行。
0: 您是说水利吗？还是财务？还是财政？是水务还是财政？
1: 我们都会问他们两个相关单位的，要等他们两个给我们回复才行的。
0: 这个还要等多久？
1: 这个具体我们也这边也还不是很清楚。
0: 因为是这样啊，这些贫困户们啊，本来是抱着能够有补贴的心情去的，也耽误了自己的一些工作，结果后来造成这个局面，反而本就贫困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已经等了这么久了，这个事情还要让他们等，等到啥时候呢？
1: 这个可能会应该跟领导反馈，然后让他们那边看能不能尽快拨款吧。
0: 这个尽快已经尽快很长时间了。
1: 我明白。
0: 已经从他们的这个2021年一直尽快到现在，2022年，从二一年就尽快了，尽快到现在了。这些人的钱这能欠吗？这一个是敢欠吗？另外一个从发自内心来讲，这忍心欠吗？这不行啊，还等啊。
2: 你跟他说，
0: 你说林师，你说啊。
2: 你跟他说，我们有一个工友的，他尽职责任的去干活，他后面意外去世了，都没有花到他的一分钱，我觉得很遗憾，是不是？他那么辛苦的干活，而且尽心尽力跟我们去要，去水务局那里要钱，一分钱都没要到，他就意外去世了。
0: 他意外去世是个人原因是吧？和这个事儿没有关系是不
2: 是？
0: 是
2: 个人。
0: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
2: 对，我就说欠了那么久，他干活干得那么累，而且一分钱都没有挖到。
0: 就是您的意思是，
2: 没有要到钱。
0: 您的这个贫困户的工友在做事
2: 的
0: 时候那么尽心尽力，结果等工资等到自己临去世了都没能拿到这一笔应该属于自己的血汗钱是吧？
2: 是的。而且他真的很遗憾，他是很尽心责任的去干活。
0: 那个花州市这边啊，
3: 你好，
0: 这个压力不是给到您个人的，您跟领导反馈一下，在节目当中这位工友和我们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这个工友所说的，有一位贫困户直到自己离世都没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工资，这件事儿传播出去，他的影响会有多么的恶劣，影响会有多么的大，让领导去评估一下这个事情。
3: 好的，我们昨天收到你们的电话之后呢，已经及时跟那个长崎还有水务局那边去反馈了。然后据了解，就是目前我了解到水务局应该是目前正在申请那个款项的问题，但是后续的，因为我这边不太了解，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复你。
0: 对，我知道，我肯定不是让您及时回复，因为这个您也做不到，我们也理解您的工作性质，所以跟领导讲一下这个事儿不能再拖了，再拖这一群老百姓如果看不到希望的话，这事儿，哎，我不能讲的，直播当中我不能讲的太直白。咱们做政府工作的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好吧？
3: 好的，我这边会马上跟领导再反馈一下这个问题。
0: 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今天还在等，有后续我们还会再出新闻报道的，没有后续我们就只能就是等，好吗？
3: 嗯，好的。
0: 哎，谢谢，谢谢。好，再见。
3: 好好好，
0: 林医师。
2: 嗯，好的。
0: 有任何新的进展，你微信和我说一下。你队长给你打电话，你咋不告诉我呢？
2: 我没接到，他在群里面发的。
0: 你跟我说一下啊，
2: 他就是
0: 如果收到钱也告诉我一下啊。
2: 嗯，好，
0: 啊，好，
2: 好
0: 嘞，嗯，好，再见啊。
2: 嗯，好，辛苦你了。
0: 嗯，
2: 啊，
0: 好，再见。哎呀，稍等一下哈，导播老师先不打，我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天河区，教育局的那个事儿。我跟大家说这个。就是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帮他追，哪怕这个投诉人你看他在表达的时候其实种种瑕疵吧，按照正常来讲别的投诉人可能宇航就不管了这个事儿啊，怎么能是这个态度啊，啊就对吧，经常会因为这个事情就没再跟了。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这二十三名涉事的工作人员去打工的这些人都是当地的贫困户，而且是经过筛选之后确认了他的贫困户的这个身份才把他们给送上去，这个名单才被选中为这一次工作，担任这次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有句话呀很难听，叫什么专找什么人，麻绳专挑细处断。这话很难听，但是你想一想在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就映射出那句话来了。那我本来我就贫困呢，我本来我就说白说大白话，本来我们家就穷，你还搞我，你让我怎么想。好了，来接下来说这个天河区的事。天河区我不连他了，因为太耽误时间了啊，已经有半截结果了，就跟大家直接去反馈了。天河区这一次不是教育局了，这次天河区这个事情之后呢足够重视了，是天河区以区的名义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明，这个事儿已经查实了。同仁实验学校803班的家委向班主任询问这个相关事宜后，通过群收款的方式向每名家长收取2000块钱，啊，收取2000块钱，群收款的对象是71个人，那其中呢包括一个学生的父母双方，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应该是70个人，向70个人每人收取2000块钱，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种种原因其实就是家长有一些家长不同意不交，所以最后呢只有30位家长老老实实转账了，收到的账款是6万元人民币。就这个事情区教育局已经责令学校全额退款，目前这笔费用已经全额退还给家长啊。同时呢其他班委这一次没收费，这次没收费给出的原因也说得很清楚，这是区里面给的啊，是因为没有收到学校通知所以没收这笔钱啊。这次从区子层面来去讲这个事情直面问题了，没再说啊学校老师不知情了，没再说以前没收过，从来没收过，就这次没说啊，这次已经直面问题了，确实有问题啊。目前区教育局已经约谈学校负责人并且严肃批评，也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对学校进驻到学校当中，区里面成立了专项调查组进驻到学校里面，对提供的情况一一核实，根据调查结果后续将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可以了吗，同志们朋友们观众们啊，不连他了没意义了，我们连下一位投资人来。这是到此为止了，因为既然区里面已经说了，第一承认错误，第二直面问题，第三派出了相关的工作组进驻到学校当中去了。你之前不是不受我监管吗？不是我啊，抱歉我口误了。你之前不受节目的监管呀、啊？节目曝光之后，你竟然还给出了那么样的一份说明函来糊弄。好了，现在区里面重视了这个事情，哎，也直面问题了，确实存在。
4: 老师学校老师至少老师是知情的，是向老师征询了之后才收的这笔钱。那这一串我看谁跑得了。主播信吗？信呢？你不信吗？你觉得这个事儿到现在还他还能怎么还敢怎么样吗？咱话就难听的话说，你问我信不信，我肯定信。因为如果连我都不信的话，那他这个事儿办的他得多烂呢。
0: 哎，你好，周老师。周老师
5: 您好。
0: 哎，我跟您反馈个事情啊，昨天您说的这个关于欠款的事情，湛江市经开区政府办的主任给我打来的电话，他说这个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由区里面教育局打给了学校的公账，在这两天之内钱就会发下来。
5: 哦，好的好的。 昨天我也收到了一个月的工资，然后他们领导也承诺了说九月十号之前完全执行我们的工资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我跟您说一下这个结果，因为我看我没加您的微信，所以我只抓紧时间在节目当中跟您说一下这个结果，好吧？
5: 哦，好的，好的，
0: 好。然后是这样啊，
5: 谢谢谢谢。
0: 如果说十号之后还没收到全额的工资的话，微信小程序再留个言，我去追那个他们区政府，好吧？
5: 哦，好的，好的，
0: 哎、
5: 谢谢您，谢谢
0: 您，客气，好，再见，再见啊，嗯。夏雨说这个。说的这个是对的啊，夏雨说的这个是对的。

0: 打打，
1: 我看看啊，这怎么办呢？这个连谁呢？把半点打通，然后我们接下来打这个第二个投诉吧，珠江高级中学这个，半点打通，然后珠江高级中学这个。一学期两千，是一学期两千，嗯，是一学期两千。这个事情，你看，我们关心的问题已经都出来了。这有啥不信？这有啥不信的呢？就是你信不信的，这个和信不信有啥关系呢？他，我的疑问是，老师学校知不知情嘛？他现在承认了知情嘛？老师知情的嘛？那承认了嘛？那就 OK 了吧，你这有什么信不信的？我问说老师知情吗？人说知情，我说我不信。那啥意思？就是你觉得老师是不知情的。来接下一位投资人。喂，你好，梁女士。
2: 哎，你好。
0: 哎，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投诉那个，我们是珠江高级中学。
0: 嗯，
2: 我们入学在高一入学前已经签订了那一个就读协议，上面是。
0: 哎，不好意思，您是戴着耳机呢，还是开着免提呢？
2: 耳机的。
0: 你把耳机摘掉，蓝牙断掉，因为我现在听着听不清，完全听不清。
2: 你想我换个地方，可能这里有声音。
0: 哎，
2: 这里好一点吗？
0: 不是，你把耳机摘掉。啊，
2: 等一下。

0: 哎，喂，梁女士。
1: 哎，听到吗？
0: 啊，现在
1: 好一点吗？
0: 现在好一点，现在好一点啊。
1: 啊，好的。
0: 啊，您说，嗯。
1: 哦，我要投诉那个广州市珠江高级中学。我们在高一入学前，就大概是2025年5月份的时候，到学校是签订了那个入读协议的，上面是注明给分6个学期，每个学期给我们。就录取以后分6个学期，每个学期给我们奖励9000块钱的奖学金，就直接用来抵扣那个学费的。然后今年他们去年9月开学以后，就是在他们今年大概5月份的时候开始招生，就说明了他们已经降学费了，由原来25年的39000降到今年的25600。然后学校就以这一个已经降了学费就。的名义就不再履行那个助学金协议。
0: 奖学金还是助学金？
1: 上面写的是，我要看一下那个协议。稍等。
0: 是从
1: 叫助学金，
0: 助学金，
1: 对，
0: 助学金。这个助学金是您孩子是这个当时因为成绩优异，所以说有这个入读协议吗？还是什么意思？
1: 应该是现在大部分民办高中的招生都是这种手段嘛，因为民办高中的学费比较高，他会在招生阶段的时候就宣讲，然后就跟家长提前签协议，就会得到一部分的那个学费减免的形式吧。也不算是他会分那个中考成绩，他会分段奖励不同比例，就不同金额的那个助学金。
0: 这个段是怎么分的？
1: 好像一梯的话，它是全免的，就是学费还有住宿费都全免。然后如果是
0: 全免，
1: 对对，如果是第二梯度的，好像就是按那个公办公费生的那个标准去收费，就大概每个学期学费1175，然后就是住宿费正常收。如果是达到那个三梯的话，他每个学期应该是减免15000。我们孩子是4梯，就是还没到三梯的那个成绩，是每个学期是减9000的。这协议是这么减。
0: 4梯减9000。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这个9000不减了？是完全不减了，还是说，少减一点？
1: 他从今年7月份就是刚放暑假那会吧，然后就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说，我有看一下那个通知，稍等一下。
0: 您留意一下。
1: 他的意思，那个通知的意思就是换了一个那个优惠方案，就是我们这个4梯的，就是3梯以下的学生，每个学期那个减免改成了13400，然后学费就是按25600来交。其实这个25600就是他这个学期开始的标准的一个学费而已。就是我的理解，他就是换一种形式告诉我们，他不再履行那个就读协议了。
0: 不再履行就读协议了。
1: 对，因为我已经跟学校那边多次沟通，他给到的答复就是说，你现在按现在的那个交学费的方案，比你之前签订就读协议减免9000的还要便宜。大概4400好像是。他就是以这个理由就不再履行了。
0: 一分都不减免了是吧？
1: 对的。
0: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是因为我们家孩子成绩比较优异，所以说他以这样的减免的方式，作为条件来招我们的孩子去优先选择他们学校？
1: 也算，因为那个协议的表头也是说，优秀学生就读协议。
0: 来，导播老师打给那个彭校长。稍等一下，我们找一下校长。目前学校的解释就是说，你已经便宜了，比原先减免更便宜了，你凭什么还要求？
1: 对的。
0: 那个原先的减免，这个原先的那个助学金的协议当中有没有说什么样的退出机制啊？
1: 退出机制，他只是提到，就是说，如果学生要转学的话，就比要把他当时奖励的助学金要退款。
0: 那如果他单方面违约呢？
1: 没有。
0: 你好，彭校长。
2: 哎
0: 哎，你好，彭校长，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高二家长打来的电话呀，反映说咱们学校呢，这个之前在他们25年9月份升高中的时候呢，跟他们签了一个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相当于一个助学协议，分四梯度对不同成绩的孩子呢进行一部分的这个助学金奖励。啊，比如一梯度全免，二梯度公费，三梯度减15000，四梯度减9000。但是呢，今年呢，说不能继续按照那个协议履行了，啊，这个减9000那个事儿不作数了。然后家长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合理，所以找到节目当中来进行投诉。我们想了解一下大概情况和家长说的是不是属实的啊，所以打到您这儿来了，彭校。
2: 啊，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去年是原来是减9000，是因为原来学费是每个学期的学费是39000。
0: 哎，
2: 每个学期的学费39000啊。
0: 嗯，
2: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降了，就是每个学期的学费降到25600。
0: 嗯，
2: 相当于已经降了13000多了。
0: 嗯，
2: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再降到3000多。13000多，在这个基础上再减9000，
0: 嗯，
2: 那等于说不要交学费嘛，
0: 嗯，这也不是吧？
2: 所以说之前降9000，
0: 嗯，
2: 之前降9000，我们现在已经降了13000了，已经降的更多了，
0: 嗯嗯，
2: 你还在这个9000的基础上，啊，还要在已经降了13000的基础上还在降9000，
0: 嗯，
2: 那你这个说得过去吗？那这个学校就根本不要收学费了。这个已经是每个学生已经降了13000多了。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咱们学校这个角度哈。我问一下，当时签的那个协议啊，里面有没有设置一些前置条件？比如说，他必须和39000块的学费挂钩，或是和我们学费的调整机制有一个相匹配的调整机制，有吗？
2: 就是当时签的协议肯定是在当时的学费的基础上嘛。
0: 有没有做这个限制条件？有没有做这个约定？
2: 约定当时在你想一想呢，按照我们正常推理来说，就是我现在三万九千的学费，我在这基础上我降9000块钱，还有30000块钱嘛，
0: 不是，
2: 是不是？
0: 我不是，我知道您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我是想问一下，那个协议当中当时签的那个协议有没有说这个东西是和39000块学费挂钩？如果说学费要是向下调整，这个助学金协议就作废，有没有个这样的条件？协议当中
2: 像是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是管教学的
0: 啊，那个是没有的。我们看了那个协议，家长签的协议是没有的啊。这个
2: 我因为我是管教学的，
0: 我明白，
2: 管德育的，
0: 嗯，
2: 我是个副校长，
0: 我明白。
2: 对于这个招生啊、学费啊，我这些我不是很清楚。
0: 嗯，我明白。
2: 如果你想清楚的话就找我们学校的这个校长吧，这个他才清楚的。
0: 你我
2: 只是按照我的那个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正常情况是因为当时是学费是39000。
0: 嗯。
2: 那么在此基础上
0: 我知道您说这些我们都刚才聊过了，我们刚才聊过您说这些啊。然后呢，第一呢，就是他协议当中实际上没有约定。第二呢，我想问一下，现在是全部孩子都降到了26000块钱，还是原先有助学金协议的这一部分孩子降到了25600，而其他的还保持原价？
2: 那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你想详细了解的话，就找我们学校的这个校长吧，
0: 导播老师，我发了你一个那个他们的副校长，那个姓傅的那个校长，啊，
2: 对对对对对，
0: 给他打电话，
2: 因为他是
0: 我问你，
2: 掌握全面工作的，对对对，
0: 哎，校长是这样啊，您刚才说的那些不成立的原因在哪儿呢？他拿9000也好，拿15000也好，这个减免是在原先大家同样的学费基础上，然后再减，这叫奖励。 现在大家同样都是25,600了，那么什么叫奖励？就是低于25,600才叫奖励。
2: 这个你不要问我，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按照我的理解，那么统一的解释权找我们。
0: 你好，傅先生。
3: 喂，
0: 哎，你好，你好，傅晓，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咱们珠江学校的家长啊，高二的家长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他们在去年9月份升学的时候呢，学校曾经跟他们签过一个这个奖励性的助学的协议，啊，分不同档次，一档是全免学费和住宿费，二档是公费标准收取，三档是减免15,000，四档这个是减免9,000块，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呢，今年说这个事儿不能推。

0: 费劲了，因为咱们学校的学费降了。哎，我们刚才呢给彭校长打了电话，咱们那个副校长，彭校长呢也解释了一下。后来呢，彭校长说这个事儿你别问我了，你去我们副校长去，啊，就打到您这儿来了。啊，我们刚刚把这彭校的电话挂断，所以这个我们想要核实一下跟家长说的呢这个事情有没有出入，啊，因为不能光听家长一方之言嘛，我们也想听听学校怎么讲这个事情，所以打到您这儿来了，副校。
1: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我们呢是24年开办的一所普通的民办高中学校，那么我们在这个发改委备案的价格，每学期收费，是39000块，日收费每学期是4500块，啊，这是我们备案的价格，那么为了鼓励一些优等学生报考我们学校呢。那么第一梯度的按照所有民办学校的做法，第一梯度、第二梯度我们会给一些适当的奖学金，是不是啊？那么30梯度我们也是相应的给一些奖学金，那么奖学金的幅度呢是根据你学生这个不同的中考成绩啊，我们会给一些这个奖学金的一些承诺。而事实上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奖金都已经兑现了，那么是在学费的35000的基础上，我们承诺啊最多给9000块钱的这样一个承诺，那么我们去年开始，我们考虑到目前整体的这个大的经济形势，所以我们就主动的这个给所有的学生从3000、6000、9000不等的，给了一些这个学费的减免，那就是那么到了今年，我们就把原来的高二高三的学生，按照国家规定呢，我们是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但是我们学校就主动的把这个不管是高二高三老生新生，我们都按照新的这个收费标准那进行统一收费，所以我们从39000块降到了今年的25600块，而这个学费标准已经在广州所有的民办高中里面已经是最后的大概最后5名6名了，就是有40多所名额都高于我们这个收费标准，但是呢，尽管如此，我们主办方还是坚持用这样一种这个惠民的政策啊，因为毕竟是民办学校，所有的建校、所有的师资，都是，因为学费不是越低越好的，因为越低越好，当你这个学费已经不能够覆盖成本的时候，是无法办学的，是不是？所以主要是这样一种原因，所以我们今年就是说，这个高二、高三的学生，我们统一都降为25600，这个已经。从39000到25000多，这已经超过了我们以前承诺的任何优惠的幅度。除了一二梯度我们按公费生处理之外。那么一直到现在，一二梯度我们仍然是公费。那么对于这个优等生呢，我们第三梯度我们还是给了一定的优惠。我们是一把尺子量到底，三个年级我们没有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而且我们是全部按照降低学费以后的收费标准。有一些家长你还在这个地方钻这个空子，那是不是要学校不用收费了？民办学校，那请问老师从哪里来？
0: 这个真不是钻空子。首先，第一呢，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在咱们教育部的解释当中，老生老办法是要根据新办法和老办法进行对比，收取更低的那一档学费。首先，这个得纠正一下。
1: 我们已经，
0: 所以这不是福利，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1: 按照最低档的消费，
0: 这是必须要做的，所以不是福利。我知道，我没有说你收高，我的意思是，这不是对于高二、高三学生的福利，这是必须这么做，这是教育部要求的，这不是你说，哎，你们原先那么高，现在我给你低的是福利，不是，这是教育部要求的，只要你调整低了，老生就按低更低一档的办法去进行收费。这是教育部明确要求的哈，这第一。第二，现在所有的学生你都说了，一刀切了，全是25600，25600原先也是一刀切，是39000， 这些家长的所谓的助学是在39000一刀切的基础上才降的，现在25600也是一刀切，那么就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降。首先在原先签订合同的时候，合同当中并没有对于学费调整之后这一部分9000块钱的奖励能不能继续享有而做出约定，那么按照协议当中的内容，就是在现实的学费基础上进行减免，因为这是你们一个奖励政策，这不是家长钻空子。那么现实的学费就是25600，当时是39000，现在是25600。学校啊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看了您也是咱们省政府的督学，如果说我们自己都不信守承诺，反而把锅扔给家长说他们钻空子，这个事儿对于老师对于学校的形象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让大家怎么再相信教学二字的诚信呢？您想想这个的，不，我们不是说啊，学校你这个100%责任怎么样，我们理解您刚才说到的现实的生存压力的情况，但是您直接把所有锅全甩给家长说他们钻空子，这个话说的不地道，因为这是咱们学校自己立的规矩，你现在反而说哎呦我推翻了是因为我不行，
1: 这一个
0: 我现在情况
1: 不是学校，这一个呢也不是学校立的规矩，这一个我们要看我们学校的这个我们学校的就是
0: 现实经营情况，
1: 诺对
0: 啊，招生承诺，招生承诺说的就是按照招生承诺说的就是你学习你成绩好，所以我奖励你。什么叫奖励？就是和别人不一致。
1: 这样的学生很少，我们实际上个别学生我们都已经进行了处理。
0: 好，
1: 所以现在是吧？那个
0: 感谢你，感谢你，
1: 因为不是
0: 国宾。时间关系，我接下来要连这个生态环境厅啊，各位，哎呀。来吧，各位领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打我们的为啥没人接？你那个微信小程序留言。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接下来剩的十分钟，和咱们生态环境厅的二位领导来一起反馈一下，在上线期间我们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对于我们节目当中所反馈的，第一是暗访的两个问题，然后呢，第二呢是关于这个我们在上就是节目问政节目下 了之后的那个周一所接到的一些群众来电的情况的一些这个反馈的情况，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抓紧时间把前两个暗访问题说完。这一次在线跟大家反馈的依旧是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执法处的副处长李长玉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监察二处四级调研员赖建文赖叔。这个二位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啊，去年也是二位，然后今年也是二位。来，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直接跟大家来反馈关于暗访片的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暗访片呢所反映的情况，各位稍等一下，在这个是垃圾场超载屋，哎，稍等一下啊，我这这样，我们就直接按照那个暗访的问题来了。
1: 前两条暗访片，来，二位领导直接来反馈哪个问题先？
2: 好，那个先把惠州的惠城区的水口接到三连村的鱼塘的这个填土鱼情这个问题处置的情况吧。
0: 好，
2: 好吧，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当时我们那个民生热线的时候啊，播的时候也说了一下，就是那个有个鱼塘是吧，它因为检测标准的一个区别是吧，导致出现不一样的结果，当然 我们群众也是很关注，到底这个结果是有影响还是没影响。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啊，应该说当时这个民生这件上线之后，我们省厅的话呢，就是也组织了一个现场的一个调研，然后呢也组织了一些专业的一些技术团队啊，对惠州市办理这个事情的话呢，是进行了一个指导。那么惠州的话呢，就成立了这个区里边啊，他们的话就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溯源的排查。那么经过排查，应该说呢是2025年的4月份到2026年的1月份的期间，就当时的这个 有个红林小组的组长，他就组织了几个运土公司啊，是对这个鱼塘是进行了一个回填，大概回填的那个面积也都查了出来了，约有5000多立方的这个土量。那么这个土量溯源，目前已经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来源，就是说填的土来自于那个建筑的渣土，
0: 来，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直接跟大家来反馈关于暗访片的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暗访片所反映的这个区里边啊，他们的话就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溯源的排查。那么经过排查，应该说呢是2025年的4月份到2026年的1月份的期间，就当时的这个，就是违规产生渣土，没有办这个排放证的这个行为，进行了一个处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土的来源的问题，等于其实来说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控的，而不是我们一开始那个当时环保部门担心的那个一直在讲的危废的那个方面的事情。所以呢，土的话呢还是比较安心一点。那么第二个的话就监测，监测的话呢就后来的话是我们省里边的指导下，那个惠州呢是进行了一个采样的监测，总共是10个采样点是进行了24个样品的检测，应该说呢有3个样品的话呢是个深含量是略高于这个筛选值，其他的那些样品都没有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个来说的话，应该说这块地块虽然
2: 19号以来的话呢，就是 湛江那边的老百姓就已经有这方面的个投诉。
0: 嗯，
2: 当然投诉之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湛江那边，
0: 嗯，
2: 他也确实也对这个东西进行了一些方面的一些回应。
0: 嗯，
2: 当然回应的这个效果，肯定跟老百姓的一些诉求啊，
0: 嗯，
2: 还是有些差距。
0: 嗯，
2: 所以后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云深市县把这个东西进行，这个事情进行了曝光。
0: 嗯，
2: 当然这个曝光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2: 那个企业的这个重视程度也高了起来。
0: 嗯，
2: 环保部门去推进这个工作的进展啊，
0: 嗯，
2: 也那个更加的利索。
0: 哎，
2: 所以呢，那个在8月16号跟19号的时候啊，
0: 嗯，
2: 当时那个湛江那边的话就联系了一些专家，
0: 嗯，
2: 对他这个湛江港的这个作业区啊，
0: 嗯，
2: 进行了一个现场的指导。
0: 嗯，
2: 因为当时的话呢，就是他来的那些物料是确实有些很特殊的，
0: 嗯，
2: 就是太粉，太粉，所以呢导致就很难。原有的那个污染治理实施喷淋的东西，它没办法去消除。
0: 对，
2: 所以你就针对这些特性，他们就提出了一些专业的意见，教他那边去进行一个整改。
0: 嗯，
2: 那么我们省里边的话，也是从头到尾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的落实。
0: 嗯，
2: 那么后续的话，就是民生这线，播出之后，
0: 嗯，
2: 他们属地的话呢，就是督促的这个散货，
0: 嗯，
2: 散杂货的公司，
0: 嗯，
2: 是去升级它的这个硬件的事实。
0: 嗯，
2: 所以呢，那个目前的话呢，就是他那边一个呢，就是再做一个呢，就是做一个防尘网，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堆场那边的话呢，做了一个防尘翼层的一个升级工程，
0: 嗯，
2: 还有呢，就是防尘带的这个建设工程，
0: 嗯，
2: 也在进一步的推进，这个是一个新的。
0: 嗯，好，
2: 当然这个可能会晚一点，
0: 嗯，
2: 这个还需要一些时间，因为毕竟还有后面的那个可能这些预防的事情的嘛，
0: 对，
2: 所以呢，他就除了现在根治目前的，还根治后面的一些工作。
0: 嗯，
2: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码头的卸货啊，
0: 嗯，
2: 包括一些增补一些移动的翼层啊，
0: 嗯，
2: 这些都是他们在做的一个动作。
0: 嗯，
2: 然后呢，那个针对这个事情的话呢，湛江那边的话呢，就也做了个事情，就是专人驻点去值守。
0: 哦，
2: 对，
0: 嗯，
2: 就是说接下来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0: 嗯，
2: 他们可以尽快的去发现这个问题。
0: 嗯，
2: 因为这种散货的问题，
0: 嗯，
2: 说实在话，老百姓的很多感觉是吧？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0: 嗯，
2: 但是你单靠那个接到之后再去，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对，
2: 所以呢，就是这个值守跟这个沟通这个事情。
0: 对，
2: 目前的话，他们就在这一方面是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动作。
0: 嗯，
2: 我们也希望这个动作能够坚持下去。
0: 嗯，
2: 也希望老百姓以后发现这种问题，及时跟我们反馈。
0: 哎，
2: 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两个问题都听到了，非常至少我们觉得从节目组的角度来讲啊，第一是非常有诚意，第二是非常有作为的这个两个半截的结果。这样还剩下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咱们周一的这个接听来电的半截的这个情况？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嗯，
1: 就是我们呢是非常重视这个民生日线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线索。
0: 嗯，
1: 收到这个相关线索之后，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就督办了地方。
0: 哎，
1: 啊，然后地方呢是也是很认真的办理，包括我们厅领导也带队对两三个案件进行了现场的一些督导。
0: 哦哟，啊，厅领导亲自去进行督导。
1: 对，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的属地呢也是积极的跟相关的群众啊，
0: 嗯，
1: 先进行了一些电话沟通联系，
0: 嗯，
1: 进一步了解这些线索。
0: 嗯，
1: 那么从群众反映的来看，真的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有非常大，
0: 嗯，
1: 非常大的助力啊。
0: 对，
1: 就例如说是湛江雷州的这个，群众举报的一个纸片厂。
0: 嗯，啊，哦，对，我记得。
1: 对，
0: 嗯，
1: 对，然后呢，这个纸片厂是在当地摸查之后，真的是8月初才开始建成，
0: 嗯，
1: 试运行的。
0: 嗯，
1: 然后是因为它是存在一个违法，
0: 嗯，
1: 没有审批的现象，
0: 嗯，
1: 立刻就得到的这个制止和关停，
0: 嗯，嗯，
1: 相关的物料已经在清理完毕，
0: 啊，
1: 防止污染，
0: 嗯，
1: 进行这个扩散，
0: 嗯，
1: 那么对于其他的来说，像对这个茂名的两个，
0: 嗯，
1: 化州的这个饲料厂与饲料厂，
0: 对对对，
1: 高州的这个温室养殖场，
0: 嗯，
1: 那么他们呢都是已经是有合法手续的，
0: 嗯，
1: 然后对它的污染治理防治事实呢，生态环境部门在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个核查监管，
0: 嗯，
1: 让企业在提高这个治理能力。
0: 对，这可能又涉及到了一个叫核标，这个合规扰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像这个养殖场，它还是采用了智能防臭的这个调控设备的，它会根据空气中的那个硫化氢啊，
0: 嗯嗯嗯，
1: 氮氧化物的一些浓度，实时的喷淋这个除臭剂的，
0: 哦，
1: 但是也难免会有一些异味，
0: 嗯，
1: 或者是群众的这个嗅觉敏感的，
0: 嗯嗯，
1: 那么对这个 东莞的李文强啊那些都进行了这些核查，
0: 嗯，
1: 生态环境部门在这个企业排污方面是进行了一个监管，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涉及到这个湛江科技学院的这个
0: 嗯
1: 雨污分流的问题，
0: 对对 对，
1: 广州白云石潭对潭村镇潭村的那些建筑垃圾，
0: 嗯，
1: 工地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以及东莞的那个餐饮业，
0: 嗯，
1: 风机震动的问题，
0: 嗯，
1: 以及梅州这个蕉岭的那个。屠宰、
0: 嗯、
1: 那个屠宰店
0: 的
1: 噪音问题、
0: 对、嗯、
1: 那么生态环境部门都会同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和街道进行了核查处理、
0: 嗯、
1: 都得到了改善、
0: 啊、对，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叫会同相关部门和街道还有属地，因为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一个生态环境部门就可以直接解决掉的，我们这次是充分的发挥了我们自己的第一是办案，第二就是我们的协调作用，确实组织相关各方的力量来齐心协力的为老百姓把这个事儿给办了，非常感谢二位领导。因为到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当然今天是因为我们自己工作失误的原因啊，跟二位也抱歉，也跟各位观众抱歉，没有办法能够长时段的把每一个案例很详细的去讲清楚，具体是怎么办结的。我们手里面拿到了这十几份的办结情况的说明，都是属地报到省厅来，省厅再综合具体的现实情况，然后再给我们报来的这个材料，十几份都在我们手里，我一一都读过了，每一份其实办结的都非常的漂亮，而且我们也跟相关的群众进行了回访，群众也都是比较满意的。到今天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6年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工作呢就告一段落了，当然在日后的工作当中也非常感谢各位能够继续向对我们的职能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您可以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任何有关于生态环境厅全省范围内的一些问题或者意见建议都可以向我们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进行这个转办的。感谢二位领导，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接下来是我们民生访谈室的内容啊，别走开，接下来是小杨民生访谈室的内容。非常感谢我们生态环境厅。

0: 道吗？吴优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以智融广佛链药湾区为主题的2026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本次活动旨在锚定做强粤港澳大湾区广佛集点，纵深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聚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以质量共治赋能两地高质量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9: 活动现场，两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发布广佛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质量联动提升行动计划，广佛智能加

0: 低调的发布，让中国的智能家电呢有标准可依。
1: 美的集团质量标准实验室主任张海春介绍，为深入贯彻质量强国战略，美的于2021年10月自主筹建新的创新科技园，至今总投资 13.2 亿元，布局超100个配套实验室，其中20个将打造成为全球领先实验室，超过1000名人员将对接国际先进技术、引领性技术、解决质量关键技术及卡脖子质量难题等。
2: 主要围绕三大核心方向，质量基础建设、感知交互共性技术研究以及质量协同发展进行全面推进。美的将发挥链主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广佛智能家电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
1: 在广佛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质量联动提升行动计划里，提到要推进机器人产业质量管理数字化提升行动。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质量官于宝华表示，该公司创立了白云电器质量管理数字化平台，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从产品的销售质量、设计质量、生产质量、过程质量、服务质量提升等角度，配置了各类先进的软件系统。
3: 这些管理系统数据无缝的一个对接，实现了我们的从质量策划到质量控制到质量保证还有质量改进整个一个全流程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4: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 APP。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7: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杨小阳。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先锋事迹，以小切口展示大变化，以先锋模范引领正能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上走在前、做示范。广东平海临风，因海而兴。省委1310具体部署明确提出，要坚持向海而兴、向海图强，打造海上新广东。那么在这片占全省面积近2/3的蓝色国土上，浩瀚的海洋不仅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同时呢，更是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随着开放走得更远，海洋产业走得更深，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更多的项目、更多的船舶，也会有更多没有遇到过的纠纷跟规则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碧海无垠、法护深蓝这一主题，我们特别邀请了广州海事法院的领导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通过呢一个个我们的有温度又很硬核的故事哈，来带大家走进这支默默护航大湾区破浪前行的深蓝法治力量。下面马上为大家介绍两位领导嘉宾，他们是广州海事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桂宁，欢迎吴院。
8: 大家好。
7: 嗯，欢迎您。广州海事法院研究室一级主任科员刘思思，欢迎刘科。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再次欢迎两位啊。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就是听到这个海事法院哈、可能平时接触都会比较少，但是呢听名字好像又有一点熟悉，是跟海上相关的这个法院相关啊，海上的法院。 那么处理的案件应该就是海上相关的案件了。那所以大家想到的近期啊，这个反复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一看啊，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的呢是发生在万里之外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幕啊，两艘巨大的远洋游轮发生了严重的碰撞啊，海面是水花飞溅，损失高达1.8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两家完全没有中国背景的外籍当事人竟然同时选择广州海事法院诉讼，并且一致同意适用中国的法律来裁决。哎，这么大的一个案件托付给了广州海事法院，也轰动了海事界哈。接下来呢，想通过这个案件呢，请我们吴院为大家介绍一下广州海事法院，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法院？
1: 好，大家好，刚刚这个视频里面提到的这个案件是两艘外籍的这个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碰撞后，这个双方的这个主体都是境外的主体，选择到我们广州海事法院来这个诉讼，这个诉讼是得到了这个圆满的解决啊，这也是我们近年来这个解决国际海事纠纷的一个典型案例，充分彰显了我们国家海事司法的公信力和吸引力。在这个案件这个审结后，这境外的当事人专程到我们院，赠送这个手写的感谢信。他并表示如果是这个案件他要给法院打分，满分是5分的话，他会给法院打5分。这个案件的审结我觉得也充分展示了这个我们法院这个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那个从现在慢慢的这个趋势看选择到中国进行海事诉讼正成为国际航运界的新趋势，这也充分展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国司法的公信力。结合这里我也讲一讲为什么当事人会选择到广州海事法院来这个诉讼。这个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充分体现了这个我们广州海事法院公正专业高效处理国际复杂海事纠纷的能力。这就结合我们这个法院的一个情况。广州海事法院我们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我们是在1984年设立的。是全国的首批的设立的海事专门法院这个我们审理的案件的比例涉外的比例是占到50%左右。所以我们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注重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不偏不倚的处理案件。从专业角度上来看我们是专门的这个审理这个海事海山纠纷海事海山纠纷，而且我们多年来培养了一支专业的海事审判队伍我们的法官不仅懂法律，我们还懂航运、懂外语、懂经济、懂这个经贸，所以我们是有能力能有很好的专业能力去解决这些复杂的国际纠纷。另外说，我们再讲讲这个高效，我们这个案件从受理到最后这个调解结案、分配基金，用时1年左右当事人他表示，他预期这个案件可能要3到5年才能解决。
0: 这也跟大家科普一下，事实上基本上来说目前我们这种海事纠纷3到5年其实这个时间并不算特别长，是吧？
1: 对，尤其如果是在往往我们可能在欧洲或者甚至在新加坡这个中国选择仲裁也好，往往几年的时间这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当事人来说他的预期也是这样子，结果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就审结了。这个可能其中也是他专程到我们海事法院来送上这手写感谢信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因为这个我想就是说，作为航运这个船舶，大型船舶，那早一天解决，那对他来说整个经济效益跟诉讼成本那是巨大的。这个的话呢，我们当然这个案子里面能快速的处理这个也很好运用了调解的这一个机制，这也就是我们这个通用调解双方就把很好的把这个权利义务就平衡解决了，就不用也不用再通过二审，不用通过这个其他的途径再去解诉上诉。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整个的话就我们这个调解的这一独特的中方经验在这个案件里面的作用是充分得到的展现我想是这样子。所以基于这几点，我想这个以后这个我们海事法院广州海事法院还是能把各种各类型的复杂的国际海事纠纷能很好的解决好把我们这个打造这个国际海事纠纷解决的优先地。

0: 其实呢，刚刚哈，这吴院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事件，也更加激发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好奇心哈。你说两艘跟中国是看起来是没有关系的船舶和当事人哈，都来到咱们广州海事法院解决这么大的一个纠纷，而且呢，我听说啊，当时双方请的这个辩护还有这个专家。 都带着几十页的这个材料，还不止几十页啊，带了很多的材料，几万页啊，每个人都带着几万页的材料。而且呢，问题是这个发生的又是在万里之外，它是在霍尔木兹，就跟我们还有那么大的距离，我们又去不了现场。然后两边的意见又这么大，所以要让大家都能够坐下来，而且最后还都同意用调解的方式一起解决了。这里面我们到底有什么黑科技？
1: 或者我们到底用什么东西说服了双方呢？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就船舶碰撞案件本身它是很复杂的，而且本案它是发生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是这个离我们很远，这个所以的话，这个查明事实的难度就更加大。但我觉得这个碰撞案件往往双方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双方都有不同的意见。作为我们法院来说，我们要做的 就是以中立专业的视角去查明事实，界定责任。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我们是创新的一个工作机制，我们是创新引入的海事技术调查官的一个机制。在这个案件审理之初啊，我们就注意收集船上的有关的这个航行数据啊，就可能大家会说我们类比这个飞机的黑匣子的航行资料，我们先把这个做好一个封存， 那后面就为我们后面审理案件打下坚实的一个基础。当然这个案件里面因为碰撞的事实双方争议很大，为此我们就刚刚说我介绍了创新一个工作机制，我们是引入了五名的海事技术调查官，其中海事技术调查官，其中三名呢就是这个长期从事这个海事事故调查的，我们这个海事部门的这个海事调查官， 另外还有两名资深的船长，这两名船长我们是聘请的时候也是有要求的啊，必须要求有丰富的航行过事故水域的这个航行经历，他们对整个事故的认定我想会有感性的认识。这个事实最后也证明，确实他们用他们这个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专业的知识啊，这个专业支撑啊，我也为我们这个法官查明事实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双方当事人呢，也对法院这种审理的方式非常认可啊，最后也非常认同法院查明的事实，包括对这个责任认定提出的建议，并在这基础之上达成了和解。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说这个案件的标的 总共是1.几个亿，然后我们就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把这个很复杂的纠纷就解决了。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来说，我们查明这个事实不仅仅依靠法官的专业还是能力，我们还能借助我们国家的其他这个专业的海事调查能力，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啊，把这个纠纷夺到一个公正的解决，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整个专业能力的体现，得到能得到当事人双方充分的认可。
1: 是哈，你看刚刚直播间里面很多人都在问啊，这93就说啊，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儿还能来广州？是的啊，就确实是，你看发生在这么远的事儿，大家觉得哇，这个事儿对吧，本来距离就远，然后结果最后还能在我们这儿啊妥善解决了，大家满意而归，真的特别不容易。但是呢，在这儿也想问问吴院哈，您说其实在之前或者说当下是不是很多大部分的这种在海事上遇到纠纷还是会优先选择这个伦敦这边是吧，就是或者说较多的会选择伦敦这一边，那这样的一起这个成功处理好的案件，对于广 我们一直来持续在努力的一个目标。当然主持人也提到啊，以往的国际还是纠纷，可能当事人会单单的选择到伦敦去仲裁啊，或者到新加坡这个去诉讼或者仲裁啊。现在

0: 啊，通过这些案件，包括我们逐年近年逐来增加的这个毫无跟我们没有连接点的境外当事人到广州海事法院来诉讼，就是说明我们的海事司法服务正得到国际上这个境外这个航运主体的一个认可。那也说我们，当然我们通过我们优质高效的海事司法服务，我们能为境外的市场主体提供公正、高效、专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同时我觉得这也让不断的就会扩大我们的国际海事司法的影响力。那我们说的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们法治的这个水平上去了以后，我们的营商环境就更好。这营商环境好了，我们就能吸引更多的国际的航运企业、我们的保险金融机构，还有相关的这个航运人才、金融人才、保险人才向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聚集。那这个就可以助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好的发展。
1: 是。然后呢，就刚刚说了这个我们规则，我们很公正，我们很专业，我们的规则非常的好，所以呢可能会越来越多人选择我们。但是关键是这个规则我们还得守住，不让别人打破。那我们的这种背后的自信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其实上我从我个人来讲，包括这个案件呢、审结完以后，我自己也在总结我自己的收获。其实上我觉得我增加收获以后，我觉得这个案件审结完后增加了我自己的，更增强了我自己的法治自信。实际上我们说的，我们成立四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实际上持续的啊，我们说，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法治还是服务好，或者这个我们这个打造国际还是纠纷解决优先地，这些都需要通过一个一个的这个案件去积累的经验。当然就是说主任也提到，我们这个经验积累足够以后，规则设定以后，我们下一步我们也会，我相信在国家的立法修改里面也好，相应的制度我们会再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把它固化啊。
1: 相信我们的法律，其实本质上也是很相信这个中国的这种司法制度的保障哈。那其实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国际大案啊，这海事法院呢同时也守护着大湾区的这种经济新动能，比如说海上风电哈，这个是广东的这个硬核产业了。听说哈，这广州海事法院前段时间呢是跟台风抢时间啊，有一个生死时速啊，说阳江有一个超级海上风电项目的设备呢就卡在海上，然后在船里面下不来，然后当时呢又有纠纷，可是呢台美台风又要吹过来了，所以呢就完全就是生死时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
2: 这个案件呢，刚刚说到的跟台风抢生死时速，其实最后啊，我们在台风来临前仅仅用了36个小时就把这个生死时速抢到了，破解了这个僵局。像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海上风电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是目前我们国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战场。那么我们海事法院呢，面对这个新情况，审理好这一类型的新案件，也是我们广州海事法院护航海洋强国战略、助力海上新广东建设的一个生动实践。像刚刚提到的这个阳江青州这个海上风电项目呢，它是目前是国内首个批量化应用11兆瓦风电机组的1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项目。那它这个风电项目这个案件是怎么情况呢？它就是这一组风电套塔筒设备，它运抵到了目的港之后，它因为多层链条的租船合同纠纷，就被实际承运的船东把这些货扣在了那里。那扣在了，
1: 就不让上岸。
2: 对，不让上岸，也不让人拿走。那这批货运在扣在那里呢，它的这个船上的绑扎构件其实已经开始撕裂了。在海上呢，风浪又很大，台美台风又马上要登陆，那如果台美台风一登陆，这批高达25米的大件设备肯定会受损倾覆，
1: 那这个损失是很惨重的，
2: 损失非常的惨重，而且这整个风电项目都会面临停工受损的风险。海事法院受理这个案件之后啊，我们的海事法官呢没有机械办案，而是和台风去抢这个生死时速。我们呢是要快速的找准这个案件的症结所在，多次的联系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最终在台风来临前促成他们达成了和解，就把这批货物呢安全的运达到了他的目的地，保障了这个国家重点项目工程的落地实施。
1: 所以说这个吴院哈，就是好像就是来来回回咱们的这个东方经验好像特别有用啊，这个比判来得更快。

0: 但我想补充简一点吧，就是说确实来说东方经验的应用它是有前提有基础的啊，包括现在我们说广东我们这个海上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很快，很多问题你法官怎么样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快点快速解决，这是离不开且就是我们长期尤其这个平时的一个积累。所以为此我们这个其实我们院是高度重视法官对于这个新知识的包括新业态的一个学习啊，我们也会常态化组织这个法官，现在我们这边重点的几个产业，海上风电，海洋牧场啊，这个海洋重工啊，包括这些我们提前就做好一个知识的储备啊，这个一旦纠纷发生时我们就能快速的找准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基础逻辑，纠纷发生的这个它的主要的症结原因啊，就能快速的一个去解决。当然确实有些案件比如说保重点项目与台风前跑，这些我们当然认为这个用东方经验调解是最能解决最能促进这个项目发展也能促成各方的共赢。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也是跟大家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印象当中的法官是不是只在这个法庭上坐着呀？哎，可不是这样啊，刚刚吴院说的对于我们这个海上的这种经济的新产业也是要去到这个实地啊，去到这个船上，去到当地去了解这些新业态，那么当他真的发生纠纷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发现关键的问题啊。刚刚说的是一些大的重点工程，现在说一说这个海上呢可能也有一些小的纠纷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海淘。哎，这个现在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海淘呢啊？尤其是很多年轻的留学生啊，现在出国了他要反向海淘啊，比如说在我们的各大这个网站上去购买一些日常的用品寄到国外，但是这个东西要是真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这海上丢了这可怎么办，这个东西也归咱们海事法院管吗？
2: 没错，主持人说的很对啊，像刚刚这种凡是涉及到这个海运呢，他们要是丢件了确实是归广州海事法院管。那像刚刚提到的这种随着我们国家这个贸易强国我们发展越来越强大，海外仓海淘这种快速发展它是个新业态。像很多留学生呢他人在国外求学，但是我们国家的东西物美价廉呐，东西好啊，
1: 对，
2: 而且有些家长啊惦记着在海外求学的孩子啊给孩子们寄点东西过去，这些都很常见。他们可能在海淘或者说海运的过程中丢件了怎么办
1: 啊，
2: 怎么维权，维权可能会不会很难？
1: 是
2: 啊，那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很关心。但是我们广州海事法院呢就破解了这个人在境外维权难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案件啊，就是有13个留学生他们在加拿大求学，海淘了一些东西然后件丢了，维权难。但是广州海事法院呢就破解了这个域外证据认证繁琐的这个难题。
1: 怎么破解的呢？
2: 怎么破解的对，我们这他们在域外证据认证呢可能很公证很难，但是呢我们就让他通过用身份证登录广东诉讼服务网进行身份的核验，这样呢他就人在国外也能够感受到家门口法院的这种便捷诉讼服务。像刚刚这个13个留学生的案子呀，我们的海事法官呢还克服时差的问题，通过线上互联网开庭快速理赔，就是他人在国外都不用回来了，在线上就能够参加庭审，线上就能够给自己维权。我们的法官呢通过互联网快速开庭快速的判赔，让他们感受到家门口法院的便捷和方便和温度。这样的服务啊不仅仅是彰显我们的温暖，也促进这个跨境电商新业态的蓬勃发展。
1: 是，这是刚刚说的是我们救他们的时间还是他们救我们的时间啊？
2: 我们就他们的时间
1: 哦，那就是他们那边刚好是在白天，我这边深夜给他开庭。
0: 对，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会有涉及到不同的国家啊，有些可能是美国啊加拿大还有些是欧洲的，我们的法官我们也会尽量大家就凑啊这个合适的时间啊，有时候用利用早上早早清晨一早，有时候又说下班之后的时间啊，甚至有时候也用晚上的时间啊。那另外讲到这里啊，我想也是给各位听众们有个提醒，就是说这类案件啊，刚我们审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纠纷，就是说它里面的审理的难点就在于说比如丢的东西有多少，这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啊，就是大家如果有海淘
0: 是多少
1: 啊，遇到纠纷了要注意些什么东西啊，
0: 或者就说

0: 我们这边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个家长要给在国外的留学生的孩子去送一些东西，
1: 嗯，
0: 啊，有些可能有正常的日常的东西，还有贵重的，
1: 嗯，
0: 我想这个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里面这个有这个海运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啊，有个清单，
1: 嗯，
0: 最好包括如果是购买的相应的单价要保留好，
1: 嗯，
0: 尤其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要考虑，就是说我们这海运企业啊，货运代理企业或物流企业好，它的利润也不是很高，
1: 嗯，
0: 尤其对于高价的货物跟这个货品啊，我觉得要做一个保价，
1: 嗯，
0: 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啊，自己这确实万一真丢件的时候，自己的权利也能得到保障，
1: 嗯，
0: 如果没有保留这些相应的一些证据的话，那往往这些纠纷来说，事后法院查明也是会很困难的。
1: 是，嗯，同时在现在大家可能选择啊，这种物流的平台越来越多了。可能也是要优先选择一些有保障的大平台啊，不然你这东西丢了你人都找不着，
0: 对，
1: 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刚刚这个刘克咱们也说了，就是现在是互联网上，就我发生了这个，比如说我人在国外啊，发生了这样的纠纷，我是直接在互联网上投诉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所有的受理开庭到结案都是可以线上解决的，是可以的吗？
2: 像这些呢，像我们国家的现在我们这个全国法院人民诉讼服务网啊，全国法院的这个诉讼服务网，在这个网上就是我们都能够通过云端的立案，
1: 嗯，
2: 线上开庭，还有云端执行，
1: 嗯，
2: 就是通俗点说，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面其实都能够把这一套流程完成了，
1: 嗯，那这真的特别好，最快啊，现在我们处理的案件最快有这种海淘纠纷的多长时间解决了？
0: 对，像刚刚说的，如果我们能用东方经验来解决的，有些调解，确实有些我们刚刚说的，确实丢包啊、丢件这些，有些可能本身它的价值也不是很高啊，我们就这个法院也会跟他们啊，这个快速的，因为我们处理这大量的处理这些案件，我们也知道这个纠纷的症结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快速的给出一个建议。
1: 嗯，
0: 那有些可能哎几千块钱啊，一两万块钱，快速调解，那可能有时候从立案。啊，到最后解决，可能也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对吧？当然有些可能一两个月，啊，这个当然也要考虑，当然就是说案件的处理的长短，除了法院的一个去推进工作建议，这个也基于各方当事人的自己的一个利益的一个考量。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就刚刚我刚前面提的建议相关的。
1: 证据链，
0: 你说包括尤其你是什么货物啊，多少价值，你还是要有相应的证据。如果没有，尤其你要主张说我这个比如有个名牌包啊，有个名牌的什么鞋，那你又没有证据，这个往往就会争议很大。那这种节节纠纷起来的话，那就是还是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让法院去查明事实啊。
1: 嗯，你看听到这儿哈，我相信大家就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对于法官的这个形象来说会好像多了一面。过去我们总是在这个电视啊，或者说是在一些资料图片上看到的这个法官都是在这个法庭上面哈，特别的庄重严肃哈。但是刚刚听到两位跟我们分享的很多故事，甚至是为了很多的案件你还下班了在审理啊，什么半夜为大家审理啊，这里面的这种法官的这种温情和温度，它就不仅仅是体现在单一的法条上了，还有对于这个事件多方的权衡啊，然后我们的经验啊，我们的判断啊，这里面其实都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中国的司法温度的。那说到这个司法温度呢，还有一个案件就不得不跟大家说了啊，接下来这个案件呢，真的是也是在非常考验或者说非常看这个法官的这个判断和权衡的。有一艘船啊，这个因为欠薪就被法院扣了，但是呢这一艘船啊，它是这个全岛1000多位居民出岛看病上学唯一的渡船。那如果当时哈，这个很简单的判法呢，就是说把这个船直接扣了卖钱，纠纷可能就解决了，但是岛民他就断路了。面对这样的两难，咱们海事法院是怎么做的？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2: 其实面对这种两难环境啊，对于我们而言，要做的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去把这个民生问题要保障好。它可能呢，一边关系着另一方，一边关系着这一方。那如何在这两方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找到这个平衡点，其实时常 在海事审判的实践中考验着我们海事法官的这个办案能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办案温度。像刚刚提到的这一艘这个案件呢，它就是涉及到了东莞大王洲岛的公益渡船。那这艘渡船呢，它这个一边呢系着的就是岛上千名居民的进出通道，那另一边系着的就是被船企拖欠了32万元工资背后5个家庭的衣食住行。那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如何去做，去破解好这个两难问题？其实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既要保兴，薪水的兴，也要保渡，保住居民的渡船。如果
1: 怎么办呢？
2: 对，怎么办呢？是不是把船扣押了，拍卖了，那岛民就断了路了。如果不执行，那工人的血汗钱就没有办法兑现了。这个时候，广州海事法院的海事专门优势有地了，有地方使了。我们一边呢是联系当地政府，同时呢还联系东莞海事局，还联系村委会，联系社会。我们呢最终达成了一条和解路径，就是通过分期结算，同时加上引入第三方注资。这样的一条和解路径呢，不仅仅是把岛上居民的出行通道保住了，也兑现了工人的血汗钱。这样做呢，才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到去案结事了人和。
1: 是，你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棘手哈，但是我想最后我们的这个方案哈，应该是让双方哈都能够满意吧，可这么说，至少让岛民来说，要保障了双方的权益的基础之上哈，一个最优解了。
2: 是的。
1: 但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劳动者，这个海上劳动者，其实我也很好奇啊。之前我们去这个采访的时候，其实也说过，这个海上的船员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出一趟海，有可能半年一个月，半年一年才回一次家。那像你看，这我这辛辛苦苦工作完了，如果我再遇到欠薪啊，这种劳动纠纷呢、谁来给我撑腰，或者说这样的维权会不会特别难？找的也是咱们海事法院，对吧？
0: 对，有关这个船员发生的这个纠纷啊，比如欠薪啊、工伤保险啊、工伤保险赔偿啊这类案件的纠纷啊，包括人身损害这类赔偿的纠纷，是由广州海事法院来专门管辖。我们也是高度重视船员权益的一个保护啊，我们给船员一个撑腰的方法，就是深入的践行水上枫桥经验啊，水上枫桥经验。这个我们为了这个方便船员的诉讼的维权啊，我们在广东省内的重要的港口城市，我们设立了派出法庭和巡回法庭，方便这个船员就地诉讼。我们还专门开通了这个船员讨薪的绿色通道啊，做到这个快递快审快辞。所以快递快审快执干，就是说主持人说的，我们来了就是很快的给他立案啊，然后优先安排审理啊，审理完以后啊，就是第一时间抓紧执行。然后在做好这些常规工作的基础上啊，我们还专门联合了这个人社部门、海事部门、海洋工会等部门，成立了船员的权益保障中心。我们是在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全覆盖的成立了21个这个船员权益保障中心。当然听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疑问啊，说我们这船员不是应该都在沿海城市吗？但因为我们广东除了沿海，我们还有通航的这个水域间，比如我们的珠江、西江、北江啊，这些城市里面也有船员，也是要这个权益保障。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权益保障的话就可以做到是跨部门的啊，不仅仅是说我们海事法院第一家来做。其实我们是更多希望是说，纠纷不是所有都要通过法院来诉讼啊，我们通过我们这个枫桥经验，船员一落地在港口就找到了船员权益保障中心，或者找到了我们船员所在地的这个海事部门啊，由海事部门给他们先解决啊，这个解决的过程中碰到法律的问题啊，需要法院这个来支持的，法院给我们可以提供我们专业的意见。然后如果是在海事部门或者人社部门主持下达成和解的，我们法院可以及时给他作为一个司法确认。所谓司法确认，我们说有些当然因为船东他可能有考虑经营困难啊，不能及时兑付工资，他可能分期这个协议达成以后呢，如果是法院没给他确认，那有可能后面还会再纠纷。一旦确认以后， 那这个司法确认它
1: 就
0: 是有法律效力、
1: 嗯、
0: 啊，一旦没履行就可以来判来申请执行。
1: 嗯，
0: 我们统计简单统

0: 积累一下啊，七年以来，全省的21个船员保障中心已经帮助这个船员讨回工资啊、工伤保险赔偿等，合计是2000多万元。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这些方式实实在在的啊，这个首付的，刚刚主持人说到的，我们说海上务工者的饭碗啊，也和保障了他们一个合法的权益。
1: 嗯嗯。那如果说这些船员啊，因为我们节目也是同步通过这个广东新闻广播啊，在同步的播出的，那就是说，我们经常每到那个十二点的时候，我们会播那个海况，跟这些各大船员哈、啊、播当下的这个海况情况，所以也想替我们的船员们问一问，如果大家真的遇到了纠纷，遇到了困难，我该通过什么方式来联系寻求帮助？
0: 嗯。那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做希望的，就是说，对船员这一个群体的权益的保护啊，当然我们作为法院来说啊，我们刚做专门的渠道，我们有专门的立案的热线、咨询的热线，船员来什么？当然，同时我们就是基于这个船员保卫中心，船员也可以找到人社部门啊、海事部门，甚至我们船员保卫有些是通过当地的政府啊，在中枢中心里面设立。这个各种渠道啊，他一旦接到船员的求助，大家就可以形成合力啊，把这个纠纷给快速的一个解决啊。这个我，所以我就说，这个船员权益的保障，当然我们做到的想法就是说，通过践行海上风松桥经验啊，多元的化解纠纷，从源头上就把这个纠纷给解决了。同时，当然我们作为法院来说，我们也会定期做一些普法的工作啊，我们说进这个到港口啊，我们还是要渔村。为什么到渔村呢？我们的船员里面，除了海船的船员以外，还有一批是那个我们渔船的啊，我们这个船员啊，这一个权益我们也做好充分的保障。
1: 嗯，那这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去进行参考，比如说容易踩的坑啊，大家尤其要注意的纠纷点是哪些，可以提前预防。
0: 对，主持人这一点问的很关键。我们也在经常这些船员的案件呢、啊、审完以后，也在总结啊，为什么说有时候纠纷发生这么多啊？当然这里面有几类，一个可能涉及到海上的船员，有些可能是直接跟公司自己签合同的，啊，有些是外派的。啊，尤其外派的这个，我觉得要船员要找有资质的啊，外派机构啊，了解好清楚这个外派出去是到哪艘船去登轮，权益保障怎么样啊？另外一些我们国内的一个船舶啊，沿海的或者我们内河的船舶，实践中会存在很多船舶挂靠的情况啊，这时候可能船员这个在我们说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要了解一下啊，我们这个实际的船东是谁啊？我到底是为谁在工作，做好服务啊？无论如何，我建议来说，船员工资里面的这个案件里面，最好啊，大家还是要按照法律的规定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这个不仅对船员，我觉得对船公司、船东也是一样的。只有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合法的签订劳动合同，我觉得纠纷就会少很多。
1: 是是啊，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种营商环境和民商保障哈。那大湾区呢，这个各方面好起来了，环境也跟着好起来了，这个应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啊。但是呢，这个前段时间也发生了这样一个事儿哈，这个海岛旅游有关的啊，就大家都喜欢去海岛旅游，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惠州的大蜡甲岛搭帐篷潜水，19个人就跑过去了，结果呢，这19个人就被海警当场抓包，罚了11万啊！问问刘科，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海岛还真是不能说去就去啊！
2: 当然不能说去就去啊，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无居民海岛呢，它是受法律监管的，无居民海岛不是法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岛保护法它是有明确规定的，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是禁止在上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的。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大蜡甲这个无居民海岛呢，它就是正好处在惠州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那这个涉事公司它众筹登岛，组织了19名游客，到这个岛上去开展海钓啊、露营啊、这个桨板呢、啊、这些旅游活动，被海警机构就现场查获，开出了罚单，但是呢，他们不服处罚。

0: 起诉到了广州海事法院。我们的海事法官收案之后呢，就组织审判团队实地登岛勘验。那我们的团队登岛勘验之后啊，就发现这个岛上呢确实是存在植被退绿，沙滩上呢也遗留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像矿泉水瓶啊，这个一次性的包装盒啊，包装袋啊等等。当然了，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也考虑到海岛生态的破坏呢不是一时一事所造成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个公司它是初次组织人员登岛，也非常的愿意配合宣传海岛生态的保护。从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角度出发，海警机构呢就同意了法院的同意了法院组织的行政调解，他们就最终呢适当的调整了罚款金额，案件呢最终以行政调解的方式来结案。那我们这个案件呢，通过行政调解，不仅仅是要贯彻到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呢，也让违法者变成了海岛生态保护的宣传者。通过这个典型案例啊，也给社会公众告诉大家，无居民海岛不能说去就去，海岛生态的保护呢，是需要大家去守护的。
1: 嗯，是，你看哈，这个大家听起来真的就是出去玩儿，我随便到一个海岛上玩儿，那可不是哈。有的环境啊，你一旦损害了，它再弥补，能弥补还好，有的是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的。所以我们国家一直是对这个生态环境是相当重视的啊。在8月15号刚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哈，也再一次的以法典的形式哈，在多方面给大家去有一些立法的保护啊，条例的保护。那在这儿呢，也想问一问这个吴院啊，就在9月6号哈发生的这样一起事件哈，是不是可以适用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啊？9月6号环保自媒体博主渔猎奇哥通过无人机就拍到了在这个武汉青山长江大桥下游天兴洲北侧有一处隐蔽的水域，多艘驳船向长江倾倒不明的黑色物质，整船黑色物质倒入长江仅用10秒，一个半小时内呢，三艘底部可开合的驳船轮流倾倒，江面形成了黑色的污染带，返程还用高压水枪冲洗船舷，废水一并冲进了长江哈。那9月7号呢，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呢发布通报，已会同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处置，目前涉事船只已被要求暂停作业，生态环境局呢已采样送检。那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也强调，岸上废弃物严禁向长江倾倒，这是底线。所以在这儿想问问吴院，就是说向长江倾倒这个黑泥，它到底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2: 对，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个人也在互联网上也留意到了，当然相关的责任啊，包括这个什么相关这个部门正在调查啊，这里现在目前没调查结果没出来，我们也不好做一个评论。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无论是在长江或者我们海上，如果这个实施的这个侵害这个海洋环境或者这个水上的这个环境的这个行为，如果造成了这个海洋环境的损害赔偿是损害的话，那是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1: 嗯，
2: 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啊，这如果就这个国家的海洋啊，我们造成损害的话，是可以也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1: 嗯，那所以说它这个倾倒哈，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首先我们现在暂时没有拿到相关的信息哈，涉及到它这个定性，那倾倒过程后续的一些修复的赔偿金额呀，然后包括这个民事赔偿啊，那同时它可能还会受到这个刑事的赔偿，刑事的惩罚，比如说甚至有可能严重是会坐牢的。
2: 对，其实当然主持人说到这个问题，我可以结合我们前段时间啊正在处理的就是生态法典生效后，我们这个广东省我们院处理的广东省首例的海洋生态环境赔偿的司法确认案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啊。这个案件的话呢，是发生在我们省内啊，这个涉事的企业它是为了一个民生工程，它实际上是要修回这一个围堤的修缮，它是防潮减灾的一个民生工程，但是这个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手续 它不齐全，施工范围也越来越界，侵占了这个红树林和生态的保护的红线，造成了这个海洋生态的一个损害。那这个时候，那就是说是不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呢？
1: 嗯，
2: 当然这个企业啊，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它也被处罚了，这个做行政处罚，缴纳了大额的这个行政罚款，交了3000多万的行政罚款。
1: 嗯，
2: 那交完罚款以后，那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刚才说的，还是不是要在民事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
1: 嗯，
2: 那这个案件里面啊，我们啊为了审查这个案件，我们也创新一个机制，司法确认，刚才说是首例，我们就创新这个公开的听证机制。
1: 嗯，
2: 广泛的征询各涉海部门的一个意见，我们还征询了这个海洋生态环境的相关专家的意见。
1: 嗯，
2: 啊，也征询了这个属地的这个检察院的意见。
1: 嗯，
2: 啊，我们最后我们是认为这个行政执法部门，他基于这个民生的初衷考虑和坚守生态环线、
1: 嗯、
2: 红线这些考虑的话呢，以赔偿义务人是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
1: 嗯，
2: 我们认为这个协议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我们已确认。那根据这个协议，那是要由相关企业，你手续不齐，你还再去补办手续。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你要缴纳700多万的生态损害赔偿金，专门用于海洋生态的修复。那这个案件里面，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它就这在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还是统筹海洋的开发利用，坚持是谁破坏谁修复，谁赔偿的原则。然后而且当然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也阐释一种观点，那即使你这个工程的出发点是为了民生，那你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那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的。
1: 嗯，
2: 当然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通过我们创新一种审理的方式，审查方式，哎，我们就让这个执法机关啊，你是可以跟涉事的企业啊，基于他的考虑去进行一个磋商。
1: 嗯，
2: 然后你检察院啊进行监督，其他的相关的行政机关你也可以参与进来，对不对？然后行业作为专家也好，你可以提供专业的意见。
1: 嗯，
2: 然后我们这个案件听证的时候，我们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
1: 嗯，
2: 包括我们的协议也向社会公示，让社会来监督。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形成一个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一个协同的闭环的助力。
1: 嗯，
2: 这个整个闭环啊，我觉得就为这个坚守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把它坚守好。
1: 嗯，所以这个刚刚说的这两起案件哈，它这个如果说真的就确认它是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伤害的，它最后赔偿的这个金额肯定是不会小的。问题是这个金额要是没有呢？比如说这个企业它没有可执行的财产，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没办法？嗯，
0: 我们的办法，其实我们过去啊也有审理过这样的类似的案例，这种呢就是涉及到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执行案了。
1: 嗯，
0: 像这一类案件呢，在全国法院确实有类似的执行难的难题。
1: 嗯，
0: 啊，这个也很现实。那广州海事法院呢，在过去的案件中，我们就有一个打破这种解决难、执行难的一个死局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让生态的破坏者去变成生态的修复者。那涉事企业他不是没钱赔偿了吗？
1: 嗯。
0: 那他可能没钱赔偿，而且还有可能就是事发水域啊、海域啊，他已经自我修复了，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创新的这个机制啊也很有意思，就叫做异地修复、再加上劳务代偿。那大家可能很好奇什么是异地修复，就是因为其实事发的海域呢，经过一段时间自我修复之后再去修复，就是二次破坏，那我们就选取同流域生态受损的区域去修复，这就是异地修复。
1: 嗯，
0: 劳务代偿是什么呢？
1: 打工
0: 嘛，
1: 是不是？
0: 对，你没钱了，那你就干活抵债。
1: 哦，啊，还能这样？
0: 对，那像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典型的案例，
1: 嗯，
0: 就是你没钱了，那你就去河道疏浚，
1: 嗯，
0: 同时呢，去疏浚完河道之后，在河道的两侧去植树，
1: 嗯，
0: 通过这样的一种通俗点说，就干活抵债的方式，
1: 嗯，
0: 就创新这一类案件执行难的。一个既可以复制又可以推广、
1: 嗯、
0: 它是一个鲜活的样本。
1: 是，就是你犯错了哈，你不能是一句我没钱了哈、
0: 嗯、
1: 我就什么都不用干了，不行啊，必须要让他意识到这个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哈，去对他的这个付出的这个行为哈，去付出他应该有的这个代价。那其实在最后哈，节目最后也想问问吴院哈，这个广州海事法院接下来如何围绕省委1310的具体部署和海上行广东的建设哈，更好的来挺起大湾区海事司法的坚实的脊梁。
2: 对， 在

0: 新的时代，新时代里我们会结合我们自身的工作职责，我觉得用几个责啊来总结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我们会努力做好国家海洋权益的坚定捍卫者，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护航者，海洋生态文明的司法守护者，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先地的建设者。总之，我们将以高质量的海事司法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嗯，是的，我们今天从一个个故事里面也感受到了哈，不仅仅是大国司法的威严，还有很多的民生温度和生态的智慧啊。省委提出坚持向海而兴，向海图强，打造海上新广东，不只是把发展的空间要向海上延伸，而且呢，也要让规则治理和司法能力一起走向更深更远的海。那我们也相信啊，广州海事法院会继续以高质量的海事审判服务为广东呢在全国大局中走在前挑大梁，贡献海事司法的硬核力量啊。也跟大家透露一下呢，其实呢这个关于这个咱们广州海事法院啊，我们的法官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呀，他们的日常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如何具体的审理一个案件的哈。小杨呢也提前啊带大家呢去学习了一下，大家也可以期待哈，接下来呢也会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些视频的短片，可以锁定广东民生热线哈，我们的各大平台的账号。再一次感谢两位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时间有限，故事肯定是没有听够的，所以也希望两位有空可以常来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做客，多给我们普法说这个民生故事，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两位。
2: 好，谢谢。
1: 那以上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
3: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0: 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啊。哦，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0: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
6: 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 0.8 到 2.2 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 0.5 到 1.8 米，北部湾海域浪高 0.2 到 1.0 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1.0 到 1.8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0.9 到 1.6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0.5 到 1.5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6 到 1.9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6 到 2.0 米。

0: 为生活保驾护航。
1: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2: 撞到了我的车的。
3: 因为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4: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 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律所哈，知恒所的王威王律，王律欢迎您。
1: 海默老师您好。
0: 王律又来了哈，其实很多熟悉王律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王律呢擅长方向是婚姻家事的方向哈。节目之外需要找到王威律师处理婚姻家事相关的问题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60780788，133607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 所以在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们的连线过程当中哈，更多关注的可能是今天的这个婚姻家事等相关的内容。但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随时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各位随时发表您的评论和观点。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 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在节目之外，几位主持人和记者们都会在后台进行检索以及审核相关的选题内容的。好，咱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就要关注到的事情哈，也是昨天晚上上了热搜的一个事儿，本来以为是个小事儿，但事儿整大了啊！长沙餐厅4岁的男童碰了臀部，3次调血未果，到底是意外碰撞还是性骚扰呢？ 8月26号，长沙一餐厅结账区，4岁男童持玩具跑动，过道狭窄穿行人流时，手部触碰到了女子小熊的臀部，小熊追拽她的衣领约1分钟的时间，男童颈部出现了勒痕。据媒体引监控，家长认为属奔跑的意外，并且已经道歉，付医药费。小熊要求书面或者是一家三口视频道歉，并承诺管教索赔经济损失。 相关部门3次调解应谁先道歉这个点没有达成一致，小熊称准备诉讼，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已经被限制关注了。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的王律了哈，4岁男童的触臀行为算不算性骚扰呢？嗯，好的，关于性骚扰呢，这个定义呢，其实在中国的民法典的第1010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那么呢，就是要有一个违背他人性意愿的，首先是有一个主观的目的，那么第二个呢，就会涉及到用肢体、还有图片、文字，甚至语言的方式对他人进行骚扰，造成了性侵犯，那么这个呢是性骚扰的定义。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呢，他的这个对象主体非常特殊，是一个4岁的儿童。 那我们说呢，就是4岁的儿童呢，他显然在他的认知能力范围之内，那么对于什么是隐私部位，什么是性侵犯，那应该是没有一个法律概念的。那我们从这个案件的视频哈，因为我看到这个视频已经在网上曝光了，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渠道从哪里来的。那从视频上来看呢，我们会更像是一个孩子在一个餐厅里面运动过程中，跑动过程中，

0: 就是无意中触碰到了女性的女方的一个臀部。那这种无意识或者是一个非主观故意的这个行为的话，那显然是不构成一个性骚扰的这么一个行为的界定的。
1: 嗯，那还有包括刚刚说到了之后从视频监控画面看到小朋友触碰他的臀部之后直接是跑开了，于是他马上追上去拽着他的衣领约一分钟的时间，导致脖子上面是出现了勒痕的。这种拽衣领导致勒痕，女子又是否侵权了呢？
0: 嗯，好的。其实这个呢也是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看到后续发展有争议的哈，就是女方她想提起诉讼，那作为孩子的家长呢，他们可能也会想提起一个反诉。那么也就是这位女子小熊她在去遇到这种身体被触碰的情况下，她的反应似乎有一些过激了。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嗯，这种扯衣领哈，那么用力的去扯衣领，甚至造成勒痕的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就是对孩子的这个身体，有一定的损害啊。
1: 嗯，
0: 也不排除他会存在一个防卫过当的侵权的一个行为。
1: 是他自己不是要求别人这个道歉，还要索赔精神损失吗？反过来，家长也有权利要他去道歉。你勒着我孩子，我孩子才四岁，他的抗压能力肯定不如一个成年人，也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我也可以反过来找你要一个精神损失呢。啊，那如果小熊真的提起了诉讼了，双方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
0: 其实呢，就是对于这个案件哈，我觉得还是以调解为更为合适。那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也看到在此之前也调解过三次了，但是最后的大家的矛盾呢又进一步的升级了。其实就这个案件本身来说，我们看来其实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事件吧，可能双方道个歉，包括大人对小孩子的一些行为道完歉以后做一个原谅的动作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就是它如果升级了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于调解来说它是难度就会增大了。因为每个人他可能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出发点。那作为小熊来说呢，他可能觉得哎，我的身体就是被侵害了，那作为家长你有没有尽到一个监护的义务，那他可能就是刚在那里就把自己的思维困在那里，要求对方一定道歉。那对于家长来说呢，他可能他的认知里面就是哎，这个孩子其实是不懂事，那你有必要这么过激的这么一个反应吗？我孩子也受伤了。所以可能大家就是自己的那种心理的委屈也一直没有被看见，那导致了这个矛盾呢就一直僵持不下。那如果说现在这种情况哈，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是走到法院的这种程序，其实我看来就是对于双方来说的话都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或者说达到双方的一个诉求的目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刚才也说了，像这个性侵扰那基本上是不构成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到底孩子这个行为构不构成侵权。那我们说侵权的话，它首先是要有一个过错，对吧，有一个主观的故意甚至造成了损害的结果。那现在就是他的身体上面，就是当场的时候其实他的身体就是小熊的身体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损害，那么后面到底有没有精神损失，是不是这个事件造成的，那其实这个因果关系的论证还是蛮复杂的。所以就这个案件我们说在走这个侵权的这个诉讼上来说的话，不一定哈，就是法院会达到就是小熊的这个诉求，比如说向他提出的书面道歉或者说是赔偿精神损害等等啊。那对于孩子这一方来说，那他到底有没有对孩子造成一个身体上的损害，那目前来说就是说这个勒痕呢他可能也还不构成一个很严重的这个或者是身体损害或者是轻伤。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也有可能法院的判决呢，就是这个到底构不构成这个侵害，需不需要对方进行赔礼道歉，那他的就是法律判决的处罚相对来说呢也不会那么的严厉，那大概率也有可能呢就是双方一个口头道歉，而且到法院的程序也大概率会出现调解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对于这个案件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它真的不是一个诉讼来去解决的。因为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我们看来哈，这个影响最大的人应该是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孩子四岁的话，从我们 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处于就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他是处于一个性器期时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像那种我们常说的俄狄浦斯恋母情节都会出现。
1: 嗯，
0: 而且他的一个生理和包括他的一个认知发展的倾向呢，他是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器官。但是这个事件就是促臀事件把它放大了，那对这个孩子心理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本身他开始去认知这个身体的一些性的方面的一些意识的启蒙的时候，这一点被突然放大，这个有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和创伤。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大家包括小熊或者他的这个孩子的母亲在采取一些诉讼方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下来啊，想一想啊，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双方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么诉讼一定不是解决大家争议的最好的一个方案。
1: 嗯，我看其实评论区很多人都是相对比较理性的去，比如说独孤九剑就说了，孩子情有可原，家长理无可恕，譬如人有洁癖，你可以不理解但无法不尊重。就其实整个过程我们常人来看觉得是一件很普通的很细碎的一个小事儿，可能双方谁让步一下就没问题了。包括我看到一些媒体的这个采访和报道哈，其实双方当下的状态都是比较亢奋的状态，比较激动的状态。一个女方觉得我被人摸了屁股了，我还不能去维权吗？可以的。而男方的家长觉得说我道过歉了，你还想我怎么样，已经是这个语气这个状态了，我道过歉了。那这个状态其实所谓的道歉能不能真的让对方所接受，很多的争吵更多的是因为情绪所导致的，并不是因为内容。我可以道歉，但我道歉的语气能让对方感受到你把这些小事儿放那么大干什么，我现在只是为了啊把这个事给平了我才跟你道歉，那对方依然是不舒服，于是提出了更多的索赔，有可能导致事件的进一步的升级，导致整个事件双方都达不到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哈。整个过程当中，女子被碰臀部当然有资格要说法，而家长在餐厅当中放任孩子奔跑也该认一个管护的责任。当然法律只问监控过错与限度，不看情绪来去判断他的输赢的结果。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啊，这一个普通触臀的事儿啊，取这个叫性骚扰的一个标题，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说，他这个触臀的行为那只能通过性骚扰去理解，因为他的维权的点可能只能在性骚扰这个点了吧。
0: 嗯，他也可以就刚才说的侵权，比如说对他的身体有没有造成伤害，对他的这个
1: 精神
0: 有没有伤害。那么刚才说其实这个案件就是他有一个严肃性，就是精神伤害里面他是这个事件完了以后是在处理的过程中对吧，他没有调解成功以后他自己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出现了焦虑啊紧张，那是不是这个孩子这个行为造成的不一定啊。对，就像每个人他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一个认知模式或者情绪模式。那如果说他之前就是一种比较焦虑型的人格，那这个自发的这种导致自己心理的这个焦虑升级的话，那不一定构成这个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或者精神损害的一个侵害。
1: 对，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哈。像现有的媒体报道的产生的医疗费用是70块钱，家长已经赔付了。呼吸性碱中毒是通俗理解哈，二氧化碳快速排出过多，然后导致身体的这个呼吸性碱中毒了，然后你四肢是绷紧的状态，是僵直的，像比如说这个手它就直接直了啊，比如说这个骨头正常是能弯的，它肌肉绷紧的状态就是呼吸性碱中毒啊，是能够治疗的。但是这个不排除到底是他本身比如说当天情绪本身就不佳，工作中遇到什么事，生活中遇到什么事，再加上这个东西一触发导致这个疾病的这个更加严重，它还是怎么样造成的，那通过监控也好，通过后续的沟通的一些调解的记录也好，会有一个相应的判例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恒所的王威律师，擅长方向呢是婚姻家事方向。节目之外找王律可以找到133-1607-8078 133-1607-8078。联系节目组方式请听以下这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然后很多朋友也在评论区在继续讨论哈，有的就说女的诬告罪。其实昨天有位艺人在这个微博上面发表了相关观点，就说这个成年人应该能判断出人家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哈，然后说建议有个诬告罪。其实从现有的国内的一个法律来说还是没有诬告罪这个说法的，但是你可以对此事进行反告吧，反诉嘛，对吧？同样也造成了孩子的损伤嘛，那同样的也可以去反诉，但是真的没必要闹到法庭上去解决，因为大家也普遍知道并不是多大的事儿，可能就是在那一瞬间这个气不顺了啊，就把这个事情闹大了。评论区有说了，一直都想小事化了，律师都一直想小事化了，不然呢？其实不是律师，我觉得整个社会集体都如此啊，不是所有事必须摆到法庭上才能解决的，包括协商沟通，包括很多的诉讼都是能够通过诉请条能够解决的事啊，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将接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电话的咨询，也是关于婚姻家事方向的哈。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啊，我姓林。
0: 啊，姓什么？没听清，您姓什么？
1: 我姓林。
0: 林女士您好哈。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你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现在就是说遇到了一个男的，他真实年纪是78年的，48岁，快50岁了。他隐瞒年纪，他跟我说他30多岁，然后隐瞒年纪呢，然后一开始就是说两个人隐瞒年他的年纪还有婚姻，两个人同居长达3年，过去2年呢就为他打掉2个孩子，就是因为是个女孩子嘛。女孩子，然后他就叫我打掉，然后后面呢，现在这个宝宝呢是去年年底特地备孕男宝宝，然后备孕，整个产检都是他一手一直都陪着我去产检，对，陪着我一起产检，陪着我去医院生孩子，然后感情一直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他对我爸妈那些全部都各方面，我妈他们什么条件他都尽量去做到的，但是现在呢，后面。在上个月的时候，上个月10号的时候，然后我生下一个女宝宝以后呢，他就马上消失了，就哄骗我。我们都是在深圳那边的，我们一直都在深圳那边居住啊，养胎各方面全部都在深圳。后面我也生孩子也是在那个，在深圳那边生嘛，然后他就哄骗我说来东莞这边，住那个月子中心，来这边就是带着孩子过来。他本人没过来，哄骗我，最后他就直接消失了。就是因为生下一个男宝宝，
0: 那你生下的是女宝宝对吧？就是，
1: 对，我现在生下一个女宝宝，她直接消失，现在人呢也找不到了。我昨天看她发朋友圈，她已经回老家了好像。然后我前几天就是我买个奶粉钱也要通过报警才能威胁她，她才买奶粉。后面直接是啥也不买
0: 了哈，不能叫威胁，好吧？啊，然后您现在主要的遇到的难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主要的难题就是说她对这个孩子不负责任。现在人消失了，人消失了，然后现在只要有什么问题，就让他老婆出面来解决，但是那现在都不解决了。
0: 您还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我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说他诞下男宝宝以后弃养，
0: 诞下女宝宝之后弃养，
1: 对，消失，人直接跑路了，发消息不回。
0: 好，您是不是也被他们告了？
1: 对。
0: 那这个是您现在困扰的点吗？还是今天只想问要抚养费，这个您现在面临的诉讼不讨论，您选择。
1: 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宝宝，然后现在我因为他，我刚生下宝宝以后呢，因为他躲起来了嘛，我月子没做好，我3天2头的去跑去东莞这边报警，跑去深圳那边报警，天天往外面跑，导致了我现在就是身体各方面都非常差，天天都在哭，天天我去医院检查了，我也是有。
0: 我现在问的是诉求。您现在被诉的这个事儿，您打不打算了解情况，从法律角度，还是只要抚养费？
1: 我现在就是让他把宝宝看怎么处理好。
0: 那您现在面临的诉讼呢？
1: 面临的，对，也要把诉讼这个处理好，因为
0: 所以我一再问你的诉求是几个？

0: 一，
1: 我的
0: 抚养
1: 诉，
0: 费，对不对？第二，还面临的诉讼，对不对？
1: 对，
0: 你面临的诉讼大概是什么情况？简单说一下。
1: 我面临的诉讼就是说，在过去和他过去嘛，一直同居两个人的房租啊，就是房租就是恋爱嘛，然后他恋爱就是一些吃饭呀、买菜呀、租房啊，就是两个人一起开销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们现在全部算在里面说叫我返回夫妻共同财产。对，然后呢？而且这个期间，男的没有给我买过奢侈品，没有给我转过大额转账，也没有给我买车，也没有给我买房，什么都没有买，只是仅此用于两个人的日常的一些开销。反而我上班赚的钱我还给他，我的钱都是给他的，我对他是没有任何防备的。反而他呢，从一开始就开始在算计我，在算计我，把我拿走我的钱，然后再通过他的手，然后再转到我手里面。就是这样子，一直在这样子算计呢。然后现在人诞下女宝宝以后呢，他现在人就想把这个把资金之前把两个人开销的那这些钱就全部追回去。对，然后宝宝也弃养，就是这样子。
0: 那一审是判决了是吗？
1: 对，判决的时候就是说我在去年的时候一直在不是去年，就是今年吧，就是一直在就是怀孕生孩子，我的手机对他也是没有任何防备的，像接收的文书啊，还有就是接收的那些材料啊，我都没有经过我的手，都是他一手一手弄的，所以我糊糊涂涂的，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庭我都没有出过，
0: 原
1: 只
0: 告是
1: 有
0: 谁啊？
1: 原告就是他老婆，我是后面现在生下宝宝以后呢，我全部都清楚了。我就是在这个月生下宝宝，他消失以后，我才明白哦，原来我一直在被他们在算计。
0: 好，我先跟您捋一下，现在您说的太多是可能从法律角度来说无用的信息，我简单问几个问题，您简要回答好不好？
1: 好。
0: 一审判决结果是什么？
1: 一审判决结果就是我，判决下来都是金额是30万，
0: 你要返还30万，我简单回答。
1: 可是我前两天我调出来了他们的那个证据，那个流水，好多金额是假的，
0: 不纠结，
1: 他们
0: 我们
1: 作
0: 只
1: 假。
0: 现在先。还有下一步，对不对？你先不要纠结，我们等下再说下一步怎么样。我们先确认事前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好不好？
1: 好。
0: 简要回答：一，已经判决了，让你返还30万；二，一审有没有去开庭？你有没有去现场？有没有委托律师？
1: 都没有，我律师我
0: 好，
1: 从
0: 就是
1: 头到
0: 缺
1: 尾我
0: 席
1: 都
0: 审
1: 没
0: 判，对
1: 找
0: 吧？
1: 过，对。
0: 好，那接下来你提出了上诉了吗？
1: 我上诉还是我生孩子那两天刚生
0: 我的
1: 完，
0: 问题是提出了上诉了吗？简要回答。
1: 上诉了，
0: 啊。
1: 我自己上诉了，
0: 好，已经上诉了，确定了开庭的时间了吗？
1: 还没有，因为我提交了缓，他那个上诉需要5800多的那个上诉费用，我提出就是要缓交那个费用，所以现在还在审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好，您刚刚说之前怀孕了2次，因为
1: 对，
0: 两
1: 打点，
0: 次都是女孩，所以打掉了。
1: 对，
0: 去哪做的鉴定啊？怎么判断出来您男性女性的？
1: 是这个男的跟我说的，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他不知道，他说看起来像女宝宝，他就这样子。
0: 在家里面看着你肚子的肚皮，觉得像
1: 对，
0: 女宝
1: 看，
0: 宝就打掉了。
1: 对，
0: 你也同意了。
1: 对，
0: 第三个，他看着像男宝宝了，所以才生下来。
1: 第三个就是说他说他有怀男宝宝的方法，然后叫我配合就行了，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然后这样这样子怀上了呢，就以为一直以为是一个男宝宝，然后就这样子就生下来了。
0: 从你的角度，你也不想生个女孩，对吗？
1: 不是，从我的角度是生男宝女宝都一样，
0: 那之
1: 只
0: 前
1: 要
0: 2次为
1: 他，
0: 什么答应了呀？你图
1: 因为
0: 什
1: 他
0: 么
1: 说
0: 呢？
1: 他，我因为他以前对我很好啊，之
0: 图
1: 前
0: 他
1: 我
0: 生
1: 就
0: 个
1: 是
0: 男孩，
1: 为了
0: 他能
1: 他，
0: 继续对你好？
1: 对啊，我就是这样认
0: 不
1: 为
0: 同
1: 的。
0: 名分吗？没讨论过结婚的问题吗？怀两次，第三次怀三次孕了，打掉2次了，第三次把孩子生下来了，没有讨论过结婚的问题，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信息。
1: 我们拍了那个婚纱照，在重庆去拍的，拍了婚纱照，然后说的是生下以后，然后就结婚这些，给我名分嘛。但是现在他就是消失了，
0: 他说生下男孩之后结婚，还是说生下孩子就结婚呢？
1: 说的是生下孩子后，他以前对我非常好的，
0: 好。
1: 只是后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0: 那因为人家有家庭啊，
1: 就是不知道。我是后面，而且他冻，我看了冻结我的那个。 冻结我的那个银行卡都是我不常用的，没有冻结到，没有冻结到我的钱，冻结的微信也是我的小号，没有真正的影响到我的那个真正的这个微信这些。
0: 你觉得他对你还有感情？
1: 对、啊、
0: 所以把你没把你的大号给他的原配老婆，所以你才能暂时还能勉强生活，是他对你手下留情了。
1: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他冻结我的这些银行卡还有小号微信的时候，我都是我不知情，就是我不知道冻结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这些东西，没有经济，没有说支付啊，没有经济往来，就是这样子。
0: 不重要了，你什么，你是在生了孩子之后才知道他有老婆的，还是之前就知道了？
1: 生下孩子之后。
0: 好，你们双方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吗？互相喊老公老婆吗？在周边的环境是这么互相称呼的吗？
1: 对啊，有啊。
0: 在他身边同事，他身边朋友当中也是互相称为老公老婆的吗？
1: 没有，他朋友，他没朋友。
0: 他没朋友。
1: 嗯。
0: 哦。就只有你们两个之间啊，就互称老公老婆，对不对？
1: 嗯。
0: 嗯，好。我现在捋一捋一个问题，接下来要抚养费的问题，对不对？第一点，第二点，关于现在还要面临的返还30万的诉讼的上诉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就这两个问题是吗？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卫律师。
2: 好的。林女士，我刚才听了你的一些相关的陈述哈，有几个问题我先问一下。你的诉讼它是一个是赠与合同纠纷吗？
1: 诉
2: 有
1: 案由。我看那上面不是，我看他写的那上面是什么借款，我也搞不懂这个是什么。
2: 是借款。
1: 对，他上面写的是借款，我也搞不懂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如果是借款的话呢，就是在对方的这些证据资料里面，他有提供一些借款合同，还有就是借款借据。
1: 没有，都没有。他这个他这些钱是零零散散的，比如说他今天给我买瓶水。他给我买瓶水，他也要算我头上。我们俩同居，一起买个菜，一起租房，他也是租房，他是转钱给我，然后我出的房租嘛，这些他也算在里面。还有打胎的费用，他也都是算在里面。这些零零散散的，所以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那个是借款，为什么是这些东西，我也搞不懂。
2: 所以就你这个，首先一般来说，我们说在这种同居状态，而且是已婚的配偶去起诉另外的一个同居对象的话呢，大多数情况是赠与合同纠纷或者是不当得利。但是你这个呢，他以借款的纠纷来起诉的话呢，一般借款哈，他首先是要有，一般来说就是有一个借款关系，法律关系存在，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借款借据。对吧，不管是书面的还是你微信的，或者说他在微信转账的时候，微信转账的记录里面有备注借款。
1: 没有。
2: 如果是有的话，那就我们先说有哈，那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借款关系啊，就是这个法律构不构成借款关系的法律认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因为你没有参加一审的开庭是吧？
1: 我这个事情我都不清楚，我一直之前就是怀着孕的。
0: 来简要回答，是不是没去参加庭审？
1: 没有。
2: 就如果说这方面我刚才说他这个证据都不够充分的话呢，我倒是觉得你在二审上诉的时候呢，可以重点的去打一下哈，就是他到底构不构成这个借款的法律关系。包括在你里面，其实你也可以提出一个反诉，因为在这个共同生活期间你也有支出对吧，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你也支出了一些生活的相关的一个费用。
1: 对，我的工资是给他的，我之前的工资是给他的。
2: 对，所以这里面呢，其实他也有可能，就是你也可以以他还就是欠你的钱，那这样呢就会有一个相互的一个抵消。所以你这个案件我觉得上诉你也好好的研究一下对方的一个证据材料吧。
0: 你这边整理一下，你给他花钱，你给他转账，你不之前说了吗，你的钱给他，他再转给你，就变成了他给你的钱了。那你提供证据，就是你给他的钱，转账记录啊都有的呀，都可以提供作为一个佐证。
1: 他把我之前的那个转账交易给我删了，把我的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删了，还有就是相册里面跟他的亲密合照啊，还有婚纱照，反正两个人一起的合照都被他删掉了，就是在我生孩子的时候删掉的。
2: 你 你的转账记录应该是没都是可以查到了，在微信的这个后，就是它有一个后台，有一个那些收付款的这些记录流水，你都是可以去查的。你只要有你的那个当时转账的这个手机号，你就可以把那些数据导出来。那至于聊天记录呢，你看一看，就包括他说，其实在里面存不存在一个欺诈哈，这个因为你说记录都没了。那如果说他前面有说他自己是未婚等等，这个聊天记录还是蛮关键的，你可能对你去主张其他的这些权利哈，包括他存不存在一个重婚罪或者说诈骗罪等等这种形式的，以形式的方式跟他这个看看他存不存在这个违法行为，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利的。那你看这些聊天记录呢，如果说你有登录电脑，其实在电脑的上面也会有一个就是微信聊天记录的保存，哪怕你的手机删掉了啊，微信就是电脑上面，如果你有这个云，就是云盘的在上面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恢复聊天记录的，你可以看一下。
1: 他直接是登录我的 ID， 然后把登录来的 ID 把关于他对他不利的都删掉了的。
0: 刚刚说了，手机端是手机端，客户端是客户端，是两个不同的端口，能理解吗？
1: 嗯
0: 嗯，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抚养费的问题，那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这一块呢？
2: 抚养费呢，就是他现在最核心的就要证明这个亲子关系成不成立，因为现在孩子你提到了男方都陪你多次去医院检查对吧，他有在医院的这些记录里面签名吗？
1: 都有的。
2: 他签名的身份是什么？
1: 父亲。
2: 有签名父亲是吧？嗯，
1: 对。
2: 那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个出生证上面有没有他的一些信息？
1: 有。
2: 出生证显示的是什么？
1: 出生证就是他实名认证啊，实名认证
2: 是也是父亲对吧？是孩子的父亲。
1: 对。
2: 也做了登记了。
1: 对。
2: 啊 ，OK。那其实你现在如果说主张这个抚养费哈，抚养费、抚养权以及抚养费的话呢，你已经有初步的证据了，就是能够证明这个男方是孩子的父亲。那至于男方他会不会去反驳哈，就开庭的时候反驳，哎，这个不是他的孩子，包括等等，那这个呢就在于他来举证了哈，包括他要不要做亲子鉴定。如果他没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来推翻你所提供的证据的话，那基本上法院呢会认定这个是孩子的父亲。因为从这个抚养费的角度来说哈，不管这个孩子是婚生还是非婚生的，他们的权利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法定监护人都要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这个你是可以去主张的。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要清楚男方的第一个他的背景是什么，因为你刚才说了半天你都不知道，这个好像你对这个男方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包括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经济能力的范围在哪里。因为我们说抚养费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和他的一个收入情况、经济能力相关的，这就也意味着你们的孩子能拿到的抚养费的金额。
1: 就是还有一点啊，就是他在我哄骗我生孩子的那时候，就是他承诺的是给我买套房，然后用于我现在生完宝宝之后再住进去，还有就是给我黄金。后面呢，我现在才发现这个房子是假的，小产权签的那个协议是假的，黄金也被他胁迫威胁我拿回去了。像现在这种是不是属于诈骗呢？
2: 其实你这种案件呢，包括他，你现在最关键的。你口说无凭啊！
1: 我有那个协议，虽然被他拿回去了，但是我有照片呢。上面写的是过户给我的，但是现在已经被他就是趁着我生孩子的那几天被他卖了。
0: 你不要说之前，现在有什么证据吗？手头上
1: 就是有这个协议，那个房子我前两天去看了，换业主了。
0: 好，有协议，已经卖掉了。
2: 对，其实这个协议呢，你包括去认证这个协议里面的事项是不是真实的，包括这个房子是不是他的，都和就是说和这个认定这个诈骗，因为你说的诈骗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刑事的证明，那这个里面他给到你其实可能不一定啊，就算是他是属于他名下的，他说要给到你， 或者说不属于他名下，他说有搞到你，可能从刑事的这个角度的话，

0: 还不构成诈骗。但是如果说你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以一个未婚，对吧，就未婚的方式啊，来去和你一起居住，甚至说去诱导你去生孩子，那这一点，如果这一点才是你就是去控告诈骗的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证据。相反就是包括这个房子来说，它其实如果说是在婚内的话，这个房子本来它就不应该处置给你，相反会增加你的一个风险。
1: 对，问题是都是假的嘛，然后黄金被他威胁着我，威胁我要回去。
2: 所以你诉求是什么，在这一块房子和黄金上面你还有什么诉求吗？
1: 我没有什么诉求了，我就是感觉自己被他毁成这个样子，然后人又消失了。
2: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觉得说如果生下了男孩的话，他可以有可能可以抛弃原配家庭跟你组建新的家庭，然后共同抚养这位男婴呢？
1: 现在我来看的话，如果只要他现在我来看，如果现在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以后，以我现在的想法来看的话，其实我要求他对这个孩子负责，我也不想和他再继续下去，因为他整个过程他一直在算计我，欺骗我。
2: 所以我的问题是不是你原本是这么认为的，生了孩子可以抛弃原配跟您组建新的家庭？
1: 没有没有，因为他之前他一直跟我说的是他有个前妻，他一直把这个现任说成他前妻，拿着他和前妻的离婚证来骗我，骗我爸妈。
2: 他有离婚证吗？
1: 有。
2: 好，就办了个假证。
0: 对，其实这个，那你那个离婚证的这个信息也没有了吗？
1: 没有了，不是，那个离婚证是真的，他确实有个前妻。
2: 曾经结过一次婚，然后现在告您的是现在现任的，然后您是现任之外的，对吧？
1: 对对对，他一直跟我说的是他，
0: 就
1: 是
0: 原来假，
2: 你是真的，
0: 真的离婚证是真的，
2: 已经是第二任了，
0: 任，
2: 然后您这可能属于他的第三任关系了，对吧？
1: 对对对对，他也是拿着假离婚证来，
2: 你不是真的，你不是刚说真的了吗？
1: 就拿那个和前妻的离婚证来欺骗我爸妈，欺骗我身边的人。
0: 没证据啊，他把他删掉了。
2: 没证据啊。
1: 因为我和他是正常谈恋爱的，那正常谈恋爱谁会保留这些证据呢？我的手机都是对他
2: 不要纠结，现在不纠结这个问题。你没证据，照我这说都说不过去，何况到法院呢，对不对？我们想的是你怎么去恢复证据，比如说拿电脑去登录，看电脑端的记录能不能在上已经存到云端了，能不能找到翻到一些记录，这第一点哈。第二点，您马上一个就是你面临的是两个诉讼，我这么理解，一个是被告的这个诉讼你上诉了，还有一个是争取抚养费，也是涉及到一个诉讼。
0: 他自己提。
2: 你有两个诉讼的未来面临着，你能理解吗？你的经济环境怎么样现在？
1: 我没有收入啊，我都没上班了，我怀孕期间我都没上班呀。
2: 你怀孕前？
1: 我怀孕前之前有上班，后面就是开奶茶店也亏钱了，然后到后面就是备孕啊这些我都没有上过班了。
2: 那这一年的支出是谁支出的呀？备孕
1: 就是他支出的，他支出的。
2: 那你以前给他钱大概给多少啊？
1: 之前就是我工资就是存下来断断续续的给呗。
2: 给了多少啊大概？
1: 我去年就是给他转了34万。
2: 你给他转了34万的工资？
1: 也不是说我的工资吧，就34万里面包含了我家里人，他是做金融的，做金融做炒股啊，期权期货这一块的。这34万里面包含了我的工资，还有包含了我家里人我身边人的那些钱。
2: 那他帮忙炒股吗？
1: 对对对。
2: 你这些钱拿回来了吗？
1: 这个钱就是在我生孩子的时候，我逼着他。
2: 你就一句话告诉我还了没？
1: 现在还了，但是他说了，他现在跟我说了，他说要他们要全部要回去。
2: 那已经诉讼了吗？人家现在是。
1: 没有，他这样威胁我，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诉讼。反正他找了两个律师，他说这个钱经过他的手，他就是要。
2: 好，那你可能面临着三个诉讼的意思就是。
1: 不知道，反正我有这个流水的，我给他转了34万，然后出来的时候是36万，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转给他的，也就这个流水的。
2: 明白。那这么，其实这案情越来越复杂了，王律。我发现我越问越多细节，越多细节就多一个诉讼的感觉，都是不同的案由。

0: 其实，就说这位女士之外哈，其实我们在做的工作也经常接到过类似于这样的咨询。我们说就是这种金融诈骗，也有，就是利用一些年轻的女性哈，就包括就是之间有一些存在恋爱关系以后，向对方去那个借钱，或者说声称自己是某个公司的高管。或者说有金融背景的有比较好的项目，然后要女方再去投钱，这种其实，您是在深圳是吧？深圳出现过好几单这样的案件了，包括在警察派出所的时候，都把这些防止恋爱诈骗贴到了一些楼道的门口啊。这种我感觉他是应该是遇到了类似于像恋爱杀猪盘嘛，类似于这样子的。
1: 这样，
2: 杀猪盘。
1: 林女士啊，你面临好这么一听，我越问，我怕你再问出，你还有可能说其他诉讼。你现在没有任何的收入，对不对？
2: 对，
1: 你要不节目之后打一下12348，或者搜索“月省心”粤语的粤省心的省心两个字，粤省事哈，粤省事啊，粤语的粤省事的省事，搜索法律援助，您看看符合法律援助吧。
2: 是符合的，我问了。
1: 找法律援助律师帮您去打官司吧。您现在面临好几个事儿呢，抚养费和他告你返还那30万，你上诉的事儿两个，还有一个你可能。他现在还没做举动的哈，做好准备吧。他可能要把你曾经给他的投资款项，已经给到你的钱，又想要拿回去，啊，可能会面临这三个。如果您符合法律援助的对象的话，找个法律援助的律师吧。刚刚说了，就帮你捋清楚了哈，先去找证据。这个你先上网自己拿个那个台式机电脑、笔记本电脑，也就是登录电脑端的客户端，看还能不能找到证据，好吧？
2: 好。
1: 好，然后其他还有不了解的，我们留下律所电话号码给您做一个备用，以后还有不清楚的，随时打电话作为一个参考，好吧？
2: 好。
1: 好，暂时先切出去吧。我，你说要我硬做呢，我能做到节目结束啊，但这我怕问下来越问越多问题，因为他现在面临这段感情，我觉得首先从情感道理上，从我的个人角度，我既同情既可怜。但又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就是法律与情理的一个冲突啊！这包括评论区这个，其实真的好多人其实，在评论这相关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因为如果下一个电话能马上接通的话，会发现下一个其实他所遇到的难题会更大一点。而且，其实总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你刚刚我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之前怎么知道是男孩女孩的？男方一句话说我看着像是个女孩就打掉了。您作为人家的母亲啊，还没出生孩子的母亲，你同意了男方的想法，打掉了两个孩子，他不知道性别哦，打掉两个孩子，我不知道我从这个点上我怎么去心疼你，和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最后跟我说啊，其实从我的角度，男孩女孩我都一样啊，没关系啊，但是你一直没有争取过呀。到生了第三个，他怀上第三个了，终于生出来是个女孩了。男方走了，说真的，男方就算生个男孩，难道男的就真的会留下来了？我真的无法去判定啊，这种常见吗？王律，您专门做婚姻家事这么多年了，啊。
0: 其实这种情况，为什么我刚才说，其实，在最近几年哈，这种案件包括咨询，包括去派出所举报的不在少数。我真的这个客户他，这个当事人他咨询的这个电话，在前两周我也同样处理了一个类似的案件，我当时都觉得，反正就在这个案件里面呢，也和他非常的相似，也是没有告诉他这个婚姻的状况啊，跟他说是未婚的，那么也是某个公司的，说是某个公司的高管，那经济相当的好，前提我觉得就是女孩子受骗，她可能有时候都会有三个前提，我们说一个是钱、权，还有钱、权、情，这三关过不了的话，就很容易受骗。那有时候就可能就是经济比较好吧，那就放松了自己的这个警惕。后来发现那个男的也是一个结婚的也是生了一个孩子，女孩1岁多了，那个男的就消失了，跟这个真的是太像了。
1: 对，然后关键是这个跟原配 还把钱要回来，甚至我在问他说，哎呀，男的也是把我的小号告诉他，也是告诉他一个我不常用的账号，他都知道的。他这个时候还在幻想说，男的对他手下留情了，然后下一句再问着问着又变成了说男方返还来的投资款项又要全部收回去。但我不知道他心里当中怎么看待这个男方了。马上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您贵姓？
3: 啊，敏贵姓焦，焦先生哈，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简单说明。哦，我是一个尿路症，病人，一个糖尿病，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慢性疾病。在我去年检查尿路症晚期，无期的。在我住院这段时间，治疗这段时间，我老婆破坏别人家庭。 插足别人婚姻，别人老婆找上门，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老婆就逼我离婚，逼我离婚，而且她不给我治疗费用，因为我之前还没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没出现她出轨的事情，因为我家里的钱全部是由我老婆管理。现在我在治疗。
1: 到现在的钱，他一分都没给我，
3: 对我不管不问，就是逼我离婚这种状态。要逼你就是这样。诉求是什么？诉求的，我想，因为我去法院那边去自诉，说想看他涉不涉嫌到遗弃罪。法院那边呢，他就说，没有，他说证据好像不够充足，怎么样？因为我又是个病人，我这把我的病历、我什么东西、住院这些都交给他了。
1: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我的诉求就想，看法院能不能把我这个涉嫌这个遗弃罪能不能起诉到？你要起诉他遗弃罪，
3: 对，
1: 那诉求就是为了让他定罪，让他坐牢。
3: 是因为他现在
1: 那治疗的费用问题呢？ 治疗的费用他该怎么赔就怎么赔嘛。
3: 就是
1: 你的其实有两个诉求嘛，一个让他坐牢，一个要拿钱，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好。
0: 打白话是这么说啊，好，现在把时间交给王律啊。这又是我没想到的，他的太太破坏人家家庭，然后反过来非要离婚，然后人家太太也找过来了。我们暂时是不考虑这个点吧，因为主要是焦先生现在要治病啊，这个是我们暂时来说出于人文关怀来说最紧要的一个点哈。
4: 好，其实焦先生呢，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婚内太太一个是。
3: 有婚内出轨，然后另外呢也是离家了，对吧？你们处于分居的状态。对对对，他现在七月15号搬走的，带我大儿子。七月十五号搬走的，
1: 刚搬走。
3: 对，他带我大儿子，因为我是去年4月份检查尿毒症的，他那个时候就没有搬走，跟我住在一起。但是他7月15号他就把我大儿子带走了，带到他哥哥家去了。我小儿子就跟我。
0: 他把小孩子放在这里跟我，还有我照顾小孩子。反正就是两个孩子其实都还没有成年，大的跟女方了，小的还在你这里。
3: 对，大的15岁吧。小的11、12岁。
0: 那你们家庭的话，就是平时的日常生活就是你们夫妻二人是吧？没有老人，也没有其他的亲属在一起共同生活。
3: 对对对对对。
0: 了解，其实就是从这个层面我们先从民法的角度哈，就是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哈，夫妻他本身就有相互抚养的这么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任何一方他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像重大疾病的时候，那另外一方呢确实他是要抚养的，那如果说不抚养呢，在民法典的
3: 1569条，它规定的是要向另一方支付抚养费。那对于抚养费的这个主张呢，你是可以成立的，包括在婚内去提出一个要求女方支付对应的，对你，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尿路症比较严重了，是吗？晚期了，高血压三期，高血压。
0: OK， 就是包括在行动啊和自理能力方面都受到了比较 重大的影响是吧？
3: 对，
0: 必须要有人来去照顾和帮扶。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 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在婚内去提起一个抚养费的这么一个主张向你的配偶。那你刚才说的这个遗弃罪呢，因为刚才我也问了，就是第一个遗弃罪就是他有一个主观的这个意识，他要

0: 气，就是仪器里啊，包括不再去照顾甚至说完全不闻不问。另外呢，还有一个时间的因素。那你现在呢，就是刚刚七月份才离开嘛，对吧？那一个时间上来说，还没有到构成这个遗弃罪的这个时间节点。另外呢，对方呢，他也并没有说是，要抛弃或者怎样。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在这种关系里面，他更多的他可能想走的一步就是走这个离婚，对吧？如果说他并不是说是要抛弃不养孩子，没有这样的意思表达，他的主张是离婚的话，一般来说从刑事层面不会以遗弃罪来受理的。
1: 那如果是夫妻双方，我得病了，然后你带着其中一个孩子跑了，然后不管我的死活了，也不给我钱了，我曾经都是把钱全部交给你打理的，然后你带着钱走了，那对我的抚养
0: 可以追
1: 相互抚养义务，这扶助的啊，这个帮扶的扶啊，抚养义务呢？
0: 所以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他是有抚养义务在的，就是这点，他如果走民事的这个诉讼，包括他现在，比如说你不想离婚，对吧？你的诉求就是希望老婆回来照顾你。那现在他老婆肯定他的目的还是说走离婚嘛，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在婚内提出一个这个追索抚养费的这个诉讼，包括也可以就是婚内有一个析产嘛，就是比如说他有夫妻共同财产，对吧？那我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工作了，那老婆可能还有工作，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经济收入，那这些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你也可以走婚内析产，把这一笔钱分出来，那用于支付你的医疗的费用。但是就是从如果说他要是已经走了这个离婚诉讼这个程度上来说，你想要他回到身边来就照顾你，那有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去实现，因为他可能现在的目的就是要离婚，那就会两地分居。
1: 蔡先生能理解吧？如果你要钱，现在已经在诉讼了吗？
2: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诉讼，但是他应该去法院咨询过了。法院的意思就是说，也是说要一个分居的时间，他可以判，可以就是说对他立案。这个可能是因为他说他也咨询过这个法院，所以说那天
1: 他我不关注了。您这还有什么点不清楚的吗？
2: 我这个点我就想咨询一下你们。我现在去法院那边的，法院交给你们说的这个分类。起诉这一块嘛，是不是啊？并且这个抚养费嘛，但是法院那边呢，叫我出具一个非因公因病因残的这个鉴定，才能证明判这个抚养这个费用给我。所以说我也没办法，我办不到这个证啊，因为这个证要他们去，我去司法部门要法院出具这个一个书才可以，才去找司法鉴定啊，这个东西。
1: 好，江先生，您先听我说哈。我们还有不到五十秒，节目要结束了，就直播要结束了，必须得断流，叫交接班了。您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稍后，我们辛苦王律在节目中稍后花一点点时间，直接接听您的电话好吗？
2: 好，
1: 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不能联系太长的时间。在今天听起来两个都挺悲剧的一些事情，但是涉及到婚姻家事，其实我一直认为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你说，其实从法院角度也好，或从这个人伦、情理、法理角度来说，都很难去进行一个判断，只能从现有的法律法规当中尽量的去帮他们维权哈。感谢王律今天做客节目哈。那么节目之外找王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知衡所1331607-8078 1331607-8078，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我们明天中午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再见。
3: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4: 唉，
3: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4: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3: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4: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3: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4: 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 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3: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呢，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4: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3: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4: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3: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4: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3: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5: 北京时间13: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4: 最近北方大范围降雨来袭，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打压下，气温也大幅下滑。广东前几日暑热难退，预计今天开始受弱冷空气影响，广东自东向西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小幅下降，空气湿度也会下降，体感没那么闷热。降温虽弱，但总比没有好。今天，广东南部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局部雨势强，其余大部分地区天气总体平稳。明天，粤西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阵雨。广州气温只是小幅下降，但湿度也有所降低，闷热感会有所缓解，最高温度32摄氏度。另外，广州南部雷雨仍活跃，出行还是得随身带伞。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1至8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董建华办公室今天发布消息，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享年89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

0: 今9月8日，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9月29日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今天23:30，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国金花郑清文将对阵2号种子莱巴金娜。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日到2027年1月10日，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日到2月13日，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4: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4: 其实当中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 安全怎么说呢？
4: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1: 嗯，
4: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
1: 哦、
4: 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 哎呦，
4: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部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10几年的老房子了，
4: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呐。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4: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 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4: 对，
1: 嗯，
4: 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
1: 嗯，
4: 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

0: 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0: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0: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 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0: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

0: 广州吴友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0: 对，
1: 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1: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1: 哦，
0: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哎，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吴友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吴友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1: 嗯，
0: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0: 对，
1: 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1: 哦，
0: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7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好家伙，这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7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

0: 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0333，再报一遍0206230333。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1: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全新的一天的节目又开启了，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再次伴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开启了咱们今天广播端和视频端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那么听广播，咱们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呢，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跟咱们先认识的。无论说中午想小小的休息一会儿，还是说在路上开车，都可以收听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另外呢，因为咱们现在视频直播也在开通哈，所以很期待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呢跟大家也来见见面。您拿出手机，然后呢打开抖音 APP 或者说是微信的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6个字哈，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一起来聊一聊哈，从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到今天节目开始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欢迎你来发表观点，在我们直播室的对话框实时留言。那更可以建议大家哈，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顺便的去逛逛咱们节目小超市，可以在这个小黄购物车或者是小红购物袋里哈，找找一些现实大家需要的一些好东西。因为我们好多东西呢，哎呀，这个质量又非常好，价格也非常非常的这个美丽，特别还有很多羊毛可以薅哈，咱可以随时的去看一看。
5: 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有包括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伙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慨啊，就说哎呀，最近尤其是咱们广东地区的一些朋友总觉得说天气有点不太正常。本来应该是进入了三伏天了，应该是很热了，结果呢总是有台风或者是总是下雨。我甚至有两天夏天我真的可以就是可以到不开空调的状态，我感觉那好像是在前几年基本上不太可能的，但是今年的夏天好像总会是在频繁出现这种情况。你看就比如说这两天的天气吧，上一周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算是较为稳定，还有包括这一周的前两天，那从今天开始你好像感觉啊，也是到了这个秋老虎的时候了，天气也会热一点了是吧。天气预报说了 新鲜的冷空气又要来了。不过呢，气温呢只是小幅下降哈，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呢，湿度呢也会有所降低，闷热感呢也有所缓解。
6: 好事啊！
5: 另外呢，全省呢南部啊，这个雷雨仍然会活跃，所以说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记得随身带伞。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9月9号，也就是今天呢，南部市县呢是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雨势强，其余的大部分的天气呢总体平稳的情况。到了明天呢，粤西市县呢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那么广东的其余的市县呢有分散阵雨。到了后天呢，全省大部分的地方呢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的情况。
6: 再来看一看广州市的情况。广州市气象台就预计说，9月9号到11号，咱们广州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最高气温达到33度左右。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不同哈，跟高温天气有点小小的不同，就是比如说9月12号，它那一天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4度左右。想想哈，最高33，最低24，这温差大概有10度啊。所以说，哎呀，刚刚进入九月，感觉咱温差先起来了哈。
5: 我们再放眼看看全国的情况，因为今天是9号，很多的朋友已经是策划着从中秋节开始就出去旅行了，有一些呢甚至是连着国庆的假期一起休，哇，拼到一起能有13天的时间呢。到处已经开始去计划着去玩，但是咱们广东很明显，你看我俩的这个着装的状况还是依然
6: 是，
5: 虽然说我们说今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气温比往年来说好像感觉那种连续的高温天气会少一点，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热的。可是呢，放眼去看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地区，因为每次到10月份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会去赏秋色了嘛。那你去到这些地方呢，你比如说像是新疆啊，还有包括像是西藏啊，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我昨天看了一下，冈仁波齐的气温居然去到了1度。
6: 天哪，那就得穿上厚羽绒服了。
5: 就是厚羽绒服啊，包括什么抓绒啊，这些可能都得要备上了。
6: 那种山上又有风，可能会更凉。
5: 那你上山那就更夸张了，
6: 对呀，
5: 那就更没得说了啊。那么目前来说呢，咱们国家现在活跃的冷空气主要还是影响北方的地区。所以说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要注意了。当然，这股冷空气呢长途跋涉，来到咱们广州，它自北向南，气温呢会小幅下降2到3度，虽然说好像就是不是很明显，但是呢也是意思意思了一下吧。给大家降了一下这个温。孟江南说，热冷空气一来，稍不注意就容易感冒，那你可就是呢，尤其是这个秋天的时候，秋燥嘛。
6: 是的，是的，咱要注意好自己的个人卫生啊，勤洗手啥的，咱养成的好习惯一定要不能丢哈。比如说密集场所，咱是不是孩子啊、老人啊，稍微避免避免哈，然后咱戴好口罩啊之类的哈，都可以做起来哈。但提到这个秋色哈，这两天我突然想，有一年就是国庆节的时候去北京出差，哎呀，我就好怀念那种哈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然后万里无云，阳光洒下来，不冷不热的这个感觉。然后这个国庆节真的要快到了，我觉得大家去个北方啊，去那种阳光明媚的那种又有风吹过来的地方真的挺好。
5: 我每年到这个国庆啊、中秋的时候呢，我就心痒痒的要去看胡杨林。每年都会要去额济纳旗去看胡杨林。
6: 你去了吗？
5: 没有，我都已经心心念念了10年了
6: 吧。多少年了？对呀，
5: 就是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从7楼搬到10楼的时候，就在心心念念胡杨林。就一直心心念念到现在，就一直都还没去成。
6: 咱要不要择日不如撞日？
5: 撞不了了，这个薪资水平也不够我去了。所以呢，这个，但是很多的，尤其是咱们广州的一些高校，让人很羡慕。因为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来了嘛，那么昨天的这个消息也是直接就冲上了热搜。广州已经有多所的高校提前是送出了节日礼包。像是什么广州的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啊，广州的东华职业学院，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华丽科技职业学院等等的这些高校陆续发布了安排这个放假的安排，宣布呢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人家直接什么合并连体啊，
6: 天哪，
5: 最长可以达13天。消息一出，立即在学生群体当中引发了热议。哎呀，大家伙直呼说太贴心了， 吧。
6: 是的是的，咱们打工人经常说，哎呀，今年国庆中秋只要你请下三天假你就能连休十三天。
5: 就咱还可怜兮，咱还可怜兮兮的还要请假三天。
6: 我们只是过了个嘴瘾而已啊，但实际上这个感觉有点难，因为之前也分析过哈，说你一个公司你不在那十三天，你觉得这合适吗？
5: 就是从公司主体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也确实不合适。
6: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咱就只是过了个嘴瘾嘛。但确实有这么多学校人家把这个已经落到实处了，已经发通知了，确实就放十三天。那么根据这些学校发布的放假通知呢，这一次超长假期哈，整合了中秋国庆的法定假期跟学校自设的一些秋假，比如说广州的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哈，放假时间从9月25号一直放到10月7号，
5: 老羡慕了。
6: 但是人家还是有调休的哈，比如说9月12号啊，
5: 调啊，我愿意调。
6: 9月20号或者10月10号这几个周末哈，他们是要上课的，会补一些之前就是比如说28、29、30啊这几天的课程。但就像高娜所说的，咱打工人说调啊调啊，我们乐意我们乐意，但是我没有选择权，没选择权，没得跟我们调
5: 啊。我乐意啊，我愿意，你随便调吧啊。
6: 单位不乐意。
5: 哎，是的，校方呢在通知当中还表示说呢，这一次的假期其实就是优化，旨在让师生轻松过节，减少中秋国庆两段假期之间反复奔波赶路的劳碌，让学生呢也是拥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家人，短途出游或者是休整放松。
6: 但是我们打工人也希望减少赶路的奔波，也希望有足够的时间陪家人短途旅游。
5: 你的这个呼吁是白呼吁的，没用。
6: 哎呀，但着实哈，咱还是实现不了，但可以羡慕一下哈。那实际上呢，高校通过增设秋假呀，或者说整合假期啊，实现连休啊，咱们看其实也不是个例哈。今年中秋跟国庆都说了好久好久好久了，仅隔三个工作日，那么为学校合并放假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据不完全统计，不仅仅是咱们广州有学校这么做，国内呢很多学校都这么做了，比如说淮阴师范学院呐，还有北京科技大学呀，北京交通大学呀，长春工业大学呀，大连艺术学院啊，等等等等哈，人家都已经出了通知，要连放10天到13天之间，咱就普通人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5: 当然这份超强假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啊，因为人家多所学校在通知当中明确是需要占用周末的时间来进行调休补课，部分的学校的寒假起始时间也会相应的顺延。那当然也有教育人士这个观察人士指出呢，说是在保障教学总时长不缩水的前提下，像这种弹性啊错峰的假期安排，既能够缓解学生出行的压力，也能够为文旅消费和家庭团聚创造新的空间，何乐而不为呢？
6: 是的是的，所以在今天哈，别人家的学校已经在网上刷屏了，让学生表示实名之羡慕，也是期待自己的学校能不能也追赶追赶这一波假期福利，给咱也放一个超长假期呢。
5: 大家的这个梦想是好的，
6: 想法很好啊，
5: 想法很好，现实很骨感。就是其实不放假也有不放假的理由。你比如说你像企业，你说我也不可能让你十三天放羊了吧，你满世界都跑了，我的订单怎么办啊，我这个怎么赶呢，对吧。那有一些学校人家会觉得说，我本来开学就已经开学的晚了，你还又要放个十三天的假，哎呀这好像也不太合适。
6: 真的，
5: 反正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6: 很多高校真是九月可能本来就不是说9月1号开学嘛，要晚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哈。然后
5: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好像还曾经有过什么9月20几号才开学的那种。
6: 我们只试过9月6、7号那种。
5: 我还有过9月20几号才开学的这种这种经历。你就一下子就是，你说如果要是正好碰上中秋节，那你怎么弄？
6: 没上几天学啊，歘的一下一个大假来了。
5: 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啊，你羡慕这个十三天的长假吗？或者说咱可以怎么说呢，这个叫做什么，自我一点，就是管他单位放不放假，反正我请三天假嘛，或者说我休三天假，我拼着前面的中秋加后面的国庆，我自己给我来一个人为的十三天假，好像也行。
6: 请不请在你，批不批在公司。
5: 对，好像也可以，是不是？好，另外呢，再来要说一个热搜的事件，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啊，三折叠、阔折叠、中折叠，你知道我说的是啥吗？
6: 我
5: 三折
6: 叠并不太知道。
5: 手机呀、
6: 这个我三折叠我能想象出来，但后两个
5: 阔折叠
6: 是啥？
5: 还有中折叠啊，咱们来详细说说这件事儿哈。你看，一进入到九月，手机行业是迎来了折叠屏新品集中的发布潮，从这个阔折叠到三折叠，再到中折叠，华为、苹果、小米、三星等等的品牌陆续是推出了折叠屏旗舰产品，高端手机市场迎来了激烈的混战。
6: 我们来看，在九月七号的时候呢，华为举办了新品发布会，发布会上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全球发货量超过100万台。据介绍，全新的展翼三折叠形态，手机通过左右翻折双翼展开，3.5毫米的超纤薄机身，首次容纳内外两块屏，展开之后呢，依旧是业界最薄、尺寸也最大的折叠屏手机。
5: 同日呢，小米也将是推出了首款折叠旗舰小米18 Fold， 那首发搭载玄界03芯片。雷军在介绍的时候呢说呢，这款手机啊采用了中折叠的新形态，兼具便携与视野的全新体验。那么此外呢，苹果2026秋季发布会已经是定档北京时间的9月10号的凌晨1点，预计呢将会推出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这也是苹果新任 CEO 特鲁斯上任之后的首场重磅发布会。定价方面呢，苹果折叠屏手机的顶配预计是突破20000元哦，将成为史上最贵的 iPhone。
6: 业内人士就认为说，普通的直板机创新已经是摸到天花板上了，常规参数升级很难再撬动用户换机，折叠屏是当前为数不多的能做出差异化体验的硬件方向，折叠屏手机成为手机市场高端化竞争的新抓手，谁先站稳，谁就能在高端市场上拿到定价权。
5: 三折叠、阔折叠、中折叠，你选谁呢？你最看重手机的什么功能？评论区来说一说，来热闹起来，热闹起来！你会选什么？
6: 我会选我的旧手机，我现在看着它挺好。
5: 对，就是我以前啊，就是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这个、
6: 追逐
5: 数码上，不是时尚，是追逐这个数码新产品的一个人。就是我在最早的时候，可能新出一个什么手机，我就把它换了；新出一个手机就把它换了。后来呢，我就发现，一个呢，就以前我的这个追逐它的点在于。就是因为它新嘛，它有新技术，它搭载了新的什么拍照功能什么的。后来呢，我发现就是当我越来越依赖同一款手机的使用，就是当我买了同样的一款，因为你在一个苹果生态下，就是你买了一款新的手机，它同步完了数据之后，你会发现它跟你的原来的旧手机一模一样，
6: 没有啥区别，真的，
5: 甚至连壁纸啊、使用习惯啊，它都会给你同步过来，
6: 同步完了，你手机的相册都是同一批，就真的换了啥呢？
5: 对啊，
6: 换了啥呢？
5: 所以后来我就干脆就觉得好像没有了换手机的冲动，但是呢，就是像刚才专家说的，就是业内人士分析嘛，因为他现在目前就是咱们的这个叫做什么竖屏的这个手机，
6: 对，
5: 他已经是到了直板机，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了，他好像再花
6: 新花样了，
5: 对，他再花好像也花不到哪儿去了，所以你说这三折叠咔咔咔、啊，这个阔折叠、啊，中折叠，
6: 对，这样的，
5: 对，大家伙怎么选？你会更看重屏幕更大，看起来更爽、还是更看重它的里头的搭载的内核更流畅、又或者说更看重的是它的拍照功能等等等等吧，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6: 我有的时候比较看重这个价格，我昨天还是前天啊，看到某某就是以性价比著称的手机、说它的哪一款机型达到了10000，就10999、最高可能还达到16000，我就吸了一口冷气，我觉得这个手机这个10000块钱哈、是我认知手机的一个价格的天花板，就超过10000块钱我觉得很没法接受。
5: 就是那你我不得不又要说你依然是停留在几年前。
6: 所以我这几年我在干嘛？
5: 对啊，现在基本上手机
6: 几年前穿越过来的吗？
5: 你现在基本上手机你比如说你别说最新的啦、就是那个 iPhone 17，它都要冲到10000了，对吧？所以你说而且它还不是最顶的哦。
6: 是的是的是的。
5: 所以你说你的世界还依然停留在哪里？不过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大家还是会比较关注，因为毕竟是今天凌晨1点钟吧发布。
6: 对，我家就有一个 特别关注这场发布会的人是我10岁的儿子，
5: 小小孩儿啊，小小孩儿，小小大人，
6: 他非常的激动，说：“哎呀，会有什么新技术出现？我好期待，我好期待！”摩拳擦掌，
5: 哎，真的，今天晚上的这款，今天晚上的苹果的这个发布会肯定有很多的看点，因为其实它本身也是意味着苹果正式进入到三星等等这些厂商已经是深耕多年的这种折叠屏手机市场，被视为苹果近年来最最重要的一次硬件形态变化之一。
6: 哎，是很多的科技媒体都进行了一些剧透爆料哈，进行了汇总，说苹果首款的折叠屏的 iPhone 呢，基本确定为书本式的设计，展开之后呢，接近小尺寸的平板，
5: 5.5英寸，
6: 对，5.5英寸，然后内屏展开大概是7.8英寸。这个产品的重点呢，会解决折痕的问题，可能采用一些新的铰链的设计，配备新一代的 A 系列的芯片，内存呢可能达到12GB，售价超过2000多美元，然后也就是14500。
5: 对，你知道这个其实很吸引我的是它的这个没有折痕问题是很吸引我的，因为之前我看很多的，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包括华为啊、小米啊，就是之前的一些产品啊，当然它新的一些我就没太关注了，但是之前最早它出那个折叠屏的时候，我就感觉它中间有一个折痕的时候，会特别影响我的观感，就是啊，就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
6: 强迫症想把那个给弄开，
5: 对对对对对。
6: 然后土狗大师说，应该是看电子书差别很大，三折叠能看双页书，比如说教科书，宽折叠能看 A4 比例的。哦，那对于这个经常看一些文件、看一些啥的，可能就不同的折叠还适合不同的人，
5: 就它的场景就一下子应用就拓宽开来了，是不是啊？其实关于该产品的命名呢，此前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是叫做 iPhone Ultra，但是呢，近期来呢，说是有来自供应链的方面的传闻指，他说是叫做 iPhone Duo， Duo，
6: 也不知道他咋读，是不是以前陈奕迅演唱会的名字叫这个名字
5: ？iPhone Duo，
6: 是那在
5: Duo
6: 三。在三星、华为
5: 啊，或者是 Deal，
6: 陈奕迅的演唱会读成 Door， 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具体读成啥，看他就是明天早上
5: iPhone Door，
6: 对，就明天早上咱应该起床的时候，大概铺天盖地的就是这种推送，说到底出了个啥，
5: 明天节目我们就能说一说了。
6: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在三星啊、华为啊等等的厂商都推出了多代折叠屏的产品之后呢，咱看这个苹果哈、终于还是哈、扭转了自己啊，就。这个直击的这个模式哈、终于选择进入这个折叠屏的市场了。那么对于苹果而言呢，首款折叠屏的手机的意义呢，可能不仅仅说品类上增加了一种，更重要的是呢，为已经成熟度很高的 iPhone 的产品线哈、寻找一些新的形象和形态和空间。
5: 是的，
6: 真的，你说这个就直直的一个屏幕，它还能造出点啥呢？
5: 因为它毕竟已经是17代了，
6: 对呀、
5: 是
6: 的，是的，是的，咱都好像习惯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说，可能实在是玩不出啥新花样了，人家都折叠，他也得折叠，是吧？
5: 对，其实市场研究机构这个IDC 这个预计呢，到2027年的苹果它是有望占据折叠屏市场的40%的份额的、
6: 这么厉害吗？
5: 对它，因为它本身其实苹果它的用户基础其实还蛮强大的，因为它的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它的那种。就是绑定性很强，就是当你自己的在家里的众多数码产品建立起一个生态之后，你很难、很难就是融入其他的产品进来。
6: 没错，它还有点排他，是吧？
5: 就你比如说像你打个比方，我可能在同样的这个视频剪辑或者是音频剪辑的这个过程中，我都可以不依赖任何的网络，我可以直接 AirDrop 给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又可以 Drop 给我的 Pad 又可以 Drop 到我的 Mac。或者是可以又照不到我的台式机，
6: 内部各个设备传输非常的方便，
5: 就是它是没有任何的排他性，就可以速传，传完了之后，甚至我都可以就是非常迅速的，只需要我的手机有网络，我就可以把它又发送给其他的互联网上的所有的端口，就是当然，其实你包括像是小米它的系统也好，包括是那个华为鸿蒙系统也好，它其实本身自己它的端口与端 山口间也其实是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链，只是我还没有，就是它就是我的这个缺口还没有打开之后，我可能还是比较依赖我本身的自己自有的这个生态圈。
6: 嗯，感觉好像所有的这个品牌都希望哈，只要你选择了我家的一款产品，我就慢慢把你周边的这个产品全换成我家的，是吧？
5: 对呀，对呀，你看包括手表，
6: 对，
5: 然后 Pad， 包括电脑，还有包括你的就是甚至它的开源很多的什么，
6: 有些电器啥的。
5: 哎，对，哎，对对对对对，
6: 是吧？
5: 就是现在导致
6: 无忧的去操控。远程操控你家空调啥时候开，
5: 就导致我现在就是特别想要把家里的那个所有的空调全换成小米。因为我家的电视是小米，所以我一控制电视，电视就可以帮我去作为一个大脑，它可以控制我们家里的所有的灯，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个空调。我现在就是很想说把家里的卧室的空调全换成小米，完了再把灯全都打成开成小米，就是我只要坐在那傻傻的说那个嗨，那个就是
6: 米面，不知道叫啥，
5: 他
6: 小爱同学吗？
5: 哎呀，你看被你一打岔，我都忘了他叫啥名了。反正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吧，反正你就叫他一下，他就可以帮我说，哎，帮我把那个空调打开，然后再把我空调打开，帮我左右风，然后你给我打开电视的什么什么，就觉得哇，整个的生态就一下不一样了。
6: 是，然后就是可能有些设备给你推送说，哎呀，你就差一个小米手机了呀，
5: 哎。折叠就这不就来了吗？啊，这个你会换吗？你会看中手机的哪些部分？欢迎来我们的评论区说一说，好不好？因为时间来到13:56，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又要进一段报时广告。那么在报时广告的这个区间，欢迎大家来到抖音，来到视频号，你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高娜和马琳在线上和你接着聊哟。

0: 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嘛，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咧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3303，02062323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进行讲解并示范科学实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首届创新广州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 经多轮严格评审，共产生六大类123个获奖项目级人才，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成果转化、青年人才、粤港澳协同创新等创新全链条，包含自然科学奖18项、技术发明奖8项、科技进步奖66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奖10项、科技创新精英奖20名、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奖1名。茂名台报道，最近几天，茂名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开展贺卡制作、主题班会、感恩分享等系列活动，学生们用形式多样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营造感念师恩、礼敬教师的浓厚氛围。肇庆台报道，金秋时节，退役军人光荣返乡。连日来，肇庆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精心组织，以满满的仪式感和扎实的服务保障，营造参军光荣、退役荣耀的浓厚社会氛围。为简化报到流程，各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设立一站式报到服务窗口，退役军人只需携带必要材料，即可在服务中心现场依次办理所有关键事项。财政部计划于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

0: APP。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林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刚才呢，正在跟大家热烈讨论，就是关于这个三折叠、阔折叠啊，这个什么中折叠。哎，这阔折叠我真没明白，它是个
5: 这样吗？就是这样，左边可以翻开一下，
4: 你那是三折叠
5: 哦。
4: 那个阔折叠是个啥样的呢？大家伙跟我们来普及一下行不行？阔折叠是什
5: 么？我也自己搜索一下，阔折叠到底是怎么个阔，怎么个折叠法？
4: 这个中折叠可能就是中间折一下。
5: 嗯，
4: 那个三折叠，就是因为华为的这个三折叠这个手机，大家伙应该是很明显了吧？那它这个阔折叠，它应该是个什么折叠法呢？好像你也没研究出来，是不是？当然我来普及一下啊，你们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热议啊，就是关于这个手机，你认为最最关键的是什么样子的功能？你看我们刚才这个，又菜又爱玩，说对手机没啥要求，能听广东新闻广播就行啊。这你是需要有一个广播功能的手机。紧扣说手机能打电话上网就可以喽。7、8年没换手机了，华为还可以。是的，是的，是的，有很多的朋友绝对是华为的这个忠粉啊，死忠粉。也因为华为从最最开始的时候，它出的手机，包括到现在，甚至还有包括最新，就在7号吧，前天最新发布的那个三折叠，大家伙一下子哇，觉得说这简直是高端机的这个，一拿出来，
5: 高端机中的战斗机，
4: 对，一拿出来就是身份的象征，是不是？这还有包括像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一下，
5: 这个苹果
4: 1点钟正式发布的这个全新的 这也是它的这个
5: 首款
4: 历史上首款哦，折叠的手机正式的入驻市场。
5: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到时候也会，就是毕竟首款嘛，苹果的嘛，又是折叠的嘛，就特别特别有激情去买哈、啊。在如今这个手机感竞争非常非常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时段，
4: 当然它发布和距离发售应该。

0: 可能还有点时间，可能具体怎么着可能也得过个两周，或者是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1: 可以的，给大家一点存钱的时间。
0: 但是说回话又说回来，这两周能存20000块钱不容易
1: 啊。不是，就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钱可以省啊，什么样的钱可以取出来啊，然后凑一凑，总比你说啊突然间今天发布明天说让你拿出20000块钱了，我上哪找去。
0: 大家伙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你认为手机的你觉得说最好的功能应该是什么。有一些朋友认为觉得说是屏幕啊，因为屏幕呢够大嘛，我打游戏啊这种体验感呀、还有包括观影啊看东西啊也会更方便。
1: 对，包括觉得自己眼睛快老花了，太小了我看不见，这是大和适合大屏幕的
0: 啊。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就是为了拍照，我觉得他搭载的这个图像的这个处理器、啊，包括呢他的这个视频的这种帧速，对吧？我可以记录的更清晰，或者是有一些他可能会更看重的是他的这种夜间模式，甚至呢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看重的是他的那种长焦模式，啊，等等，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哎，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觉得也挺，就是让大家觉得说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更多的就是高考的骄子们，重新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跑线上，
1: 冷静的，
0: 并且是一个统一的起跑线。就是这两天呢，一个关于高考数学132分的同学，在这个西电开学考试当中啊，只考了12分的新闻，在网上引起了热议。那这名同学呢，高考的数学成绩可亮眼了，但是呢，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开学考试当中，成绩却令人大跌眼镜。据说呢，这次考试的内容并不是说是这个高考所学的，而是呢以这种竞赛题为主，让很多的同学都感到措手不及。
1: 明明数学挺好，咋就考了这么点儿？是不是？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王同学介绍，他说他呀，人家高考数学考了131，这是个啥水平？高考能考131还是数学？但是就是在刚刚结束的开学考试当中，这场考试他数学只考了15分。他就直言说，看到考试题目的时候心情很低落，因为你想想高考能说考131的孩子平常这个题，对呀，应该都是觉得啊我会，我能做得出来，是吧？但是看到这个题很低落，因为呢不会，因为考的内容呢不是说平常学的这个数学，属于说竞赛题。他表示说这次考试是一个分班考，那分数高的同学会被分到创新班，但是呢他15分，是吧？他身边朋友们就是大家都讨论一下，发现朋友们最高的也只有30多分，他还都是这个水平。
0: 另外一位同学也分享了一下他自己的类似的经历，他说高考数学中，本来是考了132分，
1: 多高啊！
0: 开学考试只考了12分，他看到成绩之后也很震惊，说表示说同宿舍人家有人考33分的，位次呢在404分。这次参加考试的学生一共有5800多名，他说由此可见呢，就是学校其实是真的想通过这场考试来筛选顶尖的人才。
1: 是的，那么对于很多的高考分数哈，明明数学很高的同学却考了10几分，很多网友表示呢，说学校这波操作还是可以的，给这个新生醒醒脑子哈，不要说啊我这个很棒了，你要看到山外有山，题外有题呀。高考呢确实这个考分是一个敲门砖啊，那竞赛的标题呢可能又制定了你的这个思维上限，你究竟能到哪儿？咱们说这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可能想这个掐尖儿哈，找一些苗子，然后分班直接按照成绩走。那其实也应该哈，毕竟呢，你说就是如果说一个人真的很有天分的话，是不是适合更可能更适合他的一些培养方式呢？是不是？
0: 我觉得也不仅仅只是天分，因为你到了大学啊，他可就不像说是普通的高中、初中，我们学基础、学扎实了。那你在大学的这个期间已经开始要进入到什么研究领域了
1: 啊？对，
0: 你到了这个研究领域之后呢，你的包括思维格局眼界，你首先我已经不能说是我要再培养你到4年我再把你培养成这个尖子了，已经不是了。你看像人家这种直接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直接掐一把尖，把最优的一帮孩子先掐走，那你剩下的呢，如果你可以转化思维，你1年2年你可以再进到我的这个尖子班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很，其实是挺关键的。而且学校的这个开学考，我就给你列一个这个，也是让更多的孩子呢就知道，其实，高考其实它只是一个 试金石或者说敲门砖。嗯，当你进入到了这个大学，全新转换了一种思维模式之后，你要全新的去适应，就相当于你已经是进入到了半只脚进入到了社会当中了，是不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 是的，我们以前可能经常说，孩子啊，你高中努力三年，上了大学你就轻松了。但其实，哎，我觉得真的是不能有这种想法，因为你在大学里面可能学的是将来哈，你需要用到的一些真的你到社会上用来，你说养活自己也好，你说用来发光发热的这些技能也好，这个时候你不能抱着，哎呀，我反正已经通过考试了，我随便学学就行了。咱应该把大学看成一个就是可能更需要你去卷的地方，因为有更多的挑战。
0: 前两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到一个这样的话题啊，他就说，他说哎，看到咱们不是潮汕地区有好多的祠堂，就说为考上特别好的一些学校的孩子，大开祠堂中门，然后呢就是就是在
1: 带寿带呀，然后放鞭炮啊，
0: 还会给他发红包啊什么的。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抱有了一个比较中立或者说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就他认为，他说这么大肆的去宣传或者说是去鼓励这个孩子，对这个孩子未来的成长好吗？我当时就是没有过多的想哈。他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哎，我突然之间一想，我说好像也真的是哈，因为毕竟高考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就是你从这个拉长这个生命线来说，高考虽然说它很重要，但是它真的只是一道风景线。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各式各样能够压垮你的坎儿，就不是说就是我好像高考失利了，或者说我高考顺利了，我的这个人生就一路这个马到成功啊，什么一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马平川，好像都不是。
1: 哎，真的真的，就是咱们没有说我做了一件事儿哈，只要把这件事做好了之后，我今后我就是生活我就可以翘着脚，我就不用发愁了。无论说取得多大的成就，反正日后的日子里面还是有很多困难，很多挑战，不能放松。
0: 所以就说这个学校，人家这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家开头这么一课，我觉得上的挺好。既掐了尖儿，
1: 对，
0: 又告诉你这个社会还是要好好认真学习
1: 的。是
0: 的，
1: 你要打开眼界，这个世界上你不懂的，你需要去奋斗的东西还挺多。
0: 太多
1: 了，千万不要有这种进入大学校园我就轻松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是啊是啊是啊。大家伙怎么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谢玉下单了二号是我们的
1: 王上流
0: 的冰皮月饼。这个月饼马林算过啊，一定要买两个。
1: 哎，对，超高性价比的
0: 两盒，一定买两盒。而且里头有50%以上的猫山王的榴莲。我一直在强调猫山王的榴莲，它如果要是打上这三个字，一定是品牌，人家是这个申请过专利的。你如果不是猫山王的榴莲，它是不允许，就是你打上去之后它是违法的。所以人家能够打上这个，就一定证明它一定是来自纯正的马来西亚的猫山王的榴莲肉。
1: 哎，是的是的是的，一份品质的保证哈。而且现在市面上榴莲冰皮月饼还都挺贵的，其实说实话真都挺贵的。但是王上流呢，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它的产品嘛，专门就是做这个榴莲的，所以说原料可以拿到又好，然后又划算的，所以说做出来的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呢，也是哈，里面含量榴莲很足，
0: 说重点，
1: 然后呢价格又很便宜，
0: 一定是两盒一起买啊，两盒一起买。
1: 对，一盒88，两盒138，两盒138的概念就是一盒平均69，等于说88的基础上差不多减了20块钱，一盒可以便宜20，要买两盒。
0: 48个小时内发货，预计18小时内会发货。而且呢是就是全程是冷链配送，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款，又有性价比的，又高大上的。你说你不可能说把黑刺榴莲去做成榴莲月饼吧？这已经是冰皮月饼里头的这个天花板了，榴莲肉的天花板了，是不是？你见过就是榴莲肉的月饼里头的这个榴莲，除了猫山王这个已经是最高天花板之外，还有比它档次再高的月饼吗？没有了，对不对？这已经是最高天花板，而且它的含量有到50%以上。
1: 就算真的有黑刺榴莲月饼哈，如果说卖大几百一盒，
0: 没有，压根就没有。这那个本身黑刺榴莲它的产量又少，怎么可能舍得去给它做其他的加工的东西呀？
1: 真的有高端那种，就是感觉也不值当嘛。其实这个就挺好了，又保持榴莲高品质，然后性价比又高。
0: 它已经是最高的天花板了，榴莲 在月饼当中呢、嗯、所以就是当你买把它买回去之后，你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嗯、自己吃又放心又安全，你送别人品质档次又高、嗯、
1: 对
0: 不 对、
1: 哎、对，而且你一送、嗯、送人家两盒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那个袋子也很好哈，外面是那个保温袋，然后
0: 就是你别说别人、
1: 那个、
0: 人家一看那个说、嗯、哇猫山王的榴莲
1: 还、嗯、送两盒，
0: 对，肯定一想说哇这起码得300块钱，嗯，你去买两个榴莲那不得300块钱，
1: 哎，是
0: 不止啊，
1: 对，而且那个盒子也好看哈、啊、花鸟鱼虫的那种，很有古风的那种，反正又适合送礼，自己吃的话性价比也很高，你也不会觉得、嗯、哎呀这个我是不是吃了这么好的包装就浪费了，不会超高性价比的、
0: 嗯、而且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小黄车里面还有其他的几款月饼，嗯，包括了广州老字号，嗯啊，咱们这个中华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嗯，
0: 中华老字号的广州酒家的两款月饼，一款呢是12个的，嗯，168块钱、嗯，你可以任选的，这你可以选择的，它里面呢有什么低糖的配比的，嗯、有莲蓉的啊、嗯，各种的，反正口味呢有大概5-6种，嗯，总共加一起有12个，
1: 8味，12个，
0: 8个
1: 口味。
0: 有8个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12个。嗯，另外一个呢是128，
1: 嗯，
0: 128的这个呢，我们是敢跟它对标到超市里面卖168的那个。嗯，超市里面的那个168的那个双黄白莲蓉，广州酒家的月饼，它是专供超市的。嗯，它的那个重量呢是大概到700多克。嗯，我们这个呢是650克，但是呢。你就少了那么一点儿，
1: 对，
0: 可是我们这个重量就少了那么点儿、嗯，但是价格直接便宜了40块钱，
1: 40，对对对对对，
0: 那这比较起来性价比还是高的，
1: 对对对对 对，而且就是像是广州酒家的这个月饼嘛，
0: 谢谢夏丹二号，
1: 对，无论说你是送礼也好哈，还是自家吃，这个也是兼具这个送礼功能和高性价比的，因为本来广州老字号嘛，咱用料都非常非常的实，嗯、然后呢，无论说是咱家里老人家就特别。也喜欢吃这个双黄白莲蓉啊，一到中秋节就一定要有这个双黄白莲蓉的，
0: 真的，
1: 对，真的有好多好多，咱就选这个七号、哎、
0: 我昨天不是在节目里面还说吗、嗯、我说我真的以为就是大家伙可能就是把它当成是这个叫做什么互送，就像一个流通商品一样，嗯，今天这一盒在我家，明天这一盒在那家的、嗯、那种感觉啊、嗯、结果没想到真的我们有很多的广东的叔叔阿姨是真的买来这个月饼吃的，所以说品质很关键，
1: 对，
0: 你看广州酒家、嗯、又是这个大品牌、嗯、啊，有保证，里头的莲蓉又好、嗯、质量又好，嗯，那你说选这个128的4个大莲蓉月饼、嗯、你说何乐而不为呢、
1: 哎、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其实我记得之前看过个电影，李治廷演的那种嘛，就是讲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哈、嗯、大概就是二三十年代或者30-40年代的时候，中秋节的时候一定要送重要的亲人这个莲蓉月饼、啊、然后他就特别想吃，但家里家长说你不能吃，这个是我们重要的送礼佳品，
0: 看到了看到了，谢谢你、
1: 啊、
0: 下单了二号，
1: 他又特别想吃、嗯、
0: 谢谢你的信任啊，
1: 就偷了一个然后塞到嘴里，然后马上一阵风似的就跑，然后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生气，在后面追，因为当时买双黄白莲蓉的月饼特别的贵呀，这可是一个就是感觉你地位很重要我才会送你一个月饼，可能很多老广这个叔叔阿姨心里就觉得
0: 情节啊，
1: 对，我小
0: 的
1: 时候
0: 情节
1: 那么难得的这个月饼，可能小的时候你觉得啥好吃啥玩意儿经常吃不到，你就算到老了你到了这个节日你也想吃这个，吃到这个的时候看的时候也是这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0: 哎、所以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节目当中特别给大家提7号链接，广州酒家的这个4块双黄白莲蓉的月饼，因为你看我们有一个8个口味的12盒的，那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哎，那这个好呀，对吧？口味又新奇又多，又适合现在的这个健康人士的这种，里头有低糖的呀，有什么的各种的，还有新的口味的，样子也好看。为什么很多的人记忆当中？中秋节就该配广州酒家的双黄白
1: 莲蓉，
0: 就该配这个，就是里头的那个莲蓉糯糯的、啊，软软的，再配上外头的那个烤的那个酥酥的那个皮，因为我是对那个咸蛋黄没有什么兴趣啊，所以我就不多说这个咸蛋黄，
1: 我反正
0: 但是那个
1: 甜咸搭配好吃，
0: 但是那个莲蓉真的是一定是要挑好的莲蓉，如果要是不是好的莲蓉，它熬煮出来的那个莲蓉是有是发苦的，而且是齁甜的，广州酒家的这个不会，它中和的非常非常好，
1: 嗯，对，多少年的传承历史了，要不怎么能叫中华老字号呢？就记忆中哈，就像过年吃饺子一样，就是这种
0: 谢谢艾特下单十一号，
1: 正节日就一定得。

0: 有这么一盒有仪式感的这种广州酒家的月饼。
1: 嗯，往后说早上的时段打电话能进线吗？你自己打一打试一试啊。
0: 嗯
1: 啊，我们因为不是他们节目组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回复你他是不是能接。但是呢，他们的流程基本上呢是以投诉人呢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后台投诉完了之后，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事件主持人会评价他有一些什么代表性，同时呢好像就是他要综合评价之后会联系这个投诉人然后再去进行一个投诉，这是具体的一个投诉的流程。
0: 是又菜又爱网说吃了月饼才算过节哈、啊、
1: 对呀、
0: 啊、就真的一定要有，特别是在很多这个老广心中一定要有这个双黄白莲蓉的，特别得是像是广州酒家像是莲香楼这种啊，感觉才完整。
1: 谢家下单八号，
0: 八
1: 号是华美的华夫饼。
0: 是的是的，还有咱朋友下单了
1: 我们面前摆着的、我今天老想吃它了，
0: 是什么阻止了你
1: 我老想吃它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外包装上撒了点那个洗发水之后、让我觉得好像对它的这个冲动感少了点、但是看这个样子
0: 被洗发水、被沐浴液浇灭了
1: 但是看这个样子你看好软啊，
0: 它那个鸡蛋味儿很香，
1: 真的好软、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早餐的一点就是你喜欢吃咸的可以夹那个火腿或者培根，你喜欢吃甜的你可以放蜂蜜啊什么什么的都可以。
1: 哎，你把它在那个空气炸锅里头烤一烤、烤那个面包一样、烤一烤，外头给它结上一层那种糖霜一样，那种哇，
0: 对，就是那种我家以前旁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做曲奇的这个店哈，只要他们家烤曲奇的时候附近都是那种曲奇香。
1: 五华明天能不能到？
0: 你买的是什么？
1: 五华是啥呀？
0: 是梅州吗？
1: 五华的那个蜜柚吗？
0: 他是说
1: 你要买啥呀？
0: 在五华吧？
1: 你在五华是不是？
0: 对
1: 呀、
0: 因为不同的这个东西呢，它可能发货的机制还不一样哈。
1: 对对对对对，你得看看是你要买啥啊、幸福一家人。
0: 是。不知道是不是想买这个月饼
1: 反正就是如果是的话基本上你看啊，如果像是月饼的话呢基本上你今天下单你比如说像这个冰皮的这个榴莲这个月饼48小时内发货，像是这个华美的月饼基本上呢承诺48小时内发货，广州酒家的这个月饼呢也是48小时内发货，你就算吧，那明天可能到不了，我不一定到，48小时内发货也就是说2天时间内发货，
0: 是，但是就
1: 你要预着点这个时间，
0: 他接到订单的时候肯定是尽量快发的。比如说我买这个2号的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吧，我第一天咱们节目的时候买的，第二天上午就到我家了。反正不同地方会有点不一样哈，可能像广州啊这种物流会发达一点，像五华呢可能稍稍没广州这么发达哈。
1: 绿树意说7点的直播怎么点开？7点没有视频直播，7点只有电台的声音直播，你就直接在收音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7点没有视频直播啊，正式的视频直播开始是新闻之后7点半才开始，有的时候可能会早点，有的时候可能会晚点啊。
0: 是，刚刚还有朋友下单11号哈，其实10号和至13号这个温室鸡系列哈，也是最近我们节目经常推给大家的一款哈，快手营养菜，
1: 太好了，
0: 真的真的真的。关键我说最重要的一点，比如说像10号这种盐焗鸡哈，你去它的旗舰店，你可以去看哈，39.9块一只，两只它要好像是69.9块，但是咱们两只59.9块。
1: 马老师终于说重点了，就是他每次他说一个前面的时候，他要绕一大圈。他今天我给他点个赞，他终于说重点了，
0: 醍醐灌顶。
1: 哎，这个鸡。它的重点旗舰店卖多少钱，我们是直接便宜多少钱，
0: 是的是的，而且两只
1: 因为鸡真的好，90天龄的鸡，也不是那种速成鸡啊，就是昨天我们有听众在问说速成鸡
0: 几天养大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啊，
0: 3个月呢，
1: 人家正儿八经小鸡孵化，人家温室的那个鸡场好大好大的一个鸡场，全部都是科学种植，不是科学种植，科学养殖科学养殖而且 卖的产品也是全产业链，
0: 嗯，
1: 从蛋，从这个鸡，
0: 嗯，
1: 从这个鸡肉，
0: 嗯，
1: 然后从鸡翅膀啊，鸡腿啊，人家各个地方都有卖。
0: 哎，现在又成品鸡，
1: 对，
0: 然后本来
1: 成品鸡
0: 这个鸡的源鸡源就好，然后现在又寻了很多的这个像非遗技法之类的哈，本来好鸡配好的做法，
2: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一个好的价格。其实它配料也挺简单的，保证营养，但是主要是这个价格便宜哈，像是盐焗鸡啊，还有这个豉油鸡啊，都是59.9两只，
1: 嗯，
0: 椒麻鸡更大，一只是1.4斤到1.8斤的，
1: 哎，
0: 88。
1: 唯一要说一下的就是呢，
0: 嗯，
1: 只有那个手枪鸡腿是要充分加热，
0: 嗯，
1: 其他的呢都可以是就直接解冻之后，
0: 嗯，
1: 充分解冻之后你把它手撕完就可以吃了，
0: 嗯，
1: 如果你实在觉得说哎呀肠胃受不了，可以微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吧，时间来到14:29了，我们的节目呢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哎呀，还剩最后半个小时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0: 嗯，好嘛，
1: 珍惜我们在直播间跟你聊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请大家移步来到线上，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高娜和马琳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是的，我们线上见。

0: 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中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咱今天的直播就剩半小时了，一定要在直播间遇到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还更欢迎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进去直接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咱们可以在直播间里一起见见面，一起来聊聊天。
6: 刚才被我们这个听众给绕进去了哈。再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账号呢，是全天候每个小时呢都会有直播。那么每个小时的直播呢，只是当班的主持人、值班的人不同而已，就是你没有什么高深的问题。
7: 你看地方还是同样一个地方，是吧？
6: 对对，你几点钟你想看谁？你比如说你10点钟你想看民生热线，那你就10点钟来。你想要1点钟听听我俩在这唠嗑，你就中午1点钟来，
7: 1点到3点。对，
6: 你要是很想看李爽，你就晚上7点半，
7: 7点多
6: 你就自己打开就行了呗。
7: 同一条路，同一个方法，同一个地方搜索同样一个广东新闻广播。
6: 广州酒家的月饼送到河南安阳大概要几天？那你要可能要问问这个快递了。理论上来说3天。
7: 对，我觉得2-3天差不多。
6: 理论上来说3天，
7: 跟咱一般的网络平台购物差不多，因为现在物流也挺快的，真的是一般的物品啊，只要说你不是太偏远，2-3天都可以了。
6: 而且月饼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也不会说考究这个冷链呐、或者是啥，
7: 对，
6: 除非你买除非你买冰皮月饼，它是冷链配送。
7: 对，广州酒家嘛，这个不会的，
6: 不会的，它就是正常的配送。正常的配送，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现在泄率下单了11号啊，就是那个华夫饼，
7: 11号盐焗鸡和豉油鸡。
6: 11号，
7: 对，
6: 就是你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月饼的话呢，像广州酒家的这个月饼，现在目前来说呢是承诺啊是48小时内发货。我现在看到呢，就是我把它从这里从广州寄到我甘肃老家定西， 明天预计是明天发货，
7: 嗯，
6: 明天发货。那在路上呢，一般情况下呢，可能大概就走个两天到三，正常其实两天就可以到了。
7: 嗯，
6: 但是你架不住现在到中秋节，
7: 嗯，
6: 可能很多的人都在这个送月饼啊、寄月饼，
7: 还好啦，双十一压力，
6: 路上可能你就是你给他多预着点嘛，嗯，多预一天时间，
7: 是，
6: 你就按照三天时间来算吧，
7: 嗯，
6: 好不好？
7: 是，
6: 嗯，
7: 就是觉得像北方老家寄寄广州酒家的月饼啊，真的是挺好的。首先，它很代表咱广式月饼的一个代表，很经典的代表。
6: 你要选啥，嗯，就你看我们在这个链接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品牌的月饼，
7: 嗯，
6: 但是我自己啊发自内心，嗯，主推还是广州酒家。
7: 哎，真的，
6: 嗯，广州酒家。如果要是说你说到时候你说有莲香楼和广州酒家，
7: 嗯，
6: 我还纠结一下，
7: 嗯，
6: 在没有莲香楼在这个主战场的时候，
7: 嗯，
6: 咱就主选广州酒家。
7: 是的，你要是想挑咱们广式月饼最经典的风味就选
6: 莲蓉
7: 哈，双黄白莲蓉，
6: 双黄白莲蓉，四个，
7: 哎，反正我是觉得那个咸蛋黄配着莲蓉这两种甜咸交织的口感更好，但是呢高娜就觉得这个莲蓉的口感哈，
6: 哎，
7: 就是，
6: 我不用，不用你别管我，不用管我，
7: 嗯，反正就是这个特别特别的经典，
6: 啊，
7: 咱现在
6: 不用管我，
7: 嗯，对，128块钱嘛，市面上价格来讲的话它已经是这个性价比感觉有点这个天花板的感觉了。
6: 我那天去对比了，
7: 嗯，
6: 我真的是去超市，我还去做了一下市场调研，
7: 嗯，
6: 我说我要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卖的这个月饼跟超市它有什么区别，
7: 嗯，
6: 仔细研究了一下，同样都是铁盒，同样都是类似的这种包装风格，
7: 嗯，
6: 但是呢超市直供的呢是700，
7: 嗯，
6: 多一点，700多克，
7: 嗯，
6: 我们这个呢是650克，少了50克，但是
7: 嗯
6: 价格直降了40块钱。
7: 对，
6: 我觉得如果要是送给老家或者是什么，
7: 嗯，
6: 咱又不是说老广自己可能我就是要吃那个克数大的或者说克数重的，
7: 嗯，
6: 如果是不在乎这个的话，我真觉得128性价比更高。
7: 哎，你就算嘛，它的量大概是比超市的大概少10%，但
6: 是同样是四个，
7: 价格低了20%多，
6: 它只是重量少了，
7: 嗯，
6: 但是呢它的个数都是四个啊，
7: 嗯，
6: 所以就说你说你拿去给老家分，
7: 嗯，
6: 对吧，几个人分一下，
7: 嗯，
6: 它也分不出来说我少了10克少了50克什么的，
7: 就是性价比它是高的。然后6号的这个呢，如果说老家咱有老的有小的还有各种各样有年轻人哈，就更适合6号，因为它既有咱们传统的双黄白莲蓉，有很多的创新口
6: 味。 但我跟你说只有一个，
7: 嗯，
6: 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两个链接一起买，
7: 嗯，
6: 我觉得真的应该是这两个链接一起买，
7: 嗯，
6: 就是你因为这个
7: 因为那个万灯映月的这个168的月饼，为啥我老推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包装特别好看，很适合
6: 两层。
7: 对，而且
6: 你拿回家要给家里的孩子们去分啊，
7: 嗯，
6: 去每个人还有一个小包装在里头，
7: 嗯，
6: 就是感觉贼有档次。
7: 对，包装又好看，然后里边又多，然后又有一些创新口味，适合咱们比较年轻代或者追逐健康的，因为里面很多都是低糖月饼嘛。所以就是根据不同的，
6: 你来说说，我把它给拿过来，
7: 嗯，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形，咱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哈，咱就本着说一定要吃到最经典的广式的月饼，一定要吃最经典的广州酒家的双黄白莲蓉，那么那就是咱们今天的7号哈，就是
6: 那么都出来了，我的天。
7: 然后如果说咱想这个就是包装好看的时尚的，当然也很经典，也是咱们广州酒家大品牌的，就是哈咱们今天的这一款现在正呈现在咱们桌面上的广州酒家的万灯映月的这个月饼礼盒。哎呀，真的我觉得太好看了，而且你看又大，里面有两层的这个抽屉，然后一共12枚月饼，每一枚月饼它的包装盒，
6: 我把它给抠出来了，
7: 对，我找到了，都挺大的。
6: 哎，主推这两款啊，
7: 嗯，
6: 主推这两款，
7: 嗯，
6: 就是我觉得是这两款呢，你可以是这样子啊，
7: 嗯，
6: 就是广式月饼一定是代表着这个好事成双的这个月饼，
7: 嗯，
6: 双黄纯白莲蓉月饼，
7: 嗯，
6: 这个呢是建议大家呢，如果是家里头的就是老人家，像是咱们老广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可以买。如果是咱们想要给老人家尝纯正的广式的味道的，
7: 嗯，
6: 你就买它就好了。这个里头呢你自己仔细去研究，
7: 嗯，
6: 一定把那一块最好的双黄白莲蓉留出来给家里头的老人吃，
7: 嗯，
6: 其他的分给小孩吃，
7: 这个很多小孩喜欢的。比如说这个蛋黄芋泥的，还有这个山药奇亚籽的，以及这个豌豆百合或者巧克力的，我觉得我女儿一定会喜欢这种口味，因为她可喜欢紫薯啊还有这个芋泥等等的这些口味了。所以就是看大家不同的这个需求啊。但是我插一句啊，这个我也搜了一下哈，网上 没有说都170-180以上的，但咱今天在直播间只要169，里面是有12块这么大一盒的这个月饼，也是性价比高到不行。
6: 嗯，反正我就这两款啊，主推。
7: 嗯，
6: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好了，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新闻啦。接下来的这个，哎呀，我们同事把这个叫做沐浴液挤的到处都是，我刚才擦的我满手都是那个沐浴液的那个施贝斯的那个香味儿，
7: 还想多闻一下，
6: 不想多闻，就是我觉得它该是洗发啊，该是那个洗，
7: 就是洗发水不能有月饼味儿，月饼不能有洗发水味儿，
6: 对，有点强迫症，就是让我有点难受。
7: 你拿那个酒精湿巾来擦一擦，用酒精味儿来代替一下，
6: 就是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吧，就那个4岁男童被指摸臀事件。
7: 嗯，
6: 哎呀，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就是总是会出现一些就是那种妈妈带着儿子去女厕所呀，去女浴室啊，就这种事情就总能够挑动我的神经啊，就是我会比较崩溃，我没办法忍受。
7: 仔细看这个过程又跟那个不太一样。
6: 就反正就类似的这些事件吧，类似的这个事件，那就这两天这个事情冲上了热搜，好多的朋友都在讨论中，大家都在这个反正就各有各的道理吧。那么长沙的一个餐厅内呢，4岁男童被指摸臀的事件呢是持续的引发了这个持续在发酵中吧。那么昨天呢，事发的完整的监控视频是公开了，那么当事女子这个小熊，她的相关的一些新媒体的账号呢就被平台呢给做了一个限制关注。原因呢就是希望都能够冷静吧，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再过多的去扩散。那目前来说呢，双方三次调解未果，女子方面呢称将会走诉讼程序。
7: 咱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哈，监控就显示在8月26号中午的时候，这个小熊本来我觉得还是个挺可爱的词，就安在这种人身上，我觉得心里不是很开心。就这个人在餐厅门口结账，然后一个4岁男童呢，在一个比较窄的过道里面就往前走，走的可能有点快。然后因为这名女子她两侧都有人嘛，这个孩子过的话，可能就是从她跟别人中间的身体当中穿过，所以说这个手部短暂的就碰到了她身上。结果呢，这个女的开始转身就喝止，但这个男童嘛，小孩嘛，可能就是也没停下。然后结果这个女的上来就把这个小孩的衣领抓住，大概抓着人家衣领子抓了1分钟，男孩当然哭了呀，感觉这是不是有人突然间欺负自己啊。店员也上去劝解，然后随后呢男童父母也就到场，然后这个矛盾就此就展开了。
6: 双方呢就这个事情的定性呢其实存在了一个根本的分歧。因为呢就包括就是像你看，像我跟马琳，现在我们俩已经其实我自己已经很明显的感觉我跟他是已经是有一些分歧，
7: 发生了分歧。
6: 对，就他认为可能这就是一个孩子的这个很轻易的一个就是这个打闹没所谓的事情，但是我的观点啊，因为我现在咱先不说他接下来的事情是怎么发展，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就是一个熊孩子，他就很明显的就是在家里头就是那种没人管，然后走跑过来之后呢要扒拉你呀，然后就是要冲过去啊，我真的遇到过这种就很没有家教的孩子，就是我自己是带入到这个情绪之后，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网友也会跟我一样，就是带入了这种被一些熊孩子遇到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带入了这种情绪在里面。我们再说回到这个事件的本身哈，这个男童的家长呢就认为说是这个认可孩子奔跑当中发生了误触啊，那但是呢他们已经是就医药费啊等等做出了赔付，但是呢强调说这个4岁的孩子嘛不具备主观的恶意，同时呢指出呢孩子的颈部，你看你真的勒着人家孩子有红痕，受惊之后呢孩子说出现了睡眠不安啊，所以呢要求女子就这个控制行为造成的这个损伤先行致歉。而这个女生呢则认为坚持认为说自身的这个身体边界被侵犯了，就提出

0: 了两项诉求，由男童的父母当面或者是三人同框要录制一个书面式的道歉视频，并且承诺后续严加管教，但是呢拒绝为这个男童的颈部的痕迹道歉，主张说这个是你自己孩子自己挣扎导致的，就因谁先致歉无法达成一致，所以说呢街道警方等等相关部门先后三次介入调解都没有结果。
1: 是咱看舆论平台层面哈，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位女子哈叫什么小熊的抖音账号已经被设置为禁止关注暂停盈利的权限，她其他的账号呢也被开启了一键防护，没有办法去关注。抖音方面就回应说呢，依据社区热点的一个治理规则，对于争议热点的当事人要采取
0: 冷静
1: 关注、限制变现的一个管控，避免争议跟商业流量呢绑定，然后让这个所谓的啊有关的这个舆情扩大化。
0: 那针对法律定性的律师也表示说，这个诉讼的当事人的权利啊，但是诉讼呢是当事人的权利，但是最终呢是需要以证据来进行裁判的。那这个四岁的男童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嘛，那他的心智啊辨识能力尚未发育成熟，缺乏对触碰行为具有这个性冒犯性意识的认知，那相关的接触更符合是窄道奔跑当中意外的触碰，难以满足性骚扰所需要的主观的这个故意要件。
1: 然后这个女的呢就自己陈述说，她从事自媒体行业，曾经三次参与调解，并称呢期间两次出现呼吸性碱中毒。这可了不得啊，被人小孩一碰啊呼吸性碱中毒啦，这个可是不是还有什么生命危险啊，然后还伴随着什么失眠啊焦虑啊，还想向男童的家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然后呢面对很多人质疑说她是在借这个事件起号的一个质疑，她公开回应说，哎呀当然希望流量，但是呢不会被流量裹挟颠倒黑白。
0: 你看马琳已经哼哼了，他已经是带着这个主观的情绪去批判了。就是我们先不说这个事情他最后他的这个女的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就像我刚才从一开始的时候的我的那个表述一样，就是也确确实实在这个我们先不说这个事件哈，也在这个事就是这个社会上你也确确实实是能遇到一些由于家长的不当，就是对于孩子的这种性别意识的这种模糊教育啊，就是导致孩子尤其是在四岁到六岁这个区间，他可能对于这种性别的这种意识可能不是很强烈，甚至呢他可能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可能对妈妈可能也就是也会他没有这种性别意识，就导致呢他的这个行为在社会面上去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分辨，或者说他自己没有一个下意识的去规避，所以就会导致这个事情的发生。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够排除说这个小熊他真的是在这里就是刻意的就是去夸大这个事情啊，又把这个事情又发到网上去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呢，其实像是基层民警啊调解员呐、大家伙影响为他的这个事情都已经是三次了。就是真的已经是浪费了很多的公共资源了。那么最后呢连真正需要维权的人都是需要被稀释信任。其实在早之前就是有一些邻里的口角，比如说编造成什么遭邻居猥亵警察不管，最后自己因为造谣被治安拘留。所以就说我们要说的是，生活里面孩子可能无意碰了一下，邻里拌了两句嘴，本来说一句对不起就能翻篇的事儿，何苦非要闹得没完没了呢，是不是？
1: 是，反正就是小孩如果说哈真的为了积极的往前走碰到别人这个事儿呢，确实他做的不对，这个家长也得经常说，你不能因为你想自己往前走吧，结果有人的话你就非得碰人家。但是你说任何的这个错误可能都指向说你这个错误到底是有多大，不能说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你可以指摘的点，但是要承受可能不太应该承受的这种铺天盖地的，你说恶意也好啊，
0: 我觉得夸张的是他把人家孩子揪起来，揪住脖子，然后拽呀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让人就有点无法忍受。
1: 我觉得那个男孩往前走的时候，无论你前面站了一个男的、女的，站了个啥，他只要说想往前走一下，他当时他就是想往前走嘛，无论啥人可能都会碰一下，就。 反正是不可理解，不可理解，不可理解。反正我倒是真的希望说这事儿就别老调解了，干脆两个人他都付诸法律。第一个人就说，哎，你不是说自己
0: 你伤害了我孩子吗？你该给我孩子道歉，你给我孩子道歉。
1: 啊、
0: 你说我孩子这个性骚扰了你，一个4岁的孩子，我怎么性骚扰你？
1: 对，如果说这个女性来讲的话，她要是坚决觉得自己被迫害了，那你也可以付诸法律，咱
0: 法律上
1: 看吗？
0: 法律上不是有说吗？就是谁质疑谁举证嘛，
1: 嗯哼，
0: 你就提供证据嘛，
1: 嗯，
0: 你看是他是摸了你哪儿了，让你哪儿、嗯、让你咋了呢，对吧？
1: 反正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调解啊，可能是说，哎呀，这个咱这个大事儿化小，
0: 强硬要强硬一点，
1: 化小，对。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调解有点就是没有起到他想起到的这个初衷，
0: 哎、
1: 咱这时候不如让法律来定。
0: 哎，说要调解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接下来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我们抢抢时间也说说这个事儿吧、
1: 嗯，
0: 真的让人觉得说挺无语的。就是买了车位，不让新能源汽车停。这件事儿你敢信吗？
1: 嗯哼，
0: 最近呢，福建南平某小区的业主张先生非常生气，人家自己花了这个钱买了一个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这个使用权，可是呢，自家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开不进去，最主要的是呢，他前面2年停得好好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最近不让停了，这发了个通知，物业发了通知，说上面就写着说全面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要求已经停放的车辆10日内全部移出。
1: 嗯，
0: 张先生说自己压根就没在车位上装充电桩，只是自正常的停车。你说你充电就算了吧，我连充电桩都没装，我就是一个正常停车，你还不让我停。周边的小区、酒店的地库都能够让新能源汽车进入，唯独自己的小区直接就一刀切进行，完全没有法理解。
1: 嗯，那小区的物业就说哈，这个规定啊是业委会经过业主的表决通过的，参与表决
0: 好像挺民主哈。
1: 对，一共有六百五十九户，其中呢有615户都同意，绝大多数都同意。理由呢是他们觉得老小区的地下车库消防设施不怎么达标，怕哎呀万一这个新能源车呀起火了爆炸了这可咋整啊，而升级消防设施这个资金又非常非常的大，咱又找不到来源，咱总不能让我不停车的人交这笔钱吧，所以说只能出此下策。
0: 好像听起来也挺有道理的，是不是？
1: 嗯，
0: 律师明确指出呢，经国家检验合格的新能源汽车是合法产品，业主依法享有自有车位的使用权，那么这种全面进入的规定属于是过度限制，直接是侵犯了业主的合法权益。
1: 嗯，是，其实这类的一刀切的禁令哈，真的不合理哈。就算说这个600多个业主的小区哈，超过600人以上都同意，它也是不合理的。咱们业主完全可以通过起诉啊，还有这个申请确认这个决定无效啊，或者说推动小区的这个消防升级啊等等的这些方式哈，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直接剥夺已经买了车位使用权的这位车位的现在的这个使用权所有人的一个正当的权利哈，是不是？
0: 嗯，反正也挺恼火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你说这种事儿，你说咋说呢？
1: 就不行，就只能还是求法律给一个公道的裁决吧，是吧？
0: 真的是让人觉得说真的挺无语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我们一起来听听马琳给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
1: 正在进行的美网赛场，中国选手郑清文留下了本届赛事可以说是最震撼的名场面。短短48个小时之内，他连续2场在0-5落后的绝境当中连扳7局，硬生生地完成了逆转翻盘。有网友就精准地测算出了这份奇迹的稀缺程度，比如说在同一球员的大满贯赛事当中，连续2场实现0-5落后逆转之后再取胜的理论概率仅仅是0.00000596%，约合1678万分之一。球迷呢用大众熟悉的主流运动做了最直观的类比，足坛的话相当于0-4落后之后连续追5球完成逆转，篮坛的话呢就等于 NBA 的赛场落后35分以上然后再翻盘。这两类逆转在各自的项目历史上都寥寥无几，足以认证，足以印证这次壮举的含金量。 从资格赛起步，两度的坠入绝境，又两度的逆天重生。郑钦文2026美网之旅的意义早就超过了他成绩本身，哪怕最终闯入八强已经是一个亮眼的结果，但是啊，比名次更珍贵的就是他永不言弃迎难破局的勇气。正如郑钦文他的座右铭所说，赢万难赢万难，在1678万分之1的奇迹概率里，他用坚持与热爱亲手写下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中国网球的新传奇。
0: 就像这首歌一样，100万种可能啊，只要你敢拼，赢万难赢万难。那我们这个期待他能够更多的突破自己吧。
1: 是的，今天晚上的23点应该就是进四强的一场比赛哈。之前反正各种的预测说他赢得这场比赛的概率可能只有10%多，但是正如之前哈，也是千难万难，但还是让奇迹出现了。希望这个奇迹能继续。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概率说对了吗？我怎么老觉得好像少了一个零呢？你要不要再说一遍？
1: 0.0000596，
0: 仅为0.0000596。我的天啊，这是什么概率啊？
1: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低，我还特意在那个零上我都标上了数字，怕我自己念少。因为实在这个概率太低了，想想就是0:5，大家觉得那就没啥悬念，肯定是输了。
0: 嗯，
1: 结果赢了。
0: 我今天还看了一段他的采访，就是他说什么没太注意，但是他那黝黑的肤色是真吸引人了，太健康了。
1: 是的，
0: 天，他采访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穿了一个克莱因蓝的那个网球服，戴着一个戴没戴帽子我忘了，反正是披散着头发。哎呀，真的好健康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总在说，哎呀，以瘦为美啊，或者说是要怎么丰满，或者是要怎么样，总是有对美有很多种的定义和标签啊。但是我觉得在他身上，就是小麦色就够了。
1: 我觉得这个
0: 太美了，
1: 小麦色就是日出一日的辛苦练习给身体留下来的勋章，就是这种练习给身体雕刻出来的这种线条，真的才是最美的。
0: 是的，是的。谢雪下单34号，34号是什么？
1: 咱得使劲翻一翻，有点靠后哈。
0: 34号、
1: 酸奶，酸奶，风行的乐优酸奶。
0: 哦，
1: 乳制品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哈，
0: 因为刚好
1: 开
0: 学嘛，
1: 是不是？酸奶也好，口味好，而且它的这个生牛乳的含量也不低。
0: 对的，对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57了，还剩下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就要跟大家说一个小再见啦。所以说呢，在剩下的2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说月饼的事儿吧。因为马上毕竟中秋节了嘛。所以说呢，我们目前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为大家热推中华老字号广州非常顶尖的月饼品牌广州酒家的双黄白莲蓉。以及呢是8个口味12个的这个叫做
1: 万灯映月、
0: 万灯映月
1: 月饼礼盒
0: 啊，这两个我觉得是主推的。
1: 还
0: 有就是一个榴莲的冰皮月饼，就这三个我觉得无忧去下单吧。
1: 是的，一个是2号，一个是6号，一个是7号。无论说你喜欢这种新潮的榴莲口味呢，还是说咱就追寻经典，在中秋节的时候一定得有这个传统的双黄白莲蓉，咱都可以去看看2、6、7，都是兼具这个超高的性价比。
0: 对的，对的，你赶紧去我们的小黄车看看吧。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吃的呀、用的呀，还有包括一些时令的新鲜水果，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找到。那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又不得不跟大家说再见喽。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明天见。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9月11日，广东准备了一笔真金白银。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即将启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持续至10月31日，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与此前相比，2026年的惠民补贴不仅在金额上再创新高，从2025年的2000万元跃升至3000万元，在覆盖范围上也实现了全面升级。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茂名台报道，茂名滨海新区分布式光伏首期项目成功并网投产，打造光伏加水务绿色融合新模式，为滨海新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百千万工程绿色转型。梅州台报道，梅州市2026年教师节庆祝大会今天在梅城召开。大会对2026年梅州市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其中表彰梅州市优秀教师40名，梅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名。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9件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利用抢单物理外挂产品破坏平台公平竞争秩序，对护航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具有示范意义。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8日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根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日傍晚，全英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运营受到影响。英国媒体对网站数据的分析显示，全英有超1000次航班被取消。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8号战罢首轮，共有12名中国选手晋级32强，9号将开始32强赛。3名中国选手将面临强敌，其中张安达将挑战马克塞尔比，常冰玉将面对凯伦威尔逊，周跃龙将迎战克里斯韦克林。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刘简，非常高兴能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3: 欢迎刘简医生。
5: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刘简。刘主任长期从事心血管内科临床、科研与教学工作，擅长心衰、高血压、冠心病等常见及疑难心血管疾病的诊治。同时，刘主任也积极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现任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心血管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热心推动心脑血管慢病防融合，参与建设胸痛中心、心衰中心。今天，他将为我们揭开心血管疾病的神秘面纱。高血压为什么是无声的杀手？心衰还能不能运动？胸痛是不是马上吃硝酸甘油？年轻人会不会心梗？女性心血管病有什么特殊之处？
3: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刘简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就是高血压和心衰，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其实在我们的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父母亲呢一回到家就给孩子们做很多好吃的啊，可能一大桌美食，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高热量的、高油脂的、高嘌呤的食物哈。那可能吃的多了就会让我们这个增加一些心血管的这个阻碍和风险，但同时呢又告诉我们，哎呀，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控制一下饮食，不能吃多了，不能吃太咸了。想问一下刘主任，像这样一种现象，是不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家庭每天都在意识上在打架呢？
4: 哦，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就像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哈，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身体好一点，健康一点，不要太瘦了，瘦了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尽到责任，那么希望孩子多吃点，能够面对生活的压力。但是呢， 吃多了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知道吃多了可能会长胖，高血脂啊，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可能它会带来肥胖啊等等，加上现在的生活方式又很紧张，工作压力又很大。

0: 节奏又很快，嗯，这么一来多重因素作用下，确实就会让我们心血管的各种风险就会增加，嗯，所以这个去如何把握好平衡好这个关键点，既然让父母满就是达到父母的要求满意，让父母不要担心，但是又要让自己身体更好，其实我们是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的。
1: 是的，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啊，但凡是一个家庭里面可能妈妈的血压高，女儿就容易心慌胸闷，如果爸爸心梗放过支架的话，那儿子可能会血脂高啊。这个不仅仅是一种遗传，更多的是一家人共享的饮食习惯和一种生活方式出了问题，那么在这个代代相传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习惯都一脉相承了下来。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那么在您的诊室里面，您遇到过的一个最年轻的高血压患者大概是多少岁呢？
0: 年轻的高血压现在发病率比以前高了很多啊。我们看到因为现在小胖子特别多，哦，对吧？
1: 是的，
0: 大家是，父母都希望小孩多吃点，然后就喂养方面各方面，结果就小孩可能从小就开始胖，所以有些我们会到看到十几岁的高血压，都是屡见不鲜的，以前我们都以为的是个继发性高血压，但是发现在一些很胖的里面很多就是可能查了半天发现是原发性高血压，十几岁我们都有看见原发性高血压，所以这也是一看体重200斤250斤都有的，然后血压很高，血脂也高，哎呀，所以就是跟父母讲，你不要让小孩吃这么多，这个太吓人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1: 而且父母亲可能从父母这一块就得开始自律哈，有时候也是父母的这个饮食习惯从小到大影响了孩子。那所以呢，我们这期节目啊就不聊虚的，来聊聊我们大家在这个餐桌上最熟悉却又最容易忽视的心血管危机。那今天呢，咱们就把不同人群的科学心血管健康管理这个事儿给他说清楚，从高血压到心衰，从胸痛到心脑血管慢病防融合，怎么早发现，怎么科学管理。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和月 TV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刘检主任提问和留言。那么或者是也欢迎大家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也跟我们来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刘检主任，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高血压通常被称之为是无声的杀手，到底有多无声？它是隐蔽性很强吗？
0: 他所谓的无声的杀手，因为他是就是杀女无形之中，因为很多我们说高血压病人50%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么我们通常大家会去治疗这个病都是因为他让我不舒服了，比如说感冒，我有鼻塞有咳嗽了，我会去吃药啊等等，那么这个高血压它很多是没有症状的，没有症状就意味着它轻视你，不知不觉，然后你去治疗了，你会发现我也没有不舒服，我为什么要治疗呢？那有些人就会把吃一段时间药又不吃药，这种反反复复，最后真的就是可能就会出事了。因为我们说高血压发病率现在非常非常高，中国差不多有3亿高血压患者。统计表明就是50岁以上的2个就有一个，发病率大概49%。所以想想看，这个这么可怕的发病率，而且它又没有50%是没有症状的。那一旦出事，我们看到很多青壮年啊，首发以什么脑出血作为首发来了，一看是个高血压，啊，所以这个或者说以其他心梗来了啊等等，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因为他杀女于无形。就是。
1: 是的，而且据我们所知啊，这个血压越高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心、脑、肾和眼等等都有一些危害呢？
0: 是的，是的，而且我想说的是，心、脑、肾、血管、眼底的这些危害都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一般在我的门诊，我都会反复强调病人，如果有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一定要好好去控制它，不要等到你有一天想起来去控制它的时候再来，可能已经任何。不可逆了，不可逆转了，因为他所有的靶器官损害不可能再恢复到以前损害之前的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早期的去干预。
1: 是的，早干预早治疗哈。刚刚刘主任也提到了，说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送来就诊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脑出血啊，已经很严重了，或者已经是心梗，甚至可能是肾衰竭了。所以我们也通常说，降压不是为了单纯的看一个数字的改变，而是为了保护好我们的器官啊，和保护好我们的血管。那第二个问题，刘主任，很多年轻人呢觉得，哎，你看我这么年轻，我才20-30岁，高血压是老年病，跟我没关系，那这样的想法对吗？
0: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这是好多年前的一些想法，可能。

0: 20年前、30年前，我做实习生的时候，可能大家还这样想。但是随着就是我们经济水平越来越好，国家发展了，这个还有人民就是大家压力大了，饮食好了，这个可以大吃。你看我们的快递，
1: 大吃大喝，
0: 对吧？快递就是送货上门非常快，所以想吃随时可以吃。
1: 尤其在中国，你半夜点外卖那可太方便了。
0: 没错，所以这样的话就让大家，而且半夜的外那个推送，饮食推送非常多。所以这个吃压力又大，不控制饮食等等，很多年轻人就出现高血压的。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我看的有个包括压力哈，我们说20多岁他要考公务员，最后呢。每天看书看书看书就发现一看，哎呀，血压很高，就是这种工作压力等等都会让我们的血压在年轻人就已经呈现出那种，我们统计数据是发现老年人跟年轻人比起来，年轻人高血压发病率是比老年人更高的。所以我们这一点是真的是要非常重视，不要以为高血压是老年病，错了，高血压就在你面前，离你并不遥远。
1: 是的，这个说不定你可能是没查，查了之后发现血压已经高了哈。刚刚我们也讲到过，这高血压一旦出现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可能都比较严重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定期体检特别重要。刚刚刘主任也提到过，年轻人的高血压越来越频繁，这个说高血压是老年病确实是30年前的一个概念了。很多年轻人的高血压都是继发性的，对吗，刘主任？
0: 很多的高血压都是，就是我要先说一下，我们医学上有叫原发性高血压跟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是指，比如说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肾动脉狭窄、肾上腺有腺瘤或者内分泌代谢疾病，就是我们能找得出病因的，我们叫继发性高血压。但是如果我们找不出原因，跟他饮食、跟他遗传、跟他压力等等这个相关的话，我们叫原发性高血压。其实很多人他是，比如说他是原发于遗传、肥胖、饮食等等等等这些压力，这些我们你可能在大家认为是个继发性高血压，我们只说这部分高血压是有原因引起的，但是不叫继发性高血压，是有一定的危险因素导致的。
1: 明白了哈，刘主任。那如果说是我们量血压，那既然高血压这么的隐蔽，那可能在家里面，这个尤其是上了年龄的朋友啊，中老年人，那量血压特别重要。那想问一下，我们在家里面应该怎么来科学量血压，包括我们在家量的时候和在医院量有哪些不一样，我们该以哪个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呢？
0: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是大家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医院的量的血压准一点，很多病人会认为医生，我觉得医院的血压准一点，所以我就来医院量，结果一个月就量那么一次。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的诊室血压、家庭自测血压和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是三个密切相连的、互为补充的。因为我们说一个人每次来门诊就诊一个月就一次，我就只能量到你那一个时间段的血压。
1: 对，
0: 那其实更多的时间段你是在家里。所以我们说家庭自测血压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有很多病人，如果血压控制不好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每天可能早上、上午、下午、晚上你各量一次血压，然后记录下来，把血压心率都记录下来给我们看到底是多少，然后我来调整药物。所以而且还有一些所谓的白大衣高血压，他来到医院就很紧张，越量越高，本来还第一次量140 第二次量150，第三次可能就180了。而所以这种病人呢，有更要以自己的家庭自测血压作为一个参考标准所以我们对于不同的人是有一些建议的。那尤其是家庭自测血压非常非常重要，在血压控制不好的时候，家庭自测血压就是尤为突出这个价值。
1: 那是不是推荐大家在早晨起床后的一个小时内，然后排完尿之后，在早餐前量一次然后晚上睡前再量一次呢？你看这个频率对吗？
0: 这个频率我觉得都可以，就是我们量血压没有绝对的，因为我们24小时血压的，像我们说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其实是背个血压计盒子，监测你24小时血压。换言之，就是我们你只要有空去量血压都没有问题，或者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去量血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我们是不是早上起床以后排空小便、大小便之后，我们去量个血压，如果你那会儿要吃药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量一次的，这样的话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药物在。谷浓度的时候，就药物药效最低的时候，我来看你的血压控制的好不好。如果这个时候你量出来血压还是很好的，那说明你今天一天的血压基本上都是 OK 的，就控制挺好的。那至于说我白天可不可以再量一下，其实我觉得白天有的时候在我们的降压药物峰值的时候你去量一下血压，我们也可以看到你降压药吃下去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低血压。因为我们有些病人一天要吃2种或者3种降压药，他一吃下去的话可能 共同起效，就可能在服药两小时后出现一个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把药物分开时间段来吃，所以对于不同的病人，其实量血压没有绝对化，可以如果方便可以多量几次，如果不方便或者血压控制很好的话，量一两次甚至两三天量一次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嗯，明白了啊。那如果说您的这个家庭血压的数值是大于等于135到85，就等于是在医院里面大于等于140到90，就需要引起警惕了，对吗？
0: 对的，因为我们说我的病人老师问我在家里量这么怎么怎么样，我说家庭自测血压会比我们诊室血压平均低10个毫米汞柱、其实我们更如果更详细的说是白天是135、85，晚上是125、75，就是要这样的达这样的标准，平均就是130、80，在家里自测血压，这个血压低于这个是表示还血压控制还可以的，或者说没有高血压。那如果高于这个的话，你就要注意了。比如说经常有些年轻人说，哎，我低压就80多，再加84、85，我是不是高血压？我说那有可能了，已经高了，因为在诊室就要加个10上去，基本上
1: 那就更高 了。
0: 对的，
1: 是的，是的。再来关注的是这个吃药的问题哈。那很多的网友们也在跟我们提问说，是不是这个降压药一旦吃上之后就停不下来，他们特别担心对肝肾的副作用，也怕产生依赖。您看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刘主任？
0: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高血压的呢，你有高血压这个病之后，我们基本上就不可能没这个病了。因为它是个慢性病，
1: 对，
0: 它基本上会一辈子伴随你。那除非有一些，比如说你是很胖的啊，我减了30斤，那有可能血压就正常了，也许不需要吃药。但如果都不是，平常饮食又控制挺好的，这个时候你有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可能各种原因最后导致你就是有高血压这个病。那么怎么办？有病我们就得去治。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就得吃药，就得应该说我们是每天都要吃药，这不是上瘾的问题，而是说你要靠药来控制血压，来减少心脑肾血管的损害。当我们的活得更好，活得更健康，更长寿的时候，不要少病痛啊，就要少病痛，不要搞到很多病痛来，最后这个就很惨了。我们说这个生理健康跟这个身体健康，这个生理年龄啊，跟真正的无病年龄，其实一定要有一个。一定要想，就是在老年的时候我要有个无病生存的年龄，别说是我是活着，但是我一堆的问题，最后我走也走不了，眼睛也看不见，腿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吃药的目的是不是更好的控制血压，减少并发症？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思想这个扭转过来。我老跟我的病人讲，你吃饭不？你今天吃了明天还吃吗？后天还吃吗？吃饭是为什么？吃饭是为了营养保养我们的身体，吃药是为了控制我们的血压，让我们的身体更好。所以每天该吃的还是要吃。至于它会不会伤肝肾，因为我们是慢性病的药，慢性病的药是经过很多的临床研究证实的不良反应有效作用。那么它的不良反应是远远低于有效作用的，就是它有效一定是大的。我们国家制定慢病管理一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活着，而不是让大家早点刮掉，
1: 出现更多的
0: 对
1: 出现更多的并发症。
0: 吃药的问题是为了保护好你，而不是会伤肾伤肝的。
1: 是的，
0: 如果一个药真的会伤肾伤肝，除非这个病人是抗肿瘤药物，是来救命的啊，就是看这个没办法。但凡是慢性病的药，这肝肾受损啊等等，这都是远远非常低的，远远低于它有效作用，所以这一点大家不用太担心。
1: 哇，这个意识特别重要，也给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呢，高血压是个慢病，它确实是需要长期管理，也不能理解为终身服药啊。它其实是您在为您自己这个长期的健康在负责啊，一定要遵医嘱，不能擅自停药，更不能擅自减药哈。而且呢，吃这个药的话，可能给您带来的副作用是远远的小于它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控制血压的作用。而且我们刚刚那个刘主任也讲到了，我们也经常提到一句话，宁要稳定的血压，也不要忽高忽低的血压啊。好的，那下个问题，刘主任，那提到这高血压跟我们的生活相关，就是饮食了哈。那么在饮食方面，是不是需要必须吃素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饮食方面，吃素是肯定没必要的啊。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血红蛋白的合成啊，肌肉的合成，我们需要蛋白质的，所以吃素肯定是不是很对的，不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人说我就吃素，那你也可以吃鸡蛋也没问题啊。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有蛋白质的摄入。另外其实对于高血压来说，就是要稍微要限制盐的控制。就是我们说高盐饮食会导致水钠储留，导致容量性的高血压，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一个盐的摄入。另外就是你不要吃太多高油、高这个高脂肪的东西，因为会让自己长胖，长胖的时候容量又会增加，血压有可能又会增加。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是 正规的合适的饮食，包括蛋白质、脂肪、水果、淀粉的这个摄入有一定比例，按照比例来，然后不要让自己体重过于增加太多。

0: 保持一个合适的 BMI， 那这样的话其实不要太咸，都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人活着还是要美食的嘛，没有美食怎么？唯美食和美景不可缺乏。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人活一辈子，这个吃很重要的哈。
0: 的
1: 这个食色性也食也排在第一位哈。那还是那句话，高血压患者呢，其实最好就是低盐的家常菜啊。您看这样理解对吗？
0: 可以这么解，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就是但是也有一些哈，就是我会举在临床见多了，有些极端的例子。听说要啊，医生要限盐，好了，我什么菜都不放盐。
1: 哦。
0: 结果呢，因为我们的有些人里面年龄大的人可能降压药里面会选一些利尿剂，它会降压，是降压药来的，那它会排钠，那它吃盐又少，结果这个病人一来就低钠了，手脚没力，各方面都是。所以我其实我们就说，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只要按正常饮食，你只要不要那个过咸就没问题了。虽然说建议是一瓶钙，每天一瓶钙的盐，但是在家里有的时候是很难去做到，
1: 很难控制
0: 多少多少啊。
1: 嗯，
0: 但是你只要不咸，不要过咸，或者说你如果是咸口的人，那么稍微清淡一点点，基本上就 OK 的了。
1: 是的，不用过度的这个严格的控制，不然的话生活当中也会很多的困难
0: 啊，对对对，
1: 难以持续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下个问题，刘主任，就是很多的听众关心啊，说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高血压和心衰嘛，那心衰是不是绝症呢？心衰能够逆转吗？
0: 很好的问题。一听到心衰，大家觉得我要完蛋了，是不是我都心力衰竭了，是不是就不行了？其实我们心衰还分好多级的哈，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还有中末期心衰就是差不多四级啊。那其实我们心衰在现在十几年前，我们说心衰就相当于一个恶性肿瘤，心脏科的慢性肿瘤，五年你得了心衰之后，五年的生存率就已经很低了。但是我们随着现在这十几年来的药物的不断进展，器械治疗的不断进展，我们的心衰已经不可怕了。我们的心衰的人的平均寿命是比以前增加了8到13年所以这个只要你在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下，很多心衰可以活很多年，甚至可以逆转。有一些在比如因为心梗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急性心衰，我们在药物治疗下，他的心脏可以缩小，心功能可以改善，甚至我手头有一个老病人啊，那80多岁80岁的心梗来的，当时又是心衰的一塌糊涂，血管也很差，根本就做不了。我想到他肯定感觉就是一看那种大家一年内反复住院，觉得都必死无疑了。这个病人非常遵医嘱，这有一个优点，然后就吃药，各种的认真的吃药，各种调整药物，每个月来我的门诊。现在他的心功能，以前的我们说射血分数他只有15啊，他现在已经涨到了40多
1: 哦。
0: 他现在已经86岁了，已经过了6年了，而且他的心脏没有增大，整个心功能是比以前好太多，能够生活自理。所以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心衰是绝症，你只要遵医嘱，我们去调药，认真的来就诊，其实是有机会，很大一部分病人是可以有机会恢复或者保持或者减缓它的一个恶化速度的。
1: 好的，刘主任，上一趴的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胸痛。那很多人也在问说，胸痛是不是就是心梗呢？需要马上吃硝酸甘油吗？
0: 又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这两天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做一些科普啊。胸痛到底是不是，我们现在有胸痛中心啊，胸痛中心都就是为了鉴别到底是高位胸痛还是低位胸痛。所以我们的不同的胸痛其实是有区分的。如果你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者有冠心病基础、放过支架等等这些疾病病史的话，你出现的胸痛，或者说你以前出现过现在又来类似于之前的冠心病的胸痛的话，那有可能是心绞痛。这个时候呢，如果胸痛不缓解，
1: 超过了15分钟，
0: 对，超过15分钟，你就得120来医院了，对吧？那如果还有其他的话，就我们要做鉴别诊断的。所以不要自己，如果你上面都没有任何危险因素，比如说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心冠心病，什么都没有，那一个胸痛可能也不一定有什么大问题，也许是胃的问题，也许是一些肋间神经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不要说一来就是吃，因为我们即便是有，假如真的是心梗的话，如果是血压那时候很低，你去吃硝酸甘油的话也不能吃，有可能会低血压晕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一定要不要去随便去吃，但是呢，可以在就诊的时候咨询一下医生，我要不要在家里备硝酸甘油，在什么情况下我需不需要含服，我就针对你的个体的情况，医生会给一个建议的。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一例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刘简，很高兴再次回到
7: 回到我们活出健康啊，欢迎刘简主任。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就是保护心血管，关注高血压和心衰。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用在问他说，请问医生啊，脑梗恢复期的血压一直在115和80多，这样正常吗？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8: 脑梗恢复期110的血啊，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吃药它本来是不是有高血压的。如果是有高血压的，这个我们会根据它脑梗的一些情况来评判，一般来说130以下就 OK 的了。但是太低的话会不会影响一个脑供血的问题，所以要个体化的一个治疗，可能需要要结合整个病史情况来决定。
7: 刘主任能给大家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8: 哦，我的坐诊时间是礼拜1下午、礼拜2下午和礼拜4上午。
7: 刘主任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啊，博士哈。所以说呢，如果有任何的想跟刘主任咨询的问题，也可以到刘主任的坐诊时间线下去就诊。好，那再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女性的，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说女性的雌激素啊，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那这个是对的吗，刘主任？
8: 对的，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所以女性在绝经期是有保护的，是被保护的，是受上帝眷顾的。但是绝经以后就这个就跟男性没有区别了。所以就之后呢，可能大家就是发病率是差不多的，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之后，因为绝经以后就会肥胖啊等等就出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块，还有激素的保护作用就减弱了。甚至因为而因此而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都会出现，骨质疏松啊什么都会有，所以更要注意，非常注意。
7: 而且据我所知呢，好像女性的这个心梗的症状往往是不太明显，像有时候牙痛背痛都属于是心梗的可能吗？
8: 对的，牙痛背痛都有可能。我们说因为他心脏痛是个内脏神经痛，不典型。那么他主要在这一块，那么这一块所有的传输神经都有可能交叉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或者说是其他痛也会误以为是心脏痛。心脏痛也会误认为是牙痛。我们试过就是见过这个病人，就是一走路就牙痛，但是他不知道，他跑去口腔科医院一看，哎，你这是有个烂牙哦，医生把烂牙给拔了，拔完之后还是痛，结果心梗来了。就是所以现在很多人牙痛或者左侧手痛 他都会来医院。现在人的那种就是
7: 健康
8: 意识越来越强，就会来医院咨询。
7: 嗯，
8: 但是可能至少医生可以帮他排除一下是还是不是。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好。
7: 对，健康意识提高了哈。
8: 嗯，
7: 包括呢这个健康的知识也全面了，知道这个牙痛啊，左手臂痛或者左肩颈痛都不一定是哪儿痛哪儿出了问题，很可能是您的心脏啊出了问题。
8: 嗯，对
7: 啊，包括呢除了女性这个绝经期之后需要更加关注您的这个心血管健康，还有孕产妇，因为这个妊娠期高血压是不是也比较常见呢？
8: 妊娠期高血压也确实是有，尤其是有一些比如其实可能也跟个体有关吧。
7: 嗯，
8: 有些是比较低，就是怀孕第一次都有可能。那么我们有同事，包括她是太太啊，就是那种妊高症啊什么之类的。哦，所以这些真的都要注意。所以一般是他们产检的时候会常规量血压。
7: 嗯，
8: 要注意他还因为孕期激素的一些改变，甚至还出现一些夹层啊、主动脉夹层啊等等，就是很危及生命的疾病都是有。所以这怀孕也是个鬼门关嘛。
7: 是的，这个整个的孕期激素的变化，包括自己各方面这个体重数据的变化哈，都是很重要的。
8: 对对对。
7: 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用的提问，他说，请问医生，40多岁的成年人血压要保持在多少才是正常范围内呢？
8: 我们说不是40多岁，是在有生之年。
7: 嗯，
8: 我们现在已经跟年龄没有关系了。
7: 嗯，
8: 今天早以前是说年龄加100就是你的血压，这是在30-40年前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已经是就是我们的不管多少岁，140-90以下，高压140，低压90以下。
7: 嗯，
8: 那么在家里的话就130-80以下。
7: 嗯，
8: 那么可能对于虚弱的老年人可能会适当放宽一点，那这个就另当别论。40几岁嘛，一定是130-80以下，在家里自测血压。嗯，
7: 是的，可以量个3-4遍，取个平均值哈。
8: 对，
7: 多量几次，一定要在家里面控制在130和80以下，就是正常的哈。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最后还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我们作为普通人，如果开始想学习科学的心血管管理的话，我们应该分几步，分别做什么呢？
8: 嗯，科学的管理其实很重要，首先就是你要管理好自己饮食了。
7: 嗯，
8: 是吧。
7: 嗯，
8: 这些身材的管理各方面饮食的管理要注意好。第二就是一些家庭危险因素你要关注到，比如说你父母有高血压，有高血脂，有这些情况的时候，那你要注意你有可能发病的你的会被遗传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7: 嗯，
8: 如果双方父母都有高血压的话，你得高血压机会是5%，比别人高50%。
7: 哇，
8: 不用想了，这个基本上都会遗传的。
7: 哦，
8: 所以如果这有遗传病史的话呢，那你就要早早的就是没事干就测测血压。
7: 嗯，
8: 他们两种你也可以量一下啊。
7: 嗯，
8: 然后定期的一些体检，包括血脂啊、血糖这些都要去关注，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你更要去关注了。
7: 嗯，
8: 那如果真是完全没有家族史的话，那你说我40岁开始体检，把血脂血糖什么什么，或者35岁以后把这些都查一查，每年定期检查，就是都是非常重要的，对自己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7: 嗯，
8: 那么查完之后，那如果确实是有的话，可能我们还会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你高血压了，为什么会有高血压，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我们会去排查。那么如果你真是高血压好几年才了，可能我们会对高血压导致的靶机关受损害也会去做相关检查，来评估你这个预后。
7: 嗯，
8: 然后以及对我们用药的话一个选择，其实也是很有作用的。
7: 是的哈，就是说呢，如果尤其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朋友们啊，要比我们普通的这些人呢更早的年龄，可能30岁、35岁就最好去医院经常做一些体检啊，查查自己的血压跟相关的心血管的疾病。那您可以到医院的心内科去做一个心电图啊、心脏超声、血脂、血糖、肾功能等等，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做冠脉 CTA。 刘主任给大家能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8: 我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我的出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周二下午和周四上午。啊，
7: 嗯，好的。
8: 嗯，
7: 好，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力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啊，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这个听案例听故事的环节。以往我们的案例呢都特别的惊心动魄，那相信呢刘主任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遇到非常多的印象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两三个吗？
8: 就是好的。病例很多哈，其实也有好，就是大部分就是我是觉得我总结一句话，就是你要听医生的就对了。
7: 嗯，
8: 听医生的，医生不会害你，所以不管在什么病的时候你来听医生的就没问题。
7: 嗯，
8: 我举例子，我之前有一去前两年有一

0: 就是去白云区二去坐诊，然后有一个病人，一个女的，她就是有高血压，又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一点，她就说，医生我怎么办，我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可不可以不吃药以后，我说那你减重吧，她很重，她160斤
1: 哦，
0: 是个北方人，爱吃面食，我说要不你减减体重吧，我说按照我们的这个血压的一个流调啊，就是每体重每下降1公斤的话，血压有可能下降1到2个毫米汞柱，
1: 嗯，
0: 我说如果你瘦个15斤的话，你的血压可能可以下个15毫米汞柱到30毫米汞柱，有可能就不用吃降压药，
1: 嗯，
0: 他说真的吗，我说你试试嘛，反正总没有坏处，我说你太胖了还会坏关节嘛，一胖毁所有，不但是指颜值，
1: 是的，
0: 还毁你的身体状态，
1: 还有糖尿病的风险，
0: 嗯，对对，好，这个病人非常听话，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减了30斤，
1: 哦，那很厉害，
0: 30斤之后呢，过来一看血压正常了，
1: 嗯，
0: 血脂正常了，不用吃药了，什么都不用了，他就告诉我啊，医生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我说你看你现在很好，他那我以后怎么办，我说你保持体重，然后第二就是你继续监测血压，
1: 嗯，
0: 如果一直保持血压很好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那如果有一天真的要高起来了，那你也没办法，对吧？那么我们如果很显然就是我有，而且我还好多年前也是有一个，白天鹅的一个主厨
1: 哦，
0: 他也是就是比较胖啊，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吃的也比较多，然后也是血糖、血脂都出了问题，血压都出了问题，
1: 嗯，
0: 后来也是减重，他减重加健身，血压、血糖都没事了，
1: 嗯，
0: 所以就不要认为就是我有这个病，我是不是一辈子就完蛋了？
1: 一辈子就要终身吃药了？
0: 哦，对对，其实还有是有一些人是有机会减药甚至停药的，
1: 嗯。
0: 当然我也不能说绝对的，也有可能你减了肥之后还是减不了药，但至少我们有希望，就你减了之后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这个确实，所以我经常鼓励我的病人，尤其是年轻的高血压病人，我说你可以减重啊，试一试嘛。我的病人那天过来说，刘主任你看我怎么样，变了形，我说变了，他说嗯，我现在是250斤的，减210斤了，我说哦，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1: 哦，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我补充到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这个首先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身体好，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那首先您自己的这个依从性啊，配合度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健康还是靠自我的自律，对吗？如果说做不到自律的话，吃再多的药，各种的治疗都无济于事，
0: 对的对的，这种配合跟医生的配合非常重要，你不要以为你就是个被动的，医生给我开药我就吃药然后我就不管，你要主动起来，我什么时候吃药，我怎么吃药，我怎么把我的身体搞好，这样的话我能够把我的药物各种的情况减下来或者干嘛，其实这种医患的互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的尤其是去看病的时候，我们以前做节目也经常讲啊，一定要做一个自己的整理和记录，不要到了医院之后看诊之后什么都不知道啊，包括您以往的这个服药的历史啊，以往的既往病史跟您的这个症状最好能够描述的更清晰一点，配合医生做好一个自我的健康管理，不能全靠医生，更多的是靠自己，
0: 对对对对对，主动出击跟医生的配合真的是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很多就是自己但凡血压管理好的，他都是会有一些记录然后给我看，然后我们来共同探讨，包括他有些不良反应我需不需要调整药物，而且有不良反应的时候调整药物可以让依从性更好，对吧，比如说你吃这个药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医生如果你不告诉医生，医生让你吃，你就会自己想着就减量了，我就不想吃了，但如果你把这事情告诉医生，我们去沟通，我们去调整一个药物，你可能就这药物吃下去血压又好，完了又没有不良反应啊，我又可以坚持活动干嘛干嘛，都可以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那就是很愉快的，吃药就是变成一件很不是事儿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吧？
1: 好，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网友问，30多岁，他的低密度有点偏高，其他都正常，除了吃药之外，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把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呢？
0: 哦，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其实是我们说的一个坏胆固醇。
1: 对，
0: 那么一定是就是如果在正常人，我们建议3.4以下的。3.4以下。那如果你高的话，高到多少？我们说，如果你高到4.9以上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就开始吃药了，一边吃药一边去那么什么时候能可以降运动？运动是可以降胆固醇的，坚持运动和饮食控制，但是我们说胆固醇70%是内自身合成的，你30%是通过饮食来什么的，就是你饮食的很厉害，吃的很肥腻很肥腻，可能对血脂的升高的贡献就30%多，40%左右。那更多的是内生的，所以呢，饮食控制加健康加运动是可以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下来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够完全达到正常。那可以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改善，观察一下能不能降到正常。如果 OK，那我们就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如果不 OK 的话，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吃药，或者吃一个很小的剂量啊，或者等等。

0: 就是要个体化的一个来，一般是要挂医院的心血管科对吗？心血管科可以，内分泌科也可以，对对对，我们心血管现在比较关注这一块，而且更多的都是在我们这一块，我们科这一块来看。
1: 好的，刚刚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年轻的高血压患者，实现逆转啊，通过减重来实现逆转的案例。刘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这个年龄大一点的代表性案例吗？
0: 年龄大的就是年龄大的就涉及很多哈，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在病房里住院的很多都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这种年龄大的就很多，年龄大的可以有心梗，也可以有心衰，都有很多。我前两天举个例子，一个病人他胸痛进来的，就五十六十多一点，然后他胸痛和胃痛，然后呢急诊一查就心没事高的，我们就你这心肌梗塞了，你要去做手术。他说可是我现在不痛了，就是剩个胃痛。我说你这个胃痛持续存在，我说这应该不是胃痛。他说我就是我有胃下垂的。
1: 啊，你给我开点胃药就好了，那没办法，我说那你就吃点，我但是你的血管堵了，你一定要去做手术。而且我们的评分很高，就是我们有心梗有评分的，那我说你评分这么高，理论上是24小时内必须赶紧做的，然后他就在那里犹豫犹豫，最后我反复说，最后说那好吧，那就做吧。好，一做下去血管确实堵了一个很大的血栓，一通 通完之后一回来他告诉我胃不疼了，对，没错，立刻胃就不疼了，是的。然后就旁边的病人，因为他也是个活广告，他一做完之后回来说胃不疼了，旁边那个心梗病人说啊，刘主任我也去做吧。啊，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心梗的病人啊，我们说有 STEMI，SV抬高心梗和non-STEMI，这个是非常抬高心梗，24小时做，SV抬高的病人是要马上做的，所以一定要去听医生的。
0: 有些人在纠结中，在打电话中，在请教朋友中，把我们的时间给浪费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特别特别讨厌的，就又无可奈何的。其实我就说你来到医院，你真的就听医生的，绝对医生不会害你。尤其是我们那么大医院哈，不愁病人的医院，怎么可能就是给你去为做手术而去做手术，一定是你需要去做我们才去做。那么我们也可以很多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医院现在是国家级的胸痛中心， 那来到我们医院，真是心梗的话，我们是直接从急诊就打电话给我们的胸痛中心二线，马上就去会诊，然后就启动导管室，基本上我们是70几分钟的就可以把血管开通。哇，那么在最佳的黄金时间里面开通血管，让我们长期获益，改善心功能，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之前就是很多人就说我要打个电话，哎呀等我家里人来，我要这个那个时间，
1: 心肌其实就在你的时间流逝中坏死了。刘主任请教一下，那这个心梗的最佳恢复时间是多久？如果说错过的话，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呢？我们说心梗最好就是在胸痛中心建议90分钟内把血管开通是最好的，越快越好。你如果能够在半个小时内开通，假如其实我们建议是这样子，你真的怀疑心胸痛超过20分钟， 直接120来医院。因为这是最快的，120来到医院一做心电图有问题马上就去做手术的话，你可能在路总有过数据，他们有些40几分钟就开通了血管，但是可能心脏可能不留后遗症的。那如果你拖的时间越长，我们心肌坏死越多，坏死越多这都不可逆的，
0: 是的。
1: 那怎么办？那有可能会出现心衰、心律失常、心脏破裂，在急性期猝死，这个在头一周里面发生率都是非常高的。所以你早期的去
2: 赶紧开通血管，其实对以后的获益是有很大的帮助，减少心肌的坏死，我们挽救更多濒死的心肌。
3: 对，而且可以更好的提高我们这个术后的生活质量啊，总不能治好病之后呢让生活质量减半，那这样也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4: 没错，
3: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3: 石榴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3: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保护心血管，关注高血压和心衰心梗的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刘简主任哈，那如果我们自己普通人想做一个心血管风险自评的三步走，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1: 心血管风险三步走呢，我觉得哈，第一步， 我觉得我比较重视家族史，你要去看我有没有家族史。家族史非常重要，如果你有遗传的话，糖尿病、高血压、肥胖、高血脂家族史的话，你就是一个很高危险高危的人群了，所以你就一定要很小心。然后你早期的去监测血压，定期的去查血脂血糖，看看这些情况，然后就是比如说 我们说前一段那张雪峰猝死，对吧？这给很多人有一个这个心理阴影。那就是说，你平常如果活动，比如你是胖的，你有这危险因素的，你又吸烟的哦，还刚一直漏了吸烟是头号危险因素。如果你这些危险因素加持下，你有胸闷啊，有这些症状，那就是应该赶紧来医院看看有没有一些具体问题，甚至像我们刚主持人说的，可能要做冠脉 CTA 呀，看有没有心脏血管的堵了，对吧？那么这些检查其实都是非常必要的。
2: 对，所以说一个是查自己的血压哈，定期量一量。第二是最重要的是观察您自己是否有高血压的家族史。如果有的话呢，您患着高血压的概率太大了啊，包括呢定期去医院查一下血液，关注每一年的体检，包括看症状。如果您还合并了吸烟啊，是一个老烟民的话，那在劳累的时候呢，是否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如果出现，一定要去及时去医院哈，不要错过了这个最佳的逆转的时期。那刘主任，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
1: 想做好科学护心，能给我们一些口诀或者是法则，需要生活当中的注意事项吗？生活中注意的话，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一定要很健康。其实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对于所有人都适合的，并不是说只是对于高危人群。其实我们是倡议在从小开始，我们就要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
2: 不要高盐饮食，也均衡饮食等等，然后规律的运动，保持合适体重，那么戒烟戒酒，限酒，酒的带来的危害没有烟那么大。我们试过一个病人，就是完全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40几岁又很瘦，一来就心梗，3条血管，一塌糊涂，问他你有什么，有没有家族史，再一问，他一天抽3包烟，抽了好多年，就唯一的危险就是血脂也不高，就是个抽烟，所以一定要戒烟。这从小我们跟所有人就孩子开始就要戒烟，然后限酒。那么另外就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我们不要随便停药，要遵医嘱。不要因为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自己擅自的减药和停药，还是那句话，宁愿要稳定的血压，都不要忽高忽低的血压。如果说经常服了药之后呢，血压一降，就马上停药，高了之后呢，再重新服药也会产生药物的耐药性。那第三个问题，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针对不同的
1: 就现在小胖子太多了，所以我觉得父母也要有这种意识，不要认为我喂养孩子小孩胖了我就有成就感，就是我的父母尽到责任，其实是错的，
0: 也不要认为孩子一长高肯定会瘦，那可不一定，小时候的胖子长大之后呢说不定也是胖子，
1: 对，一定是的，因为我们说从小的话你胖的话那脂肪细胞会增多的，所以到了年龄大的它是不会减少的，基本上都会有，所以一定要控制好从小就要控制体重，要运动。 啊，这样的话呢，包括我们说不要把饮料当水来喝，我试过，我有朋友啊，整天拿可乐当水喝，后来就猝死的，就整个因为胖啊，血液心血管整个那个熬半夜打游戏直接就猝死啊，所以这个一定就是不要把饮料当水喝啊，这些要注意。这个小孩子，那么对于孕产妇的话，那很重要，因为这个 虽然说人家说生孩子很容易，但是其实也是鬼门关，走一遭。那么这个整个孕产过程中的血压，包括气喘、心脏功能，我们说有孕期的高血压或者孕产期的心肌病都有可能的，围产期心肌病，所以也是很大的一个这个风险的一个阶段，所以一定要严密的观察，包括血压，包括心脏。那有一些因为怀孕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的也有的，所以这些大家就要去孕妇要注意。那对于年龄大的人的话，就是有了疾病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治疗它，就是不要整天想着
0: 哎，不吃药啊，
2: 省钱。对对对，惧怕去医院，怕给儿女添麻烦。
1: 对对对，这个都说主持人把所有的老年人心里想都说出来了。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但是就是一个月才麻烦他们一次，一个月才花这一点钱，喝一顿早茶的钱，你就可以把自己控制很好，很稳稳的，何乐不为啊？
2: 是吧？
1: 嗯，
2: 所以心态的扭转非常的重要。好的，感谢刘主任。
4: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我们首先看第一题，说没症状的高血压就不用管，刘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啊，我们说没有症状，这是无声的杀手啊，你要不管它的话，到时候你想管就来不及了，因为已经不可逆了。
2: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说家庭自测的血压比医院的量的血压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个不能说完全错，也不能说完全对，因为

0: 因为有一些人还有一些隐蔽性高血压，在医院低，在家里高，有一些是在医院高，在家里低。
1: 所以我们是个互补的。好，来看下一题，说这个心衰患者绝对不能运动，只能静养，这个对还是错呢？错的，我们说生命在运动啊，心衰病人其实我们现在有康复的，专门做心衰病人的康复，那么你可以来我们医院做康复的一些运动，然后告诉你大概你的运动量可以去到哪一步，因为适当的运动是可以改善很多的一个预后的。好，来看下一题，说胸痛发作的时候应该立即在舌下含氟硝酸甘油，
0: 然后自己开车去医院，这个对还是错？绝对错误啊，首先两个都是错误的，一定不能开车去医院。我们是见过胸痛了那个病人，他还开车去机场接人，结果开到路上的时候胸痛的不行了，然后再打110就已经是广泛前臂心梗，所以这个很可怕，没有在路上猝死都
1: 算命大了是吗？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心衰的患者啊，胸痛发作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打120，然后在家里面先平躺，把自己的这个110解开，保持一个这个顺畅的呼吸，不要擅自的服药，因为我据说有些药物是可能会掩盖掉病情的。
0: 对对对的，甚至有可能会加重都有可能。
1: 好，来看最后一题，说女性绝经后的心血管风险会明显增加，症状也可能不典型，这个对还是错？
0: 可以对，可以说对的，是的，因为
1: 其实绝经以后雌激素保护作用下降了，那么它心血管疾病发生率跟男性是一样的。其实不单是女性的症状会不典型，男性症状也会不典型，所以但凡有持续的不舒服跟以前不一样的话，都来医院就诊咨询一下就没错。如果尤其是家里有这高血压家族病史的人，一定给自己提早定期学会量血压，求一个平均值，时刻的关注自己，因为您可能患高血压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很多。
0: 对的，
1: 好的，感谢，
0: 是的，感谢刘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刘简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心血管。我们也学会了，原来这个心血管疾病啊，真的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而是我们全身血管系统的求救警报。不要以为没症状就没事，也不要怕吃药会有依赖，更不要硬扛胸痛，更不能忽视女性心血管的特殊信号。应该科学管理心血管，做到核心的15个字，那就是早评估、控三高、遵医嘱、管住嘴和迈开腿。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刘主任给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些健康的寄语，好吗？就是大概的意见就可以。我觉得就是一定不要忽视啊，就是我们对于症状有家族史的，就是一定要不要忽视自己的健康，一定要定期做体检。第二就是一旦有了笔记病的时候，不要就走极端，不管是饮食也好，健康这个运动也好，或者吃药也好，一定不要走极端，要不就不吃药，要不就偏 狂吃药吃保健品，其实都是不对的，就是一定要另外就是要持之以恒，然后不要放弃，就不要以为自己有病了我就完蛋了，我这辈子就没了。其实
1: 带病生存，在50岁以上人是所有人几乎都有的。所以这个意识特别重要。
0: 对，我们有句话说，在江湖上混，不吃点药都不好意思喝了。所以没啥，大部分很多人跟你一起都大家都病着。
1: 所以这个树立一个科学的这个服药的意识，管理自己健康的意识，包括对这个年龄和身体的意识特别重要，不要把这个问题扩大化，而是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它。而且我们还需要记住，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勤奋的器官，从出生到生命的终点一刻 也不停，我们还需要善待它。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刘简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新燕，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谢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旅客出行高度集中，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建议广大旅客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发布温馨提示，今年9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霍乱以及疟疾。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的2026年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企业研发投入呈增长态势，研发投入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平均研发强度3.73%。今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再次无一上榜，这是今年第二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年5月，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首次全部是新能源车，覆盖的价格带从3万级代步小车一直到30万级中高端 SUV， 这也是自有车型销量榜单统计以来燃油车第一次被彻底清零出前10的舞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哥伦比亚北部海滨城市巴兰基亚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谈及乌克兰局势，卢比奥称，美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制定一份路线图，以重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最终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

0: 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呢，还有这个我们的鲁阳老师啊，但是呢，鲁阳老师在上来之后发现，今天晨晨怎么戴了眼镜呢？你看我们俩虽然坐隔壁啊，但是他对我观察一点都不仔细，可以说毫无观察，所以上来之后才发现是听众提醒他才发现啊，晨晨戴了眼镜啊，那我也去拿一下眼镜吧啊。那现在这个鲁阳老师终于回到了我们的麦前啊，这个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来来，这个我们有不少朋友已经就是说是定了闹钟来看
1: 你，定了闹钟过来看，
0: 然后说定了闹钟想来看戴眼镜的鲁阳老师，结果鲁阳老师没戴眼镜，所以呢现在就回去拿眼镜去了。
1: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最为松弛的新闻节目啊。这一开播我都下去拿眼镜去，我这做了十几年广播节目了，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你知道吗？就节目开始来你下去拿眼镜，听众需要看。
0: 对，有我在呢嘛，对不对？这
1: 对，
0: 有我在。
1: 幸亏还是有搭档哈，要不这种事儿咱是不可能干的哈。
0: 有朋友说晨晨戴眼镜跟老师一样
1: 啊，
0: 我也觉得我戴眼镜有点就是我感觉好像更像一个老师，不是特别像一个新闻主播。
1: 啥？凭什么新闻主播和老师的身份就不能重合呀？他只能说叫更像，
0: 啊、就是一种、我只能说是刻板印象当中的。
1: 行，那在下次上节目之前，咱们跟听众形成一个暗号吧。就是大家打招呼呢，上来都说老师好，好不好？咱们说同学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
0: 我没有好为人师的这个喜好，
1: 这不是好为人师，这是咱们这个节目独特的这个暗号。
0: 好的，暗号，好嘞。那个，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为了满足大家想看一下我戴眼镜是啥样的，然后我今天化妆非常费劲儿，因为我的眼镜的这个度数很高，就是我一般都是先戴隐形眼镜儿，就是戴度数的隐形眼镜，然后再化妆嘛，就能看得很清楚嘛。然后今天呢，因为要戴这个框架眼镜，我就没有办法戴隐形眼镜去化妆，然后又要把框架眼镜摘了之后才能去画眼睛的这个妆啊，脸的妆，所以呢，就跟瞎子一样，就拿着那个照的那个镜子啊，贴在那个眼睛前面才能看得清楚。我的那个就是近视的度数呢，大概是400，左眼是400度。加上100度的散光，然后右边呢是450度加150度的散光，所以加的一块其实度数还蛮高的。你如果真的是就是如果我框架眼镜也不戴啊，这个就是叫裸眼视力啊，就是不戴任何眼镜的情况之下，那基本上就是你让我看我这个手指就是30厘米这个开外，我连字儿都看不清楚。就是这么个程度啊。所以今天呢，为了戴上眼镜跟大家直播啊，也是煞费苦心啊。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多来我们直播间看一看啊，就是想增加点新鲜感，让大家
1: 这不说了吗？
0: 让大家看看啊，这个两个戴眼镜的主播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1: 现在是英语老师和语文老师在给大家做节目
0: 啊，是吧？
1: 这是咱们听众说的，很像啊，
0: 很像吗？
1: 对，你就像英语老师啊。我就是语文老师兼
0: 反了吧
1: 班主任，没反，就这样。
0: 行，那我不知道这个这位朋友是到底是觉得谁像英语老师。我觉得我不大像英语老师吧，我穿的很像语文老师。
1: 我们完全尊重听众们觉得。
0: 好的。你看有朋友说鲁主持像我的高二的政治老师。
1: 也行，也可以。语文老师政治
0: 老
1: 师可能这个气质可能大家都猜的比较准。好吧，来，
0: 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在评论区冒泡了啊。还有朋友说5米外雌雄难辨，10米外人畜不分。你说的非常对，就是如果我不戴眼镜啊，你走在路上绝对
1: 是
0: 那种是
1: 这么意思，
0: 完全认不出来对方到底是谁。
1: 你只能判断
0: 那
1: 是不是个活物，是吧？
0: 啊，活物是，对，
1: 它是不是在动？
0: 我以前经常会把塑料袋认成小猫咪。
1: 这个不是你以前啊，这个很多开车的在路上是很容易发生这个视觉混淆的
0: 啊。
1: 这个不光你，我在路上看到那个塑料袋，我也会避开，因为真的没法在几秒钟之内分辨清楚。
0: 然后有朋友说，两位更斯文了。更斯文，
1: 您喜欢就好。
0: 我们在说的时候，已经有朋友开始下单了啊！昨天有好多朋友都买了我们那个广州酒家的月饼，我还觉得奇怪啊，
1: 为啥？
0: 其实也不是很奇怪，我一开始以为是就是大家是因为纯粹是冲着我们的这个介绍或者说喜欢我们节目来去下单的，然后

0: 后来我晚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说了太多次广州酒家，我的手机听见了，就不停的给我推广州酒家的直播间，然后我一点进去看，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直播间比人家官方的直播间还便宜。
1: 嗯，
0: 就人家广州酒家给到我们的这个价格，哎呀，绝对是大团购的那种价格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广州酒家是希望我们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品牌露出，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有诚意的把广州酒家放在了前面。
1: 可不呗，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啊，
0: 我要感谢广州酒家给到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制，便宜多少大家知道吗？就是就我现在前面这一盒，就我现在前面这盒，在人家官网上要138，而且是要两盒一起买才能有138的这个价格一盒的啊。
1: 对，
0: 就是然后现在在我们直播间，你就单买一盒就是多少呢？就能拿到128的价格。啊，就一盒128，而且啊，更便更划算的是一号链接的这个广州酒家的双层的这个礼盒装的，
1: 嗯，
0: 人家官网要188，然后在我们这儿才
1: 168，
0: 才168。
1: 我跟你讲啊，
0: 真的，
1: 这个啊，就等于什么呢？咱们把广州酒家给我们的广告费，
0: 嗯，
1: 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哎，
1: 就这么简单。
0: 是，
1: 哎呀，在我们新闻广播露出，也是咱们广东好货，对不对？
0: 嗯，
1: 你不得交点广告费，是吧？
0: 广州酒家，赶紧截个图，赶紧截图啊！
1: 所以为什么便宜啊？这个可能就真的人家拿一部分利润来交了广告费，然后我们呢就把这个广告费当做优惠直接给您了啊！嗯、您买一盒，我们就赔一盒，好吧？
0: 啊，那
1: 啊，好吧，就咱就这么说了 啊。
0: 好吧，嗯，这个顺丰包邮啊，顺丰包邮，
1: 嗯，
0: 然后也是官方店给大家发货啊，保证是正品，好吧？这上面都有防伪码的啊，可以这个可以防伪。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昨天说英语的那是什么主播？
1: 说英语的谁？昨
0: 天
1: 是有评论员吗？哦，昨天看了一点点，
0: 对，
1: 他是昨天全程都在吗？
0: 不，他是5:30之后才来，5:30前是评论员一鸣老师。
1: 哦，5:30之后，
0: 因为他说他就是想来感受一下直播的感觉，因为他日常主要都是录播节目。
1: 哦，他是主动提出来想要体验一下的，
0: 对，然后一直没
1: 这么上进吗？我们的同事都
0: 昨天下了节目，昨天他一直播到差不多6:30，
1: 感受如何
0: 呢？我说让他充分感受，后来他下去之后，他就感慨说：“哎呀，你们直播真不容易啊！”他说：“我才播了一个小时，都感觉精疲力尽。
1: 哎”
0: 我说：“感谢你知道我们的不易。”
1: 不是播了一个小时还是俩人呢？他只是其中
0: 不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去工作去了，我就把、我就交给他了。
1: 我知道，
0: 让他感受一下，
1: 让他讲良心月嘛。我看了那一段
0: 啊，对对对，
1: 你去找样品去了吗？
0: 不，我后来去审稿子去了。
1: 你就给他一个人撂这儿了，幸亏是六点之后。
0: 然后我就让他一个人在这说了半天，他说我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后面。
1: 好吧，这个等一会儿你这屏幕灭了，我跟需要给你开一下
0: 啊。不用，我这里有那个
1: 哦，你是嗨，
0: 我这个有蓝牙的
1: 哦，你是带了一个
0: 高科技产品啊。
1: 你看，
0: 然后
1: 我们的主持人都自己买装备上节目啊，这电子产品都得自己花钱买。
0: 对，这个平板呢，什么鼠标啊，都是自己的啊。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我刚刚还以为两个主播是 AI 的，然后还戴了高科技的眼镜儿。
1: 是 AI 给我们戴了个高科技的眼镜，
0: 不是他以为我们俩是 AI 人。
1: 你能看出来那个 AI 眼镜是 P 上去的，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能看出来吗？
0: 是那种打赏的眼镜是吧？可以，
1: 是吧？很真实啊，很真实。一会儿看我们能不能把它摘下来啊。
0: 还有说，戴眼镜更像老师了。确实。
1: 嗯，特别是这个推眼镜的动作，一定要推边上啊，这样推一下。
0: 哦，这样子是吧？
1: 对，不要推中间，推中间这个。
0: 但是我习惯推中间，哎。
1: 都绝大多数人都习惯推中间，但你看那些动画片里边，
0: 影响气质是吧？
1: 看动画片里边，推中间挡住了鼻子，鼻子在有些时候会传达人的，比如说严肃感，那种犀利感啊，是从这个眉宇之间啊，所以我们一般就推边上啊，轻轻一推。
0: 哦，学到了，嗯。有朋友说昨天5:30之后是科技主播加入，
1: 哎，你挺了解的啊。米雪主要是关注的是科技啊，技术这方面的啊。
0: 对，其实今天我们也会聊到一些这个科技话题。鲁阳也做过科技节目，我跟鲁阳都做过，就是我们就是做的还比较早，做的那个互联网的那个节目，
1: 主要讲互联网科技啊，
0: 而且也是我们俩搭档。
1: 对，
0: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说到这个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啊，即将要亮相，然后这个我们会放到后面说啊。一开头我们先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国庆中秋假期的这个
1: 关于放假的事儿啊。
0: 对，然后另外呢还会说到这个40岁以上，
1: 嗯，
0: 括号老年人啊，不是双引号老年人 啊，老人。40岁以上的老人啊，这个双引号的啊，咖啡5块钱，结果这个事儿呢，还让网友吵起来了。
1: 这商家真的是啊，这开玩笑有点点这个冒犯了、啊，
0: 冒犯了是吧？
1: 你写中老年都行吧，你写老人，
0: 他
1: 就是完全就是过、
0: 这个、
1: 就是故意的啊，
0: 故意的，
1: 就看你能不能拉下这个脸来要这个五块钱的咖啡。毕竟你要写、
0: 啊、
1: 你要真写个中老年或者说中年人呢、
0: 啊
1: 那可能这个五块钱就赔死了，就真的很赔的、啊、就来的人很多、
0: 嗯、
1: 他其实就是来考验大家的面子的。
0: 但是他是那个美式咖啡、啊、我觉得成本也不会特别高吧，
1: 咱不管成不成本，人家可能就只保成本的情况之下、
0: 嗯、
1: 玩的是个梗，主要要的咖啡店的曝光，一会儿咱们来说说这个啊。
0: 啊、哦，行、嗯、好，然后还会有说到这个46岁的男子辞职之后连考3年考入了山东中医药大学，这个事儿啊，就是他在接受、
1: 啊、
0: 采访的时候的一段话，
1: 嗯，
0: 就讲了他过去的经历，
1: 嗯
0: 啊，结果呢，这个网友们就非常羡慕他，说他啥也没耽误
1: 啊
0: 啊，这个他的经历到底怎么样？
1: 就是
0: 稍后跟大家说说。
1: 按照这个咖啡店的老板的意思，就是人家步入老年了，突然觉醒了，想要圆梦想了，是吧？
0: 不是、哎，人家是这样的，人家是房地产的黄金时期，人家入了房地产行业，
1: 啊、
0: 就年轻的时候一毕业就进了这个，
1: 挣了这波钱，
0: 哎、
1: 现在要回头开始要圆梦了。
0: 想想，人家是46岁进中医药大学学，对不对、
1: 嗯？
0: 那出来不就直接老中医了吗？那、啊、啥也没耽误、
1: 都赶上了、
0: 都赶上了、嗯、
1: 让你赚的，你看
0: 有朋友说这男主播好帅啊，
1: 那你多看一会儿吧、啊、
0: 不会是托吧，
1: 啥谁说不会托吧，你怎么进家后缀呢，你这嗨就是
0: 我就是
1: 觉得这个直播间不够热闹、
0: 就
1: 是、是吧、
0: 嗯、对对对，
1: 这
0: 我恶意揣测了啊、嗯、不好意思啊，
1: 好。

0: 你看这个咱们听众一点都不惊动，我一说是托嘛，然后人家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女主播也很漂亮的啦。啊，你都是这意思，你还非得让人家揣摩这意思。
1: 不好意思，
2: 哎呀，这女主播太难哄了，
0: 女主播太难哄了，
2: 人家没揣摩这意思，人家是礼貌性的夸一个不能不夸另一个，对不对？
0: 是是是。
2: 但是现在是想急于知道我是谁。
0: 翻篇了，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这叫啥，什么叫这叫啥呢？我也不知道，您能有。他问是
2: 我叫啥， 我叫鲁阳，今天上节目晚了，下去拿眼镜去了啊。对，然后他说鲁阳了，哎，还有一位朋友说鲁阳老师这个有颜值啊，还有好的嗓子，配音演员，还有，哎，
0: 配音演员的技巧挺好，瓶子你这对我挖掘的很深啊，挺好的。
2: 还有说这个鲁阳老师戴眼镜挺好看的，还有说我像班主任的，
0: 哎，我是英语老师，
2: 然后像鲁阳像英语老师的，你还不信，对不对？好吧，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了，人民北陈妍希啊，我刚想读，
0: 来自动认领，好吧，自动认领，人家也没说谁这个陈妍希，对吧？咱自动认，对不对？好，来来来，
2: 我们来说点开心的事儿啊，这个马上要准备放假了，哎，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啊，这个有一所学校，人家也不让你凑假了，人家直接就给你放13天。
0: 对啊，这就是，哎，就顺应民意，就等于是什么呢？你看，
2: 顺应民意。
0: 以前啊，你看那小花园里边，那个草坪啊，一旦被人踩出一条路来之后，有些地方就直接修条石板路过去
2: 啊。人走多了就
0: 人走多了，我们把这条路封住。那就是因为为什么有人走啊？你这个路设计的不合理，这条路最合理。
2: 哎，
0: 就这个意思啊。
2: 这个市哪所学校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发布了这个放假通知啊，对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
0: 期做了安排，那学校呢会从9月25号星期五到10月7号星期三放假，一共就是13天，形成了少有的超长假期。
2: 哎，
0: 啊，当然后面还是得补课，后面还是得补课，相当于他们是就是自行。

0: 做了一个调休
1: 啊啊，起码长假呢，它好用，对吧？可以出去玩，也可以回家探亲啊。
0: 对你这一放13天，相当于放了半个寒假了。
1: 那可不呗，
0: 是吧？
1: 啊，半个寒假，大学
0: 的寒
1: 假，
0: 一个
1: 月吧，
0: 一个月嘛，你这13天不是半个寒假？
1: 哎，那太爽了啊！回来补课就补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关键是现在大学刚上学呀。
1: 刚开学，
0: 刚开学，
1: 有些大学好像晚点开学，可这直接就放了得了，是吧？
0: 这个
1: 学校啊，
0: 对，就是到底，比如说外地的孩子要不要回家，这就成为了一个难题啊！就十几天回家呢，就刚去，是吧？这个还是有点难选择啊。另外呢，这个现在就是不放假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也在想着怎么凑假。就是说这个说是请几天，然后就怎么调一下啊，也能凑个13天的假期。而且现在就是因为临近那个国庆和中秋，现在呢这个抢火车票的这个，我看今天已经有消息了啊，就是大家可以准备起来了啊，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想要抢票的朋友，
1: 倒计时开始了啊，
0: 哎，准备要
1: 提前21天是吧？不记得还15天来着。
0: 嗯，
1: 好像是21天，大家赶紧去查，应该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了啊。如果21天的话，就差不多了啊。
0: 对对对，是的。我们看看这个评论区大家说什么。有朋友说，以前高校高考的这个年龄是有限制的
1: 啊。他说的是那个46岁辞职考山东中药大学，
0: 对对对，说的是后面那个话题啊。
1: 他可能有些专业的招生他没有年龄限制。
0: 嗯，
1: 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有这个疑问
0: 啊。
1: 这个你包括他能参加高考，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报志愿。
0: 但是现在
1: 有，
0: 我估计可能现在这个有一些规定的调整，反正社会人就是你已经叫什么，就是不是应届考生也是可以考的，就是你在社会叫什么社会上去报名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也不止他去考，还有朋友说这个啊。
1: 挺好的，认出来了，
0: 猫猫认出你来
1: 了，对上号
0: 了，对上号
1: 了，
0: 是听过你那个什么家庭教育，那就是成长启航节目呗。
1: 对对对对，现在对上号了。
0: 还有朋友说，鲁阳老师一直颜值在线的。
1: 那可不，那个我那个成长启航节目呢，因为我光家长群就2000-3000人。所以大家光来对号可能都得对一段时间，我跟你讲。
0: 就而且你在那群里又不是经常发自拍。
1: 哎呀，你知道吗？
0: 很多人不知道你。
1: 对，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
0: 嗯
1: 啊，而且最近我的企业微信还那个认证到期了，
0: 哦，
1: 我不能发言了
0: 啊！
1: 我不知道为啥，所以我得找咱们那个，就是咱们台里帮认证的这个，还得给我重新弄一下。所以说最近他们都找不着我，急坏了！你看我那留言上100条，我天哪！
0: 有朋友说女主持今天怎么戴眼镜了？对，就给大家一点新鲜感嘛。
1: 可不，因为上周我戴了眼镜嘛，
0: 对
1: 不对？对，
0: 然后就是
1: 那这个
0: 让大家看一下到底长啥样啊？这个风头抢不了陆阳的。后来发现我
1: 不是抢不了，是我这戴的是假眼镜，
0: 我戴的是真眼镜，
1: 戴的才是真眼镜。
0: 对，然后我这个真眼镜呢，因为它有那个。就是
1: 有
0: 镜片的，有度数，所以呢，眼睛，而且又是近视眼镜。你如果是老花镜呢，它是放大眼睛的效果；但是近视眼镜呢，它是缩小眼睛的效果。所以我今天眼睛会显得比较小。
1: 是这个吗？哦，是这样子啊，有这个效果，我看一下，好像没有吧，看不太出来。
0: 有，还是明显的。像我家里，我们家孩子就是一直都让我一定要戴上眼镜
1: 啊，
0: 要不然感觉这个妈妈很陌生。就
1: 我
0: 有时候我
1: 知道生活里边
0: 脱了，
1: 一般咱们。不是上班的话不会戴隐形，
0: 对对对，我只有上班的时候戴隐形眼镜。
1: 行，现在让你上班的时候都能放松一点了，少戴隐形眼镜，对吧？戴隐形还得
0: 不是
1: 折腾一下，
0: 拿这个框架眼镜就是化妆更麻烦。
1: 哦，这样子啊？
0: 对，我刚刚解释半天，你听啥呢？
1: 我听了，就是没必要，
0: 在放空，在发呆，
1: 没必要。我觉得这个啊，就是你就正常化没关系啊。
0: 行吧，
1: 因为毕竟化的眼妆眼镜都遮住了。
0: 没有，你不化还是很明显的。
1: 那明天不化让大家看看。
0: 那不敢，
1: 看有没有看出来的，
0: 必须带妆啊！明天不戴眼镜了，今天就戴一天啊！
1: 行吧，
0: 且看且珍，且珍惜吧。
1: 好好好，
0: 好，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报时之后，跟大家聊聊另外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这个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即将亮相。现在呢，据说这个还挺贵啊，我们稍后跟大家来去说一说。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稍后见。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

0: 身边。
1: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我是晨晨，我是鲁阳。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啊，这个不少朋友夸我们的啊，谢谢大家。我们开的滤镜没有，基本上没开美颜是吧，这个
1: 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的有一点点，咱这个系统是有一点点磨皮，
0: 有一点点磨皮。
1: 但是如果不化妆的话，那个磨皮等于白磨啊。对于这个，因为之前我有不化妆上节目的时候啊，因为一开特写，脸上所有细节就看得特别清楚啊。
0: 对，所以给他整的压力很大。
1: 压力倒也不大，就是给观众压力很大啊，那看起来他们
0: 影响观瞻，
1: 那不感受不好吗？是不是？所以我就为了大家的感受，我还是稍微啊淡淡的
0: 带
1: 那么一点点妆，
0: 稍微
1: 导致了一下，大家看的起码舒服一点是吧。就不要再在意我们的这个样子了啊，就认真听新闻，好好给我买货啊。哎，这个我刚刚发现我们小黄车的那个金九月饼昨天没上架，今天又恢复到这个小黄车里来了啊。金九的月饼，但是金九我只看到了有那个一斤装的，只有一斤装的，一斤装的，
0: 115。
1: 一斤装的，我其实这个也比官网便宜啊。其实金九月饼卖的最多的是它的两斤装的，每年出货量最多的，而且大家对金九月饼的那个认识就是两斤装，这才叫金九月饼。
0: 我们之前有两斤有三斤的在小黄车里，现在
1: 但是我觉得一斤装的咱们开始改改了啊，家里人口比较这个比较少的，然后这个还想吃的您就买一斤装，因为现在这个一斤装呢吃起来压力不大。
0: 因为金九月饼啊，每年你看，你知道它保质期只有几天，六十天，就是你每年也就这个时候吃。我看看，
1: 你平时想吃你都吃不到，
0: 六十天嘛。哦，真的，我六十天。
1: 只有六十天啊，你可不能放太长时间。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这个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哎，过中秋了，就会想起金九月饼的这个味道。嗯，是很多人儿时从长大到现在的一直的一种记忆啊。
0: 哎，我最近老给我推月饼啊，那个直播间。
1: 这个是一斤装啊，这就是一斤装的。一斤装的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小啊，其实也 OK
0: 的，不是，
1: 这个是样品，完全对，这是样品，就是你完全对，这是样品，就是你完没东西是吧？有东西，但是被他们吃了。谁吃啊？吃了一半，还剩一半。哎，真有啊，这我以为拿盒就行了，这里边是真香的味道，因为已经被人拆了。但是那几盒广州酒家月饼是纯样品啊，这个里边有东西，哎，
0: 被人吃了一半，
1: 哎呀，这浪费呀，就 关键是要吃就把它吃掉嘛，
0: 谁能吃得完呢？请问，
1: 哎呀，分给大家嘛，拿去办公室分了嘛。你看，来，正好香的不行。趁这个时候，让大家看里边这些馅料啊，你看满满当当的啊，是不是？哇，我觉得这里边这个，这是应该是
0: 口水都出来了，
1: 南瓜籽仁儿，还有各种的果仁儿，然后火腿丝，真的这个一打开香味扑鼻，没吃过你一定要试一试。就是你只要能够接受月饼里边有肉。
0: 哎，你只要吃过带肉的月饼，你不反感，你一定试试金九月饼啊。就是其他的那个，
1: 咱们广东当地的朋友们吃过的，我就不再多说了。我觉得是没吃过的啊，对金九月饼的认识还没那么深的，就是你只吃过五仁儿，还有就是你也吃过月饼里边夹肉的，但是呢，无论你那个肉吃的好不好吃，你来尝一尝金九月饼啊，绝对是开启你全新的味蕾感受。
0: 这个
1: 不一样的啊，
0: 库存我看了一下也很少了啊，大家就是金九月饼想买的就抓紧时间啊，因为
1: 他的库存确实是比较少，我觉得一斤装的就够了，一家三口。其他的月饼库存，
0: 我现在看到好像还比较多，但是金九是最少的。吴先生说：“鲁阳
1: 不是做小孩节目的吗？”对呀，这不这孩子都长大了，现在开始做大人节目了。你看现在，
0: 有朋友说月饼放久最好的办法就是当那个钓鱼的饵，
1: 没错，我们家过期的饼干我都拿去打窝了，就是钓鱼了。
0: 尽量两分钟可以把剩下半个吃完。
1: 差不多吧，这个应该也是他们专场的时候吃剩下的。
0: 对，是的，
1: 是吧？专场的时候吃剩下的。
0: 他们今天晚上还有专场，看看他会不会把这半个干掉啊？
1: 所以咱别给人，
0: 给他扣上，
1: 咱别给人搞污染了啊，就暂给大家展示一下就行了啊，好吧？这个我觉得一斤装的，我跟希望大家可以买一斤装的啊，因为两斤装
0: 只剩一斤装的了，你也别因为了，因为我们小黄车只有一斤装，
1: 只有一斤装的，
0: 原先两斤三斤的没有了。
1: 那一斤装买两个，
0: 前几天卖完了，
1: 一斤装买两个和两斤装价格差不多啊。 而且你还有两个保额，吃一个送一个，真的，差不多一我这个新客价106，
0: 啊？为什么我这是115？
1: 我有10块钱的券，
0: 直播间带食品进去不好吧？怕有小强。
1: 确实，你对我们的工作环境了解的非常深。其实，在我们这个13楼的整个的直播区域是不允许喝水、不允许吃饭的。我们的值班的同事，他们吃饭是要走出直播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吃饭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在直播间里只能给大家打开展示。我们曾经还违规在直播间吃过花生啊，这个也是。然后后来我们自己清理了很久啊，就拿那个粘的东西，好不容易把它滚完了。也是因为干嘛呢？就是不得不给大家得展示，对不对？毕竟给大家带来了好的商品，你不展示里边这个芯儿是什么、瓤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看不到吧？那我们也就破例给大家这个看一看，吃一吃，尝一尝。
0: 对，经久月饼在5号链接啊，150、150包邮啊，而且它是带防伪码的，官方正品。好，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聊聊天啊。有朋友说，晨晨真的很像初中的 高中的英语老师呢压力巨大，只有初中的英语老师呢，哎，刚好处在一个不上不下不高不低的临界点上，
2: 就我还带着一点点松弛感，
0: 哎，没错没错啊，不是愁眉苦脸压力巨大的那种
2: 好的，
0: 而一看
2: 那形容很准确，
0: 而且一看就是带这个初一初二的啊，今年没带毕业班，
2: 还不能带初三，
0: 今年没
2: 带毕
0: 业班，毕业班的那个眉头可能会微微紧皱一下啊
2: 好的。

0: 哎，有朋友问我洗发水，洗发水那个本英语老师洗发水的那个同款链接在36号啊，有兴趣的去看，快逛一逛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一个科技方面的新闻，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即将亮相啊！这个大家也知道，折叠屏其实现在我们国产的这个手机有很多都已经有折叠屏了，像华为、荣耀、小米这都有、啊、
1: ，vivo、oppo 这些国产这些大品牌都有折叠屏。
0: 就折叠屏的这个手机，量产的折叠屏手机，其实我感觉我们国产手机是走在前面啊。但是呢，苹果的毕竟是苹果嘛，对不对？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专门做高端线的这个苹果手机，现在出折叠屏了啊，那么对整个折叠屏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1: 是的啊，有可能什么影响都没有啊，大家就只知道苹果出了一个折叠屏，因为曾经苹果是引领这个新一代智能手机的这个标杆啊，标准制定者。但是现在呢，感觉真的是从新能源车到手机，我们这个国产真的是攻守一行了。
0: 对
1: 啊，这基本上我们这个引领各种技术，对吧？屏下指纹识别。然后面部识别、折叠屏、柔性屏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现在这个国产这个更新换代的速度是特别快。
0: 但是苹果呢，还是有很多朋友他们会就是至少大家会想要去了解一下啊，看看到底苹果出个折叠屏是什么样子的，到底它卖多少钱啊？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这个苹果的年度的秋季新品发布会呢，是在当地时间的9月9号来去举行啊。那么，这个当中就会发布首款折叠屏的智能手机，叫 iPhone Ultra。
1: Ultra 这个今年这个词儿啊，真的是出现频率太高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啊，你知道 Ultra 什么意思吗？Ultra 其实是叫极端的，就是已经比高级专业还要再就到顶了，天花板了，
0: 就是说
1: 极端的啊，极端好。
0: 最早的时候不是 Pro 嘛，后面加个 Pro 啊，然后呢在后面叫做 Pro Max，
1: Max 加大一点、
0: 然后再后面的就变成 Ultra，
1: Ultra，
0: 那在 Ultra 后面还有吗？
1: 目前还没看到。
0: 那像那个理想汽车那个 Levis 呢？
1: Levis 人家是专门起的名
0: 哦，
1: 这不李维斯吗？就是个人名
0: 啊、好的，
1: 就是就类似什么，
0: 就是说在这个形容词上 ，Ultra 就算是最大的了。
1: 目前我是看到就是
0: 级别最高，
1: 在数码电子产品啊，包括汽车里边，这个应该是就等于是最顶的了
0: 啊。现在这股风潮都已经吹到那个蚊帐上面了。
1: 啥？
0: 就是我这个夏天去买那个蚊帐，对，那蚊帐人家还分。
1: Pro Max Ultra、
0: Ultra 还没到那个级别、有 Pro Max 就有 Pro 然后还有 Max 还有 Pro Max
1: 这个是借鉴啊，借鉴这个起名的规律、
0: 就是区别在于它的那个拧的那个钢的大小、粗细
1: 这个就听上去更加洋货一点、
0: 对对对、
1: 你
0: 感觉有科技感、
1: 对，你无非其实就是普通版、升级版、进阶版、高级版啊、然后专业版。
0: 你看有朋友说这个 Ultra 是极致不是极端，
1: 极致嘛，极端你去查一下差不多，我是专门查了的，不是瞎说的啊。
0: 还有
1: 极致是咱们对它的一个比较这个圆滑的这个说法啊，其实就是最佳极致嘛，对吧。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说管苹果多牛，我只用国产的小米和华为，你是有两台手机吗？
1: 这个
0: 我觉得大家还是喜欢各有爱好啊，咱们就不说个人的选择，我们来说说这个按新闻角度来讲。那现在呢，这个就是苹果的原计划呢，是想把这款手机定价控制在$1999啊，避开这个2000美元的心理关口，就是这个定价嘛，你叫什么
1: 叫这个
0: 1999，那还是属于一字头，
1: 叫尾数效应，
0: 就是它还是一字头的，你加个1块美元就变成了二字头。就是很多消费者他会觉得这就好像这不是一个价位了。
1: 对，这个在消费心理上面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一个通识了啊，尾数效应嘛。
0: 对，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受到现在内存芯片短缺以及这个内存的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啊，这个机型的基础版估计是要上调，有可能会到2199美元。那如果是配备了 1TB 的储存空间的顶配版本，有可能会达到3000美元。
1: 天哪。有点贵，
0: 贵啊、
1: 有点贵了啊，
0: 3000美元
1: 呐、那这和人民币大概要2万大几了。
0: 对对对，
1: 两万大几，
0: 超过2万了。
1: 两万是一定超了。你现在这个入门款都已经多少了？你想想，这起售价1999美元，那就得奔着16000-17000去了。这个就， 所以这一代的 iPhone 对大家的钱包挑战特别大啊，特别大。
0: 对，然后这个折叠屏的它的就是配备的是由钛合金和铝合金打造的铰链系统啊，这铰链系统就是折叠屏的一个核心技术。
1: 嗯，那玩意儿
0: 坏了就是你到底平不平？
1: 嗯，
0: 到底它能不能悬停？还是说它的这个耐用度怎么样啊？这个和铰链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啊，然后它还采用了康宁联合开发的定制盖板玻璃。
1: 嗯，
0: 苹果内部认为，我觉得这个新闻写的也是，人家叫苹果内部认为啊，也就是说行业其他人不一定认为啊。
1: 嗯、
0: 苹果内部认为呢，其结构耐用度在折叠屏市场当中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1: 啊。这个自己说的
0: 已经
1: 很严谨了、嗯、啊，
0: 很严谨，
1: 苹果内部认为，
0: 对，内部认为我们很好
1: 啊。这个修辞说的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啊。
0: 对。是，
1: 确实变得越来越低调了，眼神越来越清澈啊。
0: 啊，然后这个说这个折痕的控制极为出色，日常使用当中几乎看不见。
1: 嗯，
0: 我觉得他这个形容也是比较叫啥呢？比较克制。
1: 它也是主要针对了一个折叠屏上面最容易出现消费者的这个购买问题的几个位置上，对不对？
0: 嗯，
1: 就那个柔性的那个屏幕，它折叠久了多多少少会留痕的。
0: 嗯，
1: 啊，它这个留痕是现在控制不住的，只是看多少次折叠之后它会留痕。还有就这个你刚才说这个铰链，这是折叠屏手机里边最脆弱的一个零部件，最脆弱，就很容易坏那里。
0: 嗯，
1: 我为啥知道呢？我们有同事不是买过吗？然后已经换了两台了，然后发誓以后再不买折叠屏了。为啥？他经常摔手机、
0: 啊、
1: 摔一次就直接只能就换新的了、
0: 啊、
1: 就正好就摔到这个折叠位置上。
0: 哦，
1: 只要摔到那儿
0: 是吗？
1: 就不行了。
0: 但我也买过折叠屏、啊、我买的是那个小折叠，
1: 对，小折叠，
0: 华为的小折叠。那后来为什么就是其实那个小折叠真的它的颜值很高，而且它还能养宠物，我特别喜欢颜、就是小小的嘛，
1: 主打的是颜值。
0: 对对对、就是主打一个情绪价值，
1: 像一个化妆盒一样，对吧？
0: 对对对，
1: 折叠的一个美妆镜。
0: 然后后来为什么就是要换直板机呢？其实非常可惜啊。为什么？其实是因为那个小折叠的那个
1: 续航不行啊，
0: 实在是跟不上工作的需求。因为我们日常的那个工作的手机的那个亮屏的时长是特别长，大家也知道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手机就全部是在亮屏当中。然后从早上开始就是工作，比如说我们要审那个视频呐、找选题啊，这些手机是就是基本上你一天用的时间会很长很长啊、所以后来非常可惜那个小折叠，我只能是忍痛割爱，就换了一个大直板。
1: 因为我猜，因为它可能折叠的两个部件里边只有一个部件里边是有电池的、这样子电池的体积就被压缩小了，对不对、它跟直板的手机来讲，它的电池小了一半。如果两个里边都有电池呢可能还好说，但估计设计难度会大一些。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了解啊。但是折叠屏，但是像这样子翻书这样子的折叠屏、像这样子的，它可能就
0: 大折叠，
1: 它可能就好一点了。
0: 现在折叠有很多
1: 形态、三折叠那种，
0: 对对对，
1: 那可能那个电量呢就没有那么高级了。
0: 但那个贵很多、
1: 所以这个就也是看大家怎么看。你有没有看这个发布会上这个新的这个折叠的 iPhone 长什么样子？
0: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还没开始呢。
1: 它是大的折叠还是？
0: 就是提前透露了一下，它是有一点点像扩折叠那种。
1: 就是也是像翻书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有朋友说这是普通人半年的工资。
1: 你要说20000多的话，那真是有可能啊，真的。
0: 还有人说用了10年的苹果手机，去年换了华为，苹果手机不能用两个微信，每次出门要带两个手机，
1: 麻烦啊。你是为了微信才换的？
0: 就是他不能放两个卡是吧？
1: 他说两个微信估计也是
0: 不
1: 能用。
0: 苹果不是也有双卡槽的吗？我记错了吗？
1: 有，他说不能用两个微信。
0: 啊，那你说的是 iOS 系统是吧？
1: 哎，你可以登录两个账号啊，可以切换啊。不过他可能是一个工作微信，一个个人的微信。他必须要两个微信，要长期的同时在线啊。
0: 还有朋友说不是买不起，只是国货也有性价比。
1: 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夸了自己这个很久了啊。
0: 啊，是吧？
1: 啊，
0: 对我对我。
1: 他说他只认国货啊。
0: 他说我四台手机
1: 啊，
0: 一台华为，三台小米。哎呀，
1: 这个支持的好，支持的好啊。这个其实现在买 iPhone 呢，我感觉呢，了解了一下周围的人哈。买 iPhone 呢，有些呢，咱们这个去除虚荣心那部分不谈。很多人换 iPhone 的主要原因是它适应了 iOS 的操作系统
0: 啊，
1: 还有 iOS 整个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生态啊。比如说它一定还有一部苹果的笔记本。就是它不是一个苹果产品。所以它会持续继续用。
0: 拥有者，
1: 起码他拥有两台以上的，对，两台以上的苹果产品，
0: 嗯，
1: 所以他就不得不继续使用苹果。再加上他也是已经使用习惯了，
0: 嗯
1: 啊，所以是他现在就等于是
0: 有一说一
1: 啊，
0: 苹果手机是保值是很不错的。
1: 啊，那当然了，
0: 对，就是，啊，掉价掉的比较慢，就是如果你要在二手市场来去转手的话，苹果它会比较保值，这一点确实是这个有一说一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大家现在我感觉就很多功能来说的话，我们国产的很多这个手机功能都已经很创新了，
1: 嗯，
0: 就是你使用起来，我个人感觉我也是之前用过这个，就是拿苹果做主力机，我们说主力机啊，因为其实我们有好多台手机，对吧？
1: 工作手机，
0: 工作手机，为什么好多台呢？因为不同的系统显示出来的这个页面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前面其实是有各种系统的这个手机啊。那我们说主力机啊，之前用主力机用过苹果的，用过 iOS 的，然后也用过这个安卓的，也用过鸿蒙的啊。那么其实我感觉就是你如果是想要从苹果转系统到鸿蒙的话，它其实是操作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阻碍，就是它，
1: 哎，前提是鸿蒙 OS 6，
0: 嗯，
1: 就是新更新的这一套鸿蒙系统，
0: 嗯，
1: 跟 iOS 确实在某些界面上很像，
0: 但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1: 也没有太大的过度的难度，
0: 对对，就
1: 是
0: 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阻碍，
1: 这就是鸿蒙所运用的一个小巧思，
0: 嗯，
1: 就是从苹果里边抢用户，我给你设计的差不多，你看这个鸿蒙6，对吧？那个鸿蒙六的这个操作系统，从一开始我就发现，嗯，怎么这么 iPhone 呢？
0: 嗯，
1: 连微信的界面都很 iPhone。
0: 对，
1: 微信的操作啊等等的都是 iOS 系统里边
0: 的。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高端的，就是消费人群当中，嗯，之前用惯苹果的人很多，所以你要考虑到这部分用户的使用习惯。嗯，
1: 所以现在呢，就是在高端的这个手机市场，已经，你像小米啊、华为啊，包括 OPPO、VIVO， 人家各有各的这个看家本领，
0: 嗯
1: 啊，都在攻城略地，
0: 就开始，这个，
1: 也都在从
0: 往各自的特色发展。
1: 没错，其实也就都在从当年的那些这个消费苹果的这些用户身上，
0: 嗯
1: 啊，不是用户身上，就是那些用户群体当中开始往这儿挖用户，
0: 嗯
1: 啊，因为首先他们也有这个同样的消费能力，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我给你的功能，让你有足够的理由来到我的阵营里边来，
0: 嗯啊，然后这个这次的苹果发布会还会发布苹果，就是 iPhone 18。
1: 嗯，
0: 那个 iPhone 18，对 ，iPhone 18，这个说的是 iPhone 的折叠屏嘛
1: ，Ultra，啊，
0: 对 ，Ultra 嘛，然后那个就是 iPhone 18也会发布，
1: 嗯，
0: 啊，这个 iPhone 18到底是什么样子，大家也很好奇啊。今天我还看到有媒体剪了一个以前那个《爱情公寓》里面的桥段，
1: 嗯，
0: 就是 iPhone 不是越变越长吗？
1: 嗯，
0: 然后他们当年调侃说 iPhone 18有多长，有就像一个
1: 啊，对，当年有说嘛，就
0: 那么长，
1: 就不但加长嘛，
0: 40厘米那么长，
1: 拿了一个长板砖。
0: 我正在用的是 iPhone 18，那到底 iPhone 18是什么样的啊？
1: 那肯定是恶搞了啊，
0: 引人期待啊，嗯，就是没想到一个调侃这么快，就是好多年前的一个调侃，啊，
1: 这么快就已经
0: 这么快，真的
1: 要出真的 iPhone 18了，
0: 对，就真的要出 iPhone 18了，嗯，也是很有意思啊。
1: 嗯，你看要提醒你，晨晨，你得支持国货啊。
0: 我支持国货，我现在这用的是
1: 我们用的都是华为。小米，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有人确实也说啊，苹果系统这个简洁啊，简洁其实现在那个安卓已经看不出来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啊，
0: 嗯，
1: 包括流畅程度，包括现在你看鸿蒙的系统，它的流畅度你分不出来，
0: 嗯，
1: 啊，都差不多了啊。
0: 对，就是大家按需购买，
1: 习惯，对，现在主要购买的就是一个习惯，你有没有这个想要打破习惯，在重新选择一台新的这个操作系统的手机，
0: 嗯
1: 啊，就看现在这个你的选择，
0: 嗯，大家这个手机用了多少年了啊，用的是哪一款或者说哪个系统啊，
1: 嗯，
0: 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交流交流，
1: 嗯，没错，
0: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他小米手机可以同时有两个微信，
1: 他有一个
0: 应用分身，
1: 应用分身的功能啊，这是
0: 啥意思，
1: 就等于是他可以一个应用，它可以分出一个应用来
0: 哦，还可以这样子
1: 啊？对，就它等于是，
0: 哦，
1: 这可能是小米手机的功能，好像其他手机也有，其他手机也有，这应该不是小米手机，我记得 vivo、oppo 应该也都有这个，
0: 是吧，啊？
1: 就是你同时两个微信在你的界面上，
0: 嗯，
1: 而且你可以同时登录两个不同的账号，
0: 嗯
1: 啊，所以现在来看，其实 iPhone 它确实是有它不可替代，以及人家也有人家过硬的看家本领。
0: 嗯，
1: 我就给你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它的摄像头的技术。
0: 嗯，
1: 它的白平衡是目前所有的手机相机里边它调的最好
0: 啊。
1: 所以你看很多直播的时候，他们统一要求必须要用 iPhone。
0: 嗯
1: 啊，包括很多用手机来拍短视频的， 它的入门门槛就是必须得使用 iPhone，
0: 嗯
1: 啊，你使用其他的手机是不行的。它拍出来那个视频的色调啊，后期不太好调、
0: 嗯、
1: 啊，我听他们是这么说过
0: 啊。但是你要说这个人像的处理，对于消费者而言，
1: 哎，那当然 ，vivo 和 oppo， 包括这个
0: 大家喜好就各不一了，
1: 包括荣耀系列跟莱卡合作啊等等的那个莱卡镜头，
0: 嗯、你像原来我拿那个 iPhone 拍自拍的时候，那叫一个黑呀、
1: 啊，
0: 就是。怎么哪哪看着都不顺眼、
1: 哎、我的意思是
0: 换了国产手机以后哪哪都好看。
1: 那当然了，你用的是人原相机咱们国产手机呢是把原相机
0: 自动给你美颜了，
1: 对，就直接就自动美颜了啊、
0: 嗯！
1: 而且画面的调节各方面
0: 情绪价值给的非常到位。
1: 所以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他们很多短视频包括直播要必须要用 iPhone 呢、
0: 嗯、
1: 短视频的后期呢他必须得用 iPhone 的原相机拍出来他才好做后期、
0: 嗯、
1: 不然其他的手机拍出来已经做完了后期了，
0: 哎， 对， 对， 对，
1: 你就不好再去做二次加工了
0: 啊
1: 啊！
0: 但是
1: 这个意思，
0: 但是其实也是有这个专业模式可以调啊、
1: 嗯。
0: 这个里面，这个要说起来的话就非常复杂啊，就非常复杂了。这个手机的功能特别的多，而且不同的品牌的手机、不同款式的手机又不一样。
1: 你
0: 像有的朋友说、
1: 嗯，
0: 这个国产手机广告太多。那这个你就一棒子把所有国产手机给打的。
1: 那这个是它的手机应用的问题，它和手机没关系啊。它这个弹窗广告是手机应用的问题、
0: 嗯、
1: 您是不是下了一些稍微有点流氓一点的，
0: 反正我现在用那个、
1: 嗯、所以它就会
0: 鸿蒙最新的系统，它就是各种拦截、
1: 嗯、
0: 就是你是看不见广告的，而且甚至我想抢福袋都抢不了，你敢信吗？
1: 那不算广告直接给你屏蔽了、啊、
0: 我直接我连福袋都抢不了啊，朋友们、
1: 嗯、啊，长焦镜头他说华为应该做的是最好的，
0: 嗯
1: 啊，
0: 还有朋友说苹果拍照比较真实，你本来就长这样。 嗯，
1: 嗯，是的是的、啊、
0: 是的啊，
1: 确
0: 实
1: 是
0: 这样的、
1: 这个、意思啊。
0: 嗯，只是说我还是想让它好看一点，想让自己好看一点而已、
1: 嗯、
0: 这点要求也不过分啊。
1: 嗯，我听见了风擦亮星河，等不到乌云。你看这个咱们的这听众是各种不同手机，人家说了国产手机上面功能基本上都可以有这个叫应用分身。哎，我还真不知道，我一会儿试一下华为有没有应用分身、
0: 嗯、
1: 你看包括支付宝都能分出两个来，
0: 嗯，
1: 就是它其实是你可以选择分哪个应用出来，它不是只有微信可以分，
0: 嗯
1: 啊，就好多应用都可以分俩，
0: 嗯
1: 啊，这就省一台手机了。
0: 对，还有这个一加手机也有，不只是微信可以分身，还有别的也可以、
1: 哦、其实这个好像
0: 那就是应用系统的
1: 这个技术门槛不高，
0: 就是应用系统的一个设置
1: 啊，对，系统设置、
0: 嗯、
1: 啊，这是人的个人特色。
0: 嗯，
1: 苹果为什么不搞？苹果的理由我都能想到。
0: 嗯，
1: 防止被黑客攻击啊，具有安全隐患。哎、我猜都会这样说的。所以人家不搞这些东西。哎，什么弄俩应用？弄俩应用，我这个那个这个 iTunes 商城，我咋搞？是吧？那你要想用俩应用，你买两台 iPhone 吧。他不是这个意思吧？就
0: 啊、现在苹果压力还是蛮大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高端的手机市场还能不能守得住？啊，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次苹果的新品发布会啊，到底它能够发布什么样的产品，会不会对现有的这个折叠屏的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
1: 嗯、
0: 现在的折叠屏市场主要还是我们国产手机的天下。
1: 对、
0: 啊、看看苹果有没有什么新意吧。
1: 嗯。

0: 哎呀，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啊，一边下单一边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猫山王榴莲什么什么的，就是问了很多的问题。我们
1: 哪聊的没看到呢？
0: 对，这个再前面一点点啊，我们在那聊的时候，
1: 冰皮月饼里面的榴莲原味吗？还是再加工的原味？
0: 50%以上的猫山王榴莲肉，对，它每一个月饼里面会有30克的猫山王果肉。
1: 30克，对，因为一个月饼是60克嘛，对，一个月饼60克，它是写到它的包装上的。如果它不够，你可以去这个申请维权，因为能够写到配料表和包装上面的东西是严格的进行这个怎么说审核的，不是随便写的，对，所以你吃到的。
0: 如果一个里边不够50%的榴莲肉，你完全可以去投诉啊。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的广播节目要进一段这个报时和广告，我们在稍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融媒直播间啊，视频直播间里找到我们，我们跟大家来去这个聊聊天啊，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回来。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啊。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This time up.

0: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Yiyou，Yiyou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评改装应有尽有，更有Yiyou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即将于9月11日启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持续至10月31日，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东莞台报道，近日，东莞港空运供应链有限公司顺利完成首批100台丰田整车中亚方向供应链服务交付，首批次车辆已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完成交付，剩余车辆将分批抵达口岸，经铁路转运投放中亚市场。此次整车出口业务落地，标志着东莞港在汽车跨境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为东莞制造畅通向西出海通道再添新动能。广东汕头市融媒中心官微昨晚发文称，针对媒体9月7日上午曝光的朝阳区和平镇存在化妆品制假售假问题，朝阳区联合执法工作组当天抽调多组执法力量，同步开展现场核查处置，对曝光全部点位逐一上门勘验，现场共查获涉假标识、空瓶、包装盒28690个，生产设备18台等，已抓获下错新乡民房错主吴某某。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案件侦办工作正在加紧推进。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9件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助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这批案例围绕仿冒混淆、侵害技术秘密、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等重要法律问题，既包括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传统消费领域，也涉及人工智能、新能源、平台经济等新兴和重点领域。9月5日至8日，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6: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

0: 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
1: 嗯，
0: 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那这个就是 两个主流的这个平台啊，大家都可以去搜一搜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今天呢，我跟鲁阳都是带着眼镜呢啊，然后这个有朋友说，下单了两个榴莲，两单榴莲月饼，应该要放在你们这个就榴莲月饼要放在那个什么直播台前面，
1: 放台前面，
0: 放完之后我们这儿就是我们要是把所有月饼放台前面，就
1: 看不见我们俩，
0: 真挡住了。
1: 晚一点，我们先把那个接下来这条新闻说了啊，为什么呢？这条新闻呢，就是稍微会有一点点影响食欲啊，所以呢，我们要先说，好不好？先说，说完了免得待会儿这个越来离饭点越来越近，那这很容易影响大家的食欲。
2: 行，你认真说，来开始。
0: 这么突然吗？我还想跟大家互动一下。
1: 你先互动，
0: 互动了是吧？
1: 你先说

0: 当地时间9月3号，第36届搞笑诺贝尔奖在瑞士苏黎世揭晓。那今年的化学奖呢，是颁给了蟑螂奶研究团队。他们发现啊，一种胎生蟑螂体内的乳汁蛋白质晶体所含的能量超越了普通乳汁的3倍。那之前呢，也有报道啊，说这个蟑螂奶的能量呢，大概是水牛奶的3倍、牛奶的4倍。不过所谓蟑螂奶其实并不是直接 给我们喝的那种乳制品，而是蟑螂用来滋养胚胎的富含蛋白质、脂肪和糖的分泌物啊。那和我们广东人家里常见的这个德国小蠊、美洲大蠊这个不一样啊，因为呢，这种德国小蠊、美洲大蠊这两种蟑螂呢，它都是卵生的，不是胎生的，所以呢，它不会产生这个蟑螂奶啊。那这样一个 高蛋白的饮品，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啊？毕竟呢，网络上都有一个这个梗啊，说我们广东人是骑着广式双马尾上下班的啊。那么我们好像距离这个蟑螂奶似乎是好像更近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新闻，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哎呀，这个其实我们说回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啊，这个奖呢，它是除了这次我们说到的这个蟑螂奶之外呢， 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颁奖啊，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是化学奖嘛。那其他的奖是啥呢？就是我看了一下，我都没想到哈，就是比如说尿尿这个事情，居然还有研究，而且还获奖了。就是尿出去，小便池怎么设计才能够减少外溅啊？我一直以为这个早该攻克了，结果居然还
1: 啊，这还要研究？它其实不叫功课吧？其实这怎么说呢？其实这对于技术是有影，是有要求的啊。但是人家那个呢，是从材质设计的角度各方面啊，然后设计了这种小便池，然后让这个就是在尿尿的过程当中，它就不会再溅回到身上来啊。是这个意思啊。
0: 啊，对。
1: 所以你看，它都研究点啥，就很有意思。其实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太多年了，
0: 它也不是纯为了搞笑，它而且都是正儿八经的科学研究和设计。对对对，但是它也不是诺贝尔的奖的这个官方奖项，它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幽默杂志
1: 搞的。
0: 哎，美国科学幽默杂志叫不大可能的研究年鉴来去创办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它本身的就是希望鼓励那些独辟蹊径、异想天开的科学研究，唤醒人们儿时的那种好奇心。
1: 对，你看，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拿这个文字的口气来当3D打印的喷嘴的，你这就难以想象吧，是吧？这个脑洞真大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发现这个文字的口气呢，它能够承受60000帕的内部压力，
0: 就是蚊子那根针，
1: 就那根针，所以他发现，哎，蚊子的那个口气怎么能够这么坚硬啊？于是乎，装到了3D打印的喷嘴上面，它是用来干啥呢？就能够打印20微米的这种小的极细的线条
0: 啊，就叫蚊子喷头，然后它还能打印什么蜂窝啊、蜂液等等这种微型的结构，甚至用于比如说包含了像是癌细胞、红细胞的生物支架，就是它已经到达了这个微米级细胞级了。这个我之前听那个搞笑博主说过这个事儿，就是他还唱了首歌，说这蚊子说， 听我说，谢谢你。你给我把嘴，就怎么能这样呢？ 这3D打印不是
1: 不是打自己的，怎么会把这个直接生物的这个嘴拿来当打印的东西？这就叫什么？这个叫生物仿生，叫设计的仿生学。
0: 它是就不是它这个还不是说仿蚊子的口气，它是直接把蚊子的口气拿来用。
1: 我知道，但慢慢肯定有替代品，
0: 直接拿是吧？这个替代品。所以这就是就很有意思啊。像哎，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 就是科学研究的精神，我觉得我还挺有科学研究的。
1: 不是，你从哪方面看吧？这个科学研究精神主要是啥？
0: 比如说我在那个池塘里捞的鱼，然后我会就是各种，就比如说
1: 看怎么给它
0: 烧一下，就是
1: 弄熟是吧？你这叫科学研究是吧？
0: 不是，就拿一个那个不锈钢的那个不，那不叫不锈钢，就是拿那个月饼的盒子，月饼盒子不是金属的吗？
1: 铁盒子，
0: 拿铁盒，那是铁的嘛，反正就是拿那个盒子，然后放在那个蜡烛上面，然后把鱼放在那个铁盒子上面。
1: 你这个在某种程度就是在虐待动物啊。
0: 不，他已经嘎了，
1: 已经嘎了，
0: 对，已经嘎了。然后我
1: 就
0: 想看一下，就是他到底是会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嗯，然后后来一开始是一股香味儿，后来就是一股那个糊味儿。但是就是我会去搞这种东西，然后还会去就是把那个比如说四叶草啊什么的，就各种草把它碾碎，然后闻它们的气味有什么不一样。还会尝一些不能尝的，比如说野果，现在想想，
1: 中毒了，
0: 很多东西好像是，有点微毒，
1: 活到现在真不容易，
0: 有点微毒。
1: 那你特别适合我们刚才说那个新闻里边，46岁在房地产辞职之后，然后重新考大学的，你还有机会，华南农业大学向你敞开怀抱和校门。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问过 AI，
1: 你去考一个吧。
0: 然后 AI 说，AI 说不建议，
1: 不建议，成本太高。
0: 说这个学医特别困难，说这个就是你要求付出的这个时间特别的长，他说不建议，建议你可以去拍一下生物相关的片子，比较适合你。我说我说好吧，你这个建议也
1: 不一定非得学医啊。咱们华农有很多这个食品类啊，生物科技类啊，
0: 也可以
1: 什么材料啊，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我觉得终究会能找到你喜欢的啊。
0: 好吧，这个影响食欲的话题啊，咱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
1: 讲完了啊。

0: 有朋友说我们俩戴眼镜不一样的，
1: 哎，就是两位领导哈，是因为戴了眼镜像领导呢，还是您就是这么称呼的？不敢当，不敢当啊！
0: 还有说，这个好久没有来看你们啦，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啊，因为我看您好像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账号，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经常看到我
1: 们。点个关注啊，说我为什么啊？我是属于兼职啊，这个
0: 就说你为什么自己的节目没有直播，怎么在新闻超广角就有直播呢？
1: 对，因为我那个节目时段它不是直播时段嘛，我这个解释是不是非常通俗易懂啊？
0: 好像说了又好像没说。
1: 他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安排的我那个节目它就是录播节目啊，但是新闻超广角属于直播节目啊。我也
0: 是直播的好处就是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
1: 实时互动，
0: 实时互动。但是录播节目其实更难，我觉得
1: 其实我那个节目我直播过一段时间，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直播过一两个月，也是在早上的时间段，周一到周五也直播过。
0: 哦，对，想起来，想起来。
1: 啊，但是呢，这个，
0: 但是
1: 呢，我看好像
0: 经常
1: 这个互动起来呢，大家好像都没起床啊，那时候，所以我就还是回归到我自己的录播啊，然后想要跟在直播里面跟我来沟通的，咱们就来新闻超广角，每周我大概会有2到3天会来做客新闻超广角，
0: 对，
1: 啊，
0: 要看鲁阳老师的这个安排啊，特别的忙，有时候又要彩排啊，对不对？各种各样的
1: 事情比较多，
0: 事情比较多啊，带孩子比赛。
1: 大家这个也如果想要看的话，就可以在新闻超广角看啊，跟我来这个互动都可以。
0: 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广州酒家的月饼啊，这个月饼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大家看一下，2号有链接，那个月饼128，
1: 就今天这个价格还是 OK 的，是吧？还是比人官网便宜
0: 的。是的，是的，比官方便宜。
1: 奇了怪了，是吧？我
0: 不能叫比官方便宜啊，就是比
1: 官网售卖的，
0: 比官方直播间还要便宜，因为我们给到我们的应该是一个。应该怎么讲呢？特殊的机制，
1: 友情价、广告价。
0: 我本来想说团购价，其实也不完全是。
1: 咱这不叫团购，
0: 有可能这个广州酒家呢，它是就是考虑到了在我们媒体露出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
1: 等于是变相广告费嘛，是吧？
0: 置换
1: 啊，这样子，咱俩别猜了，下节目问问吧，问问我们的运营咋回事，咱们
0: 问
1: 问广州酒家。
0: 待会儿一问人家说，哦，是吗？那我们涨回来？
1: 那不行，
0: 也许人家不是一个事业部的。
1: 哎，不可能。那不可能，
0: 那完全有可能，
1: 还涨回来，涨回来下架给他，
0: 有可能跟我们对接的和人家那个直播的那个不是一个班底，结果你一问，人家一对齐，
1: 就是我们，
0: 那就涨回去了。
1: 哦，我们偷摸给人拿了个链接过来放我们这儿，
0: 不是，就是我有这个可能性啊，你知道吗？就是上个星期，
1: 所以赶紧买，我跟你讲，
0: 上个星期我们错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就是。就是啥呢？就是那个上周的那个风味派在做那个包子的一个大的补贴
1: 啊，
0: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便宜的一个价格。但是上周呢，就是忽就是我看到了，
1: 忽略了，咱没有
0: 看到了，但是没有及时的上架，
1: 没告诉我们，
0: 没有上架，我忘了，就是在我们的橱窗里，我没有及时的放在小黄车里，就是我忘了跟那个运营沟通啊。结果呢，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呢？就其实是人家大主播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主播，就是。那个之前去把末世鸡包带火的那个主播，
1: 就是破价机制是吧？由这个
0: 人家大主播要准备带货，然后呢，这个包子就给了一个超级无敌便宜的价格，然后它是整个相当于后台的价格是在一个库存里，所以本来我们上周
1: 是
0: 可以上一下的，但是呢，但是忘了上，后来再看的时候，人家。就没了，就是货卖光了，相当于这一批的包子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而且我去问，让我们的同事去问我跟我们对接的那个商务的时候，我们同事说：“姐，别问了，你问了他。”就是问了，反而人家会发现这个漏洞，就可能给他堵上了。所以大家能买就抓紧时间，好吧？就是当你发现，哎，怎么这里更便宜呢？你就别问了，买就对了，好不好？就是这么回事啊。反正我们保证是官方给大家发货，就是官方店给大家发货，广州酒家给大家发货，然后给到的价格也是这个优惠的价格，并且是。就是你买一单也是团购价，相当于是买一单也是很便宜的价格，比他们官方直播间还要便宜10几20块钱的价格。另外还有就是，一样的啊，都是顺丰包邮啊，这个大家且买且珍惜，好吧。

0: 有朋友说是广州酒家特意来支持我们的直播节目的。
1: 啊，是吧，是吧，您是广州酒家的吗？我以为是过来跟我解释一下哈。你看我说吧，很多我们的我那个成长起航节目的听众啊，会不断的在咱们这个节目里边跟我对上号
0: 啊。
1: 你看奋进的野马也过来了，说这个周六一直听我的节目啊，一直没见过真面目啊，真面目现在见到了。啊，这我相信过后还有更多的朋友来见我的真面目啊。
0: 然后还有，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我的头发很好呢？
1: 感觉你的发量多，头发黑，你发现了没？
0: 哦、就是不得不每次做节目都会有朋友说我头发很好，不做洗发水太眼可惜了。
1: 得感谢施培斯啊，
0: 施培斯对，
1: 施培斯，
0: 施培斯在三十六
1: 号链接洗发水
0: 还是36？
1: 36，你刚才说过了
0: 啊，好的。啊，你的记忆力真的是比较好啊！我现在那个记忆力跟鱼差不多，
1: 鱼
0: 七秒钟。
1: 我告诉你，鱼可不是七秒
0: 啊，
1: 鱼它认识你的，鱼是有很长时间的记忆的。
0: 那我也不至于说还不认识你，就也差不多吧，跟鱼拉平啊。
1: 嗯，行。

0: 来，我们这个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事情，说说那个高德要推出扫雷榜这个事儿吧。
1: 哦
0: 啊、
1: 这个，
0: 就是我们都说这个，就是现在软件都是叫什么种草榜，
1: 嗯，扫雷榜，
0: 或者是就是比如说，
1: 它叫反向推广啊，感觉是啊，
0: 这叫反向避雷
1: 啊，反向避雷，
0: 就是、你
1: 反向还叫避雷吗？就是避雷了
0: 啊，对对对，啊、对对对，就是就比如说像有一些拍照拍的特别漂亮的是吧？你被种草了，哎呀，那个地方可漂亮了、是不是？结果去那一看。完全踩雷啊，就这种事情屡屡发生、
1: 哎、
0: 然后现在呢人家就是要高德说要弄一个基于 AI 和大数据能力研发的扫雷产品、
1: 啊、真实的啊，这个
0: 就是要
1: 排队避雷体验避雷，
0: 叫做负面榜单，就跟那个诺贝尔奖一样、
1: 哎、
0: 有就
1: 搞笑
0: 诺贝尔奖一样，
1: 但
0: 人
1: 家搞笑诺贝尔人家不是负面的、
0: 啊、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啊，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烂番茄那个奖，
1: 烂番茄指数是吧？
0: 对对对，
1: 但烂番茄它主要也是评分高，它也是好的那个电影作品嘛。
0: 不不不，就是它是啊，但是它就是没有，人家是越烂的越烂的片子越容易获奖。
1: 不是，烂番茄它有一个正向的评分嘛？
0: 是，它有个正向评分、啊，但是它实际上也是选烂片儿。
1: 哎，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0: 类似这种吧，
1: 就是让大家避坑的，就是不是说人家说好的地方就一定好，
0: 这个、
1: 你还是要去考证一下，他帮你考证。
0: 对对对、啊，就什么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啊，就是整那个负面榜单。
1: 其实这个啊，我觉得在像美团、大众上面早就有，但是人家不是做负面的排名，不是避雷，就是你看这个商家，还有他这个服务的这个场地，你看他的评论，你其实是能够知道的，评论好还是不好是能够看到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高德这个行为呢，它的好处在哪里呢？它是基于 AI 和大数据，就是它不是说要用户主动去评价，因为主动去评价的话，会有这个有造假的这种机会的，
0: 就他直接把那个大家的差评给捞出来。
1: 对，他是主打叫行为加信用的这么个评判逻辑
0: 啊，
1: 他是根据什么海量的导航行为，以及这个线下的这个叫什么生活服务的榜单，他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他看这个地方就是这家小店去的人多多不多，他直接在这个他的地图的这个导航目的地上他就能看得到。如果说去的人，你比如说这个人去了一次再也不去了，就这一批人都不再去了，那这个地方所谓的网红打卡点有可能真的就是一次性打卡，去的人多半是失望，就走了，所以他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可信度会高一些，他是通过各个方面吧，你看他，我看他进他这里边讲、
0: 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各个平台呢，它推的都是正向的榜单，所以我觉得消费者也有点审美疲劳了，
1: 看腻了、
0: 因为很多看上去它就很假
1: 啊，
0: 对吧？所以现在呢，就是实际上对于消费者而言，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直接给我看差评的。
1: 哦、我找着了，它是怎么呢？它是这个榜单这个核心的 AI 去榜中榜，主要是覆盖了像是美食、景点、酒店、购物、休闲娱乐等等这些领域。这大家平时也很容易被这个网红种草打卡啊。它是基于用户真实行为的数据拟合生成的。什么叫真实这个行为呢？包括驾车导航、步行前往的人数。这个就被称为叫用脚投票的榜单。所以他这个就很真了，他实实在在有多少人去过，去了之后是不是断崖式的下滑。可能刚火的时候啊，这个日均客流量有过万，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几百甚至几十，那这个地方一定是有问题的了。他就通过这些数据进行拟合，然后再结合干嘛呢？他最后还是要引流到像美团、携程这样子的地方去。
0: 好吧。
1: 最终他还是要实现一个商业的变现功能。
0: 那是。那都要不然呢？白投入吗？他肯定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大家去用它嘛，是不是？
1: 所以这个用的越多呢，那它的这个准确率就越高。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啊，你看它赚钱的、就不用了，不是。其实
0: 赚钱才是可持续嘛。
1: 对，可持续才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
0: 是，哎，咱们马上要进一段这个报时啊，很快回来，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有朋友说，哎，你们快下播了啊，这个确实啊，还不到半个小时。想买买买的朋友们赶紧进入到直播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吴友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1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4G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7: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最近湖北襄阳的一个咖啡店，这个特别的火，但是呢它有一个条件啊，叫什么呢，设置了一个40岁老人家美式咖啡。这老人家不是我们说的啊，是他自己写的，
1: 挺恶搞的、啊、
0: 但是他这个老人家打了一个双引号。然后呢就说40岁以上的你可以花5块钱去买他的这个咖啡。但是当然你也就承认了自己属于老人。
1: 哎，这个其实就是看谁能够把面子拉下来，是吧，就是咱就不要脸了，就为了这5块钱的咖啡。我跟你讲我就去买，我毫不在乎
0: 、毫不在乎。
1: 我对于年龄啊什么别人说你啊怎么看着钱，
0: 但是我不爱喝美式。
1: 哎，你这个理由你找的你真的是啊。你就说你不爱喝咖啡不就得了吗？我不爱喝咖啡这种事跟我没关系啊。其实说实话，其实这个啊，你看他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都上我们的新闻了，咱都拿来当新闻开始讲了，就表明其实他这个行为已经成功了。
0: 但是也有争议。
1: 争议，人家管那争议吗？
0: 不管，黑红也是红。
1: 那争议人家又不用赔钱，是吧？只是挨骂而已啊，有点争议有什么？
0: 不是，人家老板说了，自己也是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一个梗。而且呢店员说我们也不会真的去查你的身份证。
1: 对，就看上去吧。
0: 但是如果你一眼看上去就是20多岁，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就是个福利。就是来了反正你说是你就是。是吧，那这个哎呀说实在的，如果真的是被拒绝的话也不好意思发作。说明你也年轻嘛。对不对，他都说了，那你看上去就不像40的呀。哎呀很高兴。
1: 很高兴。来给我那个25块钱的那杯。
0: 来杯原价的，
1: 就那个贵的，对，最贵的，本地的。所以这个确实是个玩梗，玩的挺好的啊，也是看了我们这个80后的心态。
0: 他说每天都有80后大大方方走进来，
1: 对嘛。
0: 目前咖啡的售卖已经增加了一倍，
1: 就是效果达到了。
0: 咱80后无所谓，
1: 无所谓，
0: 这个
1: 什么
0: 叫我老就老吧，反正5块钱嘛。
1: 哎呀，我们承受的可不止这一点儿，这个
0: 是
1: 生活给我们的重创多了去了。这说我老咋的了？你这才40来岁，对不对啊？按说40岁应该人才刚到中青年，按照现在的寿命来讲，
0: 你是这么想的吗？
1: 你到中年是50岁，中老年是60岁，老年是70岁打上才叫老年。就是按照现在普遍寿命，咱们那个寿命都已经到了79岁了，就是这个以后99岁是不是梦？所以现在呢，这个你说40岁、40岁只能算青年人，真的啊。
0: 好，行，我觉得你这个有道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46岁的这位青年啊，
1: 青年学生
0: ，人家现在刚高考啊，
1: 刚刚参加高考，
0: 刚考完，
1: 圆了自己上大学的梦
0: 啊，人家早上大学，
1: 这什么再次选专业，
0: 再次上大学的梦啊，这个辞职之后呢，连考3年，46岁的这位这个。张先生啊，人家是考上了山东中医药大学，人家原来是毕业于同济大学，知道吧？
1: 哎，不得了，其实真的啊，这个学习能力啊。
0: 然后他现在真的很火，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发现哈，就是喜欢的这个专业，然后呢，我就为这个专业付出，对吧？我哪怕之前的学校的光芒多么的大也好，或者说比我现在考的要好，那无所谓，反正我就是要选这个专业。然后人家就是考好多回，然后这个张先生呢，他是从江苏去的啊，然后就现在是被关注到了，他还接受了采访，他现在是以542分的成绩被针灸专业啊，针灸推拿专业录取，
1: 针灸推拿专业录取，他这个是。等于是啥呢，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人家在早年房地产行业兴盛的时候，也捞到了那波红利。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呢这个红利也吃到了。
0: 哎，我们来说说他的生平。
1: 生平啊，那咱从头讲。
0: 他是80年出生的，今年46。那现在呢他就是属于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的本科大一新生。他呢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然后呢就进入到了房地产公司工作。2024年春节之后呢，他就正式的向集团提出了辞职，决定重新参加高考。他说他是为了想学才辞职，不是为了辞职再去思考人生的， 就是只是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啊，就是想学，就是想学，
1: 背水一战啊，
0: 就是想
1: 给自己把退路全都砍断啊。
0: 对，然后那个24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呢，考了512分，然后那一年他的孩子刚好参加中考，属于两个人都可以一起备考了啊。然后今年1月1号又开始备考，大概是5个月零6天，最后是考了542分的成绩就被录取了。
1: 嗯
0: 啊，他说这个就是到了他朝思暮想的这个叫做针推专业，
1: 哎，
0: 针灸推拿。
1: 读上4年之后，正好50岁，
0: 一出来一看
1: 老中医，
0: 老中医，
1: 哎呀，经验丰富，
0: 一看他那个样子。

0: 天
1: 就是信得过的样子，
0: 这个就业就又容易了，
1: 谁能想到他刚毕业呢？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给我们开了一个脑洞啊！
1: 就是网友就说了，啥都没错过呀，
0: 嗯，
1: 厉害呀，
0: 对，
1: 嗯，
0: 而且他还介绍了这个山东中医药大学，他是所在的地区呢是扁鹊的故里啊，叫长清啊，也是在济南，
1: 嗯，
0: 这个是也是中医之乡，所以这个事儿给了我们什么呢？就是有梦想。啊，
1: 什么时候开始都
0: 不怕晚，
1: 不算晚，
0: 哎，您只要去追就行，
1: 哎，
0: 但是前提是咱们得财务自由啊，你别正好好工作，一家三口等着你吃饭呢，你这边把工作辞了，开始你要去追梦想去了啊，那不行啊，咱们不到无脑追。
1: 你这怎么一下就又扯回现实了呢？正在畅想当中，结果你一下整的就压力又上压力了。
0: 咱不能倡导大家无脑去追梦。到了咱们这个年纪了，你如果你才二十郎当岁，
1: 嗯，
0: 是吧？你有梦想去追，咱就三岁以前，你失败无所谓，咱们都有这个东山再起的这种资历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年轻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是四十来岁了，有家拖家带口了，对吧？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你说我要追梦想，我要把工作辞了。千万别这样子，
1: 就是如果家里人不支持，
0: 嗯，
1: 或者说现实条件确实不允许的，
0: 嗯，
1: 啊，咱们也不能硬来，
0: 不能硬来，家里人支持也不行。
1: 对不对？
0: 你问一下 AI， 你把你的条件跟 AI 说一下，你看 AI 给你综合评价一下，对不对？
1: 就是但是啊，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啊，我觉得也可以勇敢一下。
0: 你可以读个在职的，但是你说这个辞职之后还连考三年，
1: 嗯，
0: 我告诉你，人家绝对是给自己留足了后路的。就是不怕就是考不上，
1: 嗯，
0: 然后这个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可能家底儿已经攒够了，
1: 嗯，现在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哪怕是攒够了家底儿，也没有多少人像他一样，
0: 嗯，
1: 愿意或者说敢于在这个年龄做出说我再当一次大一新生的这样的决定，
0: 嗯，
1: 你毕竟你一进去，你首先你身边的这个都不是同龄人，
0: 对，主要是当大一新生，
1: 就是，担心别人的眼光，
0: 因为什么呢，
1: 对不对？
0: 你可以说是重新踏入一个新的行业，
1: 嗯，
0: 但谁说你踏入这个新的行业你得先从高考开始了，这个是有点太硬核了啊，太硬核了。其实你想这个踏足一个新的行业，学习一个新的技能，你在社会上能够找到的资源足够你去用的了，
1: 嗯，
0: 啊，你选择一个这么传统这么原始的一个方式从上大学开始，啊，这个确实是很有勇气的，
1: 嗯，
0: 啊，但是我确实这种呢是这个属于个例啊，这个就也叫做
1: 不是个案的话，不是特殊情况，
0: 也
1: 不会被报道
0: 出来，
1: 出来
0: 当新闻啊，
1: 是不是？
0: 大家可以去追求他的这种精神，
1: 嗯，
0: 但是像这个行为呢，一定先问一下 AI，嗯，你像人家孙
1: AI 也不一定能帮你负责，啊，
0: 人家孙哥在给钱的时候，人家还过了一遍那个 Cloud 呢，对不对？Cloud 说啊，对你的这个资产没有太大的影响。
1: 但是后来人家说其他的这个 AI 又问了其他 AI， 人家给的都不是这个答案。
0: 哎，这个只是小作文里边的一个桥段，你
1: 就是，
0: 你就认他最后那几个字，
1: 啊，
0: 叫本文纯属虚构啊，
1: 对对对，
0: 如有雷同啊，纯属巧合，
1: 是
0: 吧？
1: 嗯。

0: 嗯，有朋友说想让我们说说这个四岁小男孩那个事儿啊，这昨天我们节目里其实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视频我也看了。对，就是小孩跑着跑着，然后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这个女生的臀部。他其实是等于是这个，你看视频的，你包括我看那个视频下方的评论区，一边倒的都在说人，这个小孩是下意识的避让，他是推开。
1: 防止自己被撞到。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现在已经有媒体报道了，说这个就是当事人，这位女士啊，她其实是多次。

0: 字过度维权，就不光是这件事情，在他的账号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各种，就是你觉得好像有点奇奇怪怪的这些，就是过度维权的这些事情，他其实就是为了要吸引粉丝，所以他的账号现在已经被禁止关注了。
1: 哦，他是个，
0: 他其实是想走互联网这条路的。
1: 哎
0: 啊，所以就很恶劣，这个事儿很恶劣啊。但是就是大家知道，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想为自己维权的人，他其实是为了吸引关注啊，所以咱们就不要给他。
1: 他是
0: 过多报，再给他制造流量了啊！不想说他了啊，咱们翻篇不说他，
1: 好
0: 吧？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这个歌很好听，是什么歌？这首歌叫《年少的你》呀，
1: 是谁唱的呢？海拉阿木是吧？我记得好像有点
0: 忘了标注歌手，
1: 忘了标注。
0: 这首歌叫《年少的你》呀。
1: 嗯嗯。
0: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就要下播了。今天基本上没有说太多的那个下方小黄车的这个商品啊。那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在问，然后呢，也有些朋友在逛那个下方小黄车，我们稍微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然后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这个今天晚上，就是会有我们的这个主播有专场，
1: 咱们的经理组合，
0: 对对对，这个金亮还有李爽晚上有专场。那么通常情况下呢，专场都会发福袋，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当然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啊，这个就是我猜肯定有优惠，反正。就算是没有福袋呢，也会有一些优惠，因为很多我们的那个就是上新的那些商品都是在专场的时候上的，就是在专场前没有找不着，但是专场之后，哎，就会大家会发现更新了一批商品，就等着那个专场上新。
1: 专场啊，有些都是首发啊。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啊，密切关注我们的账号。稍后这个如果能看到预约的话呀，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稍后的这个专场。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这个时段也想来买的朋友，
1: 我看今天买月饼买的最多哈、啊。这个哎，是不是刚才有人下单的一号链接是这个万家？
0: 对对对，广州酒家的
1: 这个。
0: 对。
1: 哎呦哇，这个我今天是看到这个样品，我上周做节目的时候好像没、这个、
0: 上新的，
1: 还没
0: 这
1: 个样品。
0: 上新的，昨天就有很多人买。
1: 这个盒子好大啊，
0: 它是双层的，
1: 它挺沉的，这个带抽屉的啊，抽开。
0: 并且这个一号链接在广州酒家的官方的这个直播间里要卖188，
1: 这个
0: 然后现在在我们直播间
1: 168，
0: 只卖168，
1: 一百六十八，而且它这个是
0: 官方正品，官方发货，
1: 有12个月饼，这个里面啊，
0: 对，
1: 是
0: 顺丰
1: 直接这样抽开，你看抽。
0: 哇，我在广州的话，他明天就送到我。
1: 哎，它里边是不是个拼？哦，你看这六个盒子是个小拼图，
0: 拼图，
1: 它拼的是这个封面的这个，你其实回家还可以让孩子玩这个
0: 啊，
1: 简易拼图只有六个拼块的，你看。
0: 嗯，这就是八零后的，
1: 八零后的啥？
0: 就连带货都想到的是让孩子玩。
1: 回去让家里这个年龄在5岁以下的孩子啊，可以感受一下月饼拼图哈。
0: 就是这啊、这一点我还真没想到。
1: 啊，你看人家这就我给你，我直接我。
0: 而且它还不吵闹。
1: 对，
0: 就是你
1: 看我给你拿出来。
0: 如果是那种金属盒的话啊，能把你吵疯。
1: 纸的纸盒啊，这个也挺好看的，里边它其实是拼了一幅画，这个画就是这个哎还不太一样哦，这个画。这个上面有广州酒家，这是镇海楼，这不是镇海楼吧？
0: 这是镇海楼吧？
1: 这不是镇海楼，不是吧？镇海楼不长这个样子吧？是咱广州的一个
0: 哦，这不是镇海楼，
1: 不是，
0: 这个可能是广州酒家的，他们自己的楼应该是。
1: 你看下面这个呢？
0: 下面还有广州塔、中信广场和中山纪念堂
1: 啊、
0: 还有
1: 你发现没？
0: 猎德大桥
1: 放反了，
0: 东塔、西塔，
1: 你发现没？
0: 广州园，哎呀，我好了解广州啊。
1: 来，
0: 这个是，
1: 这不，
0: 这是啥？
1: 这个牌坊是什么？这个牌坊好像很多这个村啊，什么猎德村啊啥都有这种牌坊。然后广州园，然后中山纪念堂，对，猎德大桥。你发现了没？你看，其实我说拼图吧，你先等会儿拿。来，我给你看，我考一下你哈，咱别说小孩了，你发现这个拼图对不对呀、啊？来，请看这个拼图对不对？这拼图有问题，没拼对。
0: 没拼对吗？
1: 是的，没拼对。
0: 哦，这一块错了。
1: 这块是怎么回事？
0: 应该是第一层的是吧？
1: 不是
0: 啊，
1: 他你哎，我说吧，对吧？你看他是有点娱乐性质的哈。
0: 有人说给我们看一下呗，就大家没看见。
1: 不好意思啊，这块放反了。
0: 嗯、
1: 啊，它是这样子的，映月是这样子展示的。
0: 哦，看到没？它是一圈儿。
1: 对，
0: 哦、
1: 它叫、
0: 这个、不是这样放是？
1: 对、
0: 哦，
1: 它叫万灯映月嘛。什么叫映月啊？听懂没？它是个倒影。

0: 哦，是吧？我觉得广州酒家的这个直播间都没有讲这个事情。
1: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来来来，大家看不见。
0: 这叫万灯映月。刚刚那个楼是反着放的，我没看出来。是的。哦，它其实是这样的。然后上面有很多广州的地标，但是那个地标呢，你得这样看。
1: 哎，是的，就相当于是从这个水面上来看的。
0: 广州塔有猎德大桥啊，
1: 挺好。这次我觉得这个包装啊，设计的很巧思啊，很有意思。而且它是十二个月饼啊。哎，我这里边有月饼吗？打开看一下啊。
0: 有吧？没有，全给吃完了。
1: 是空盒。
0: 嗯，
1: 哎，有。哎，嗨，就这个被吃了，所以它被放反了。哦，
0: 明白了吗？你看，
1: 破案了。
0: 是的，
1: 抽丝剥茧。
0: 你这个破案似的，原来放反的那个月饼是被吃过的，被吃掉了。
1: 哎，整个案子的这个突破口就在这个月饼上啊。哎，
0: 会是谁吃的呢？
1: 哎，对，谁吃的？
0: 我们来抽丝剥茧。
1: 谁吃的？
0: 这个月饼是本周才上的新的，
1: 才上新的，怎么就少了一个呢？是不是拿领导办公室去了？
0: 首先排除不是我吃的，
1: 也不是我吃的，我才上节目。嗯，
0: 然后再排除一下，最后锁定那么几个主持人。行，
1: 大家就查。
0: 直播回放好像看不了是吧？看不了，看不了。看看这个月饼是什么时候放反的？这个月饼的这个大小是这样子的啊，十二个月饼，它也有大的，
1: 吃起来压力不大。我觉得绝对是一样大的。你放心，绝对是一样大的。
0: 还有一个双黄白莲蓉特别大的，
1: 不会，真的都。我相信应该都这么大的。
0: 有朋友提供线索说是刘伟吃的，
1: 刘伟吃的，
0: 嗯，
1: 葱有。
0: 真的吗？一碗双黄白莲蓉是一百六十二克一个，然后
1: 我知道了，
0: 红豆沙月饼是九十克两个，
1: 我知道哪个是双黄白莲蓉了，就是它，
0: 就被吃掉的那个是双黄白莲蓉，
1: 应该是因为不然的话它怎么能放中间呢？哎，不是哦，
0: 又没有破案，
1: 有朋友说是李爽偷吃了，哎，你们猜，
0: 说是聪聪吃的，
1: 等一下，你们来猜，这里边哪一颗是双黄白莲蓉，大小不一样哦，你们来猜，
0: 这怎么成破案解决？
1: 来来来，你们看哪个是双黄白莲蓉，就是它这一盒里边，它这一层里边是四个，
0: 尽量吃掉了，
1: 尽量如果没上，
0: 尽量没有，尽量在红豆沙，今天刚回来，不是它，
1: 没做专场的话，
0: 不是，他说他吃的，你隔空吃的是吧？我看一下啊，162克的一个双黄白莲蓉，剩下是，哎，一个，然后剩下都是两个，两个，两个，啊？你有发现了什么线索？他这个克重还差别挺大，后面是50克，红豆薏仁月饼是50克一个，那刚才我拆的那个是不是就是？还有朋友说100%李爽偷吃了。
1: 为什么？不是，你不能说是偷吃了，人家是叫做试样品啊，给大家展示的。
0: 吃了不止一个，我又发现一个空盒。他光明正大的吃的，你吃的哪个口味的？光明正大的吃的。你吃的哪个口味的？我们现在正在破案，看哪个口味。红豆的。
1: 啊，李爽。
0: 那红豆应该是在边上的。
1: 自爆了。
0: 嗯，他自爆了。
1: 那个红豆有点甜，他说李爽不非常吃压力，就不是那个不吃压力，非常吃压力自爆啊，自爆说是他吃。哦，你看啊，这个是吃不吃压力啊，这确实大小不一样。你看这个是低糖蛋黄山药奇亚籽，喜欢吃甜的吃的那个就李爽说那个豆沙的很好吃啊，很甜。他说很甜啊，但是这个口味呢，反正大家自己把握啊。有些朋友就喜欢吃甜。
0: 哎，我好奇这个双黄白莲蓉到底在哪里啊？
1: 啊，他们向向日葵说镇海楼那一盒里边是双黄白莲蓉，镇海楼那一盒，我刚才看了，不是哦。你慢慢找吧。这个大家如果是想看鲁阳破案的啊，赶紧进入到广东。
0: 大家猜哪个是双黄白莲蓉？因为双黄白莲蓉只有一个是大的，
1: 它正在拆解广州酒家的这个双层的
0: 蛋黄芋泥啊。
1: 对，这个月饼整的挺复杂啊，就是这个挺好玩的，挺好玩的。是一张非常漂亮的图。
0: 只卖160八，两层的啊，双层的，比官方的直播间呢便宜一点点，
1: 便宜很多，便宜20块。
0: 这个是实打实发现的啊。
1: 来，大家如果想
0: 买买买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啊，六点半之后我们会有专场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稍后这个会有其他的内容啊，那么大家可以在明天的四点到六点继续锁定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朋友们，我们广播的节目就先说到这里了，
1: 拜拜。

0: 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即将于9月11日启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持续至10月31日，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与此前相比，2026年的惠民补贴不仅在金额上再创新高，从2025年的2000万元跃升至3000万元，在覆盖范围上也实现了全面升级。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产品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 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9件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助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这批案例围绕仿冒混淆、侵害技术秘密、商业诋毁、虚假宣传、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等重要法律问题，既包括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传统消费领域，也涉及人工智能、新能源、平台经济等新兴和重点领域。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进行讲解并示范科学实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9月5日至8日，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秋天吃梨的好处，那

0: 血糖等人群，不适合长期大量饮用。
1: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3: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7: 自由自在。
4: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4: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3: 嗯，
4: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3: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
4: 嗯、
3: 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4: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3: 嗯、
4: 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3: 嗯，
4: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3: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4: 但是他们很快乐。
3: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4: 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3: 对，
4: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3: 环卫工人，
4: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3: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4: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3: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4: 对、
3: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4: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3: 没错。
4: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3: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4: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3: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4: 比如说颐和园，
3: 对对对，
4: 比如说国博，
3: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4: 而且越来越牛。
3: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4: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3: 打交道了，
4: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啊、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 罗伯特，罗伯特先生。
3: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4: 对，有可能是四只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3: 没错。
4: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

0: 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1: 是的，秋天啊。
0: 嗯，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两件衣服到三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0: 好啊。
1: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0: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你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0: 对，
1: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0: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 是的，
0: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 是，
0: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0: 对，
1: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0: 对，
1: 好逗啊。
0: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 哇，你排到对了。
0: 2个小时，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都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0: 啊。
1: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0: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1: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0: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 玩。你还是没有克服。
0: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0: 特别好玩，木乃伊
1: 那个太好玩了，
0: 你玩了是不是？
1: 北京没有，
0: 你玩了是不是？
1: 我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0: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 那个好玩，
0: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1: 对，
0: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1: 眼不见为净了。
0: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 我也玩了2次。
0: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1: 对，
0: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2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1: 太黑了，
0: 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0: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0: 比如哈利波特
1: 呀。
0: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 期待你来哦。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在路上，现在洪亮组合呢正在中国大酒店。
3: 哎，大家好，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现在在这里参加的是第18届广州德国啤酒节的新闻发布会。在我们面前的是
3: 谁？是谁？
2: 是咱们中国大酒店市场部的传讯总监舒然，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很多次了哈。舒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已经是第18届这广州德国啤酒节了，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
3: 好，大家好。那么今年我们2026第18届的德国啤酒节呢，继续会邀请到从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来的一个传奇的德国啤酒节的乐队去进行整晚的一个狂欢跟一个 live show， 然后他们的一个演唱呢也会带有很多的互动啊、游戏啊等等，就会燃烧我们全场的一个气氛。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提供这个地道的德国啤酒的一个畅饮，然后还有德国的美食自助餐啊，全晚的一个自助餐。那今年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不同的一些酒的品牌去进行一个联动，就比如说有一些广州比较年轻化的一些调酒的一些品牌，它会在我们现场做一些体验，就让我们这种传统的德国啤酒节的气氛更加的年轻化跟国际化。
2: 往年是只有啤酒吗？今年加入了新的这个酒种。
3: 对对对，往年的话就是传统的黑啤、黄啤然后就是我们的德国美食啊，像碱水面包啊，像我们的烧猪、香肠等等的一些德国美食。那今年我们就开辟了几个房间，让他们在里面做一个移动的酒吧然后他们可以在里面调酒。

0: 酒，也可以吃雪茄。我们有一个雪茄吧。哇，
1: 我听说咱们这次还会有德国的乐队呀，他们会演唱一些很本土的歌呢，还是要适应一下咱们大湾区，来点德语加粤语的歌呢？
0: 其实他们已经来了中国很多年了，就每一届的德国啤酒节，他们都会从德国专门的飞过来中国这边去演唱，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既有保留到德国啤酒节传统的一些曲目，也融入了很多中国的客人或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
2: 今天是这个发布会哈，然后是在10月份的时候会正式开幕，什么是几号到几号？
0: 10月9号到11号、就是过完这个国庆节之后，
2: 继续续拖狂欢。
1: 只有3天的时间嘛，也就是大家要来的话要早点来。
0: 是的，要提前的定位，就在中国大酒店的丽晶店，我们从10月9号到11号3天的晚上的狂欢。
2: 那个怎么样能够获得来参加的资格呢？在哪里买票呢？听说还有早鸟票是吗？
0: 对，我们现在也是在推出早鸟票，那可以关注中国大酒店的公众号，就会有相关的一些买票的信息，在我们的微商城也能买到啤酒节的门票。那么随门票的话，除了有整个晚上的一个音乐狂欢啊、美食还有啤酒的畅饮之外呢，我们还会送一支纪念版的啤酒杯。那么很多的一些，
2: 这个杯子好好看。
0: 对，很多的一些客人他会有这个收藏这个啤酒杯的这么一个兴趣啊。
1: 我也很喜欢那个啤酒杯。
2: 刚刚说到这个啤酒可以畅饮啊，我跟亮姐已经在现场体验了很多德国的美食，
1: 而且我还喝了德国的啤酒。因为我今年假装路过，约等于去了2次德国哈，所以但是在机场啥也没吃，但是看了无数那个碱水面包，就那种一个圈的那个。今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很多那种真的很地道的德国面包。
0: 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去了德国那边去学习，然后厨师的话，就很多年前我们都有找一些德国的厨师过来去教怎么去做地道正宗的德国美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自助餐厅丽郎餐厅也会在10月份就做这个德国啤酒节主题的一个自助餐，就是如果刚刚亮亮姐说只有3天，但如果那3天你都没对你都赶不上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自助餐厅那里去品尝这个啤酒跟美食。
2: 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尝到的都是大家去德国取经回来，然后我们中国大酒店的出品。那到时候会有哪些德国的美食先馋一馋大家？
0: 就我刚才说的碱水面包我自己特别喜欢，然后还有这个香肠、红肠、白肠，还有这个烧猪，还有几个甜品，一个是黑森林蛋糕一个是巴伐利亚的奶冻，还有一个苹果卷，就是非常经典的德国的美食。
1: 说的我特别想吃了，因为今天我看那个乳猪，它这个德国乳猪跟中国的乳猪怎么跟广州乳猪那么像呢？
0: 小的乳猪但是它可能那个烧的工艺是跟我们想象的那种广式的烧乳猪不一样。对，
1: 好吧，还是得自己来尝。
2: 是的，那也最后请舒然邀请一下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第18届广州德国啤酒节。
0: 好啊，那今年的10月9号到11号，就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大酒店的丽晶店参加我们的第18届广州德国啤酒节。
2: 好，到时候见，说不定会遇到洪亮组合。
1: Auf Wiedersehen。
2: 好，谢谢。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GX7，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GX7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

0: 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2%。

0: 2.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2: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1: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4: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6: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5: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7: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6: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9: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8: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相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4: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4: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3: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4: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2: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五艘伊朗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军舰以及八艘邮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十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

0: 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九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八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八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八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1: 汽配用品哪里有？
12: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13: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将于9月11日启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持续至10月31日，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肇庆台报道，肇庆海事局日前通报，2026年开渔以来，该局会同交通运输、农业农村部门建立渔船爱航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辖区首例由劝导延伸到处罚的渔船爱航案件已立案查处。截至目前，辖区商渔船碰撞事故保持零发生。清远台报道， 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日前在连州西岸镇马代村百亩种植基地批量挂果，丰产在望，标志着这个新品种北移低温种植技术取得关键突破，为当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共设有健康卫生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等9大专题展。国家医保局在9月5日至8日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预计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当中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管理规定将于10月1日起实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8号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4: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5: 大家好，我是刘洪。
14: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5: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4: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5: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4: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5: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4: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5: 那可是很贵的哦。
14: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5: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4: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6: 晚上七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

0: 便运用免疫调节、生物制剂等前沿手段定制个体化方案，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今天他将为我们揭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神秘面纱。类风关真的是不死的癌症？关节不肿不痛了，是不是就能停药？甲氨蝶令是不是伤肝伤肾不能用？
1: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李昭霞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李主任，我们今天呢关注的主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不死的癌症，那么该如何早诊断、强干预、稳达标的防残指南。其实面就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啊，他可能年龄是在30岁左右，他总是在大清早起来之后呢，这个双手的手指都会感到特别的僵硬，活动好一会儿才能够缓解。让他查了一下，发现他可能是会不会是患了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李主任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2: 首先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啊，类风湿关节炎其实不是不死的癌症，它是一个完全可防可控的疾病。那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朋友啊，陈江确实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之一。但是其实很多其他的情况也会引起相似的症状，比如说红斑狼疮，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劳损退行性的关节炎都会引起相似的症状。关键的是他不要自己乱猜，要尽早去专科风湿免疫科就诊。要么就是很多病人啊，他没有通过专业的就诊，因为自己特别担心就不敢面对，要不然就是有些人诊断了这个病他不去规律的治疗，拖到最后关节变形了才来就医，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可惜了啊。所以李医生在这里强调，早期规范的治疗才是我们大多数患者应该追求的临床缓解的最重要的这个方法，关节的功能和我们的生活质量在我们的治疗后都能得到很好的一个保障。
1: 所以说呢，科学对待和及早就医啊才是一个症结。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事儿给他讲透，从早期信号到规范治疗，从误区纠偏到防残实操，来一一的了解清楚。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和月 TV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李主任来提问和留言。也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不死的癌症呢？我们该如何做到早诊断、强干预和稳达标呢？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李昭霞主任，到底什么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和我们老百姓所理解的风湿，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2: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病友都很问过，因为很多人会把这个类风湿关节和其他的风湿性疾病混为一谈。其实类风湿关节我们英文简称是 RA 啊，我们后面也可以用这个简称缩短一下时间。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侵蚀性的，意思就是会破坏我们关节这个为主要表现的一个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这个疾病它有一个偏好，就是喜欢女性。对，所以而且呢它在30到50岁是一个发病高峰风气啊。那这个疾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称性的，一般是两边的手或者脚，另外就是持续性的，意思就是它不能自行缓解。那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关节的肿痛还有疼痛，另外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手的僵硬啊，我们叫沉僵。那这个关节呢是以这个近端指尖关节、掌指关节、手腕关节还有我们的肘关节啊、足趾这些小关节受累会最多见哈。那我们老百姓口头上说的那些风湿，一般就是指医生我今天吹了空调受了凉，然后关节酸痛，或者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关节退化啊，我们这个是骨关节，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痛风，这些都叫风湿。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它是很多疾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本质。
1: 没错，
2: 对的。因为类风湿关节炎的本质就是我们免疫系统它把这个
1: 不好的细胞，
2: 对，它把正常的细胞当作敌人来打了。因为我们免疫系统本来是应该打这个外敌的，对不对？
1: 是的。
2: 它这个时候把我们身体的正常成分当作这个敌人来打，所以我们叫任由为敌哈。免疫系统不断的攻击我们的这些关节的滑膜，那如果我们不早期干预，它就会怎么样？就会造成我们的骨头的破坏，关节的畸形，严重的就会残疾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类风湿关节炎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风湿病，它是一种需要终身管理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0: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就会马上联想到不死的癌症啊，因为可能这个生活大受影响啊，日常的起居尤其是连工作，这个很多人可能饭碗都不保了。很多人就觉得说，既然这个病这么严重，那我是不是治不治都一样呢？李主任，那这样的观念对吗？
1: 那显然是不对的哈，因为确实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比较差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出现关节残疾，那周围的人就会看到，哎呀，谁谁谁以前得了类风湿，然后他残疾了，然后他就会很悲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医学在进步，所以说其实呢，这个不死的癌症在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都知道癌症其实它的预后是比较差的，我们要看五年的生存率。其实类风湿关节它本身对于生存率的影响不会有很大，只不过就是如果你不治疗，它可能会残疾，会畸形，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是的，是的，
1: 太多影响我们的寿命啊。所以我们完全不要把这两个划等号。
0: 是的，那是不是当下很多的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都可以获得药物的治疗得到缓解呢？
1: 是的，因为在当下的一个环境，我们有很多选择，很多类风湿关节你完全看，就是他来门诊看你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病，因为他跟正常人一样，只不过他可能在家里默默的吃了点药或者打了点针哈。那现在我们其实有一些病人他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一些传统的药物，比如说像甲氨蝶呤这些药物就能获得缓解啊。另外就是这些药物它价格是非常便宜，即使医保没有报销也就小几百块钱就可以覆盖掉这个支出啊，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耽误了自己治疗，耽误了我们去医院。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类风湿关节的患者他得到控制之后，他远期的生活质量还有生命长度是跟我们的恶性肿瘤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去治疗，不要去太悲观哈，我们要正确面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里强调一下，我们如果不去干预，因为它是一个侵蚀性的关节，所以它可能会慢慢出现畸形，我们及时去干预才能防止关节进一步的畸形。所以大家一定要树立信心，即使有时候我们有些病人特别难治，他可能没有一下子得到缓解，但是他也不是说很快就会这个畸形了。对，所以我们治和不治结局是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
0: 没错，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定要早诊断、强干预和稳达标的。它是在这个免疫系统不断的攻击你的关节滑膜，对你的关节可能是有一定的侵蚀性，所以这个早治疗是非常的重要的，可以保证我们之后远期的一个生活质量，包括我们这个患者的尊严啊，也非常的重要。那下一个问题，李主任，很多的患者呢都会说，哎，我关节痛就自己买点布洛芬啊，止痛药或者是双氯芬酸钠来吃，只要不疼了我就不吃了。那像这样的一种通过止痛药扛一扛的这种做法，对不对？有没有副作用呢？
1: 这个是最常见的误区。昨天我在门诊就接诊了一个老爷子，就是这样。结果过了三四年，他的关节明显的畸形了，这个手腕也不活动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误区，而且是危害比较大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这种我们叫您刚刚说的这个布洛芬、双氯芬酸，其实它就都叫非甾体类抗炎药。这些药它顾名思义就是缓解我们的疼痛，但是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它改变不了我们免疫系统紊乱的这个本质，所以它不能防止我们的关节畸形哈。我们刚刚反复的强调 RA 它就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要治疗它是要给免疫系统降火，把原来的这个异常的免疫系统给它纠正回来。那止痛药其实它只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这个就像浇点水起火了，你不把那个火源撤掉，它就是解决不了这个着火的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我觉得您的
0: 就是止痛药只能是表面的去掩盖掉这个疼痛，缓解一时之需，但它对我们这个疾病的治疗它其实完全起不到作用的，它可能还会把你的病痛就是掩盖掉，让产生一种漏诊和误诊。
1: 对，所以就是我昨天接诊的那个叔叔75岁，他就是觉得不痛了就不管他，哎，最近发现脚也肿了，这个手也变形了，生活质量很差，而且他长期不规则用药还出现了一个骨质疏松，还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哈。那我们的临床数据就显示呢，我们如果在早期干预，现在最好就3个月以内就进行积极的干预，那如果我们尽早干预，那我们的关节它的功能是能够很好的。 保留的、我们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啊。那如果我们只靠止痛药，那我们的这个关节的畸形就会翻好几倍哈。所以在我们24年的中国类风湿关节那这种治疗指南，就是我们医生治疗的一个蓝本，它明确提出，就是您刚刚总结的非常到位，它的一个治疗原则就是早期规范。另外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定期监测和随访，对于所有的慢性病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都要进行一个随访，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你这个药物起效没有，有没有副作用，对不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大家记住，不痛不代表病好了，必须坚持的以这个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为核心的一个病因治疗，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个抗病情的一个药物哈。
0: 对，刚刚李主任说的这个名词呢叫做改善病情抗风湿药啊，它是一个一串英文字母，非常的专业。那提到这个药的话呢，就绕不开这个甲氨蝶呤这个药。很多的患者呢一看说明书啊就心慌了啊，这个药伤肝伤肾，毒性很大，我到底还要不要吃，我是不是要吃很久，我需不需要终身服药，能不能换个更安全的药。那李主任，对于这个药甲氨蝶呤到底能不能用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几乎每个病人第一次见到这个药物都会问，而且我自己也在做一些科普的工作，这个问题很多人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因为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甲氨蝶呤，它的说明书上是写着啊治疗肿瘤的，它的适应症里压根就没有写类风湿这一回事儿。但是呢它在我们风湿科却是一个镇科之宝，因为它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锚定药，就像我们的船要停下来我们要打个锚，所以它叫锚定药，就是防止这个船跑掉了，对不对？那每次我都会跟病人讲，这个甲氨蝶呤它是目前抗风湿药里面最好的一个药物之一啊，因为它便宜啊，而且每周才吃一次，第二点就是我刚刚强调的是每周吃一次，不能就是说每
0: 天吃，
1: 因为有些老人家他不懂，他也不会仔细的去看我们的这个开药的一个说明，他有时候就会吃错，每天吃那就会导致这个肝肾的一个问题，严重的时候真的会出人命的。所以用药对了才是最关键的哈，方法很重要。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在前面已经反复强调的随诊的重要性，那我们刚吃这个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验一下血常规和肝肾功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要定期去监测的，
0: 是的，
1: 防止它出现这个肝脏啊这些肾脏的一个损害。总体上来讲呢，这个药物是安全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甲氨蝶呤，因为它的适应症的问题啊，目前医保是不能报销的，但是这个药物整体下来一年也就几百块钱，比我们买那些保健品要便宜的多，关键是它是非常管用的一个药物哈。
0: 是的，甲氨蝶呤很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可以放心了，刚刚李主任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那这个药它可以说是这个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好的药是吗？它是一个镇科之宝，
1: 传统的药物里面相对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0: 性价比最高
1: 哈。
0: 它不仅是最好的用药之一，而且一周才吃一次啊，特别适合中老年的朋友，有时候忘记啊，或者是同时要吃很多的慢病的药，他们其实压力特别大。
1: 对，
0: 然后呢需要做好这个定期的随访，而且很便宜啊，一年也就几百块，也替很多的这种家庭困难的患者减轻了负担。那除了这个药之外，我们很多的网友还在跟我们提问说，既然说生物的制剂，比方说阿达木单抗啊这么的高级，那是不是应该一开始就直接用啊？比方说像现在用好药以后，会不会以后就没有更好的药来用了呢？
1: 对，这个也是许多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啊。比如说你用大炮打蚊子，这个思路是肯定不对的哈。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它其实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的指南里它是，就是我们类风湿关节一旦诊断了，我们就要刚刚启动那个慢作用药物，但是这个慢作用药物里就包括了我们刚刚讲的甲氨蝶呤这一类传统药物，另外就是您刚刚说的
0: 阿达木单抗，
1: 这个叫生物制剂，那现在还有小分子的靶向药，也是这几年的进展哈。那一般来讲我们医生诊断了这个病，我们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是先给这个病人用传统的药物，那因为很多病人他用传统药物能够治疗这个疾病，经济负担上他是对
0: 可以承担的，
1: 对，要不然你治了病没有钱吃饭，那病人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前提是要选一个合适病人的一个药物啊。当然对于有些病人来讲，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类风湿关节的治疗是讲究达标治疗，就像高血压糖尿病，我们血压和血糖有目标，我们类风湿也是有目标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病人进行一个评估，我们看治疗3个月这个病人的病情有没有改善到一半，6个月以后有没有基本上正常哈。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呢，我 们就要给它加
0: 阿达木蛋抗是吗？先吃
1: 这一种，哦，对，它有一大类药物，这个阿达木只是相对比较常见的，哦，还有很多种，那就是要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嗯，哈。所以它不是说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它只是说它的药效比较强。对于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火它比较大，就像你高楼大厦起火和这个小火堆起火，它用的是不一样的一个药物，嗯，一定是医生看着我们的这个病友的症状，它的炎症指标，它的关节局部的一个功能和影像学来进行一个判断的，嗯，我们要做的既不浪费也不耽误患者的病情哈。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出现这种大炮打蚊子的情况哈，医生不会一来给你开最猛烈的药，而是给你开一个适合你这个指标啊，又考虑到你的经济成本和个人情况，嗯，啊，是以这个完全具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一个治疗。嗯，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 J 他在问说，强直性脊柱炎可以吃甲氨蝶呤吗？
1: 哦，这个是扯到了另外一个疾病啊。一般来讲呢，强直性脊柱炎是我们的脊柱关节的一种，它的发病机制跟类风湿关节不太相似。
0: 嗯，
1: 甲氨蝶呤是不适合治疗这个
0: 大关节是吗？
1: 它是脊柱。
0: 哦，
1: 嗯，强直性脊柱炎更多的是要以生物制剂为主了。
0: 嗯，
1: 它就跟类风湿关节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嗯，
1: 对
0: 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李主任，也是很多的患者最纠结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很多人以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不死的癌症。很多人就想，那我是不是要终身吃药？哎，一旦我吃这个药之后，我的关节终于不再肿痛了，也不会出现沉僵了。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停药呢？因为很多药他还是很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尤其很多老年人他吃很多的药，压力很大。
1: 嗯，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病友会问的啊，在我们临床工作中，确类风湿关节它作为一个慢性病，其实它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是不建议患者自行去停药的哈。那我们有一个原则，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不能用这个大炮去打蚊子。那我们在类风湿关节的治疗里面，我们也是根据患者的病情逐渐的减少药物的剂量。哎，我们就是在一个治疗的阈值，就是我既能把你的病控制好，
0: 嗯，
1: 也不会增加你太多的这个副作用，我们在这个之间找一个平衡。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是病情稳定半年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调药。
0: 嗯，
1: 哎，调掉，但是我们不能立马就一下就减很多，我们可能三个月半年减一点，三个月半年减一点，我们慢慢的调整，找到那个阈值，然后我们再长期的这个使用哈。所以不建议大家自行停药，因为停药的病人大部分在半年到两年之内都会出现一个复发的情况，而且呢，我们复发了之后，我们再想达到以前的一个效果就会比较难，因为第一个就是药物它可能
0: 耐药性，
1: 哎，第二个就是你的关节已经出现了损伤，你很难回到原来的一个水平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慢慢的减停药物，而不是自己去停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嗯，所以说很多的RA患者治疗上确实可以停用药物，但是复发似乎也是必然的是吗？
1: 如果你停药，基本上隔个几年，可能一两年你就会找到我们，就说，哎，医生，我关节又肿痛了，又要重新治疗。对，这个是我们在临床见的非常多的啊，所以不建议。但是我们有些病人可以用很少的药量在维持，比如说我们刚刚吃这个说到的甲氨蝶呤，那有些病人就是一个星期吃两粒甲氨蝶呤，一年可能就几十块钱就能把这个类风湿关节控制得非常好。所以一定是个性化的一个治疗哈，一定是
0: 好的。嗯，感谢李主任的分享。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超预算、啊。
1: 咁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

0: 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1: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0: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1: 咁狠
0: 系，
1: 但系防水咧，
0: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0: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医案故事呈现，
9: 医理权威解读，
8: 资讯快速上线，
9: 食疗日日更新，
8: 活出健康。
1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附属第一院风湿免疫科的李昭霞医生。
11: 我们欢迎李昭霞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是我们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需要早诊断、强干预和稳达标。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奋斗的奋的提问啊，他说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诱发条件有哪些呢？李主任，
10: 这个类风湿关节呢，目前来讲它的一个发病的原因不是非常明确哈，我们一般来说是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在里面，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在里面，具体哪个成分为主目前还就是没有一个定论，包括我们常见的病毒感染呢，这些都会诱发我们的类风湿关节，但是他说明确的是
11: 明确的诱因目前还不知道，它应该是个特别多元
10: 和综合的，它是一个多因素，对，多因素的一个这个疾病哈。
11: 抖音在他在问他说，请问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吗？
10: 对，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过哈，这个类风湿关节就是我们免疫系统紊乱了，把我们自身的这个成分当作敌人去攻击，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和滑膜的这个病变啊，就是
11: 侵蚀到我们的关节滑膜，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哈，它的本质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11: 刚才我们提到好几种药物，比方说甲氨蝶呤或者是阿达木单抗，不同的这个品类，一个是药物，一个是生物制剂。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李昭霞主任，那这治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有没有可能会服用一些激素呢？
10: 一般来讲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理念呢，就是尽量要把激素在3个月内治，就是停掉啊。因为我们在类风湿关节的治疗里面，您刚刚也提到过，有传统的药物，对不对？有生物制剂，还有靶向药，这些药物现在已经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那激素来讲呢，它整体上它的感染的一个风险，它诱发骨质疏松的危险，还有就是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年轻人，她会比较介意的，就会她会长痤疮，她会发胖，她会有很多这个对代谢会有影响，比如说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血糖，这些其实危害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激素在类风湿关节里，对于这种一来就关节肿痛的特别多，或者就是一来的时候它除了关节，它其实还有一些关节外的表现，比如说肺啊，比如说我们的皮肤血管这些病变，那这个时候病情比较严重了，我们就需要在短时间内用一些激素把这个炎症啊快速压下去，让我们的这个症状，比如说这个皮肤的症状，咳嗽啊，这个气促啊，甚至是发热的这个症状是就改善了，然后我们后面采用这个甲氨蝶呤啊这一类的传统药物，哎，因为它们起效比较慢，它除了叫这个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它一个名字叫慢作用药，就是它起效会比较慢，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需要使用到激素。但是呢，我们使用激素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剂量足够小，疗程足够短哈。我们现在争取要在3个月，给这个病人把激素停掉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确实病情需要使用到激素，那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和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预防哈，要用一些相应的措施减少这样的这个副作用。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激素不是不用，而是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科学的使用啊，既不能盲目的拒绝，也不能滥用。因为有一些病人他觉得吃了激素，疼痛得到改善了，关节也没那么肿了，他就不来看医生了，就自己去买，因为这个激素是非常便宜的，但是他就没有意识到我们刚刚讲的一大堆的一个副作用。对，
11: 比方说会长痤疮啊，会发胖，
10: 这个是最简单的，还有我们的一个心脑血管骨质疏松的各种并发症，这个才是对我们的生命影响比较大的。
11: 网友在他在问他说，需要终身服药吗？治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
10: 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提到过哈，这个是一个慢性病，我们可能是需要长期服药，但是一般我们在医学上很少用终身这个词，但是确实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因为医学总在进步嘛，可能某一天我们就有一些方法能够克服了，但是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上来讲呢，是需要长期服药的哈。
11: 好，那下一个问题也是很多患者关心的，既然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都是很多这个以小关节为主，手指啊、脚趾啊等等，那我们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 RA 啊，这个疾病被我们治疗好了，怎么样才算是治好可以停药了呢？
10: 一般来讲呢，我们类风湿关节，我们临床上我们主要是通过症状，还有我们的体格检查，还有我们验血的指标，然后呢我们会给它打一套分号。那我们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叫 DICE28， 它是有一个小程序的。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查体的，还有刚刚讲的这些

0: 输进去，然后它就会出来一个分数，这个分数就会给它分档，比如说这个分小于 2.6 就相当于我们说的缓解啊，就这个熄火了。如果是在这个 2.6 到 3.2 之间，就是有一点活动啊，所那还有更高分的，它是来分值的，所以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啊。那我们所以我们的治疗呢，我们是分阶段的，比如说你刚开始治啊，这个病还比较严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到每一两个月就要来复查一次，然后我们来判断你的病情需不需要调药。如果我们现在都很稳定了，那我们就3个月6个月再查一次哈。所以不是很多人以为不肿不痛就痊愈了，其实有些病人他这个关节里面还是有一些慢性的炎症，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去做一些客观的指标，比如说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影像学，验一下血，因为很多病人其实他对疼痛的这个耐受性不一样，
1: 尤其是女性，
0: 她
1: 比较能忍，
0: 哎，对对，就像你和我，是不是我们的耐受性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完全靠这个就是主观的
1: 感受
0: 去判断到底该用什么药或者怎么样，我们是需要一些客观的一个指标啊来判断哈，所以这个是这样子来进行一个综合评估的。
1: 有一个小程序叫做 DAS28 对吗？它来判断您这个相关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疾病是不是属于已经治好了，它有特别严格的评分体系。那还有个问题，很多患者就问说，如果我是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我到底要不要忌口？那我们通常都说很多发物最好不要吃，喝酒也不要喝。那像这样的患者的话，他的牛羊肉他属于发物，他到底能不能吃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问的比较多的，因为我们中国其实西医来的这个年限还是非常短啊，它其实是早些这么几千年都是我们中医这个国粹在进行我们的一个治疗，所以在中医里面就有一个发物这种东西，比如说牛羊肉啊或者香菜这一类啊，所以很多病人就觉得是不是这些病也不能吃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没有，我们西医不太讲究这些所谓的什么发物之类的，我们就是如果说确实是有一些病人他吃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些人吃面包这些麸质类的他会出现关节肿痛的，是有这种特殊的一个体质，那如果说你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哎，咱们就避免使用这一类的药物，但是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讲就没有这个发物这个问题哈。就是还有一个您刚刚说的烟酒的问题哈，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特别特别关注的，也是这些年比较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吸烟啊包括二手烟，目前就是有证据表明，就是吸烟的人群中我们类风湿关节的发病率它要更高一点，而且如果我们是有类风湿关节你在治疗，如果你去吸烟，它可能它的治疗效果就没有不吸烟的这个病人这么好啊。包括刚刚的病友提到的强制性脊柱炎也有这个问题哈。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肥胖的问题，因为他们这几个问题都会导致一个炎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治疗效果，所以我们有吸烟或者家里人有类风湿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吸烟，
1: 二手烟也不能吸，
0: 对对对。
1: 那针对我们普通人，李主任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哈，到底我们普通人出现哪些信号了，就可能是得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点什么呢？
0: 第一步就是非常简单哈，我们要记住类风湿关节的特点啊，就是有三个关键。第一个，类风湿关节它一般来讲是对称性的，那我们的这个手这个腕关节，这个叫掌指关节，这个叫近端指间关节，我们一般就是在这三个关节的区域它会出现这个肿痛，一般而且是两边。第二个就是您刚刚的朋友出现过沉僵哈，而且这个不是说我睡了有时候压到了它僵一两分钟，它一般早上起来你这个手感觉很紧捏不拢，这个时间一般，
1: 好像这个状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常见，
0: 对对，所以它的时间很重要
1: 啊，
0: 如果你只是时间很短一般来讲是没有问题，如果你这个沉僵非常严重一两个小时甚至到下午都不能缓解，那一般来讲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另外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它是一个慢性病，所以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它不会说你今天痛了以后就不痛了，它一定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超过了6周以上啊都不能缓解。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健康，他可能一两个星期他就会来我们门诊进行一个检查哈。所以就是如果持续性的几周你都没见好，我们就要尽早的去风湿免疫科就诊哈。那我们一般来讲有症状我们就会针对这个症状进行一个检查，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关节炎，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炎症的指标。另外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所以 我们身体里是有一些指纹的啊，这个叫自身抗体，比如说类风湿因子，或者是我们的抗环胱氨酸肽抗体，很多病人看到是抗 CCP 的抗体啊，这是它的缩写，那这些都是一个指纹。另外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些关节的一些影像学，它就像一个扫描仪，能看到我们关节里面的软骨骨头还有滑膜它有没有病变，或者是做一个磁共振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哈。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早期诊断，因为只有我们早期诊断，我们的关节功能才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哈。
1: 嗯，一定要早一点，而且这个关节的对于滑膜的侵蚀是不可逆的，如果说晚去治疗的话，可能以后就会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三个特征啊，怎么来我们普通人如何做一个自我的自查和对照。那首先第一个特征是是否具有对称性，比方说您双侧的手腕啊，或者是掌指，包括近端的这个指尖之间有没有一些僵硬。第二个是你大清早起来有没有出现半小时以上的这个关节僵硬。第三个是有没有出现僵硬和不舒服长达半年以上啊，如果
0: 六周半年太久了
1: 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需要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那李主任请问一下，您给大家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呢？
0: 我是来自暨南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哈。另外我们医院大家广州人可能比较熟，叫广州华侨医院，是我们暨大的一个附属医院。那我一般来讲呢，我是周一下午和周三的全天在总院这边出诊，我们医院还有一个分院在东浦那边，我周二和周四上午也会去那边出诊的。
1: 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预见故事环节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相关的知识，说实话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特别新的领域啊。其实我今天也学到了很多这个相关的治疗和自查的技巧。那李主任，您从业这么多年，一定到过非常多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吗？
0: 可以的。那我们首先就是讲一个治和不治其实是有差别的哈。那我们类风湿关节其实我刚刚提到一个，它有一个遗传的一个特点，虽然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它这个家族里面有风湿的病人，他再得风湿的这个概率就很大哈。那我就接诊过一个中年的一个女性，她的母亲是有类风湿关节，但是二三十年前她的医疗环境这个药物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她妈妈那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救治。那她最近也出现了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近端关节的这个手指的肿胀还有沉僵，那也在当地医院做了相关的检查，类风湿因子和抗 CCP 抗体都是比较高的哦，所以他就非常绝望，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得了类风湿，然后也出现了关节畸形。他就说李医生，我是不是也会像我妈妈一样，这个得了这个不死的癌症就会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需要坐轮椅哈。所以他就觉得他既然治不好干嘛要浪费钱呢。那我就详细的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就告诉他这个年代不一样了，治疗手段是完全不同的哈。以前可能就是用点止痛药用点激素，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武器，我们除了传统的像甲氨蝶呤这样的药物，我们还有很多的生物制剂，除了阿达木单抗还有很多种类的，包括我们的靶向药也每年都在更新迭代啊，所以我们现在跟以前的环境不一样了，我们相当比例的患者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哈。所以他最后呢就听取了我的建议，就规律用了一些药，包括甲氨蝶呤在内的。那他很快就是几个月之后呢得到了病情的缓解，那他现在完全跟正常人一样，所以他也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差异啊，这个也是让我们医生非常开心的。包括刚刚那个朋友问到这个疾病到底需不需要终身治疗，但现在的进步是非常多的，包括细胞疗法很多疗法，那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类风湿关节也可以根治哈。所以我们类风湿关节的朋友您千万不要绝望哈，就像这个姐妹她在最后这个控制好了以后能够正常的工作，她就非常开心到我的门诊来讲，哎，李医生早知道我还焦虑个啥，我早点用药我白这个绝望焦虑了那大半年啊。所以通过这个案例我也希望给大家一点鼓励，类风湿关节它是 通过我们的规律的治疗，它是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你即使不想让你周围的人知道，你只要不出去讲，别人是看
1: 不出来，不知道的，
0: 哎，你看不出来你有问题的。所以哈，
1: 因为患者的这种尊严的这种也非常的重要，这个案例特别鼓舞人心啊，打破了这种类风湿等于致残的一个旧观念。所以呢，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真的不是绝症，更不是不死的癌症，放弃治疗才是放弃了这个重生的希望。李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这个再讲一下这个昨天我接诊的那个75岁的老人家吧，他就是手腕关节还有这个肘关节的一个疼痛啊，疼痛了。其实他告诉我是2022年就开始痛了，但他一直就觉得年纪大嘛，可能就是一些退化，他就自己疼痛的时候就吃点布洛芬啊，不痛的时候就不吃了。后面他因为这个病情加重，曾经在一些医院就过诊，然后他就吃一点激素什么的，结果呢最近他的脚也肿了，这个关节这个手腕也不能做这个运动，手胳膊肘也伸不直了啊。昨天他就到星期二就昨天到东浦分院去找我，然后一评估老人家的这个指标是非常高的，然后骨质疏松也非常厉害，他现在就是生活是有点受限制了。所以那对于他来讲呢，我就说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已经75岁了，我们要做的呢，我们就是让他不要进一步的这个畸形，包括他的骨质疏松骨健康的问题。因为骨质疏松再加上类风湿关节，它会带来一个问题，除了变形，就是很容易跌倒之后这个出现骨折啊，髋部骨折这一类的一个问题。因为昨天给他做了骨密度也是非常低的啊，那他现在我现在给他做了相应的一个评估，也给他这个讲解了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方案，老人家现在在选择合适他的治疗方案，同时我们在等待我们的其他内脏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老人家他除了这个关节痛，他还有这个气促这一类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讲类风湿除了影响关节，它会影响到肺呀这些内脏哈，所以他昨天跟老太太都非常后悔啊，他就说这个病本来是可以控制的，结果因为他这个观念哈比较旧啊，他就现在出现了这个畸形，然后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其实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哈，因为很多老人家都会像他一样，年轻人反而观念好。所以而且类风湿它是有两个高峰，一个就是30到50，还有一个就是65岁左右的老年人。这种老年人他的疼痛会更加明显，对生活质量是影响更大的。所以我们就要呼吁我们的年轻人多关心一下我们的老人家，有时候他可能觉得是累了或者是干嘛，他可能就不会来医院看，就是比较老人家会比较节约钱哈。
1: 是的，不仅是要给予这个现实的陪伴，内心的鼓励和这个精神能量也非常的重要。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那今天呢，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想请教一下李主任，能跟我们说一些口诀吗？比方说，如果我们这个疾病的治疗有没有一些四要和四不要呢？
0: 那我就在这里给大家总结四个要和四个不要哈。要早用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然后要达标，还要随访，更要科学的使用激素。那不要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靠止痛药去硬扛，也不要自己停用这些抗风湿药。还有一个就是千万不要相信偏方哈。另外就是不要躺平不锻炼，因为对于关节这个功能保留来讲，我们康复训练也很重要。所以止痛药只是三轴烟雾，要真正灭火还得靠我们的抗风湿药物。
1: 那请问一下，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治疗的三个关键时间窗口分别是多长呢？
0: 一般来讲呢，我们的黄金治疗窗哈，就是早期，我们现在强调在3个月之内尽早启用这种抗风湿药，这个时候我们的关节保有率会超过85%哈。另外就是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在前3个月能够改善到50%以上，6个月能达到这个缓解啊，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达标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治疗合格了哈。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要升级我们刚刚的治疗方案了。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病人反复，包括我们观众朋友会反复问到的这个 到底要不要这个长期用药哈，就是我们的维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讲呢，我们病情稳定超过半年以上，哎，我们这个时候叫维持期，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减量了。但是前提是维持至少要超过半年。
1: 哦，
0: 哎，你不能说今天这个痛刚好了，我就明天我就想减药了啊。这个是因为他体内的免疫系统它的恢复，包括它的正常运作，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1: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首先看第一题，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死的癌症，治不治都一个样，李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当然是错的啦，因为相当比例的患者，我们刚刚讲，经过我们的正规治疗，完全是可以缓解的。早期规范治疗就能减少我们的致残，所以治和不治结局天差地别啊。
1: 是的，刚才李主任强调过了，如果说三个月内就去治疗的话，他的关节可以保留85%以上的一个功能，对吗？所以早治疗早发现，包括 后期的这个科学和定期的监测随访也是相当的重要哈。来看下一题啊，说关节不肿不痛了就可以停用抗风湿药，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错的，因为大部分人自行停药半年到两年之内几乎都会出现复发，所以我们要逐渐减药，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节点，让它既不复发，也不会加大我们的负担。
1: 是的，李主任刚才强调过说，目前医学上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终身服药，没有这两个字了是吗？没有终身两个字了，
0: 这个终身太吓人了、
1: 哦、应该是长期服药。
0: 对，我们一般叫 long time， 就是长期用药、哦、
1: 是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药物我得了之后、我可能就要终身服用这个药物了，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管理的过程哈，给自己减轻一下心理的负担。来看下一题啊，一个关于药物的名称，说甲氨蝶呤伤肝伤肾毒性大，能换就换，李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当然是错的了啊！甲氨蝶呤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治疗的一个锚定药物啊，它非常便宜，而且一周只用一次。这个药物它安全性良好，然后而且经济非常的经济啊，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些病人不会耐受，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要监控血常规和肝肾功能，确实不能吃我们就调整药物，但是是要由医生判断的哈。
1: 甲氨蝶呤刚才我们讲过了，是所谓这个科室的一个镇科之宝啊，所以说它是非常的经济和好用的，而且一周只需要一次，特别适合中老年的朋友。来看下一题，说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要绝对忌口牛羊肉的发物都不能吃，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也是错的，因为目前没有证据讲就是某些特定的药物会诱发痛风，不，类风湿关节活动哈，或者是发病，但是明确的就是我们吸烟确实会诱发这个疾病的活动，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这个抽烟，周围的这个亲戚朋友
1: 二手烟也不要吸、
0: 哎、二手烟也要尽量避免的。
1: 提到这个抽烟呢、我做活出健康节目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从这个心血管做到类风湿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在说戒烟限酒，酒你可以少量的喝一点，但烟必须要戒，因为这个戒烟不仅会引起我们体内的炎症啊，促使我们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壁变得又硬又脆哈，对你的心血管也会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咱们能不抽就不抽了吧。来看下一题，说类风湿性关节炎目前不能根治，但可以通过早期规范的治疗达到病情缓解或者是低疾病的活动度，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类风湿关节的治疗原则就是早期和规范的治疗，当然定期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彻底治愈这个疾病，而是要达标，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减少它的并发症，最终我们控制病情，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降低致残率哈，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它是个长期管理的过程，
0: 对的，
1: 就像很多的医生讲，这个长期服药管理健康也是当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常见的一种状态啊，已经不是个案了。来看下一题，说发病6个月内启动规范的改善病情抗风湿的治疗，那关节的功能保留率可以达到85%以上，这个对还是错呢？
0: 对的，因为我们尽早干预，我们的关节还没有被破坏的时候，它只是有一些炎症，我们及时去干预它，就能延缓它这个滑膜对我们的骨头的侵蚀啊。这个一旦骨侵蚀了，这个就不可逆了。
1: 好的，感谢李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李昭霞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真的不是不死的癌症，但也不是扛一扛就过去的小毛病啊。所以说不要等到你的关节变形了才去医院，而是要早的早干预，稳达标，长期管和戒烟酒。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能给大家说一些健康的寄语吗？
0: 好的，第一个就是给大家鼓舞啊，这个类风湿关节它不是癌症，早期规范治疗是可以得到完全缓解的。我们追求的是用最少的药物控制到最好的一个状态，享受我们正常人的生活。第二点就是千万别硬扛哈，如果我们出现了多个关节的这个肿痛，而且伴有晨起双手的僵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尽早去风湿免疫科就诊了，早一天治疗就多一份保关节的希望。第三就是千万不要停药，不要以为症状消失了疾病就痊愈了。这个类风湿关节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一个慢性病，自行停药就会导致这个复发的一个情况，所以知病医嘱复诊是非常重要的哈。
1: 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关节是可以守得住的，残疾是可以避免的，咱们早一天行动就多一点健康。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李昭霞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我是新叶，那感谢李主任，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9月11日上午将在广交会展馆开启主会场活动，集中释放全省文旅产业投资红利。主会场将从资源、市场、政策等维度向业界展示广东文旅的核心优势，发布覆盖21个地市、涵盖100多个广东文旅重点招商项目。重点推荐南海一号、开平碉楼、丹霞山3大IP、滨海度假、森林康养、工业遗存活化、农文旅融合、数字文旅等多元赛道，全域覆盖，业态多元，多数已具备成熟落地条件。记者央真报道，今天凌晨到早晨，受弱冷空气影响，广东的北部最低气温不到20摄氏度，体感清凉。其他区域降温并不明显，除了降温之外，今晚到明天，位于台湾岛附近的切断低压高空冷涡将自东向西横过广东，它如同高空的抽风机，将暖湿气流往上抽。广东的中南部市县水汽条件较好，因此雷雨趋于频繁，局部雨势较大。后天切断低压逐渐远离，受加强西深的副热带高压控制，广东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珠海台报道，9月至12月，珠海市人社局将开展2026年高校秋季4+20系列招聘会，通过4场大型综合招聘会、20场院系精准专场招聘，搭建校企高校对接平台，全力推动高校学子留珠就业，扎根湾区发展。潮州台报道，潮州市儿童福利院新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项目主体框架已于8月中旬完成封顶，预计年底前完工并交付使用。项目总投资4693.34万元，规划床位200张，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困境儿童服务保障能力。梅州台报道，近期兴宁市黄陂镇中心村的千亩稻田进入生长旺季，军旅兴运、红绿交融主题稻田画迎来观赏期，吸引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往打卡取景。作为广东优质丝苗米核心产区，黄陂镇立足富硒耕地资源优势，坚持粮食生产与景观打造并重，将传统丝苗米种植与创意稻田景观深度结合。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1: 准备好了没有？
12: 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悦享生活派，大咖来驾到。最近中国香港女歌手 JW 王浩儿有不少新动向噃，又是出新歌，又是见面会，而且听讲即将仲有音乐会到嚟添。作为佢嘅歌迷，浩浩我都好荣幸同 JW 倾咗阵偈，同时亦都带嚟咗唔少班歌迷同埋粉丝比较关心嘅问题。
2: 嗨，大家好，我系 JW 王浩儿。
1: 今次 JW 以独立音乐人嘅身份重新出发，咁大转变，唔知佢准备好未嘅先？
2: 我觉得因为我都入咗行16年啦，咁喺呢16年入面，其实我就签过唔同嘅公司嘅。咁我觉得喺呢唔同嘅公司入面，其实我每一间公司我都学紧一啲嘢嘅。咁当我喺每间公司都一路喺度吸收紧一啲知识，吸收紧一啲嘢嘅时候，我就觉得咦，去到而家我系可以运用翻出嚟啊！即系好似翻学咁样，你每一级。每一級學嗰啲嘢，到最後你可以做自己嘅 final project 啦。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似係我其中一個嘅好似 project 咁樣樣咯。咁變咗我就可以好多嘢就可以自己去諗啦。啊，我究竟呢一份 project 我想點樣去做呢？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好玩嘅，係咯，即係有好多嘢可以自己去處理，自己去諗。即真係可以問自己我中唔中意咯，係啦。咁當然啦，即我覺得有好多難題，就係譬如話要諗錢嗰樣嘢啊，即譬如話，咁當然係人都會想做一個好靚好靚拍一個好靚好靚嘅 MV 或者點樣樣，但係我就要諗啦 ，OK， 咁如果我呢一首歌想拍呢一個好靚嘅 MV 嘅話，咁我啲錢又要點樣去分配呢？咁樣，咁但係都幾得意啊，即你好似喺學校又係有 project 要做咁樣去分嘢，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幾得意嘅。而我即係有難度喺度，但我又會去享受咯。我喺每一步都會滲透我自己入去嘅，即係譬如話，當我啱啱做新人嘅時候，我就當然唔會去俾太多嘅意見，因為自己唔識啊嘛。所以啱啱做新人喺 A Music 嘅時代咧，我就會多啲係會聽聆聽多啲嘅，吸取多啲嘢嘅。咁去到完咗 A Music 入到 Senior Idea 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咦，可以開始慢慢試多啲啦，滲下入去啦。咁去完 A Music 到入 TVB 嘅時候咧，就真係開始自己去聯絡唔同嘅音樂人啦。咁所以其實喺每一步喺唔同嘅公司之前咧，我已經慢慢去挑戰緊自己嗰樣嘢，去挑戰自己去做多啲咯。咁TVB 完咗之後，我就覺得 OK， 咁其實我都一路有去慢慢去俾自己去做多啲嘢啦，我俾自己去有多啲唔同嘅身份啦。咁我覺得如果我而家去試下自己做嘅話，我唔會太驚咯，因為喺咁多年入面，我已經慢慢咁樣去試咗咯。
1: 嗱，聽開 Joey 嘅歌嘅人都知道啦，佢嘅歌一般咧都會以唔同嘅方式同埋心情嚟呈現。例如有一首叫做《你离开之后》，就分彩色版同埋灰色版，分别用普通话同粤语嚟呈现嘅。啊，用音乐嚟寄托情感，唔知系咪 Joey 一贯嘅习惯呢？
2: 我觉得需要噶，因为对我嚟讲，唱紧一首歌嘅时候，即系当我好 focus 唱紧一首歌嘅时候，我系用紧嗰啲感情，系一啲系我自己。即係喺嗰個 memory， 喺個記憶庫入面攞一啲感情出嚟去唱，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唱一啲自己認同或者有經歷過嘅嘢，你先可以喺記憶庫攞嗰個感受出嚟咯。所以我覺得我會好希望我唱嘅嘢都係我經歷過或者我認同嘅嘢咯。
1: 講到佢六月份新出嘅歌《照顧者》，哇，真係超好聽，超治愈啊！唔知呢个照顾者对佢嚟讲指嘅系边啲人呢？
2: 我觉得呢个社会上其实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照顾者，即系可能系你身边可能真系有人系患病，即系佢可能系真系身体上有病，或者佢系mind 有病，或者就算可能你身边有一个比较已经年长嘅老人家喺你要照顾佢。

0: 好咯，或者系你系要照顾你小朋友，但你又要翻工，即系你可能好多唔同方面嘅照顾者。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社会上面，可能有好多人听到都会有共鸣咯。
1: 咁唔通 Joey 生活当中都系个需要被照顾嘅人？
0: 我觉得我都系一个几独立嘅人嚟嘅，系啊，即系我觉得我细个已经系咁样噶啦，
2: 自我消化能力。
0: 是啊，即我由好細個就係我睇翻以前 B B 嗰啲片咧，成日都係我中意自己玩嘅，或者好多嘢我都係中意自己嘅。我總之我自己搞掂咗佢啦。其實我好少分享噶，即可能好多時候，我比較會係一個擺喺個心度先，跟住一路儲住儲住儲住咁樣樣。咁但係近呢幾年我就會學識，即可能。會分享多啲俾身邊嘅人咯，即係原來講出嚟係舒服好多嘅，即係就算你講完出嚟，可能係佢幫唔到你嘅，或者佢冇俾一個俾到一個答案你，或者冇一個 solution 可以俾你，但係其實有時講咗出嚟就已經係舒服咗咯。
1: 除咗 Joey 嘅歌，好多人喺大熒幕上邊都有見過佢嘅身影。查實拍戲同埋唱歌，佢更中意邊範先？
0: 好唔同噶，因為。做戲咧，你好，你係一班人一齊嘛，咁你就變咗你對戲或者你做一場戲咧，你需要好多人一齊去做一件事，而嗰個可以一齊做到，然之後出到嚟個效果好正嘅時候係唔一樣。但係有時我唱歌就變咗得我一個人，其實有少少好似你唱 choir 咯，可能演戲就係唱 choir 咁樣，就係一班人一齊做嘅。不同的兩樣嘢嗰個成功感，我覺得是不一樣。
2: 成功感
0: 係啊，當你很 focus 去做一件事的時候，譬如話你演戲，你很 focus 去演嗰一場戲，同你唱歌一樣，你都是很 focus 想唱感受嗰首。兩樣嘢都是很需要去感受的，我覺得。
1: 同每個歌手一樣，出道咁多年嚟，難免就有不少嘅高低起伏同埋迷惘的時候。不知道 Joey 平時是通過啲咩方式嚟解壓嘅咧？
0: 我諗我就係會擺喺個心度，跟住咧可能有一日咧就會爆喊咗出嚟，或者同身邊嘅好朋友講曬出嚟。跟住我就發現我講完出嚟我就冇事啦，就好似去通便咁樣，一講曬出嚟，又舒服咗又冇事咯。即係原來對我嚟講，同好朋友去傾訴。講完出嚟，即係將好似呢度有好多條線勾曬，原來我通順咁樣去抒發咗出嚟咧，我就好啦，係啦，所以我就發現係要同人講咯。
1: 今次 Joey 嚟到廣州，除咗同一眾嘅歌迷粉絲見面之外，仲帶嚟咗自己即將喺十月份開啟全新巡迴音樂會嘅好消息噃。第一站就定咗喺廣州啦。問到點解要揀廣州作為第一站 ，Joey 係咁講嘅。
0: 如果我冇記錯，我第一次開音樂會喺內地開音樂會都應該係廣州嘅，即係啱啱出道嘅時候，都好似係廣州嘅，咁所以變咗係即係第一站都係廣州咁樣。咁廣州又係即係廣東話，大家都係講廣東話咁樣咯，同埋都係可能覺得係咯，即係廣州人都係好熱情嘅，同埋以前又係第一站。第一次開音樂會都係喺廣州，咁幾好啊！第一站又喺廣州，廣州正啊，好多嘢食啊呢度。
2: 你真係中意食嘢，
0: 中意食嘢啊，
1: 係啊。唔知今次嘅音樂會對比以往有啲咩驚喜同埋環節等住我哋咧？
0: 我覺得今次嘅音樂會係會同觀眾近啲嘅，係啦，即係以往嘅音樂會、演唱會可能距離會遠啲咁樣咯。咁今次我係想做一個比較。close 啲 intimate 啲嘅一個音樂會，咁而嗰、那個我希望啦，未知做唔做到，都會做到嘅，就係可能大家一行到入嚟就已經會感受到一啲嘢咁樣咯。
1: 時間關係，想傾想問嘅實在仲有太多太多啦，期待 Joey 亦可以多啲嚟廣州啦，祝佢事業蒸蒸日上，一路長紅，音樂會圓滿成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W 黄浩儿，嚟紧十月十号，我将会有我喺广州站嘅演唱会。今次咧音乐会嘅主题咧就系自由飞翔，咁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哋啦。
1: 最后为大家送上呢首新歌《照顾者》，真系好好听啊！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0: 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今期的月享生活派，我是大家的浩浩，今天很荣幸请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就是我们的郑嘉嘉。
11: Hello， 大家好。
10: Okay， 其实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经常会请一些嘉宾过来跟我们做一做势，增加一下人气。真的会挺有意思，因为时候会对着我很斋，啲人觉得
11: 是吗？我以为
10: 他都是你这块面，所以有些新鲜面孔呢，人觉得好得意喎，真係咁嘅，因為我哋好多嘅粉絲聽眾都中意聽歌，尤其是年輕人會比較多，咁亦都知道嘉嘉呢一般嘅創作可能偏搖滾風會多啲，快歌，會比較多啲，係咪？
11: 輕鬆啲啦，
10: 輕鬆啲啦，
11: 係啊，
10: 其實大家壓力好大，
11: 所以就要
10: 無非就係要聽翻啲輕鬆啲嘅歌，
11: 冇錯啦，
10: 係啦，解解壓呢種感覺。係咁，今次亦都係啊，嘉嘉咧會帶嚟佢嘅一首新歌啦，塞車非日常，
11: 冇錯。
10: 啊，呢個歌名點嚟嘅？好有意思。
11: 好得意嘅。其實咧，我哋塞車咧，我自己做咗而家係二部曲啦，我係想做三部曲。第一個咧就叫塞車2025，
10: 係我聽過。
11: 咁第二個咧就係塞車非日常。咁第一步咧，其實主要係想發泄啊，將塞車嗰樣嘢。其實我塞車，我想講嘅其實係我哋嘅人生塞車。即係可能前嗰幾年就掛住做好多幕後嘅嘢。其實已經好多人就已經遺忘咗，究竟鄭嘉嘉係咪仲唱歌嘅咧？咁我啲 fans 會留言就話啊，嘉嘉你好多年冇出過歌，其實你係咪諗住呢一世都唔唱噶啦？咁我就話其實唔係嘅，只不過我未揾到一個時間。咁我覺得要抽翻啲時間做自己，都仲係好中意唱歌嘅時候，你就要抽翻啲時間去俾自己去話俾大家聽，其實鄭嘉嘉其實仲中意唱歌，仲存在。除咗創作之外，我係仲存在嘅。咁、
10: okay.
11: 所以就帶翻啲新嘅元素。即係覺得係啊，究竟鄭嘉嘉係一個咩人呢？係啊，我覺得就由我嘅人生畢業開始講起啦。我諗好多人都係嘅，年輕一輩都係就係話啊，其實我讀完書之後，我應該去向喺邊度呢？其實有少少迷失。我覺得去到每一個年紀咧，就算係我都係咧，都會有一個迷失嘅時期。
10: 冇錯。
11: 咁所以我覺得塞車呢樣嘢就好好嘅，就要話翻俾人聽，我嘅人生唔係淨係塞喺度嘅，係會真係會有綠燈衝翻出去嘅。
10: OK。
11: 咁所以第一個就發泄啦，第二首歌其實就話翻俾大家聽。就是说有时你匆匆忙忙咁赶，不如试下放慢退后一步，其实可能有第二个出路。咁你就行得轻松啲咯。有时吃喝玩乐，其实是一件好美好嘅事，就唔好攞埋杯奶茶去做嘢、就唔系净系，即系唔系休息咯。
10: 其实两首歌我哋都会，好多人如果听过以前嗰首咧，都知道即系唔系一般嘅一个国语版同埋粤语版嘅区别。佢更多嘅表达嘅态度系唔同嘅。虽然佢嘅曲风可能都算快歌，都系快歌咁，但系咧，即系我好明显听过几次之后，会感觉系感觉。唱歌的人或者歌入面表达的一种情绪、是首先对于塞车的态度是很烦的、很燥的。
11: 没错。
10: 然后甚至乎其实这个就是生活的常态、你不得已一定会遇到这些很烦很燥的事情。
11: 是。
10: 可能嘉嘉想借着这个不知道我理解啱不啱、就是他表达人生可能遇到一些阻滞、一些低谷。可能我们一时之间会将自己即兜不出来。
11: 没错。
10: 会感觉真的很闷、怎么算好呢、即是一个这样的态度。随着这一首塞车非日常呢、发现其实会成长的。可能塞车都只是暂时的。没
11: 错。
10: 它总是会通总是会过。
11: 是
10: 有时可能转一转角度、转一转的一种不同的看法、可能会给人生很多种不同的一些解答。
11: 没
10: 错、对于你个人来说会不会即一路以来都有几多所谓的塞车的时候呢？其实你觉得。
11: 其实好多事噶，系、啊，即系譬如你要赶交你嗰啲音乐啦，咁、因为永远啲人咧，我唔知点解就系搵亲我去，譬如做电影啊、配乐嗰啲咧，就、
10: okay.
11: 我实我哋想搵你做音乐啊，我好开心啊，其实，但系我哋好赶啊，我话啊，点解你次次都系咁赶先搵我啊？即系系咪我系即系因为有时就系因为你赶得到、你做过一次赶得到嘅时候，啲人就觉得你三个礼拜做得到，
10: 臨危受命。
11: 是啊，但是其实他又未必知道，其实我真的有几晚都是没睡啊，通顶去、真的想赶给他们、因为他们真的真的赶。咁因为始终我觉得做嘢嘅话对于我来讲其实我是责任心好强嘅人。同埋我是唔鍾意迟过那个死期啊、即是那个限期啊、deadline 呢、我真的唔得㗎。我是一定要之前要交给你，因为我预咗他们是一定会有啲嘢可能想偏改啊嗰啲，我又唔想去到个位置，就系话啊，讲到之后你哋又唔满意，跟住就最尾先至交功课，我又唔中意系咁，所以我觉得有时系就系、是、因为呢个咁嘅性格，所以就导致到啊，所有嘢都好似好赶。咁有时同我讲话，不如你俾一个松限期我，你等我帮我缓下气先啦。
10: 系
11: 啊，即系你俾多少少，跟住佢哋后屘知道我做嘢咁咩嘅话咧，佢就真系真 deadline， 原来有假 deadline、
10: okay。
11: 即系你做事做耐咗之后，就发觉原来有假 deadline
10: 哦，咁呢回事我第一次听。
11: 系啊，因为有啲人就系因为成日都迟到啊嘛，咁佢就会 set 一个假 deadline 俾人。咁、啲人就知道咗有假笛啦，因为我初就唔知噶嘛。咁、我就真系喺个时间讲，我就啊好啦，我真系俾真 deadline 你，咁你就真系喺呢个时间之中，你就帮我抽时间做啦咁、样。
10: 其实本身所有嘢都系咁，即系急咧系做唔出好嘢。
11: 系啊，
10: 即系时间越短，一切准备好重要。
11: 系、
10: 而且到后面会有松，好似你话斋要调整嘅、要完善嘅，啲都需要时间。
11: 冇错。
10: 咁再加上如果你觉得我。 赶还赶，系我就算交到功课俾你，咁又点啫？好似最后个质量自己又唔
11: 系
10: 好满意，又有啲唔稳阵，个心里冇底，
11: 系
10: 啊，即系呢慢工出细活好重要，
11: 对 啊，
10: 所以即系呢种态度，我觉得
11: 系、
10: 而且我知嘉嘉肯定系对本身佢自己嘅音乐啦、作品咧要求一定好高。
11: 高的，有時太過執著了、
10: 應該，我覺得應該應該的，
11: 是
10: 的
11: 是的、
10: 即是你不求求其又是得，但是你自己哪怕一個細節某一個調、這句說話這句歌詞、可能都是需要打磨，其實可能每一首都是一個作品，將它當作一個很認真的對待，
11: 是啊、因為始終你真的用你自己的名字出呢，你又不想被人說這麼求其的、我又不得的，
10: 的確
11: 是啊，所以我覺得、真真正正你用心去做那些人的事、你會聽
10: 得
11: 出的，
10: 聽得出、真的聽得出、所以這是一種雙向奔赴的感覺、人們會 feel 到他、真的打磨過的、好像認真聽過，所以這首歌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去聽一聽一下、塞車非日常、到時上的平台有哪幾個都可以跟大家說
11: 嚟緊會，其實因為我喺呢度就首播俾大家聽嘅，咁、
10: okay.
11: 啊嚟緊應該一個禮拜內咧就上架噶啦。
10: O K，
11: 係啊，
10: 上架
11: 係啊，
10: 好啊好，咁反正後面有冇會有出專輯嘅打算？
11: 專輯有啲難啊，而家係啊，而家個個都係喺網上聽歌多嘅，係、啊，即係你話真真正正出一張專輯 CD 嗰啲咧就比較少。係、如果有機會我開 show 嘅話，我就出一個迷你版。
10: OK，
11: 但係都係放喺網上聽的。
10: 都可以啊，
11: 係啊，
10: 依家主打都係網絡嘅平台。
11: 係啊，係啊，
10: 可以嘅。OK， 咁啊，再講翻最近期嘅一啲動向啦，或者啲同大家都知道，如果熟悉稍微熟悉嘉嘉都知道嚇、其實。好像之前都跟定峰哥合作過，
11: 是
10: 啊，即是但之前呢可能一直都以為所謂的和音啦、等等是一種幕後工作，但其實現在呢越來越多人知道不單止幕後，慢慢會走向台前、甚至乎在大家的視野當中、認知當中、可能會成為整個 show 很重要的一 part、甚至他的完美可能會加到很多很多分、所以這個感覺當中你會即是说幕后啊台前这些 feel 有没有什么转变或者感觉？
11: 其实我觉得幕后呢、我做幕后的主要原因是我可以 support 到那个、主音，怎样令到整件事它的音，因为如果你就这样一个人唱主音其实有些单调的、即是譬如你特别是唱 rock 歌，你想个氛围大一点，件事有气势一点、其实和音的部门是真的很重要的。
10: 是
11: 是、当然、现在跟霆锋走就很开心啦、就其实是可以帮到他 support 到他，令到他整件事再 colorful 一点，因为我们都玩得很癫的嘛。我哋喺幕后，即系霆锋哥有佢有佢嘅型，我哋喺幕后有我哋跳嘅癫啫，系、啊。咁成件事睇落去就唔系净系睇霆锋哥咁简单，其实净睇成队 team 嘅整体。系啊，
10: 即系呢种氛围合作嘅呢种感受，你系 match 到嘅。
11: 系 啊，所以、大家如果不妨嘅话，其实可以睇下幕后每一个部门嘅工作，即系唔系净系咁静态嘅。即系有啲人系以前啦，我唔知道以前啲人就话佢哋静态啲嘅，听演唱会。但系如果你嚟睇得霆锋哥嘅话，你静态就冇 feel 啦，系咪先？咁、一定要即系企实起身，即系当然。不是那个地方可以企起身，但你坐在那里都可以很high的嘛，
10: 坐在那里很high，
11: 是啊，
10: 即是大家会听得出的，
11: 我们
10: 之前好像有一场好像你是吹口风琴，
11: 是啊是啊，
10: 那个真的很多人会很印象深刻，
11: 是啊，
10: 那次感觉，即是当中你用的一个乐器又好，为什么是之前是跟他说打磨过，或者你怎样设计过，还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11: 哦，真係準備為咗呢個 show 特登去砌啲錢，
10: 特登去砌，
11: 係啊係啊係、因為我細個自細就好中意玩樂高啊嘛，咁、我就諗住啊，如果樂高加埋樂器都幾好喎，跟住我諗住試一下嘅啫嘛，咁又俾我磨下磨下，跟住我就問一下Band Leader， 可唔可以玩啊？佢話得。点解唔话？咁因为佢都系贪靓人啊嘛，
10: okay,
11: 个个都贪靓。咁、
10: okay.
11: 当然霆锋系贪型啦，我哋就贪靓嘅。咁、我就觉得呢件衫衬呢件衫好啊。咁我整一个唔、同颜色嘅就彩色啦。跟住其实我有个红色啦，有个蓝色啦，即系齐下上咗人。
10: 哦，
11: 系咁啊，唔同 show。
10: 上兜啦。
11: 对，咁你譬如你做 Sammy 个 show， 我就可能用咗个白色。跟住霆锋个 show， 我就会用个彩色。跟住用另外一啲 show， 我就用咗个红色。即系唔同嘅衬衫系攞嚟衬衫嘅。
10: 是即是注入了你自己的很多的新鲜想法，
11: 是啊，
10: 本身人家想不到的，可能你一加入有些灵感爆发出来， 你好似咁都玩得喎。
11: 係啊，因為我有一個貪玩嘅人。
10: O K。
11: 係啊，有時靈感係來自你有幾貪玩。係
10: 係啊。其實本身音樂就係玩音樂嘛，好多人
11: 係啊，
10: 佢就係一種玩嘅態度，但係當中又用翻啲專注嘅精神。
11: 冇錯，
10: 去對待咁樣先會呈現出比較好嘅嘢。
11: 係啊，
10: 唔需要行得太死。咁所以頭先話樂高加咩話？
11: 口風琴。
10: 樂高加口風琴、嗯、啊，絕對有得諗啦。咁所以功夫加足球都有得諗。
11: 係啊，冇錯，啱啱想講。
10: O K， 咁所以呢啲都係相輔相成嘅嘢啫。咁所以今次亦都係有參加到啦嚇，呢出戲啊最近都好火嘅。
11: 係啊，
10: 咁你自己睇完覺得點出戲？
11: 我未睇啊，
10: 你仲未睇？
11: 香港未上啊，因為
10: 哦香港未上。
11: 係啊，因為嗰陣時雖然唱咗首插曲啦，但係我未有機會睇嗰部戲。佢有解釋到個情節係發生咩事，因為星爺對所有嘢咧都係好保密嘅。咁所有嘢佢都係即係啊呢啲嘢唔可以洩漏啊嗰啲嘢，因為佢想咁明嘅，因為佢想帶俾觀眾驚喜，咁快劇透咗，咁咪冇驚喜咯。
10: 的確，
11: 係啦，咁所以臨上之前嗰個禮拜，你睇到網上其實係全炸噶啦嘛，嗰啲即係譬如嗰啲片段啊，我覺得咁樣幾好啊，
10: 真
11: 係，即係你提早睇咗之後，你就太耐啦個期待，所以我覺得你啱啱好就哇一個禮拜後有得睇就買飛先，
10: 即係人嘅體驗係好重要，
11: 係
10: 即係我第一眼落去，然後就喺熒幕當中俾我嘅衝擊同埋嗰種新鮮感嘅刺激，
11: 係
10: 俾我提前知道曬太多嘅預告啊、劇情啊，冇人，
11: 係啊，
10: 真係冇人，
11: 其實係㗎。
10: 甚至乎我覺得就算係配樂，你提前放出嚟聽都冇乜意思，
11: 冇錯，
10: 真係要到嗰個情景啊，好似臨射門啊，或者臨衝嘅時候加埋呢首音樂一下衝入嚟，哇，嗰下先正。
11: 系啊，
10: 呢種感覺真係會
11: 冇錯，
10: 全全方位。
11: 係啦，
10: 即係話，嗱，我都知道啦，呢出戲咧，雖然你冇睇，但係廣而告之都係入邊會有啲 AI 鏡頭嘅，係用啲 AI 鏡頭。咁所以嘅話，即係我哋其實目前好多嘅 APP 啊、軟件啊，都係用 AI 寫歌，各方面你應該都接觸過，
11: 即係
10: 甚至乎而家嘅唱作人啦，多多少少可能都會借助翻少少嘅力量，可能難免。可能為了效率啦，有時好似你之前遇到咁多 DDL 嗰啲，即係冇辦法，可能會輔助翻自己。當然唔係依賴，
11: 亦都
10: 係，但係肯定會幫到，即係借助科技嚟幫助人嘅啫嘛。都
11: 係
10: 咁，所以今次，但係咧，今次嘅歌好似聽講你都係堅持翻首初，比較多，主要都係咁。
11: 冇錯。
10: 咁啊，過程當中係一個點樣嘅？
11: 你讲功夫女足呢首歌，其实是除了同人斗，因为他说找了很多不同的可能艺人啊，咁样去试唱的。咁仲有另外一样嘢你要对比的就是 AI， 你要打胜 AI，
10: 要打胜
11: 系啊，因为嗰阵。

0: 時星爺你當係發出一個英雄貼啦。咁，
1: 嗯，
0: 個英雄貼就係話你邊個唱得過個 AI，我就俾嗰把聲出。咁，
1: 哦，
0: 其實誒好開心，我覺得係算係幸運嘅，都認識咗咁多年啦。咁有佢起碼唱到佢話佢想要嘅感覺，都已經好難嘅啦。咁就誒咁啱博得中，佢就話用呢，這、一個。咁我開心嘅位係除咗佢欣賞，欣賞即係揀咗我之外，另外一樣嘢令我覺得有少少自豪嘅，就係，是，我打敗咗 AI
1: 真係依家好多 AI 唱得仲好聽過人。
0: 係，真心係嘅，係嘅，我覺得佢rap 得都幾好嘅，但係始終 AI，始終係數據嚟嘅，即係 generate 出嚟嘅嘢，對於我嚟講，我人嘅睇法嘅嘛，有咁，始終係有啲瑕疵嘅。
1: 冇錯，
0: 我覺得有啲位就話，咁樣 rap 好似唔係咁順口，
1: 啊，
0: 即係你始終都係用翻你咁多年嘅經驗去話翻俾即係你自己錄音嗰陣時候，你會加好多你自己嘅嘢。咁，我覺得啊，呢啲好似未夠好，咁我就會用自己嘅諗法咁樣去做，同佢哋講就話啊，咁樣唱咁，我咪試，就係咁樣咯。所以，我覺得遲早有一日咧，都會係咯，俾 AI 打敗嘅。但係佢話，但係而家等我打敗你先，
1: 打得一次係一次嚇，係
0: 梗
1: 係
0: 啦，
1: 一鑊係一鑊，
0: 梗係啦。
1: 不過其實會唔會仲有一種情況，即係AI 整出嚟嘅嘢咧，同埋自己真係親力親為去寫去創作出嚟嘅嘢，帶嚟嘅自豪感係唔一樣，
0: 好唔同
1: 啲成就，即係純粹呢首歌就係我唱嘅，我寫嘅，同埋呢首歌用咗好多 AI 部分，即係總係感覺爭少少。
0: 其實我覺得即係 AI 你當係一個輔助你嘅工具咯，即係可能喺我編曲方面嘅話，可能真係幫到你輔助你點樣去啊咁樣，你可以唔使少一個諗法，即係你諗咗自己點樣去做嘅話，就叫 AI 去幫你睇下點樣可以再整好啲，但係當然唔係濫用佢啦，即係始終我都係覺得譬如我做好咗個 demo 之後，跟住我就會 send 俾人睇，你千祈唔好跟，你唔好抄，我係用翻你自己嘅演繹方式去幫我彈翻，即係所有嘅樂器啊嗰啲嘢其實都係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要咁樣去諗咯，始終我哋人在性之處就係我哋所有嘢都係用人手去做。
1: 在老艺术家还坚持手搓，
0: 对对对，对我是老艺术家了，
1: 可以这么说，
0: 对，
1: 讲法系咁咯，
0: 系啊，我明嘅，
1: 即系冲击肯定系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呢啲冲击，
0: 会啊，
1: 但系你系咪仲可以坚持好重要，
0: 系啊，
1: 你自己心中可能有一团火。
0: 是啊，我團火未熄嘅，
1: 未熄嘅，係啊，就係呢個意思，即
0: 係
1: 響應翻個主題嚇。
0: 係啊，
1: 我特別想好奇下，你話跟霆鋒哥啦，或者係同 Sammy 啦，甚至乎喺星爺呢邊，即係喺呢啲即係比較 star 嘅呢個合作之下，
0: 係
1: 佢哋啲人平時喺下邊私底下會點？有冇同佢接觸過？感覺如何？
0: 我諗我接觸 Sammy 多啲，因為同佢即係識咗好多年，真係識咗十幾年。
1: Sammy 好中意你㗎，我知。
0: 係咪？你知嘅，你又知嘅，咁清楚佢有講過咩？哦 ，Sammy 係真係好好啊！佢真係用一個前輩去啟發你啦。即係佢有時，譬如有一次我真係肥咗啲嗰陣。咦，你要減肥啦喂！佢就身體唔好啊，跟住我話係嘅，我話都係嘅。咁佢話其實係為健康咯。我話有時唔係靚唔靚咯。佢嘅提醒一句咧，就即刻叫你啊，好啦，我減六 kg 先。
1: OK，
0: 係啊，係啊，
1: 有啲指標下你，即
0: 係
1: 都係關心翻你日常個人嘅啲生活啊。
0: 會啊會啊 ，Sammy 係特別係好關心佢身邊嘅人。
1: 嗯，
0: 係啊。非常之感恩嘅，認識咗同佢咁 friend
1: 嘅
0: 話，你話咁 friend，
1: 真係 friend 真係 friend。OK， 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嘉嘉之前都同阿德信哥啦嚇，亦都參加過一個演唱會，
0: 係
1: 啊，成個演唱會感覺係呢個係第一次演唱會，
0: 係啊，同佢一齊喺香港有做過，喺內地真係第一次。
1: OK， 啊，感受如何？
0: 咁就好好啊，
1: 好好，
0: 好想再開啊，
1: 好想再，
0: 有冇人支持啊？
1: 其實冇問題啊，下次有冇可能自己嚟咧？一個人
0: 想啊想啊想啊，其實我會想喺 live house， 因為對於我嚟講啦，之前喺大會堂咧，其實係好遠啊，同啲觀眾，我想喺 live house 係近啲咧，等啲 fans 見得開心，
1: 氛圍更好啲，
0: 係啊，
1: 而且因為你啲歌可能都係互動性有啲會比較強，
0: 係啊，係有時有啲互動性我做唔到啊
1: ，OK，
0: 係啊，所以喺如果喺 live house 度咧。咁就得到多啲sponsor， 咁就可以開一個自己個人嘅 show 咁樣咯，
1: 都好事，
0: 係
1: 有目的噶嘛，要目標，
0: 係
1: 咪先同鹹魚有咩分別？
0: 冇錯啦，
1: 係啊，真係要咁 ，OK， 好咁啊，其實即係平時嚟 翻內地多唔多？
0: 呢排多噶，
1: 呢排多，
0: 系啊，
1: 之前冇乜機會。
0: 之前就係因為做幕後嘅嘢太多咧，咁、雖然而家都做好多幕後，反而而家呢幾年係做多咗內地嘅電影嗰啲多咗。
1: O K，
0: 係啊，
1: 即係工作機會啊呢方面。
0: 係啊係啊，因為要同即係可能監製啊、導演嗰啲見面啦，佢哋多數都係喺大灣區。呢啲地段去見面多嘅，咁同埋而家真係方便咗好多。
1: 嗯，
0: 係啊，即係譬如我而家香港過嚟都係一個鐘咁。
1: 係啊，的確。
0: 係啊，咁所以
1: 高鐵啊嗰啲話曬。
0: 係啊係啊，其實就係因為而家咁樣咁方便，同以前好唔同。以前真係要搭幾個鐘車咧，
1: 過關都過死你。
0: 係啊，即係真係嘥好多時間。其實就算係以前做嗰啲內地嗰啲咧，可能飛嘅地方就係因為唔方便，所以導致到少咗嚟內地嘅。咁但係而家就真係唔同啦。係啊，有時啲香港導演都話你嚟內地見下我哋開會一齊咁樣就會翻咗嚟即係係
1: 咯，當聚一聚嘅，
0: 係啊，當聚一聚係啊係啊，因為食嘢好食啲，佢哋話
1: 係啊，即係北方城市就去得少啲，暫時
0: 前嗰幾年好十年前多嘅，
1: 哦，
0: 即係可能真係上北京啊、上海啊嗰啲開會多嘅，
1: 哦，都開會
0: 係啊係啊，
1: 其實都係工作相關啦，
0: 係冇錯。
1: 有冇話真係俾啲時間自己玩一玩佢，旅遊下咁下一下？
0: 哦，我而家走霆鋒嗰度咧係玩兼玩兼嚟
1: 㗎，佢巡去邊玩到邊。
0: 是啊是啊，有時如果夠時間的話真的想出去玩一玩，即是吃東西其實都是一個去體驗他們文化的嘛，
1: 本來就是
0: 是啊，
1: 飲食文化
0: 是啊，即是好像我剛剛去完我剛剛去哪裡突然死
1: 不要緊是啊，
0: 蛤鄭州，是啊，我剛剛去完鄭州這個的功夫之鄉啊，我就出少林啊即是功夫之都咯，咁我出咗去體驗下佢哋食嘅嘢啊嗰啲咯，係啊，
1: 食你食唔食辣
0: ？OK 嘅 ，OK 嘅，
1: 食得辣，
0: 即係唔可以過分辣咯，係啊，即係之前去重慶咧，我都想講咧食條菜都辣，
1: 咁冇辦法嗰邊，
0: 麻
1: 㗎，嗰邊落辣椒就好似放葱咁樣，
0: 係
1: 冇辦法嘅。
0: 嗰個真係嗱，嗰度就真係有啲缺陷嘅，我真係搞唔掂
1: 啊，冇辦法。
0: 係啊，但係 so far 呢段時間鄭州啊、成都啊嗰啲都冇乜問題啊，
1: 係。即係可以 hold 得住
0: ，hold 得住。
1: 嗯，咁有冇話特別想？後面有啲邊啲藝人好期待合作，或者
0: 期待？我覺得係隨緣嘅。
1: 隨緣
0: 係啊，緣分一到嘅話就同佢合作。我覺得同邊一個藝員啊，或者係歌手合作咧，都冇乜所謂嘅。最緊要係緣分一到嘅話，你真係。
1: 我即係其實呢幾個合作嘅歌手，大部分都係緣分。
0: 真係緣分，
1: 好順其自然就
0: 係啊，係啊。咁當然我細個，因為我細個係超級中意聽霆鋒噶嘛。咁我大個冇諗過會有機會合作噶嘛。係突然間收咗呢個消息之後，突然間發瘋啦！
1: 發瘋，
0: 發瘋啦！
1: 係小迷妹，
0: 係小迷妹，
1: 真係上身啦，
0: 梗係啦。
1: 好似話即係之前好似比較有留意到話，好似你同霆鋒合作嗰陣時好激動。
0: 啊，好激動嘅，我係成日都激動噶啦。
1: 即係。手震腳震嗰種，
0: 有冇曬傷啊？哥，冇曬傷啊！曬傷，要唔要水？我身體唔舒服。
1: 的確係嗰種，即係不過可以合作到，其實都算追星成功啦。
0: 係啊，係啊，都係
1: 噶。OK， 咁啊，即係你頭先都話啦，中意食，你有冇零舍中意食嘅嘢？
0: 燒鵝，
1: 燒鵝
0: 係啊，
1: 燒鵝都有具體分地方嘅喎。
0: 啊，我成日翻廣州就食燒鵝，
1: 廣州燒鵝
0: 係燒鵝奶啊嘛。
1: 哦。燒鵝奶東莞其實都唔差嘅喎，
0: 東莞唔差啊，
1: 都係冇事可以去東莞試試燒鵝。
0: 你東莞人啊？
1: 我東莞都做過嘢，即
0: 係
1: 我係都食貨嚟嘅，我都做過係美食節目，所以呢方面咧都後面可以交流下。
0: 哦 ，OK， 好。
1: 食呢方面真係比較多嘢講，係啦 ，OK，
0: 好。
1: 咁後面跟住落嚟，你嘅工作嘅主要方向係邊邊？都同大家一齊介紹下俾大家關注。
0: 希望而家塞車二部曲啦，咁啊嚟緊希望出埋塞車三部曲啦，咁啊希望可以一個 live house 去舉行呢個自己嘅迷你嘅演唱會啦。
1: OK，
0: 係啊，咁我不停都係做緊呢個嘅幕後工作啦。
1: 嗯，
0: 係啊，又花錢啊嘛。
1: 嗯
0: 要做幕後嘅嘢去 support 我做幕前啊，而家係啊。
1: 的確。
0: 係啊。
1: 嗯，咁所以大家即係多啲關注，多啲了解。
0: 係啊。
1: 你目前你自己內地有冇啲咩好多嘅帳號啊？嗰啲
0: 有啊有啊，可以 follow 抖音啊、小紅書啊嗰啲，我成日都出現噶，間唔時你見到我走緊貨啊，間唔時你見到我喺度食嘢啊。
1: 可以同大家講個 ID， 大家搜一搜關注下你。
0: 可以啊，你搜鄭嘉嘉 Wendy's 就揾到我噶啦。
1: 哦，即係抖音、小紅書都同名嘅，
0: 同名嘅，同名嘅。
1: 鄭嘉嘉 Wendy's
0: 係啊，
1: 咁大家記得啦嚇 ，follow 下就關注下佢所有嘅動向啊，睇一睇呢個努力嘅女藝人。

0: 啊，一直以嚟啊，喺个音乐路上嗰种心中团火啊， yeah. 一直燃烧当中。咁亦都好期待嘉嘉后面更多嘅作品啦、啊，有更多嘅一啲活动啊，随时同我哋讲。
1: 好啊，
0: 第一时间会同你唱大佢。
1: 好啊，多谢，啊、好好。
0: OK 啊，唔系好，唔系好开心啦。咁啊，再次今日嘅养生活派啊，我哋请嚟咗我哋郑嘉嘉作为特别嘉宾，再次欢迎大家收听。咁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啦。
1: 好
0: ，OK，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5: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9: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5: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9: 安全怎么说呢？
5: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9: 哎呦，
5: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9: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10几年的老房子了，
5: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

0: 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得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0: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 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0: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

0: 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0: 对，
1: 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1: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
1: 哦，
0: 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1: 哦，
0: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成的优惠福利，一成比一成实在。首先第一成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3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1: 嗯，
0: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1: 哦，
0: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7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哦，好家伙，这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7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 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再报一遍02062320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1: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20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6: 嗯、
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
6: 车，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
6: 挑战，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6: 是的，我们也欢迎。

0: 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当晚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这里是会在深夜始终伴你左右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看似一无所有的黑夜里，

0: 一不小心，我们已经在这片星空之下互相陪伴了很久很久了。
1: 就像一座岛屿旁边的，
0: 仔细说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就只是有那么一瞬间，你突然觉得说，在这善变的世界里面，就这样子夜复一夜的以一种安静温柔的姿态伴其左右，是多么温暖的事啊。

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做成了这个世界上蛮感人的一件事情呢，你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推开生活之门的一次关于小奇迹的奇妙遇见吧。一路上

常常误解告白，你的告白就只有一种姿态，就是我们的言语。以为告白必须要讲出来被听到或者被回应才算数，但是有些告白呢从来没有以语言的形式出现过，我们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存活了更长的时间。

0: 我，
1: 知道吗？在互相陪伴的过程里面，对对方的那份认定早就已经沁入内心，刻在生命的痕迹里了。一不小心，我们让这座星空之城被点亮了许久，而它也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继续闪耀下去。其实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爱的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爱的你，我们的星空夜话会把句号写在哪一个夜晚呢？正是因为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份遇见，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星空点得更持久一些。
2: 这小小的天

陪伴的质地很多时候都是像我们这样子沉浸的待在一起的，待在一个奇妙的空间里，一个人在做一件事，另外一个人在做另外一件事，中间隔着一盏灯的距离，陪伴是一种心安，对吧？

说到这个夜晚，有很多熟悉的朋友，以及此时此刻刚刚遇见的伙伴，你们在靠近，你们在守护，这份陪伴的意义，把今天晚上又烘托成了一个奇妙之夜。因为这里有你，有我，我们在讲述陪伴的章节，把这一章的故事说得更动人吧。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陪伴就放在这里。我会用一半海水跟一半火焰调教你的耳朵刚刚需要的温度，不管是在10年之前还是此时此刻。
1: 就像周遭的空气，
0: 或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最元老的朋友呢，会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呢，一起把故事写到15年这个记号啊。真的一不小心呢，我们就在这里做成了一件好像看上去还挺了不起的事情呢。不知道我们会共同一起把这片星空点亮多久，但是只要那个夜晚我们都还在，我想我们就有希望去看到更远久的星光。都说喜爱星空的人呢，通常都会比较念旧的，因为我们距离每一颗星星呢，大概都有很遥远的距离，几光年、几十光年、几万光年、几百万光年，甚至有更遥远的星光。当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实际上他们都是过去存在的样子。此时此刻，他们已然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或许我们就需要等待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知晓。所以，等待一颗星星现在的样子，是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花很大的力气、很多的精力，用很多的坚定，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哦。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几十万年之后的星光吧。陪伴的告白往往都不是通过一次行为完成的，它是在许多个普通的日子之后，你突然间意识到，哦，这个人他就一直在那里，一直在。

多年前也在节目里面放过这首歌，我那时候依稀记得，那好像是一个鼓励文化所预言的好像世界将要终结的时刻。可是那个夜晚我们互相陪着一起度过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故事没有结束，我们又把这个故事讲了好久好久。

原来时间才是彼此陪伴过程当中最真诚又坚定的语言。被误解呢，是表达者的宿命。你不知道一句话在什么样子的情境下会被另外一个小伙伴当时的心境所误读，但是我想呢，尽管这个世界上很难绝对做到感同身受，但是有些人就是有如此坚定的默契。虽然这个事情我好像有些误解，我好像还没有摸透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好像

你和他一起指去寻找那个事情他真正的真相和答案是什么，可是守护就是唯一的答案。感谢每一位走进今天晚上节目的伙伴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一不小心的这个晚班确实上了好多好多年。其实每一年大概过年团聚的时候，我妈总是会问我一句啊，你今年上什么班？有时候就会跟她讲说今年啊还是晚班。那后来呢，老妈询问的方式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预设的提问。今年还是晚班吧，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星空之下呢已经有很多割舍不下的伙伴了，包括你正在听我说话的你哦，及正在我们的乐听视频直播间进行互动的每一位可爱的小伙伴们，都有看到你们哦。

所以说，其实我并不介意你白天再多开一个班的。你确定吗？上晚班还要上白班啊？你确定你可以一天24小时？如果把24小时节目都做了，你要在这里守24小时吗？去超级坤亚说，我复议，可以啊，这个事情啊，真的可以吗？丫丫，你都已经那么困了啊。小七说有些软件的功能更新了还是蛮有用的，因为他帮我记住了我已经关注了你5370天。哇哦，我感觉这个数字哦，就是对于我这个数学有点迟钝的小伙伴来说呢，我已经算不过来了。

0: 星星说，真的一不小心呢就在这里陪伴了15年了，真的特别感谢有你哦。如果在你的故事章节里面，我们之间的陪伴是关于15年的记号，我也真的很想对你说一声感谢哦。情歌小女神说，说到陪伴是长情的告白，我感觉现在每天来听着韦少的节目，每天都有韦少和星空的好朋友们在这里暖心陪伴着，我感觉这应该就算是最长情的告白了吧。傻孩子中秋说，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不要拒绝。
0: 是的，困困一样说，昨天我依旧没有撑到放烟花。今天可以吗？今天的陪伴可以再久一点吗？嗯，朋友们，我们每一天呢，在下半段快结束之前呢，总有一个我们互相手动去放烟花的这么一个小环节。希望今天有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起互相陪伴到那个时刻，我们一起来在那个时刻用自己的双手燃亮自己的那片小宇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到的这个话题，陪伴是长情的告白。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陪伴这个事情，或者说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发现自己曾经有很长久的陪伴过某个人，或者被某个人陪伴过。我想那应该是很幸福的事哦。你看这个世界每天人来人往，每个人来去匆匆，每个人在白天里面去寻找去奔赴的那个目的地都不一样，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去忙，要去承担。尤其是后来我们发现，当自己要完全的为自己的生活去选择，去承担，去做每一天的一次又一次决定跟努力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那么多以前那种单纯可爱有趣的事情。所以在时光当中陪伴了很久的那样一份从过去一直牵引到现在，以至于你想一直带到未来的那样一份很特别的单纯，其实很多时候与其说你好像守护了另外一个人，守护了另外一个故事，但我觉得反过来，其实很多时候他好像就是在守护你自己的本心。也许在你个守护了很久的那位伙伴的眼中，你可以一直看到你原来出发时候自己满眼热诚的样子。

小人说，算起来我也在节目当中陪伴了几个月了吧。对于我们这个十五岁的一个节目来说呢，小如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我们一个蛮新鲜的伙伴，但是对于今天晚上才刚刚遇到我们的新朋友来说，你也是一个老朋友了，对吧？今天晚上呢，想必也会有一些朋友呢通过大气电波这种奇妙的方式相遇哦。你可能在开着车，可能坐在出租上，可能在玩某一款游戏。对，曾经有朋友上来告诉我说，我正在玩一款汽车驾驶的模拟游戏。你猜怎么着，这个模拟的汽车里面居然可以收听到现实社会世界当中的这个电台节目，就想来验证一下这是不是真的。然后验证到是真实存在的时候，觉得很兴奋啊。所以我们总是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遇，相遇可能是上天安排的一次很特别的缘分。我想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之所以产生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事情，以至于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不小心被动或者主动的走散，可能真是有的时候对于关系本身的那一份拿捏的执着，对吗？但实际上如果你把一份陪伴看作是一份特别的缘分，享受这份缘分，这个故事真的好像可以更加温暖从容地走得更长更远。

Casey 说，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遇到的韦少，反正遇到的时候就直接入坑了。欢迎我们的静静同学，他呢冠名下单了一首歌曲《告白气球》，一会儿帮你翻出来哦。

谢谢贝贝啊。贝贝又叫做璇璇，所以有的时候呢，要将你们在不同的平台上面的昵称做一个约等于。有的时候我就恨自己的记性不能够再好一点点哦。如果可以再好一点点的话，我会把我们历年来的每一次相遇的点滴如数家珍。可能会把我们互相陪伴过程当中一些值得铭记的，像闪光的小星星的小礼物，一颗一颗的摆放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希望在星空之下长久的陪伴，可以成为对你真诚的告白。嗨，正在听着我声音的你，此时此刻带着怎样的一种心情，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坐标，我在这里，我想用声音抵达你的

陈景生黄同学，你会记得我不？记得你啊，谢谢你的时速小花花。李比说，刚刚听到的那一段是节目的曲目吗？好像还没有听到过哎。其实不算新的曲了，应该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徐美女说哇刚睡着了，但是我还记得有尾声的节目，我就立马醒了啊。是不是在你的潜意识当中有一个意识在叫醒你说嘿起床啦，听节目啦，尾声要直播啦。小文说我真是啊，也遇到新婚夜话入了这个坑我就出不来了。最近呢看到我们的小福夫妻小孩哦，每天来的时间还算是蛮早的，这对于你自己来说算是今年有进步了对不对？能够让自己晚上的加班呢尽早的结束，可以早一点的把我们彼此陪伴的时间给腾出来。希望你在这里在我们节目陪伴之下可以放松一下哦，辛苦。

七超级困扬说，我在想说我在节目当中陪伴的时间我是不是有一年了，这得问你自己吧，有谁会比你更清楚呢？丫丫Hello， 你好，开心有看到你哦。好像是一位比较少在这里互动的新伙伴哦。聊聊看，关于陪伴，你的心声，你的想法，你的经历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其实这个自我介绍呢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但是时间久了之后，陪伴的很久的朋友呢，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把它当成我们节目在线下去识别对方的一个口号了，对不对？密码解读正确，草头黄，经纬的纬，对。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把我们在星空之下的陪伴呢延续到很动人的未来啊。刚刚遇到的新伙伴，记得靠近的更多一点，这里是广东新闻。

0: 广播星空夜话，我是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黄伟啊。节目之外呢，有更多防丢的方式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哦，比如说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啊，草头黄经纬的纬，搜我的名字呢，还可以去搜索关注我的微博呀，小红书啊，视频号公众号啊。很受伤，让我来，我们要进两三分钟的片花，外面的世界很快就会继续回来陪你啊。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你的星空，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这个夜晚呢，让我们的陪伴继续下去吧。

于小新呢，你会发现某一首歌呢，原来在这个世上啊，它存在的时间已经蛮久的了。就好像我们在一段浸润已久的陪伴当中呢，一不小心就会把彼此的故事拉得很长很长。

0: 为什么陪伴会具备一种类似于告白的功能呢？恐怕也不是因为它的形式，而是因为它所传达的一些信息。比如说，陪伴传达的是一种我选择留在这里的信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好多好多的可能性，我们走出家门就有那么多的去处，哪怕此时此刻你只是打开你的手机，也有那么多的诱惑跟选择。当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的这个生活空间里面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的时候，一个人依然选择留在你所在的那样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里面，不是因为你要求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也不是因为太方便，而是因为在可选的所有的范畴之内，他仍然会坚定地选择你。这个选择本身呢，你根本就不需要翻译，对不对？他已经自己就完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表述，每一次的停留都是一次微小又认真的确认。欢迎你来到这里，欢迎你选择来到我们的星空夜话。我们今天晚上又完成了一次相当微妙的小小的确认。
1: 3062470003062470005342021394212

哇！呢首歌你好长气、哦，先至可以唱到噶。哇！飞火呢样很精彩，可以啊。所以有的时候呢，陪伴不需要中断，就让这个故事自然而然的在彼此的温暖依靠当中继续讲下去吧。

好像好像说在这片星空之下呢，就让我们一直陪伴下去吧。看到一位叫初二的黄同学打了个招呼啊，你好，我也是黄同学，我也是曾经初二的黄同学。

陪伴是一种可以依赖的显现方式，有可能在你难过的那个夜晚，你可以通过一次行为来证明你可以依赖我。其实这需要一点点时间，需要对方在多次不同的情境之下持续的出现在同样一个位置，所以你可以在这人山人海当中迅速的对他进行定位，迅速的找到他，

0: 奥家航说，小时候白天哦，有的时候被班主任批评了，晚上呢我就听一段星空夜话，疗愈我一下啊，这也算是一种陪伴吧，哈哈哈，我相当可以啊。你还记得那天被老师说你什么吗？静静说，只是因为在你抖音直播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
1: 并肩在风中，天空在高大海。
0: 哎呦，后面半句也来了，再也忘不掉你的容颜。
1: 旅途好艰苦。
0: 我就好像说我记得呀，当时呢是因为自己上课呢还在那边跟同学小声讲话，我觉得我当时真的太猖狂了。
1: 要不停追逐，我一定会陪你成功。
0: 你看当年我们有那么多的小伙伴，我们在成长的路上遇到过那么多的人，也许有很多的人呢，就是一段又一段的无奈被留在过去了。实不相瞒哦，其实呢，我每天看我的听众朋友们发的这个朋友圈啊、动态啊，比我自己生活当中每天接触的这些朋友还要多。

0: 所以有一些方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了特别的互相的陪伴者。这一份告白的心情，我想我们可以记录很久很久。路口很多啊，拽得紧一点好吗？不要让那些无所谓的无心之失，或者只是某一个意境之下的误读，把一份坚持了很久很久的陪伴不小心弄丢了。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有什么大不了的呢？牙齿和舌头有的时候都会磕绊一下。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弄丢一个人，然后事后会想说那是为什么，可能只是因为一个很小很小的缘故啊。希望在星空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变得简单一点，顺遂一些，让我们陪你走很远很远的路。你不小心会感觉一个四季的轮回总是悄悄的上演，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每个季节有它不同的姿态。
1: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0: 阿航说：“现实世界我碰到的事情是，当时有很多的小伙伴，我们每一天非常开心的聊着《星空夜话》节目前一天晚上聊的话题和内容。”只可惜到了现在，当时一起讨论星空夜话的很多的朋友们走散了。
1: 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0: Sirius 识别出了这首歌的来源，对不对？
1: 一起坐坐谈谈，
0: 希望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春夏秋冬可以伴我走过接下来的很多个春夏秋冬。

在场。这里是说欢迎大家呢有空来北京玩吧，北京现在可舒服了，希望有机会呢跟更多的星空的小伙伴们有一段陪伴的旅程。小如说那就这样吧，让我们陪伴一年又一年的春夏秋冬呗。

傲娇航说，伟少拜托你出个小卡吧，哈哈哈哈，括弧小卡就是一种周边。哎，我还很年轻，我知道小卡是什么，你不用打那个括弧，我知道小卡是啥，小卡吗？一个小小的卡片上面印个照片吗？对不对？

是的，小卡，我们有比小卡大一点的大小卡，你喜欢吗？这种，这个月的新款啊，也是有的啊，大小卡。哦，在那里可以买哦，现在还没有售卖，就是我们每个月会回馈给我们一些互动很踊跃的伙伴们，嗯啊，对呀，花房款也出来喽，希望在这个浪漫的秋天，把花房款带进你的桌子上面，好不好？

0: 回味起来，当时呢，跟淳佳打那通岳阳电话的时候，哇，真的是很多年之前嘞。
1: 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
0: 一首陪我看日出，也是从很久很久之前一直喜欢到现在。总觉得这首歌当中传达出来的，除了温暖的旋律，还有它里面传达出来的温暖的故事。下一个日出大概率你还是自己一个人看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前夜，我想我们一起在这片星空之下，共同的酝酿自己的思绪，共同的整理自己的生活。明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又可以一种更加饱满，可以面对这世上所有往事，所有现在，所有未来的姿态，去迎接一个新的日出。

0: 欧嘉航说今天怎么没有带白水晶了？是这样子的，我是一个蛮听劝的人，就是最近呢有注意到有小伙伴说伟少你手上的东西好像带的太杂乱了，我好吧，听劝啊。说下来那串白水晶呢是我入行那一年呢给自己添置的一串水晶，当时呢带着我觉得还挺合适的，也不知道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啊，反正现在带着我会觉得因为这串水晶呢好像从去年开始我又想把它拿出来每天贴身的带着，带着带着发现呢就感觉它的那个弹性的绳子就越来越松啊，然后直到最近呢我会发现说它有可能就是里面的那根绳索已经破损到可能就快要断裂了。听劝啊，如果说这个下一次还要带点东西的话，我想我会给自己再添置另外一串和现在尺寸的。可以重新穿下线吗？现在我觉得不是线的问题，就是我感觉它珠子它大概它的距离上它就是少了那么一颗的。这也说明这些年是吧我们还是有好好在发育。还是因为我变得更强壮一点点了，对吧？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这么轻松啊，那我们就一起来释放一下今天的灿烂的烟花。我不知道那位困困的香港的朋友有没有坚持到现在啊？困困呀，你快出来，我们要放烟花了啊！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一朵一朵又一朵，好多好多的烟花刚刚绽放在我们的眼前哦。
1: 亲爱的，说说最近好吗？
0: 谢谢静静，谢谢小茹，
1: 趁着夜晚，
0: 谢谢蓝胖，谢谢极速帅哥，谢谢 Cassie， 谢谢小七。
1: 什么留在这首歌，我们哼着，我们哭了，
0: 谢谢清新，
1: 想念了，
0: 谢谢你的烟花和小星星。

所以我发生了一个问题，谁陪你大声的唱，今天那只不会游泳的丫丫他又很困，他真的很困。所以这一路陪伴之中，慢慢的在路途当中认识了一个又一个可爱又有趣的伙伴。一个春夏秋冬过去，又一个春夏秋冬会到来。他们总说这世上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但是我们就是觉得啊，为什么一定要不同呢？从这一刻开始，岁岁年年人相同，不也很浪漫吗？所以陪伴真的是一份让人心安的礼物啊。

0: 着我啊。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是我们今晚的节目，在陪伴你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了生活当中难得的一份滋养，也期待着我们的故事就此开始，或者续写下去。零点之前的晚安，今天依旧在这里送给你。当然呢，为了把我们的剧情续写下去，希望我们不要走丢喽。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我们有更多防丢的方式，请你搜索关注一下哦。也可以搜索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电台。或者通过我的名字呢，搜索关注到我的微博、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

0: 而我们的电台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都会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 APP 进行我们的实时视频画面的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靠得更近哦，一起在节目当中来互动聊天，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很高兴在这里遇到你。在这善变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去尝试看一看美好的永远吧。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黄伟在广州祝你好梦，明晚再见咯。你从事我的日记，怎么我的手机点到我的作息，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分脚幅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笑容给了你，宽容给了他，我把思念给了你，时间给了他。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2: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1: 是的，
2: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1: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2: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1: 是的，
2: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它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1: 对，
2: 我们觉得在排队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它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它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1: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2: 其实还好啦，
1: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2: 啥季节都不少。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2: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1: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2: 基本上没有。
1: 不可能，
2: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1: 是啊。
2: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儿啊。
1: 对。
2: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儿嘛，又去走了一下。
1: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2: 啊，
1: 好震撼啊。
2: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
1: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2: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其实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1: 是的，
2: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1: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2: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1: 对啊，
2: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1: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2: 对，
1: 他们还会打拳击
2: 跳舞。
1: 哦，
2: 后来我们在想
1: 跳广场舞，
2: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1: 对的，
2: 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1: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啊、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内容啊。
2: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 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吴兴威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2: 真的是帅气，
1: 太帅了哈，
2: 就是特别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吴兴红旗。
1: 对，
2: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1: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2: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1: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2: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说商务出来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
1: 秋天、
2: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1: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2: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1: 是的，
2: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1: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2: 没事，你亮姐带着呢。
1: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2: No!
1: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2: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1: 是
2: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

0: 他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1: 蔡元培，
0: 对蔡元培、啊、这著名的教育家，
1: 博雅塔呀，未名湖啊，
0: 啊那真的是，哎、啊，还要吃个北，
1: 体验一下，
0: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1: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的，
0: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嗯、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1: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0: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1: 受教育啊。
0: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嗯、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1: 荣爱荣乐
0: 也非常大的、嗯、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对，
0: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

0: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现在是在敦煌啊，我们现在从莫高窟往外走。坐在我旁边这个呢，是我们报了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利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个大人，他独自来的，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4: Hello， 广东新闻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番禺的一位老师
0: 啊，
4: 因为我有优势，现在是暑假，然后这个研学团我是心心念念了很久的，从我听到洪亮组合的节目说有这个
0: 西北研学专列
4: 的丝绸之路行的时候，我就马上报名了。
0: 嗯，
4: 因为这条线除了成都我是去过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来过。
0: 哎，
4: 而且对这种专列呢，我也是至少有20多年没尝试过了。
0: 绿皮火车是吧？
4: 对，绿皮火车。
0: 怎么样？这两天我知道，就是有很多是亲子家庭来，然后也有一个是大学生妹妹刚毕业的来。
4: 嗯，
0: 您是我为数不多的是大人单独来的，对吧？
4: 对呀，对呀。
0: 您当时怎么没想着去组个伴啊什么的，就想着自己来看看？
4: 我也问过一下我的同事，他们说，这条线路的很多景点都游玩过了。
0: 嗯，
4: 而且时间也比较长。
0: 对，
4: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我是自己自由支配的一个自由人，所以就跑来了。
0: 所以真的好神奇啊！今天正好我们俩从那个莫高窟景区里出来，然后就坐在旁边。
4: 嗯，
0: 我还以为您是跟家人来，然后就说一个人来了。
4: 对，
0: 作为老师，您对这条线路哪个地儿您是最感兴趣？
4: 我比较喜欢纯天然的，例如青海湖。昨天我们是去了青海湖，那种蓝天碧水，还有
0: 鲈鱼
4: 还有那个沙滩，真的非常的美。
0: 嗯，
4: 虽然日照有点强烈，但是呢还是很凉爽的。很舒服。
0: 所以这一次来您是第一想看的是青海湖。咱们昨天也带着孩子们走上青藏高原。我自己都高反了。亮亮其实经常去高原，但因为这段时间休息的太少也高反了。你有高反吗？
4: 没有，我平时可能也有一些锻炼
0: 啊。
4: 对，有时候会带着学生一起跑跑步，自己做做瑜伽。以前也没有测试过自己身体素质怎么样，这次一来感觉咦还不错。
0: 看来上高原吗？
4: 是的。
0: 哦，
4: 这个海拔3000多米的还是第一次来。
0: 哎，这真的让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一个我们是您贵姓？
4: 小姓朱，朱德的朱。
0: 朱老师哈，来自我们广州番禺区的朱老师。然后正好是独自，因为有这个暑假来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研学团，跟这么多孩子在一起玩耍，跟您以往的玩耍有什么不一样吗？
4: 这个当然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这个团队的人数真是超级庞大。
0: 嗯，
4: 所以在组织方面呢，我觉得我们的整个团队的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0: 嗯，
4: 因为我自己也是做老师的，但是我是在中学，我觉得学生呢初中生嘛，这个组织能力还有那个
0: 沟通能力都强很多。
4: 对，沟通能力还有纪律性还是稍微好一点的。
0: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团呢，那孩子的年龄差距太大了。
0: 嗯，小的
4: 7、8岁的可能，对，大的高中生。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是经常要点名，要集合。
0: 这您都有点不习惯，作为一个中学老师哈。那您会回去跟孩子们，比如说分享您这次的绿皮火车之旅吗？因为绿皮火车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有点久远了，这两年高铁年代已经来了，这是不是也找到您当年上学的时候的感受了？
4: 有的，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还是97年香港回归的那年。我们是坐了30多个小时去了北京。
0: 哦，
4: 对，
0: 现在北京20多。

0: 5个小时，如果是绿皮火车。
1: 对对啊，所以呢，就是这一次的绿皮火车，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我能不能睡得着，或者说是休息的不够好，但是整个行程下来感觉还可以，
0: 居然可以啊！这对于成年人是个挑战，对于孩子没有挑战，他们越热闹越开心。我每天，比如说这两天在火车上去，跟小朋友们去互动一下，我的妈呀，我感觉这孩子们都炸了，营一样，满天满地的爬，他们开心的不要不要。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从小就喜欢坐绿皮火车，他就那个上下铺的感觉，他特别喜欢。加上一个，他最好有泡面，这是他觉得最完美的绿皮火车之旅。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比如说红红跟亮亮，亮亮就觉得我还能睡着，红红，我搭档就觉得太难睡觉了。您居然还可以哦。
1: 我小孩在笑我，他说你这是晕碳。
0: 对对对对对，晕碳水啊，因为咱们来的都碳水大省，什么西安啊什么的，成都其实也是很多小朋友很期待的。这次您最期待就是青海吗？
1: 是的，因为成都的武侯祠啊，还有熊猫，三星堆我没去过，我是去过武侯祠，还有那个杜甫草堂。对，因为这个景点嘛，一个城市的景点其实有很多的，即便以前去过这个城市玩，但是这一次选的景点你也未必就都去过，所以还是很期待的。
0: 你儿子是您孩子
1: 小女儿？
0: 女儿当然说您为什么没带女儿来呢？
1: 她工作啦，她要上班。
0: 你女儿都
1: 对呀、不，我都快退休了。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可能咱俩差不多大。
1: 不会，我比你大。你的刘司令应该还在读着高中吧？
0: 初二，但是我是
1: 初二，
0: 我39岁才生的儿子，所以我比较晚。
1: 他长得蛮高大的，
0: 1米8几，所以他是我的研学小孩哥助理跟咱们小朋友玩。
1: 我不知道他才初二，
0: 下次还会给我们出发吗？
1: 会的，会的，
0: 真的。
1: 对，我看一下你们选的景点是什么。
0: 好呀，太好了，我们也特别开心。像朱老师，因为我们今年长白山去滑雪之行，也有一个谭老师，他是一个特殊孩子学校的老师。他当时为什么来跟我们这个团？他就说，一个是他很想去东北，我们去的长白山有很多不对外开放的原始森林嘛，因为人家特别支持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研学。所以他说他想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研学的，到时候带着特殊孩子去旅行。这次朱老师是一个孩子已经都不用你带着玩的一个心态，就是自己有假期想出来完成自己去旅行的一个心态。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您觉得旅行的意义对您是什么？
1: 我觉得旅行的意义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读万遍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的，很多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都是就是文字的东西，但是你真的经历过之后，你才觉得那个文字的东西就是活灵活现的在你眼前。比如我们去那个甘肃博物馆看到的那个马踏飞燕，还有那个
0: 有一个小女孩的那个
1: 对，所以说母系氏族时候那个女的那个形象那个吧，这些我们是在历史书上的插图都看到的，但是现在是亲眼目睹了，真的觉得非常的精美。
0: 而且那个马踏飞燕就是个表情包，而且没想到那么小，就像我自己去年去北京的时候，从丹麦回来，经过了那个它的首都，不是有美人鱼雕塑吗？我当时一看，怎么这么小啊？就比 A4 纸也没大多少那种，
1: 所以
0: 我
1: 就
0: 对特别 small 的一个。
1: 我以为是一个雕塑，就应该是比较的辉煌庞大的，就是代表这个城市的那种地标型那种。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特别感谢邱老师跟着我们，希望邀请您下次再跟我们出行。
1: 好的，好的，期待着。
0: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可以去到广播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什么呀？研学两个字进群吧。
1: 好的，洪亮组合，我们开心来啦！
0: 谢谢。
1: 我们来。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

0: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 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2: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树。
1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怡。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十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

0: 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2: 今天我省南部市县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转多云，其余市县多云到晴为主。广州市晴转多云，24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深圳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扛起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奋力把新时代经济特区办得更好，水平更高。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体育强国建设的广东实践，体育嵌入生活，赛事赋能城市。
2: 广东集中发布3项招聘计划，聚焦重点产业和留学硕博群体。
1: 100多个重点招商项目发布，2026广东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向全球发出邀约。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9月8日至9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深入高科技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做好深圳工作，强调深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保持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干劲闯劲，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把新时代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通讯员岳宗报道。
3: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是省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深圳已培育招引了一批初创企业、优质骨干企业和龙头项目，呈现出急剧发展的良好态势。黄坤明先后来到大埔微电子、江波龙电子、德明利和百维存储等高科技企业，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发展历程、产业生态、行业前景的介绍，查看有关核心产品，并走进研发实验室，详细了解关键设备、材料和制备工艺。黄坤明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规模化应用，算力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希望企业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抢占风口，加强与上下游伙伴的协同攻关，继续在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上下功夫，加快成果转化、工艺升级和产能提升，不断强化技术积累，扩大领先优势，持续增厚筑牢产品技术护城河，牢牢占据市场主动。黄坤明肯定企业始终坚守创业初心，坚定投入，持续投入，历经千辛万苦，以多年磨一剑的毅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启示我们抢占新赛道产业要树立长远眼光、战略思维，对于选准看定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要抱定长期主义，保持战略耐心，坚定不移大规模投入、长周期支撑，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经受考验，完成产品技术跃迁和市场验证前的关键跨越，共同迎来产业发展的曙光和春天。黄坤明强调，继续做大做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深圳有基础、有积淀，要下定决心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充分发挥产品更新快、产业协同配套能力强等优势，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爬坡， 持续做优芯片设计，补齐晶圆制造短板弱项，拓展丰富终端产品和应用场景，实现设计、制造、封测全链条全站自主可控，紧密对接企业产能扩张、技术升级，优化布局需求，致力完善人才引育、投融资支持、用地用能等服务保障，推动产业规模扩大、能级提升，有力支撑我省打造集成电路产业第三级。在座谈会上，深圳市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与会同志做交流发言，共同研究在“十五五”时期如何把深圳建设好、发展好。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深圳今年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步、新成效。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深圳从一座边陲小镇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人间奇迹。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深圳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倾注了大量心血，寄予了殷切期望，指引深圳阔步向前，成为实力强大、动能强劲的核心引擎，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先锋，引领时代走在前列的创新之都和开放包容、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并向着中国城市的标杆和世界城市的标杆努力攀登。回望深圳发展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由衷地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感恩全国人民，感恩改革开放。如今，深圳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全省全国大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希望深圳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切体会肩上扛着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扎扎实实推动深圳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以新的更大业绩和胜利，不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不负深圳这个闪光的名字。要着力抓经济谋发展，坚决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重要责任，把扩内需、增后劲的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来抓，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有的放矢促进消费，持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基本面，聚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搭建深度协作的生产网络上下功夫，以对口协作、产业共建为突破口，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不断夯实制造业家底。要着力抓改革激活力，坚定履行先行示范的光荣使命，以科技产业合作为龙头，深化与港澳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抓紧做实综合改革试点，注重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课题，创新制度供给，以承办 APEC 会议为新起点，加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赋能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抓创新增动能，聚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坚持向高攀登、向强突破，紧盯卡脖子问题清单，和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生物制造等深圳优势领域、战略必争领域布局发力，努力锻造更多硬核成果，进一步畅顺成果转化链条，强化

0: 一流人才支撑，加快打造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要着力强政治、固根本、持之以恒，以高水平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引导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全市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强作风，与时俱进增本领，毫不松懈严纪律，认真履职尽责，敢于攻坚克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当前要抓紧抓实 APEC 会议筹备工作，拿出最佳状态、最大热情，以强烈的主场主责意识，全力做好全链条、全流程工作，精心精细打磨办会细节，严密做好隐患排查，着力营造良好氛围，确保办出一场专业规范、成果丰硕、安全圆满的高水平盛会，努力实现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省领导王希、静蕾，深圳市代市长李运，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深圳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深圳市相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带队在北京分别拜访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就深化广东与各央企的全面合作举行工作会谈。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在与国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白忠全会谈时，孟凡丽表示，广东“十五五”规划高度重视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很愿意通过与国药集团合作，加快行业发展。集团与广东已有良好合作基础，我们希望双方加强对“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产业发展规划及其实施中的对接，充分考虑人口大省、民生和医疗的现实需求，充分发挥好众多科研机构的作用。希望集团进一步加大在粤投资布局，在一些重要药物和医疗器械以及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白忠全表示，广东是我国医药和医疗器械消费、生产、研究、创新的重要区域之一，集团高度重视，将进一步加强对接，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在医药、商贸、流通、生物制药、化学制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医疗健康等各板块与广东持续深化合作。在与兵器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周志平和总经理马云双会谈时，孟凡丽表示，集团与广东一些领域已经有较好的合作。面向“十五五”，我们希望集团与广东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尤其在机械装备、电子、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民品领域积极探索，推动更多平台、项目、资源等在粤布局，携手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周志平表示，广东产业体系全，综合制造能力强，研究创新基础好，集团愿与广东拓展在各相关领域的合作，共促更多科研和产业化成果落地，更好支持和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在与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会谈时，孟凡丽表示，集团长期以来与广东有广泛的合作，面向“十五五”时期，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巨大，希望与集团在各业务板块全面加强合作，继续大力提升现有合作的规模和水平。同时，在包括种植业、中药及功能性食品、生物制造、园区管理运营等新兴领域探索实施更多项目。李国强表示，广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贸易大省，集团始终把广东作为重要的经营布局区域，将发挥自身综合优势，携手深化在贸易、加工、种植、大健康、生物制造、房地产与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在与中国农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孔繁新和总经理张德国会谈时，孟凡丽表示，集团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综合优势强，业务布局广，希望集团与广东拓展在种植业、渔业、畜牧业、种业以及农机、动物、药物等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做好已经布局的业务，促进更多可能的项目落地。孔繁新表示，广东农业及相关产业极具发展潜力，集团很愿意发挥自身在大农业各环节各领域的综合优势，在农业、渔业、畜牧业、农机、农产品和水产品贸易等各方面与广东密切合作，推进更多项目，更大力

0: 健身供给，到全域铺开群众赛事，再到做大体育产业增量，将体育深度嵌入民生，借力赛事赋能城市建设，实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双向融合。本台报道。
1: 今年七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1: 今年以来，广州推动群众体育品牌化引领、常态化开展、亲民化落地，依托全市100%覆盖的社区、行政村健身设施网络，广州计划举办超400场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日前，奥运冠军刘诗雯就在流花湖公园主办的群众乒乓球赛中亮相，使市民有机会在家门口与奥运冠军切磋交流。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乒乓球奥运冠军刘诗雯：“
3: 很开心又一年来到流花湖公园，今年也看到大家这个参赛的热情，包括水平又有了很大的长进，在这里能够以球会友，收获健康，收获快乐，享受着乒乓球，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1: 小小运动场连着大民生。十五五时期，我国计划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截至2025年底，广东全省体育场地已有约36.6万个，体育场地面积约3.96亿平方米，位居全国前列。眼下，广东继续深耕基层，中山将把桥下空间变身为首个桥下网球中心，珠海的白藤山体育公园则是由废旧采石场改造而来。中山市通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市网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唐南志：“
4: 桥下的话呢，规划14片网球场，我们会设置100个停车位。未来我们也会在上班8点钟之前推出一些低价格促销，吸引更多的市民来参与这项运动。”
1: 珠海金湾文旅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江彦兵：“
5: 参考其他公共体育场地的成熟经验，采用免费开放加上专业服务的模式，引入专业体育机构进行日常管理。”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760亿元，人均体育消费支出突破4200元，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全民运动的城市底色愈发鲜明，为赛事经济、文旅消费发展筑牢了坚实基础。塞尔维亚网球教练 Dijan Petkovic：
6: 深圳的运动氛围很好，很多人都热爱打网球。新建的屋顶能够帮我们遮风挡雨，这有助于我们保持健康的运动状态。
1: 深圳市福悦文体旅发展有限公司黄木港网球中心场馆经理卢冰：
7: 我们的配套服务也进行了同步升级，专门增设了更衣室和独立淋浴间等便民设施，满足球友的约球、青少年集训、赛事举办等多种需求。
1: 丰富群众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赛事活动的支持力度，也被写进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里。粤超作为广东群众体育赛事的代表，从情感认同、消费激活、全域联动3个维度推动体育赛事与城市发展互融互促。原广东省体育局局长、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董良田：
8: 通过这个粤超成了一个内驱力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搞比赛有一句话，就是比赛它是个共甘，通过比赛的叫起全民对足球和体育运动它的热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0: 昨天举办百万英才会南岳2026至2027年度才会湾区夜星南岳招才引智系列活动，集中发布三项招聘计划，聚焦重点产业和留学硕博群体。计划一为省人社厅新一轮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计划，共计开展23场活动，预计将吸引超2000家单位参与，服务海内外人才超20000人。计划二为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比亚迪、大疆等66家单位招聘实习计划一揽子对外释放，共计超3500个职位，计划招聘超30000人。计划三为省内外高校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共计166场秋季校园招聘会计划打包发布，广东用人单位可按图索骥奔赴目标高校揽才。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江真的报道。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并进行天地互动。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开展天宫课堂。本台报道。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河船药纪念中学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烘烤蛋糕、太空跑台与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展示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们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航天员黎嘉莹：
3: 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
2: 孩子们就太空饮食、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香港圣公会林沪纪念中学中五级学生陈景林：
4: 对我来说是感到非常的震撼的，也激发了我对这方面的兴趣，希望以后能够探究更多这些微重力环境下的物理现象，它们背后的原理。
2: 澳门慈幼中学邓老师：
5: 这个机会其实也除了是给他们去学习天文和航天的知识之外，都让他们去意识到其实前往太空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也都是我们可以透过自身的努力去向着这个目标去前进的。
2: 澳门中五级学生张永文：
6: 我也期待未来澳门也可以有太空人吧，因为现在香港黎博士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我们未来可能澳门也可以进入这个大的空间里面为国家付出贡献。
0: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明天上午将在广交会展馆开启主会场活动，集中释放全省文旅产业投资红利。主会场将向业界展示广东文旅的核心优势，发布覆盖21个地市、涵盖100多个广东文旅重点招商项目，重点推荐南海一号、开平碉楼、丹霞山3大 IP、 滨海度假、森林康养、工业遗存活化、农文旅融合、数字文旅等多元赛道，全域覆盖、业态多元，多数已具备成熟落地条件。
1: 近日，媒体调研团走访中心广州知识城环九龙湖总部核心经济带，关注这座山水中的创新之城如何实现生态价值与城市活力的互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7: 在九龙湖水上运动中心，体育爱好者们在湖面划着皮划艇，有体验者在动力冲浪板上穿行，不少市民带着孩子骑行共享亲子脚踏车，或在草坪上露营

0: 放风筝。据了解，九龙湖集雨虹调蓄、生态、景观、休闲等功能于一体。那么如何让这片水域活起来呢？广州市黄浦区水务设施管理所水利河湖运行养护管理组组长邓瑞新介绍，当地正积极探索水经济市场化运营路径，九龙湖水上运动中心也是由此而生。
1: 我们这边水上运动项目开展了桨板，还包括单人和多人的游艇啊、赛艇啊。我们黄湖绿道有5公里长的，是结合了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的需求，让市民朋友周末的时候在这里开展多项活动。接下来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些低空飞行的活动。
0: 品牌赛事是九龙湖水上运动中心的一大亮点。依托该中心，黄浦区已连续举办4届穗成园九龙湖龙舟邀请赛。第四届赛事有近40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赛，现场迎来流动观众近3万人次，线上引流近100万人次。目前，九龙湖滨水经济已形成大众参与与高端服务并存的格局。全球奢华度假品牌悦榕庄首次进驻广州，落子黄浦。据了解，该酒店预计于今年9月底正式开业，迎接国庆黄金周假期。广州九龙湖悦榕庄位于知识城九龙湖北岸，酒店抵达大堂入口处的大型非遗广绣作品，以青年国画艺术家林瑞安的画作为底本，由广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陆柳青与新秀艺术家王元兴历时8个月纯手工刺绣完成。广州九龙湖悦榕庄行政助理经理王振华表示，广绣、木雕、螺钿、嵌瓷等岭南非遗元素在酒店空间内依次呈现，使传统技艺与现代空间形成融合，
2: 以一城花开分香半夏的这个脉络来设计酒店。整个酒店呢，也是从设计上是符合了岭南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哲学，叫依山傍水，融于自然。
0: 从大众水上运动到高端度假酒店，广州知识城正将山水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蓝图在这里加速变为实境。
3: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音乐剧《织梦》开展广东巡演，该剧以全国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新疆草湖广东纺织服装产业园100万锭项目为故事原型，生动呈现各族群众在援疆工作推动下如棉纺般紧密相连，像石榴子般紧紧拥抱的动人实践。
4: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
3: 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获悉，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制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4: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3: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发布温馨提示，今年九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学校和托幼机构需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427，开奖号码百位五、十位五、个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427，开奖号码0453772850273643835443253765395637525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8: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9: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8: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1: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 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

0: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风险。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因为北京团去年退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2: 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
2: 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1: IP
2: 也是8000虎过山车。
1: 其实8000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是，就是8000虎的那个声音在那边。
2: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2: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一台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00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00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
0: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七点四十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哎，是的，你看今天呢是9月10号，也是教师节啊，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能够节日快乐，在我们的直播间。
1: 啊，我们也互称老师。对，今天大家一起来过节啊，看到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粉丝老师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是，
0: 你像有丽丽老师啊，一只鱼老师，小甜瓜老师，静红老师，还有新天游老师，知行合一老师，以及王老师， 雪莲花老师，大朋友老师，1008六老师，Little Sugar老师，叉车租赁老师，哎，不知道为啥这个昵称后面加了个老师，就显得有点可爱了，是不是？小峰老师啊，拓荒牛老师，风雨无痕老师，红红火火老师，陈年捞醋老师，暮色天狼老师，Jason老师，小小的我老师，啊，土鸡老师，Pose老师，还有蓝心老师，X老师，土狗大师老师，
1: Shape老师，招财进宝老师，喵宝宝老师，还有曹老师。
0: 哎呀，好，大家今天一起来过节都是老师。其实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好像有不同的行业都会第一次见到的朋友可能都会尊称为老师。尊称为老师，但是人家真正的老师是咱们教书育人的各位教师朋友们，是吧？我们还是要严肃一点的，祝愿我们的教师朋友们能节日快乐啊，能够每天的每天在带咱们的孩子们的时候
1: 能够开开心心的，不要生气，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
0: 你看，1234，你出去这位老师啊，他说大家好，我周末呢是当兼职家教，今天呢也收到了家长同学送过来的发过来的祝福，都非常的开心啊。是，
1: 你看还有设置你的昵称老师啊，早上好啊，梦幻老师说今天下雨了，没错，我们在广州市越秀区啊，早上的时候我从白云过来，荔湾呐、越秀啊也都在零零星星的下着雨，所以 今天大家可能要遇上这个上班雨了，所以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建议大家今天还是要随身带上一把伞。如果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你看从本周四开始啊，今天开始受到了弱冷空气的影响，广州的气温将继续的下降，下降2到3度，和上一股的冷空气临时来一样啊，这次呢也不意味着说春就秋天到了，而是说靠着这一次
0: 次的降雨会给广东带来一波小的降温。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广东南部市县还是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暴雨转多云，其余市县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来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市县呢是晴到多云，局部呢可能会有一些阵雨，后天9月12号全省大部分市县呢是多云，南部市县可能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阵雨。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具体的天气啊，今天呢粤西 珠三角南部市县分散的雷阵雨转多云，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29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1到33度。来到明天9月11号，全省大部分市县呢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粤北市县29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呢是介于31到34度之间。到了后天，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 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市县30到32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的，气温呢是介于24到32度。明天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啊，气温呢是介于23到32度之间。总体来说，因为有了这个雨水的助阵啊，这个气温稍微会有一点点的下降，所以如果今天
0: 要出门的朋友，特别是女生怕冷的话，我建议还是穿上这个长裤啊，不要像我一样穿了个短裤，我又感觉有点凉飕飕的。怎么来炫耀今天的
1: OOTD 吗？是吗？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穿搭还是要看天气啊，
0: 不要为了美丽而动人，然后如果感冒就不太好了。

0: 佩佩老师，他说真老师来了啊，这位是真的老师，马上要去上早课了啊，是真的老师，祝您节日快乐啊，早上7:45就要赶去学校上早课啊，很不容易。用户149说两位老师早上好啊，590老师你早上好，您早您早啊，还有。
1: 叉车租赁说第一次上直播看我们还是那么年轻啊，哎呀，平时都是听收音机信号老是不好，那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还有一位云田老师说现在没有牛奶啊，主播，目前我们的那款风行的纯牛奶现在是缺货状态啊，可能要等到月底了吧它才会更新这个库存，一有新的库存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提醒我们的粉丝老师朋友
0: 朋友们啊，所以如果想要回购咱们这款风行纯牛奶的朋友，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没错，接下来咱们跟大家聊点新闻热点，说一说诺贝尔奖。哎，这个
1: 听到诺贝尔奖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奖肯定很严谨，很高端，很高大上，很高精尖啊。但是最近落幕的一个2026年搞笑诺贝尔奖就颠覆了大家的认知，有一堆的奇葩，但是很有趣的研究刷屏全网。你看似这个研究很离谱、很搞笑，但是你细品里边全是硬核的科学。
0: 哎，
1: 和大家说一说啊，这叫搞笑诺贝尔奖啊。今年的颁奖典礼
0: 呢是首次走出了美国，落地瑞士苏黎世啊，主打一个异想天开、趣味科研。评选标准呢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先让大家捧腹大笑，然后再让大家深度思考。很多个脑洞满满的研究成功啊，获奖每一项啊都刷新了我们大众的认知。首先和大家来说一说比较出圈的啊，是化学奖。
1: 哎，
0: 化学奖研究团队发现蟑螂奶 的能量极高，
1: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吃早餐？我们现在说这个话题会不会有点，我想哕啊，
0: 想哕是吧？这个蟑螂奶啊，它不是液体，它是个晶体，就是在蟑螂体内一个晶体，蛋白质的营养啊是远超过普通牛奶的，能量是牛奶的三到四倍，而且呢，这个蟑螂还不是一般的蟑螂，人家是那种一种特有的，可能全球当中5000的蟑螂品种当中就那么一
1: 种蟑螂，有这种蟑螂，
0: 就是跟咱们广东的这个双马尾是不太一样的，
1: 那完全不一样
0: 啊。所以你看这个蟑螂奶获得了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化学奖，这个消息一出呢，网友啊就直接评论，有人调侃说以后这个高端营养品要换成蟑螂奶了吗？
1: 哎，有网友就觉得这个营养再高感觉也下不去嘴啊，有点太膈应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有这样的蟑螂奶蛋白质含量很高啊，你会不会去选择
0: 买一杯尝一尝呢？光听这个名字就有点让人下不去嘴吧，我觉得。但是人家营养价值确实还挺高，而且它的产量极低极低，
1: 极低啊，1000只蟑螂出100克的蟑螂奶，还很低的啊，你可能有钱都买不到啊。
0: 你看刚刚说到的是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化学奖，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说说物理学奖，也非常的接地气儿啊，说团队专门研究小便池防溅设计。哎，
1: 这个啊，我觉得很多男同胞们啊，男性朋友们可能深有体会，就是有的时候去公共厕所上这个小便，你会发现容易溅到裤子上，容易呲到鞋上，所以人家就专门研究了一个小便池的防溅设计，有流体力学的原理在里边，反复的实验就破解了如厕溅水的难题，
0: 解决大家的日常小尴尬。还有技术奖，科学家呢是拆解了蚊子口器啊，改造成
1: 3D
0: 的打印喷头，能够打印出超细微型的结构，就是说脑洞跟实用性都已经拉满了。所以咱们经常说蚊子什么百无用处，什么用都没有，但人家你看这个蚊子的口器还是有用的。哎，是，而且呢最引人深思的是经济学奖，是什么拿奖了呢？研究证实说阶层收入越高的人群越容易
1: 出现插队、撒谎、抢小孩糖果等不道德的行为。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符合我们的认知，是不是？可能我们的刻板印象当中觉得插队啊、撒谎啊，或者是容易跟小孩吵架打架、抢小孩糖果的，好像都是
0: 素质不是特别高的人。
1: 但是为什么说这个阶层和收入越高的人群就会越出现插队和撒谎的这种不道德行为呢？大家有没有一个这个自己的看法，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0: 哎，是刚刚跟大家说到了有这个什么经济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啊，你看这些奖项的奇葩科研当中，你觉得哪一项研究是最离谱但是又是最有趣的，或者你有没有见过哪一些比较脑洞大开的科学实验，都欢迎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在评论区来留言分享一下。
1: 没错，一个东方老师说，每天女儿上学路都要听咱们俩说话。
0: 哎呀，
1: 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
0: 谢谢小宝贝。
1: 12345爱老虎老师说在阳江。礼物反豆老师说在徐州。早上好朋友们。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啊，其实也不是哗众取宠，它其实呢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典的小的案例或者是小的一些困扰，人家给你研究出来了。比如说有人曾经研究猫是不是同时兼具固态和液态的属性。
0: 猫有液态属性是因为它能够摊成一小团或者是软软乎乎的，
1: 就是你把它放在任何的容器当中
0: 它都能够进去，
1: 那个非常贴合的这个贴进去。
0: 哦，所以它应该是兼具固体跟液体属性的吧。
1: 对，还有团队呢研究了睡觉打呼噜的气流规律。就是打呼噜你有个
0: 刘维，你这声音、你不用这么贴切的形容吧，我都以为你要睡过去了。
1: 为了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更有听感、是吧，这个打呼噜人家是有规律的、这些看似无厘头的研究啊，很多在后续当中都被转化为了实用的科研成果。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文字的口气，你觉得文字口气没有用，但人家那个能够做 3D 打印、比一般的 3D 打印的那种针头更加的有性价比，而且呢打印的那个微米级啊，那个间距会更小。
0: 是，所以你说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魅力可能就是在打破咱们以前对科研的一种刻板的滤镜。它告诉我们其实科学呢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晦涩理论，而是藏在咱们的柴米油盐啊日常的琐碎里面的探索。所以就是那些看起来非常荒诞的一些实验，其实背后呢也是严谨的求证，既能够治愈大众的科学焦虑，也鼓励大家继续的保持好奇心，敢于大胆的探索未知。

0: 好，我们说完了让广东人闻风丧胆的蟑螂奶，再来说一说一杯奶茶。这个一年之前点的奶茶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
1: 啊，
0: 快一年之后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这是个怎么回事呢？
1: 怎么一大早的听起悬疑电台了？
0: 像恐怖故事一样是吧？
1: 是啊，一年前点的奶茶不见了，一年之后突然出现在你的家门口，这听起来让人觉得好后怕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揭揭秘啊！说四川有位女士，一年前啊，她就点了一杯奶茶，外卖平台呢显示已经送达了，但是啊，她在家门口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时隔将近一年，这个物业啊去检查这个消防火栓的这个箱的时候啊，才发现把这杯奶茶给找了出来，还给她放到了她家门口。就相当于是延迟送达一整年。
0: 这个故事啊，放在十几年前《走进科学》能拍拍一期，
1: 能拍三四集上下集是吗？
0: 原来就是因为小哥啊图省事儿，他把奶茶塞到这个防火栓里边去了，那系统就点了签收了。
1: 哎，这物业人还怪好的，还把这个奶茶放到他家门口。所以这件事儿曝光之后呢，网友们也非常的讨论很热烈啊。有网友就调侃说：“哎呀，这杯奶茶保质期真的是拉满了，它没有变质吗？不会长霉吗？”我在想，
0: 那肯定是已经变质了。
1: 那为啥物业不能直接把它扔掉，还要把它放到他的家门口？可能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啊。因为这个消火栓呢，直接变身成了临时的快递柜，是存在一定的隐患的。因为也有不少的网友表示，自己也遇到过这个外卖员啊，把这个餐品直接放到这个消火栓箱的情况。当时呢，只觉得非常的方便，因为它可以关起来嘛，别人又看不着你点的是啥，也有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和私密性，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是有安全风险的。
0: 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这个家门口有没有一个防火消防栓啊？你会不会在里边存点钥匙？存点自己这个平常这个小东西存在里边，甚至私房钱也不是藏在你这个防火栓里边。
1: 私房钱会放在你的门外面吗？这应该很难吧？
0: 就是越是想象不到的地方越安全一些。
1: 哎，那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有哪些藏东西的小角落啊？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咱们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千万千万不要在消防栓里边去放杂物，因为有的时候呢，咱们一旦出现了什么火灾啊，一些紧急情况，消防员要拿水袋去弄水枪，这个操作呢基本上是43秒，但是如果一旦你里边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要先清理杂物，整个操作做了实验要1分15秒，来回来去差了将近二三十秒的时间，
1: 对，
0: 这就关乎生命了。
1: 哎，是因为火灾救援每一秒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多出来的几十秒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如果把这个消火栓当成快递柜啊，就很危险。比如说有一些快递公司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收件偏好，有一些居然就支持说选择这个防火的消火栓作为代收点。还有北京有小区这个消火栓呢也被快递塞得满满当当，那消防水袋呢都堆着这些包裹，其实如果真的遇到了火灾，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事儿呢，看起来好像是个搞笑新闻啊，其实也给所有人呢都提了个醒，这个消火栓啊不是储物柜，关键时刻它是能够救命的东西。而且呢，消防法也明确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遮挡占用这个消火栓。外卖小哥还有快递小哥图省事儿啊，物业一年才查一次消防设施，这双向奔赴带引号的啊，这种疏忽差点就埋下大隐患了。所以之后啊，大家在点外卖或者是放快递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为了图方便把快递或者外卖放到这个消火栓里面。

0: 现在来到早上的7点58分，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在直播间见，
1: 稍后见。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开学季托幼机构和学校是重点防控场所。典型症状包括手、足、口腔、臀部等部位出现散在疱疹或带红晕的皮疹，通常伴有发热，因口腔疼痛孩子可能拒食，多数患儿1到2周内可自愈，愈后良好。需要警惕重症二摸二看，一旦出现摸额头高烧、摸皮肤发冷、看精神萎靡不振、看肢体颤抖抽搐，必须立即送医，一刻都不能耽误。手足口病的病毒通过密切接触、飞沫、粪口3种途径传播，发病后第一周传染性最强，患儿必须居家隔离，至全部症状消失1周后才能复课，期间避免与其他儿童接触。家长需要做好4件事：尽早带孩子接种 EVA71 疫苗，6月0到5